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底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袂晓讲我那学。

佛陀说法49年，目的是要将他所悟得的真理骗告世人。佛法的真理在何处？就在世间的11住行上，就在人我的处世经验上。如果能将佛法付诸于生活上实行，则一生受用无穷。

是客厝的吃爸爸妈妈妈，你来饲到做媳妇，吃好穿好，身体够好，慢慢再过来探听，无点着会当做回你的囝。你若是一弯咧跳落去，岂不是怎？

0: 老爷，伊咱天叔今年已经几岁啊？
1: 今年十八了。
0: 十八，伊哪呢老爷你呢？
1: 我，哈哈哈哈七十未到啊。
0: 对啊，也算你还阁无老糊涂，啊，阁会记得讲你已经七十未到啊，敢讲？伊拢无急要抱孙，
1: 啊哪会无急？自咱天数也未出世，我都伫咧想啊呢。
0: 既然老爷心肝内脑伫咧想，啊咱做事大人，该当都爱拍算，通好咱天数啊，也赶紧的来娶妻。
1: 也无叫人出去外面放一个消息，另外再拜托媒人替咱物色一个啊。
0: 有理有理，也唔知影老爷，你的心内是介意什么款的心腹啊？
1: 我

0: 十年寒窗读书经，只望金榜提姓名。孩儿拜见爹亲母亲。
1: 连累
2: 连累
1: 连累，
2: 天主啊，来坐坐。
0: 谢了亲。
1: 天主啊，阿爹阿娘心内有一个主意，想要甲你找一门的淑女，予你趁早来成婚哦。
0: 这阿爹阿娘，古人有大定考、小定考之说，海儿想讲，要等金榜题名了后，才娶亲成家啊。
2: 天主啊！啊，古人也说，成家立业，先娶亲，后立业，啊，这嘛是人之常情啊。
0: 是，
1: 对啦，天师，你阿爹讲得真有道理，你甲想看卖，阿爹甲阿娘，拢已经有几岁年纪啊，不但讲啊，急要抱孙，也嘛急要将咱的家业交代予你来掌管，啊，阮两个老的哦，也通好趁早享受一个啊清风嘞。
0: 既是如此，就全凭爹娘主意。
1: 真是嘞，好好，真好，我一个乖巧的好仔儿。
3: 天叔啊，
0: 姨母，
3: 元月安定。
0: 姨母，
3: 天叔啊，头拄只姨母看你伫咧花园读书的时阵，也无踏到半领衫，天气冷冷啊呢，你若无踏衫会寒着，知无？以后出门爱记咧踏衫。
0: 我知影，多谢姨母。
1: 金吾啊，啊，也囝是我生的呢，也每一摆若看恁两个人感情这么好吼，啊，我这个做老母的，都经常拢伫咧吃醋啊。
3: 哎呀，安玲啊，啊你何必就安尼伫咧笑我呢？
1: 对啦，也讲才伫咧讲，自从你离阮世界了后，也经过嘛已经这么久啊。你每一年都是咧找你的小弟，找你的囝儿，虽然是拢无甚物下落，也毋过阮天叔啊自细汉，嘛是你家己请养大汉的。我看，你着伫阮世界继续家己带落来。将来阮天叔嘛会用甲你养老啊！
3: 多谢安宁，
1: 应该应该。
4: 林老爷，新云来新云地府前来会拜。
2: 哦，啊，天叔啊，新云的地府跟咱起家是世交，啊，前几天阿刁去甲伊拜见，今仔日人来会咧。也无安尼啦，恁大家拢先回避啊，后台为父的找机会，叫你出来拜见周大人。
0: 是。
2: 嗯。
1: 呀，咱先进入，
2: 请周大人。
4: 是。
5: 七大哥啊，
2: 周大人，请坐，请坐呀、啊。

0: 四大哥，小弟今仔日顶门除了花牌以外，也阁有一件代志。
1: 哦，
0: 本帅玲珑，财必做实，猫生破案，是不是会当予我见伊一面呐？
2: 周大人过奖了，要无就叫天数出来，请周大人多多恕教。
0: 哎，客气客气，
2: 天数。天主啊！
3: 阿爹，
2: 天主，过来拜见周大人。
3: 是。拜见周大人。
0: 贤弟，免礼，免礼，当坐啊，
3: 下坐。
0: 贤弟啊，为叔久闻你的文才。今仔日来此啊，有一对双莲，想要和你对一了下联呐。
3: 小弟在所不欠，只惊
0: 哎，唔免谦卑。来来来，风吹马背，千雕伞。
3: 一朝良人，万点金。
0: 好。
2: 吼！哈哈哈哈哈！过奖，过奖咯！
0: 再来，再来！一朝西窗，姻缘飞来，映出芙蓉酒肉。
3: 索票战斗，家欠行过，大成得笑梅花。
0: 对得好，对得好啊！四大哥，玲珑果然名不虚传呐！
2: 哎呀，啊，请周大人啊，天数多多栽培，多多栽培。
3: 大人请坐。
2: 是嘞，是嘞。

0: 周大人若是有困难的话，啊，也无对天师的栽培，啊，栽培就免了。
1: 齐大哥，你唔通误会啊！小弟是看伊天师这里啊好的才华，齐大哥，你如果这里有福气，就引起小弟的心思了。啊，
0: 周大人，你关机致富，富贵相传。没有什么心事呢，
1: 齐大哥，不瞒你说，我问过真多上司，拢是讲阮阿母一世人注定无男儿啊。
0: 哎呀，算命吹好累累，何必伫咧相信呢？何况名门千金自幼家世，家世如半主，将来也可以承欢膝下。
1: 可是。这本子是要去倒位找呢？
0: 禀州大人的身份，敢搁会惊找无这生龙快婿吗？
1: 这，有是有，只惊对方唔知是要答应也唔答应。
0: 咦，这人人拢嘛是求之不得，后面哪有无答应的道理啦？哎呀，无是哪一家的后生，我来去洗门，决定爱情。
1: 假设
0: 是啊，
1: 齐大哥啊。

0: 哈，是阮天赐。哎呀，周大人，你伫咧耍笑心呢？
1: 婚姻大事闹伫咧讲耍笑的呢？哎呀！

啊，你听我讲啊，呀，祖父小姐，性娇蛮，玫瑰多刺，不可攀，这娶来那未下心。

0: 我看玲珑好亲像无愿意，莫非小路无服过判什么婚书吗？
1: 哎，哪里哪里嘞！啊，这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由父母做主啊，这层婚书就安尼决定。
0: 小姐，
2: 不要，
0: 对不起。
1: 天数啊，恁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阿爹有阿爹的主意，阿爹做主就好。去拜见你的岳父。去啊！
0: 拜见岳父。免杀，免杀，免礼，免礼。真好，真好，四大哥啊，以后咱就爱改称呼咯。
1: 是啊，
0: 就改做亲
1: 家。亲家，
0: 真好，真好。但我起码都要恢复来去，将这个好消息讲给我的查某囝知，也通我赶紧准备嫁妆咯。
1: 亲家，我嘛要赶紧请媒人。选吉时送聘礼，娶一个好新妇啊！
0: 好，好，好，安尼生我就过时咯。
1: 好，送亲家。
0: 我来去，我来去。

0: 天主啊，你乃真了不识抬举，这种宽贵的亲情，把人先救都救袂到，你安尼当面讲提示呀？
1: 阿弟啊，唔是我要甲提示啦，实在是听讲祖父小姐娇生惯养，只惊带回来会侮辱父母啊！
0: 严气，少年人是知影什么？你的婚事阿爹做主就好，走，来去后房找恁阿娘参详你的婚事。走啦！

受当时实在是有够命，甲人好明明又搁呛停停，讲送人都是爱切断感情，不过心肝是肉做，无够坚定。十八年来，我每日思念阮迄个月生，今日又搁转来这个浙江省啊！哎呦，我又敢唔敢踏入此家的户庭？每日徘徊厝后甲厝前，啊！陈金福啊，陈金福，你奈这尔啊无路用？马十岁哦，法人拢挂伫块马十岁。

十岁啊！哦，来啊来啊，要十岁是不是啊？啊，要小岁啊！啊，你，阿姐。

0: 看到你啊！十八年前你是去倒位了？
1: 阿虎，阿姐这十八年来嘛是过来找你，你又搁是去

0: 死啊！啊，你死无去，那唔倒转去？
1: 哦，救我的人，甲我娶来一家做女母，伊讲要请用这个幼儿，又阁讲要等囡仔两年后等恁才当倒转去。等我回去找你，咱的厝边头尾都拢无人知影你去倒位。
0: 是啊，阿姐啊，你伫咧讲，你伫这家伙啊在甲人做泥母。
1: 是啊。
0: 啊，这家敢是姓齐的吼？
1: 无唔对啊。
0: 啊，这代志哪会这么大好？敢会有安尼代志发生是无？
2: 泥母，泥母。
1: 啊！哦，我伫家啦。我在家啦，
2: 你不话紧回来啦，阿玲找你哦。
1: 好啦，你咪来啦，小弟啊，我要紧入来去啊，吼，我入来。
0: 等下啦，阿姐啊，我阁有真侪话要甲你讲呢。
1: 哎呦，啊，不过内底看到这尼啊着急啊。
0: 无要紧啦，这毋是讲话所在，明仔载关帝爷庙，我等你哈。
1: 哦，好啦好啦。
0: 啊，我来去啊。
1: 明仔载你家己顺利啊。
0: 爱来哦。
1: 顺利哦。
0: 我来去。
1: 好啦。哎呀啦！明仔载是少爷成婚的日子，我是要安怎去关帝庙呢？这
2: 你母啊，等着紧呢！
1: 哦，好啦，来呀啦，来呀啦！

0: 照安尼落去，也毋是办法。是讲，伊娇生惯养，也只是传说，并非亲眼所见。我。小姐，时间无早了。是不是应该要休困咯？你是不是人都为了不爽快啊？
1: 唔免你管啦！
0: 一个人叫做我。传言并不虚，哎呀，爹亲啊，这怪来怪去，全怪你，带厝拆迁，要怎动地？

0: 头杀，谁是好母？
1: 新人是黑，新人是客，
0: 你
1: 安怎？你唔通自以为高贵，若唔是你老爸硬要将你嫁我，我才无爱娶你嘞！

天树啊，七天树，你真好大胆！我伫厝内是阿爹甲阿娘的掌上明珠，从来就无人敢安尼对待我，一口气我吞袂落。

0: 小夫人啊，这么暗啊，你是要去倒位嘞？
1: 要回去啊！
0: 小夫人，今仔日是你的洞房花烛大喜的日子，怎说要回去嘞？
1: 喂，还无啊？你是什么人？也敢来管我？
0: 我是天师的灵母。 讲甲遐尼好听，听白讲，也毋是查某囝。无对，我是查某囝，当然甲恁即种千金小姐是袂比较。也毋过，阮伫咧讲话绝对袂骗人。小夫人，你听我讲啦。

0: 做父有甚物了不起？做父拢是低高禽兽。
1: 你是讲啥？
0: 哦，无啦，我无讲啥。
2: 你讲哦，你今仔日话若无讲好清楚，我绝对毋放你煞。
0: 左小姐，你毋通欺人太甚。
2: 也无，阮做噶，敢是予你这种下等人，你批评的心，
0: 住口！
2: 也无，阮做噶是安怎？你讲，你讲啊！
0: 好，你若爱要听，我就讲予你听。

0: 可能，你又袂讲，你又袂讲。
1: 我无袂讲，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有证据的。
0: 无可能，阁是我阿爹甲阿娘的亲生囝，阮倒是清白的，阮倒是清白的。你竟然敢我袂讲？
1: 左小姐，
0: 我左边帮你
1: 说话。左小姐，这丫头就危险的，赶紧放手啊！
0: 我唔放，
1: 紧放手啊！
0: 我唔放，
1: 放手！左小姐，
0: 我是我阿爹甲阿娘的亲生囝，你又白讲。
1: 左小姐，
0: 你又白。

0: 天数啊，做小姐就算有千百个不对，无你嘛带点命甲去的份上，你那会当洞房花烛夜，无你要洞房呢？
1: 是啦，今日拜过堂已经是大人啊呢，呀翁仔某冤家，这是小可代志，要哪用安尼使性地？紧，紧去甲人背一个不是，安尼代志就煞去咯。我无爱，无论安怎讲，我就是无爱插伊啦。
0: 恁已经带入门，拜过堂，恁会当无入去了。
1: 天数啊，听恁阿爹的话啦，人伫讲，红宝是红宝，也床头拍就爱床尾和，伊讲几句啊好听话，安尼就好啊，知影无？紧紧去。
0: 嘿。你若搁再甲伊冤家，我就拱断你的脚骨！入去！哇，你这个囡仔实在是真害呀！入去啦！
1: 天叔，紧紧去呀！

0: 啊，你做完了？
1: 你死呀！啊，
0: 死呀！大事大条啊！大事大条啊！
1: 车过呀！
0: 车过呀！
2: 来啦来啦！
0: 今日请周老爷来，你家讲周小姐死咯？
2: 不是，
1: 天主啊，安奈安奈啦，
0: 你
1: 知啦？
0: 你这个小气死哦！却身份之夜就去冤家，现实抓出杀头的，如何了结啊？厝的难题，
1: 甲惊着唔出啊！李强妹被判权贵做亲家，当初唔肯听我讲，你打算填下？
0: 严哥，紧想办法，也搁伫遐啰嗦什么咯？

0: 如今人伊是地府的千金，伊是独生女，伊是掌上的明珠呢。你讲伊如今，你讲伊如今，是甚么人袂相信你啦？
1: 哎呦，老爷，呾代志都已经发生啊，无你是要叫咱天师安怎讲？
2: 这老爷怎会讲？
0: 快快有请！
1: 老爷。

0: 你这个小贴心啊，我努力跟你呼唤呼救，你为什么要将我杀了？
1: 不是我，
2: 亲家，不是，不是啦，
1: 不是我。
0: 来人，
1: 在
0: 恰酒地馆，我叫发生命案。
1: 是，
3: 不等我，
0: 进去。
1: 是，
3: 不太。哎呦，
0: 亲家，有话好我讲，有话好我参详啦。
3: 那亲家，谢谢啦。
0: 天主啊，这代志的经过是安怎？你唔着紧甲你个父解释。
3: 对啦，天主啊，但赶紧的甲恁老父讲一下清楚，唔才对。哦。小姐跟我吵嘴，我倒去出房，后来被爹娘逼回房间的时阵，就看到小姐已经死啊。

0: 一关搞。
1: 老师。

0: 是见过的副尊大人。
1: 周知官，你一定要跟我好好啊，心里让我替阮查某囝报冤仇。
0: 大人，小姐为何被害呢？
2: 周知官，我将我女儿许配给齐天寿，想不到伊不识抬举，竟然将我女儿杀害。
1: 我担心的心肝无背你，快点爱齐天寿，一命赔一命。
0: 夫人大人，最放心。
3: 启禀大人，鉴着女尸一具，年岁差不多十八九岁，是被这半柄家刀插入心脏致死。
0: 半柄家刀，还另外半柄嘞？
3: 禀大人，我并无找到另外半柄家刀。以我的判断，这位凶手必然用力甚大，才会致死这半柄家刀，全部插入凶死者心脏啊！
0: 齐天寿，你身为豪门秀才，何解知书达理？为何你要下此毒手？
3: 启禀大人，学生实在冤枉啊！我甲小姐无冤无仇，

0: 而且我一个读册人，手无白鸡之力，怎能下此动手？请老夫台明察啦！
1: 是啦，老夫台啊，我的囝儿天书虽然个性较倔强，也毋过中和老师心肝是足善良的，绝对是袂害人的，阮是冤枉的。
2: 请老夫台，你就爱明察，
1: 明察，
0: 明察啦！
3: 新婚之夜，洞房内底才新郎尔，不是伊台的，要我是啥物人？哼，
4: 就提官，一定是这个小特使无别人。你速速审理，我要阿姨背命。
5: 副尊大人，依笔迹看来，此案欺天数，虽然嫌疑重大，但是。其中疑魂重重，看起来也得要详细调查，才能破魂定的啦。
4: 有何疑魂？
5: 待定啊！

0: 可怜是为突出的随风，雄起半边大刀出为情，何用再出的另外半边？身上衣衫整齐又干净，是经过洗换，伊也可能。
1: 副尊大人，一气天书是比这关海秀才。毕竟马才伊平常时做人端正，这处中恐有内情，望大人用笔迹再调查清楚。
2: 哼！原来你甲这个小贴身有私生之情，我怪你一定唔办你死罪，我看你分明就是徇私枉法。
1: 你怎么讲？
0: 小弟官，你讲。是天书就是你管下秀才，
1: 是
0: 你无加严格，佮轻易行凶，你该当何罪？
1: 对，
0: 今日这件大事，你若上去处死罪就罢，也那是无，我做金童绝对袂帮你甘休，
1: 大人。罪证不足，是咱定罪，且含逼这三天，一定查出罪漏就出。
0: 卖讲三更，就是三个时辰，我就袂等你。
1: 大人，
0: 赵地官，你那是故作怠慢，小心你这个欺骗。

0: 要去倒位啦？
1: 我要来去救人。
0: 要救什么人？
1: 我要救阮少爷。
0: 拖车嘛，大家小人伫咧讲，迄乞丐少爷太死做家小姐，敢有影？
1: 无唔对。
0: 啊，哪会安尼啦？
1: 好啊，嘿，你敢知影做家小姐是甚么人？
0: 甚么人？
1: 就是做金洞的查某囝，也就是刘惠梅的素性女。
0: 啊！啊，是安怎恁少爷要甲抬死咧？
1: 不是少爷抬。是我对伊讲出，伊是娘惠妹的私生女，伊一个生气来到底，拿剪刀要来杀我，哪会知家己跌倒，却被家己气死啊！啊！
0: 这啊，你敢知影？你伫要害你亲生囝去用斩首啊呢？
1: 山水，
0: 十八年前，我惊你未婚生囝无面通做人，趁你困觉时，偷抱阮月生啊，去做乞丐做囝儿啦！

顾准大人，齐天师虽然已经破刑，比这上有阎王公，不敌国大人呐、啊。

0: 家里，哥再多言也不应。护尊大人，护尊大人，护尊大人，
1: 来呀，我是济公。揭开大殿中平，
0: 走呀！我啊，我痛啊！
2: 大人，大人，大人，
0: 大人，天花地花，丢命完，丢命完，情应该放清啊！哼，
1: 做一判，按一定，何来冤情？海林
3: 在，
1: 总兵上，
3: 是
0: 我弄啊！大花琉璃，
4: 大人，我对我幽灵命官定有计策，应该就是
1: 九地官，你三番两次所知之名，你是何道理？
4: 此强可斩良民，使得享有青天。
1: 哼，什么青天？敢讲我如你大百姓，无人背庙心，来人啊！
3: 斩！
1: 斩！
3: 是！
0: 斩啊！
5: 禀大人，民妇是罪犯，天数是万恶，
6: 你莫。
4: 是何人？
5: 我是天师的女巫。
1: 哼，女巫气度，要替罪犯人打罪，来人将伊赶走，准备执行。
4: 请大人，幽灵自首，依照律法，应该着刑。
1: 所受之夫人，
5: 赵金东，别人唔捌我，你应该爱捌我。我就是陈金娥。
1: 陈金娥，哼，陈金娥，齐天素，一定是你两个人联手合谋，害死我女儿来人了。
3: 在。
1: 一同出征，
3: 是
1: 请
4: 大人，恕不敢敬，敢敬即乱，迷尽性命就乱葬人命，就算不信青天，也该惊国法。
7: 哼，这个世间上啊，竟然有迄种为着客兄弟要斩死亲生仔的大戆人啦、啊！嗯，
1: 你即马在咧讲什么？
7: 我要甲恁大家讲一个十八年前发生的故事哦。迄就是十八年前啦、啊，有一个分官娶一个某仔讨客兄。因某来麦肚内底，毋是个亲生囝，伊毋知哦。连伊家己个亲生囝流落伫个外面，伊嘛毋知哦。啊，代志经过十八年。
1: 我袂。敢讲，会唔会会做这种代志？无可能。所生强就是不可能，
4: 护尊大人，
1: 亚老婆，你独家讲什么意思？
4: 大人，大人，也是有必须重新审查此案。 你是不是应该先回避一下？
1: 我现在就要听信
4: 此案未经审理，等待结案，笔记主动提出报告。
1: 我现在就要知道你心情如何。
4: 既然如此，就请大人你听信。来人啊！
3: 是。
4: 打狗

0: 陈金娥，你讲你是齐天素的女母？
1: 是。
0: 齐天素，一旦金娥是不是你的女母？
1: 是啊。
0: 安尼，我问你，恁两人的感情如何呢？
1: 宛如寺庙。
0: 嗯。齐青刀，
2: 小民在。
0: 你母在你的家中，工作如何？性情怎样？
2: 工作灵魂，性情温和啊。
0: 嗯。但金娥，我来问你，你为何侵入新房，拍死新娘，将事碎了？
1: 禀大人，贫妇并无太死新娘。
0: 哈？那你为什么你心里是凶犯？
1: 大人用兵啊！
0: 讲。

0: 副尊大人，卑职尚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不知周小姐一旦金吾可有冤仇？
1: 因两个人素不识别，何来冤仇啊？
0: 既无冤仇，三日初见，为何就会起杀机呢？
1: 周知官，要你煞在咧问我，忍着问伊才对。
0: 是是是是，但金吾。周小姐无听你的劝劝就罢了，为何又搁要抬你的道理呢？

0: 好，不好，只要叫咱贵府的古锣古笛，就可以对治。
1: 就算是实，又何如？
0: 那是实情。

0: 但今我，你可知影家刀为何只存半柄？另外半柄呢？在家刀嘛，另外半柄在此。来人啊！
1: 在。
0: 将这部听上。是。副尊大人。
2: 半边家刀，
0: 果然在范府的身上，可见一欺天数是冤恶，本官要解破伊无罪。
3: 副尊大人，天助我！
0: 副尊大人，即马已经证实，凶手不是欺天数了，
3: 确定是伊。
0: 也不是伊，
3: 那恁是凶手是什么人啊？
0: 如同凡夫所。

0: 是做小姐家己跋倒，将家刀刺入心脏。
1: 你就财神以一面之私心嘞，
0: 并非信以一面之私，全凭笔迹的推断。
1: 你如何推断？
0: 副尊大人，你先请坐啊。副尊大人，你看，一来，并以这尼啊善良的身材，无可能在拼斗的时阵，将家刀完全刺入对方的心脏。二来，当时两人各拿半柄家刀，并以一个普通的妇女，无理由在将家刀刺入对方胸坎以后，又将对方的半柄家刀拿走啊！
1: 这全是推测之事，毫无证据，一定是伊杀死我女儿，无唔对。
0: 副尊大人，认为单金我财死两千金，你又有何证据？
1: 这，
0: 比起元将审判专门。庭上惊吓刑部公论，略有差错，原谅制裁。
1: 邱地官，你认为这其中何无破绽性？
0: 副尊大人，你看出其中有何破绽？
1: 就凭你两马本官规矩，也不得已会引起我哩。当去杀人死咯！
0: 是是是是，但金吾，左小姐要抬你进前，你最后一句话讲什么？
2: 我讲，我对伊讲，伊是娘惠妹的私生女，并非左金栋的亲戚。
1: 胡说！
0: 哎呀，莫怪啊！连周知府这么深的涵养人都已经想起了，不怪平常时受父母娇宠的周小姐会一怒气杀妻儿。
1: 周地官，楚林表示朝廷命官，你当当堂接答，以敬好友。
0: 是大人啊！
3: 是，
2: 请慢。大人，民女所讲的话，拢有证据。
1: 你讲我哩，是我妻苏香露，证据伫倒位？
2: 证据在

0: 等一下，阿姐啊，十八年前你今日关关上好，完全唔敢控告，即马十八年后，咱就有即个青天大老爷，你唔得我去面前控告，紧的啦！
1: 客兵大人，民女十八年冤屈，一生冤。
2: 你要个好人，好做嘞！
1: 我要告伊做阴党，强暴民女，始乱终弃，立作罪证，无良为盗。
2: 来人，将此万里以此刁民，一同把我抓起来。
3: 是，
2: 请问，副尊大人，在本官控告，依法应该由本官承审。赵知官，你若是不信，都给我心出一个证据，也那是无，小心你的仙毒！哼，
0: 慢车嘞，周金童啊！

0: 你有过错唔改，佮要继续冤枉好人，敢讲你无要伫你的亲生囝是无？十八年前，我若只有你侮辱，目睹所心，你靠细娘是多中有囡仔，你今日代志出破，影响你阿母的感情，佮造假名声，你顺势把阿姐赶出走噶。但你即马知影，娘是所生并非你的亲生囝，安怎？敢讲你就此罢休，无要伫你的亲后生是无？哼！
1: 你讲我亲后生，我亲后生什么人？
0: 安尼我问你啊，你要保官位，也是要伫亲后生？你也家己想啊清楚哦。你若要保官位，会用只啦，反正我若无证无据啊啦。你把枕头贴官官，高枕无忧，逍遥法外，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啦。啊，不过你若要伫亲后生就无共款啦哦。你要当证人的面头前，承认你十八年前强奸比你无良为道的事实，安尼做，你会身败名裂。不过只有安尼做，你才可当认为你的亲后生啦。
1: 退下，就地官，也请你把你的左右暂时退下。我有话要问陈金华家的。
2: 这，
1: 放心，我袂为难因。是，大家拢退下。
3: 是。

0: 瑞德，我也阁唔知你的大名。
1: 我叫你海外的瑞德，哈，唔捌我的名瑞德叫甲较好听。
0: 我是要知影我的后生到底人伫倒位啊？
1: 林吉啊，你当关老爷面头前，相信你十八年前欠受欠位啊？安怎？安怎？
0: 金吾，你对我讲，我要将你娘子救你，我要带你甲咱的囝倒转来去归家啊！
1: 这样唔通讲，地位相邻。
2: 忘掉，我无想要做你的母囝，我只想要让你这个无人性、无良心的禽兽受到报应。
0: 金吾，我绝对唔是伫咧骗你。娘子也不争不执，你也所知呀。我决心要将伊赶出去，我要红灯受轿，带你倒来阮祖父，父我来弥补你，予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2: 唔免，我做奴婢已经惯死啊。我在娘府有通食，有通住，有通用。我无想要伫荣华，也无爱富贵，我一心一意，干那想要报仇、雪恨。
1: 对，免讲遐尼多，一言一中，千言无用。你要想你的过程，要想你老婆。
0: 真好，既然救仇那唔吃，你就等着发仇。
3: 但金吾，
2: 大人，
3: 本官相信你所控告的是事实，但是你必须要有证据。
2: 我
3: 证据呢？哎呀，你若是无证据，不但告不成。做地府也会当治你无辜之罪。啊，对了，你讲你为做地府生一个囡仔，那个囡仔就是证据。囡仔呢？
2: 囡仔？
1: 哎呦，这呀、啊，那个囡仔就是天数啊！你唔得讲出来。
2: 不应该讲。
1: 讲啊！
2: 不应该讲的。
1: 你唔讲我讲，大人啊，我知。
3: 你讲，
1: 十八年前，我阿姐甲伊做阴同细囝，都是欺天数啊！
4: 哦，喂，你莫乌白讲啦！
1: 我无白讲啦，当年哦是我将囡仔送回迄个安宁来，无你问伊来。
4: 哈？安宁啊，咱天数都明明你大腹肚生咧，对无？
5: 当然嘛是对，阮天数啊！是我怀胎十个月所生的呢，你啊是唔通安尼乱讲话。
1: 哎呦，安尼啦，你个大巴肚假的呢。哎呦，安尼啦，好心好用的，你承认的啦。无吼，我若再爱打迄种武高官长的罪名，你拜托，好心好用，我甲你开的啊，拜托的啦，拜托的。
5: 哎呀，
3: 但金吾，你讲齐天师是你的亲生的，你有何为证？
2: 贫妇。无凭无证，
1: 伊无证，我阁有。
3: 有啥物证据？
1: 当年介绍的人就是王妈，好家在王妈，即摆人还阁伫个，叫王妈来对质就好啊。
3: 欺负人，这敢是真实的？
1: 跟上人哦。
2: 这
3: 是，
2: 是啊，拢是真实的啦。

0: 天柱，母木，天柱，天柱，
1: 母亲，
0: 快点啊！

0: 一日十八年呢。
1: 阿爹，人伫咧讲，生病请一病，用爸用母的温情是较大气，但辛辛苦苦饲我十八年，我永远拢是饲家的囝，我的孝敬你三位啊！
2: 我一个有孝
0: 敬，阿爹十八年的性命。无白了戆干，
3: 哼！我都唔相信你做金童，会为了唔肯认罪，你不认亲生囝，来人啦！
4: 来！
3: 前往祖父，
4: 是
1: 万将。父的代理，我无爱跪做噶，我无这种后辈。
3: 你是做金童的血统，论真是爱人做贵族，不认也是不认，由恁家己决定。杨哥，你即马是政治，我是要替你的生命伸冤啊！
1: 替我的生命伸冤。

娘呀，娘呀，你跟我照实讲，阿兰是不是我亲姑娘？阿兰是你的苏香露？

0: 该说啊，你讲话啊，你是安怎来不讲话？
1: 妈呀！我都真是来是疼。

0: 么人讲我无骄傲呢？哦，我要好死，我要好死，
1: 好死！你倒来好死！
0: 陈金武，
1: 真是是迄个贱婢，我乃是迄个做贼的贱婢，
0: 伊袂做贼。迄个时阵，伊把刀来挖我的骨肉，你为什么要将伊救出去？
1: 我把伊赶出去。哼！你今麦煞把所有责任撒在我的身躯啊！当初时赶伊出去，嘛是经过你同意。
0: 哼！迄个时阵，你都已经知影伊的把刀来。有我的骨肉，我对唔对？哼！
1: 老实对你讲，迄个时阵，我若是知伊的腹肚内有你的骨肉，我唔也是该赶出去呀？我个要爱死！
0: 大力士，你为什么要诬赖伊做贼，要甲赶出去？
1: 是歹运，因为因小弟知影我甲你成婚之前已经有心了。哦，
0: 你哪会一个恶毒的心肝？
1: 看恶毒，敢讲你都无毒性？你明知伊陈金武已经有你的囝。是安那？你阁同意我甲伊赶出去？
0: 我是因为爱你，因为你腹肚内囡仔是我的。
1: 爱我？哈！我看敢毋是哦、喔。你是看我生做比陈金吾阁较水，去予色心所蒙蔽。也无定着。是你家己自私自利，为着要顾全你自己的名誉。
0: 你背我好死！
1: 你敢打我？哼！我无害死恁囝，谁爱管你好死？变作是你，你害死我的查某囝。

0: 那亚人民非亚情，是了颠倒情趣。
1: 我生的是亚情，你敢当金无生？敢不敢是亚情是？哼！
0: 你陪我好死！
1: 你敢骂我？你陪我怎么变？你陪我怎么变？
0: 你陪我？
1: 你陪我怎么变？你陪我怎么变？
0: 会吗？

0: 代理，代理，莫非你无爱你的亲生仔？亲生仔人伫倒位？你讲啊，金母，金母，你讲为什么进来唔讲？
1: 兵大人，夫人死啊！
2: 是
0: 是啊，是啊，金母，你看。我像这贱人来打死啊！我要带你跟咱的亲生仔倒转来归家。你讲啊，咱的仔在倒位？你是安怎不对我讲？你讲啊！
3: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的？
0: 夫人是不是你打死？
4: 我打死。
0: 也无甘你打死
4: 你。
0: 大人，你可知影，打死人是死罪。
4: 死罪。你抓我，你抓我倒转去受刑啊！你抓我，你抓我吗？
0: 那安尼卑职，只好得罪了。来人啊！
1: 走，
0: 将伊押起来。
1: 是。
4: 金吾。你是安怎唔讲？你对我讲，咱的后生在倒位？
0: 阿德
4: 明，我的后生，我的后生。

0: 对不给
1: 呀，阿队，
0: 天叔，给我，给我，我对不给你们家，我

0: 小玉，
1: 啊，八戒，
0: 没想到走在路上都能巧遇，看来我跟小玉真是缘分天注定啊。
1: 你怎么会在这？
0: 买扫除用品啊，今天部门大扫除。哎，这天气热的，走，哥请你喝冰咖啡消消暑。
1: 冰店那边现在忙不过来，要我马上赶过去。八戒，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2: 这是

0: 这个是我熬夜整晚做出来的，也是第一次送我爸的父亲节礼物，很重要哦，你一定要好好帮我转交给他。
1: 好啊，没问题，我现在马上就回办公室了。
0: 八戒，谢谢你，我知道你最可靠了。
1: 哎，没什么啦，小玉的事就是我的事嘛。
0: 我就知道八戒是最值得信赖的男人。
1: 总之转交东西这种小事就交给可靠的哥来做，小玉你放心吧。
2: 老大说要大扫除，你怎么会买这些东西？
3: 哎呦，我那么辛苦完成老大交代的任务，这些东西是犒赏我自己的奖励啊。干嘛？你又当机了？
2: 老大不是说他中午回来前要把办公室打扫完毕？
3: 我做了啊。你看，我已经完成扫除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清洁剂买回来。没有我，这次扫除哪可能顺利进行，对不对？所以，剩下的扫除工作就交给你喽，史派德。
2: 那你的座位也要我帮忙打扫吗？
3: 哎，不，哥可是有自己的顺序，你乱动会害我找不到东西的，我自己来。
1: 这个，
3: 幸好发现，快过期了。
1: 终于打扫好了。
4: 爸爸非常期待。我相信小玉的手艺一定很棒的。爸爸吃完打给你啊。好。八戒啊，小玉说早上有请你帮忙转交东西给我。
3: 哦，有啊。
4: 那是小玉。
1: 我明明亲手从小玉手上接过他的啊。
3: 没有。
1: 奇了怪了，遇到小玉之后我就回到这里，没再去别的地方了。
3: 史派德，
2: 什么事？
5: 你刚才扫除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用红布包着这样大小的东西，里面装着蛋糕？
2: 没有啊。
5: 你确定？
2: 等等，那个蛋糕该不会是老大他？
5: 别这么大声了，老大会听见。
2: 你该不会把蛋糕弄丢了吧？
5: 什么弄丢？我是还没找到。
2: 老大一定会大发脾气的。
4: 蛋糕呢？怎么没拿过来？
6: 蛋糕啊。
4: 八戒，
6: 蛋糕啊。
5: 蛋糕放在一个只有我知道位置的保险柜里。
4: 保险柜？
3: 你把蛋糕放在那做什么？天气这么热，不是该冰冰箱吗？
1: 老大，这不是一般的蛋糕，这可是小月辛苦一整晚亲手做出来的耶，是比黄金珠宝都还珍贵的礼物，是小月第一次送给您的父亲节蛋糕啊。这么贵重的心意当然要慎重保存嘛，是不是？而且老大你也太不应该了。
4: 我怎么了？
1: 这么宝贝的东西你居然打算一边开会一边吃完，你对得起小玉吗？
4: 那我
1: 你应该等会开完再好好享用小玉为您做的蛋糕啊。
4: 有道理，那就两个小时后我会议结束，你立刻把蛋糕拿来我房间，我要专心品尝。
3: 是老大。
1: 呦，完蛋了，完蛋了！
2: 怎么样？
1: 万一老大开完会没看到蛋糕，我就死定了啦！
2: 所以你还没跟老大说实话？

0: 说得出口，老大会气炸的。小玉她早上才说我是最值得信赖的男人呢。
1: 一定要找到蛋糕才行，我不能让小玉失望，也不能得罪老大。
0: 很惨啊，睡不到半小时，这是老大第一次吃小玉做的。
1: 哎，有办法啦！哎，喂，小玉啊，我八戒啦。嗯，哎，你的蛋糕是？哦，老大还没吃，他说开完会再吃。嗯。啊，对了，我要问你，你的蛋糕是什么口味的？什么？为什么问啊？那个，我在跟史派德打赌啦。嗯。
0: 我才是巧克力，对吗？如果打赌赢了，下次请你喝奶昔，冰冰凉凉的滋味最适合大热天了。
1: 啊？什么？是水果口味的？哎，谢啦，改天再去冰店找你玩哦。
0: 危机解除，我真是太聪明了。
2: 哇，这是小玉亲手做的啊！
1: 哎，老大，您赶快尝尝。
2: 太好吃了，不止看起来好看，吃起来更是美味。说是蛋糕店做的，我也相信啊。
1: 看来小玉不止长得漂亮，连手艺也非常棒啊，是不是？
2: 奇怪。
1: 什么？
2: 你这爱吃鬼，居然没要我分你一块。
1: 我知道老大一定舍不得分给别人吃的啦。
2: 知道就好。
3: 安全过关了。
1: 是不是吃不下？我可以代劳。
2: 八戒，啊，你帮我念念底盘上的字。
1: 哦，上面写说好好吃手工蛋糕的。
2: 这蛋糕不是小玉做的吧？
1: 老大，我可以解释。
2: 蛋糕收据。什么？是不是你把小玉做的蛋糕吃了？
1: 冤枉啊，老大！我真的忘记把蛋糕放到哪里去了。
2: 不是交代你们部门大扫除，怎么更乱了？啊！
1: 对不起，我重新扫。
4: 老大，父亲节快乐，蛋糕找到了。

0: 就这么办吧。知道了，老大。嗯。哎，您太客气了，这本来就是我们未来人力部应该做的嘛。哎，没什么，没什么啦。哎，嗨，老大，我来晚了啊，因为去帮客户解决货物上的问题啊，没办法，客户最大嘛。嗯。是吗？
1: 带着你眼角的眼屎去见顾客。哎呦，这……好了，仓库里剩下那几件货，赶快去送一送吧，别拖过今天。哎，
2: 真是有够累的，如果可以不用工作该有多好。嗯，
1: 哦，还真被你给说中了。啊？刚才收到总部的通知，未来人力部要裁撤了，明天最后一天上班，大家好好把手边的工作做完。 明天再过来办公室收拾东西啊！嗯，什么？Yes！
2: 你有什么好事吗？超级好事，老贾，我解脱了！
3: 解脱，你要英年早逝吗？呸！听你乱用成语才会英年早逝。刚刚老大说，未来人力部要裁撤了。
2: 只要把这些货送完，就自由喽。
4: 部门裁撤你，自得其乐干嘛？
2: 那你要干嘛？<笑>我要天天睡到饱，去喜欢的餐厅大吃特吃，随时去听演唱会，以后天天放假，不用找借口翘班，也可以去找小雨。
5: 冰块来喽！
2: 啊，请问要点什么？哎，啊，八戒，谢谢你帮我送冰过来。哎，小事，自己人呢，还用道谢吗？哦，对了，小玉，刚刚老大说我们要被裁撤。
5: 老板娘，好来了。
2: 今天太忙了。哎，没关系，来日方长嘛。以后我每天都到店里陪你聊天吃冰。
6: 不急，每天你不用工作吗？老板娘，之后再聊，我还要去送货，先走了。
7: 化险为夷，神机在现。

0: 是你啊，八戒。嘿，你的货到喽！哎呀，
1: 谢谢啊，又麻烦你亲自跑一趟。哎，没什么啦，最后一趟，你家这边已经联网，下次就是无人机送货来了。辛苦了啊！等等，有件东西要拿给你。哦，嘿，还蛮贴心的嘛。嘿，这个东西请你。哎呀，这么客气，刚好我肚子也饿了。
2: 哦，我是要请你帮我拿给史派德，这是他下礼拜表演要用的服装。谢了。什么嘛？有包裹，有包裹。喂，你进来。
3: 老爷爷，不要又搞错啊！我不是水电工啊。
2: 反正过来就对了。
3: 不要！
2: 不会修马桶啊！好啊！太好了，这东西我等了好久啊！哎，谢谢你啊，小伙子。老爷爷，
3: 桌上这些是……
2: 上次误会你了，不好意思啊。送货很累吧？肚子饿了没？啊，
3: 那没什么啦。 来，吃蛋卷，今天刚买的，很新鲜哦。好，哎，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啊，你说啥？<笑>谢谢老爷爷，您要好好保重哦。啊，哇，全部货物都送完了，好久没有这么认真工作了。哦，好累哦。
4: 客气客气。哦，
3: 再未来人力部的工作也全部做完了。
5: 你一定很高兴，以后可以爱干嘛就干嘛。嗯，
3: 我肚子饿死了。啊，对了，有蛋卷。没。 老婆婆，您又来了。水豚老婆婆，您又来了。水豚婆婆，她不是您女儿，她是我奶奶了。您又记错了。哎呀，好了好了，老大今天说。 未来人力部要撤了啦！嗯，哦，你知道的时候一定乐歪了吧？当然呢，以后不用被人管东管西，真是太棒嘞！那你以后就看不到你老大跟史派德喽。怎么锁上了？不对呀！ 老大明明叫我们今天来收东西哦，我还没有好好跟老大还有史派德说再见呢。

0: 奈德的东西还在我这里哎，我以后看不到你们了，怎么办？
1: 八戒，
2: 生日快乐！
0: 你们怎么全部在这里？
3: 八戒，没想到你这么舍不得我们呐！
0: 你们怎么？
4: 生日快乐啊，八戒！这一次可别再说我们吃掉你的东西了哦。等一下还是会吃了。
0: 我们就要裁撤了，未来人力部就要裁撤了。哦，你们骗我的对不对？哦哟，所以老大，未来人力部真的不会撤吧？嗯，
5: 当然啦，八戒。
6: 化手为擒，神机在现，
3: 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0: 哦，这是我最爱吃的甜甜圈。谢谢大家，以后可以一直跟大家见面，真是太好了。

0: 一零
1: 啊啊！过过过过过过过！哦，
2: 最后一次喽！卖蜡烛，有没有人要买蜡烛？
0: 嗨，小女孩，你的蜡烛我全买了。进来我的餐厅坐坐，有炭火取暖。再喝一杯热茶，暖暖身子吧。
2: 哇，谢谢你，你真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人。
3: 雪中送炭，雪 ，snow， 雪 ，snow， 雪 ，snow。

0: 太棒了！
1: 大家都好喜欢我们雪中送炭的话剧表演呢。
2: 对呀，只要馒头不要演成雪中送冰就好了。
1: 你不要再笑我了啦，我下次不会再即兴演出，自由发挥了。
2: 馒头，我们一起把用来参考的故事书整理一下，送给偏远地区没有书看的小朋友吧。
1: 好哎，这也是一种雪中送炭的表现呢。
2: 对呀，我们要雪中送炭。
3: 雪中送炭，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愿意提供帮助。
1: 蝴蝶生得真美丽，小蝴蝶快点飞进来呀、
2: 馒头、你在做什么啊？
1: 小恩，你看、那边有一只蝴蝶，好漂亮哦，我想把它带回家，这样就可以每天看到蝴蝶跳舞了。
2: 把蝴蝶带回家这样不好吧？
1: 可惜耶，差点就抓到了。
2: 馒头，蝴蝶就应该在大自然里面自由自在的飞舞啊，如果把它抓起来，它就不能到处飞了，这样它很可怜耶。
1: 好吧，那我不抓蝴蝶就是了。可是我真的好想跟蝴蝶当好朋友哦，然后跟它一起翩翩飞舞。
2: 我想到一个不用抓蝴蝶，可是又可以看蝴蝶跳舞的方法了。
1: 是什么方法？
2: 看我的，轰轰噗噗 ，one two three， 哈哈，哦哦 ，three two one， 江江，
1: 呼呼呼，哇！宰校长变成蝴蝶了哎，而且这只蝴蝶有点胖，好可爱哟、
2: 馒头，蝴蝶在大自然里飞舞，就像鱼在水中悠游一样，如鱼得水才会开心哦。
3: 如鱼得水，鱼 fish。

0: 海校长，小恩，我来跟你们道别，我要去寻找一个可以让我如鱼得水的地方，后会有期。
1: 英仔校长，我们一起数到五，馒头就会回来了。一、二、三、四、五，
0: 我回来了！
1: 我就知道。
0: 我觉得这里有最了解我的朋友，所以这里就是我如鱼得水的地方。
1: 没错。
2: 如鱼得水，比喻遇到的事情顺利发展，就像是鱼在水里一样自在。
1: 馒头怎么还没到啊？
0: 我在旺旺来散步了。
3: 旺旺
1: 散步，馒头，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要练习大队接力吗？
0: 啊，我忘记了。那我赶快回家换运动服哦。小恩，那你等我，我马上回来哦。
1: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0: 我准备好了，可以练习了。
1: 哇哦，馒头，你动作好快哦，一下子就回来了。
0: 对呀，我只用跑跑火箭术回家换衣服，超快的。
1: 那等一下运动完，你有准备自己的水吗？
0: 我忘记带水了，我马上回家拿。小恩，你等我哈。
1: 好吧，继续做暖身运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
0: 我回来了，我们来练习吧。
1: 好，那接力棒拿出来吧。
0: 接力棒。我放在桌上了，我马上回去拿哦。我回来了，小恩，接力棒。
1: 馒头，你还好吧？看你气喘如牛的样子，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0: 气喘如牛，我现在跟旺旺一样哎，是气喘如狗吧？
1: 好可怜哦。
2: 气喘如牛，公牛，不，公牛。

0: 大队接力好累哦。小恩，我们先休息一下啦。
1: 好啊，擦擦汗，休息一下。馒头好夸张哦，居然站着就睡着了。
0: 耶、yeah, ！我头晕啊！
1: 对呀、啊，馒头连做梦都可以气喘如牛，可见他很重视这次的比赛耶。我们还是让他多休息，别吵他好了。那我们讲话小声一点。
2: 气喘如牛，形容呼吸急促，像牛一样大声喘气。
3: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4: 你刚刚怂惊人
3: 呢？嘿啊，就是安尼啊。嘿，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
5: 我一生为你望穿秋水。
4: 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6: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对，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3: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0: 下个月的谁是科学知识王发明大赛，要准备什么好呢？
1: 馒头，你在想什么啊？
0: 就下个月的。小恩，你跟侯赛雷、倪雅欣、艾瑞克都是好朋友，对不对？
1: 对呀、啊，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0: 那你知道他们谁是科学知识王发明大赛的发明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啊，侯赛雷他想要发明一台自动剥香蕉机。
0: 啊，自动剥香蕉机。
1: 米亚欣要发明一个魔法星星观测望远镜。
0: 魔法星星观测望远镜，
1: 艾瑞克的发明很有意思哦，他想发明让大家笑嘻嘻笑不停表情组。
0: 笑嘻嘻笑不停表情组，大家的发明都很不错哎。
1: 对呀，听起来都很棒哎，连我都好想要啊。
0: 那小恩，你想要发明什么东西参加比赛啊？
1: 我在想改良我的魔法防护罩，进化成高级魔法防护罩，还是做一个全新发明猜拳不输霸王机。馒头，你觉得怎么样？
0: 高级魔法防护罩。猜拳不输霸王机，这点子蛮好的，蛮好的。
1: 馒头，你在写什么啊？原来你在打听大家的发明哦。
0: 没有没有啦，我这个叫投石问路啦。
1: 那你要告诉我们你要发明什么，这样才公平啊。
0: 小恩，小恩，你看那边，你看那边。
1: 馒头，你怎么跑了？真是的。
2: 投石问路，石头 ，stone， 石头 ，stone， 石头 ，stone。

0: 英仔校长，您每天飞啊飞的，在天空看地面都很像哎，为什么不会迷路啊？因为你有鹰眼跟自动导航系统哦。而且你把地图都记在脑子里喽。
1: 馒头，你问这些要做什么啊？
0: 我决定了，下个月的谁是科学知识王发明大赛，我想要发明一个不迷路导航系统。
1: 哇，太棒了！馒头真用功。这样子做市场调查才是真正的投石问路。
0: 这个系统就是不要出门。
1: 哎呦，好好笑啊你！
2: 投石问路，比喻在采取某一个行动之前，先探听情势，

0: 呼呼。
1: 对呀、啊，小恩，你怎么唉声叹气的？
2: 馒头，你记得魔法学校的校服设计比赛吗？
1: 记得啊。你不是有参加吗？准备的怎么样了？
2: 设计是完成了啦，可是现在还缺一个很重要的服装展示模特。什么？馒头，你下巴怎么了？
1: 不是啦，模特哎，小二，找我就对了啊，我最会走秀了 ，music。
2: 我们现在就来试装吧，轰轰噗噗 ，one two three， 哈哈，哦哦 ，three two one， 加强。
1: 英仔校长，你怎么笑成这样啦？你小二有帅吗？有帅吗？
2: 当然帅了，我设计的主题叫做。缤纷一下，帽子、衬衫、背心、裤子全部都是不同颜色，再加了很多配件，还有亮晶晶的领带，呵呵，超酷的！你照镜子看看。
1: 缤纷一下是吓人的下巴，我觉得我五颜六色的。好像是一只鹦鹉
2: 啊，鹦鹉很可爱呀，又很漂亮啊。
3: 五颜六色，颜色 ，color， 颜色 ，color， 颜色 ，color。

0: 下次欢迎宰校长当小恩的模特啦。
1: 嗨，你们谁要当我的模特
0: 啊？那他。
1: 哎呦，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嘛。你们看我的新设计。
0: 哇，这个设计很特别耶。简单的校服上面搭配了五颜六色的领带。裤子还是流线造型的，我喜欢你。
1: 好棒哦，谢谢馒头和鹰仔校长都喜欢，我好高兴哦。怎么样？哇，要当吗？
0: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2: 五颜六色，形容色彩繁多，各式各样。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5号上午展开，从万华龙山寺出发，沿路经过青山宫、清水岩祖师庙，再到西门町天后宫，最后终点站来到了台湾省城隍庙。虽然天空降下甘露法水，但信众依然法喜充满，沿路等待出家众到来。
1: 天空降下甘露法水，出家师父穿着雨衣准时启程。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5号上午展开，队伍庄严隆重，信徒则是沿街排队广种福田。
2: 我们作为信徒的，星云大师的弟子，我们就是来支持他们。能希望这个花水能够长流，
3: 就是感觉心情很好，就是行脚祈福，真的很好，有这个机会来这样很好。
4: 信徒呢，供养这个佛陀哦，跟弟子，那佛陀呢，就用法呢，来跟他们做一个回馈哈。
5: 今天非常的难得哈，这个我们。这次的三坛大戒啊，所有的戒指哈，能够从，具有历史意义287年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出发行脚。
1: 普门寺属于台北区，上午路线在早上8点半启程，从广州街艋舺龙山寺经过贵阳街艋舺青山宫。

0: 接着来到艋舺清水岩祖师庙，经过西门町台北天后宫，最后一站来到台湾省城隍庙。 虽然沿途经过台北热闹街头，但是师父们丝毫不受影响，庄严迈步前进，一步一脚印，广植福田，邀请信徒一起同行，共结善缘。
1: 今天这个活动哈，那我们青山宫是大力的配合，因为这个宗教活动，它是对地方上是好的，不然可以给地方祈福、赐福哈，然后又把这个佛教宗教的力量带来地方。
2: 托钵行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0: 对地方带来的祥和和光明，这个地方上所有的信众都非常的虔诚，会来迎接我们的师父们。这次行脚祈福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为世界和平祈愿，展现慈悲精神和社会关怀，为人间祈福，佛祖巡境，庇佑全国人民平安吉祥。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3: 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举办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台北道场在5号下午出发，尽管下着大雨，数百位的信众依然冒雨聚集在朝寺广场。行脚队伍沿途受到信徒护持，前进速度非常缓慢，但广大的信众一同参与行脚，为社会祈福，也为世界祝愿。
0: 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活动即将要开始了，虽然现场正在下雨，但是记者背后已经聚集了上百位信徒，大家撑着伞，穿着雨衣，已经聚集在现场。等一下行脚祈福活动会一路从交四广场，先到慈幼宫，再转到忠孝东路、永吉路、松山路，最后又会再回到交四广场。现在我们就跟着队伍一起出发。台北道场的行脚队伍在交四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缓缓走。
4: 走向松山慈幼宫，
5: 天降大雨，信徒挤满人行道两侧，中间自动让出一条路，让行脚僧众步步前行。第一站来到松山慈幼宫，
4: 来到我们松山慈幼宫，哦，觉得很光荣，这大家都很欢喜，非常非常感恩。
6: 佛光山对我们这些造福人间的这种感受，世世代代都有感觉到。
7: 在佛教来讲，这个行脚非常有意义啊。
0: 啊，这个出家人哦，大部分都是苦行嘛，哦，那种行脚的表示这个对社会的关爱哦，很好。台北道场的行脚路线是在交四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前往慈幼宫，接着折返前往忠孝东路5段，最后再回到交四广场。行脚祈福不仅展现修行精神，一方面借由长途跋涉锻炼身心，并透过与人群接触传递佛法与善念。
8: 行脚是一个功课，一路走就一路持经咒，那一路。 的就为所有的这个地区来祝福，因此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希望行脚祈福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国泰民安，也希望呢为人间带来光明，希望为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呢带来幸福安乐。
9: 佛光山60周年开山的纪念，以及我们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哦，在这样的特殊的一个年份以及日子，我们举办了那个三坛大戒以及。
0: 以及行脚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最后在交四广场画下句点，回顾一路上受到当地里民、邻近宫庙的信众都热情响应，大家一同参与，为社会祈福，为世界祝愿，共结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3: 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5号上午来到了桃园地区，桃园市街头行脚队伍所到之处，有信徒带着虔诚的心守候，沿途店家也都设置了香案，佛祖来了的广播声传遍市区街头。
10: 天空下着雨，却浇不熄民众热情，尤其是对于信仰的坚定。吉祥，吉祥，吉祥！现在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位在桃园的新永和市场的旁边的一个广场哦。我们可以看到呢，一大早哦，很多的信徒呢，就到现场来。

0: 等待我们的行脚声到来。虽然呢，这早上还有一点雨势，但是随着现在时间将至哦，我们看到雨已经停了，真的是佛光普照，所以很多的信徒呢都到现场来，准备来迎接我们的行脚声。
1: 采访车沿路拍摄，不少民众是站在家门前等待，而更有不少的店家是在店门口设置香案，桌上摆满着满满贡品，都是为了迎接行脚队伍的到来，与佛接心。
2: 第一次参加，其实我也很期待啦，就是觉得师父们可以这样子透过宗教的力量，然后带领大家一心向善吧，或者是说有心里有更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好事。
1: 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5号来到桃园地区，起步仪式在桃园讲堂新弘法基地登场。
3: 祈福、感恩、造福，我想托钵是一种师父修行的道行之一，他会把福气带给大家。那我们这个托钵祈求啊，佛在民安，大家平安幸福。
4: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活动，而且也有很多光庙都参与今天的活动，那表示我们不分宗教，而且我们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融合。那因为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那我们希望就是祈求世界和平。
1: 行脚祈福首站来到了桃园地区的新永和市场，现场是挤得水泄不通，民众早早在这守候行脚僧们到来。整座城市带着祝福编织成一幅最美风景，最后抵达桃园市政府前广场。
5: 这份慈悲与大爱，正是佛光山三好四给精神的体现。就如同今天早晨各位在滂沱大雨中一步一脚印走到市府，而现在就如同慧昭法师告诉我们，这个是在洒甘露。
6: 今天特别谢谢我们诸位法师啊，能够在桃园办这一场，因为对桃园来讲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行脚托钵它的功德，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佛法身都能够做到我们的功绩。所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活动。
7: 再来在桃园区哦，这举办哦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里长有经过地方都自己把香案拿出来，摆香案，然后把那个水果、饼干，就是对佛祖的一种的尊重。
1: 行脚祈福活动一路到中午结束，透过众人虔诚的为世界和平祝祷。在圆满桃园地区的行脚祈福活动之后，行脚队伍将前往新竹。人间卫视张晨正宗桃园采访报道。
8: 行脚祈福的脚步没有停歇，五月五号下午来到有封城之称的新竹，在新竹市府进行了启程仪式之后，行脚僧开启了和民众接心的旅程，沿途的虔诚信众无数，摆设香案的店家也让这一座科技重镇注入一股暖流。
9: 各位乡亲、各位老板、各位师兄师姐，午安，阿弥陀佛。佛光山行脚托钵的法师112位即将来到您的面前，谢谢各位的耐心。
0: 好，现在是5月5号的下午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竹市政府前呢，那么行脚僧呢，现在随着这两旁的队伍呀，很多的信众呢都待在这里哦，那么早早呢就来到了现场排队，在等候我们的行脚僧到来。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市区呢充满着一个非常温馨的氛围，那么敲锣打鼓的，而且呢沿途的民众是相当的踊跃。那我们来看我们稍早的画面。
10: 第一次参加这种托钵活动，就觉得很欢喜，可以供养法师这样。
11: 千载难逢，我们好高兴，觉得非常的感恩，很感动这些法师风雨无阻。
12: 今天佛光山三坛大戒的行脚祈福走到我们新竹地区来，一共有110位的出家新戒以此来祈福。
13: 不让昨日我等等，就能做一切功。
1: 新竹地区行脚祈福起步仪式在新竹市府前广场举行，市长高虹安以及民意代表和有司代表等贵宾出席。
13: 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行脚祈福的活动，特别留了一站来到我们新竹市。感恩是可以让大家有福报，感恩可以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
14: 适逢佛光山创山60周年，很感谢大和尚特别留了一站来我们新竹，佛教会大家都很欢喜，我就陆续报名都要来参加。
1: 启程仪式由尊正欧舍离慧照法师以及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共同主持祈福仪式。新竹市府前广场佛音缭绕，为城市带来满满祝福。广播声传遍街头巷尾，行脚僧步履在雨中穿梭，最后来到止步地点聚成购物中心。
15: 自从2022年开始的这个云水浴佛，我们就连续4年。那在今年，更荣幸的能够成为是落脚的这个地方。那追随我们星云法师的赐给的智慧，我们希望给人希望。
16: 从桃园到新竹啊，沿路看到虽然都下大雨啊，但是信徒那种哦不畏风雨的那种哦为教来托钵哦布施的精神啊，让人家看了真的非常感动哦。
1: 星云大师曾经说过，世界在我们脚下，成功也在我们的脚下。早期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从宜兰雷音寺开始，用双脚走遍全台各个乡镇，奠定了人间佛教的根基。在纪念星云大师100岁诞辰之际，信界们怀抱着新教的步伐走进人群，和无数的信徒相应交汇。5月5号这一天，新竹没有明显风势，而是降下了丰沛甘露，洒在新界们的袈裟以及虔诚信徒们微笑的脸上。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新竹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祈福活动巡礼嘉义，早上带领僧众行脚新港乡街道，晚上则由在嘉义市区展开全日不间断法灯传递，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也为地方带来祥和与平安。
1: 从新港奉天宫牌楼的启程，到傍晚嘉义市火车站前的庄严汇聚，这场行脚托钵不分昼夜，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无论是白天的暖阳或夜间的灯火，信众们纷纷表示出最直接的感动，将对生活的期许化作实际布施行动。
2: 我觉得说很感动，当下你在托钵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棒的活动，
3: 就欢喜啊，很开心啊。
4: 我觉得让这个社会更平祥安乐，大家都有喜乐，身体健康。
1: 活动结合了宗教团体与地方政府的力量。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肯定行脚能带动社会和乐，嘉义市长黄敏惠也亲自护持，赞叹这份走入人间的精神能将正法永驻于城市角落。
5: 活动上，你行脚突破，就是要走出予咱的国家会当愈发富，愈加好，会当大家当平安，社会当和乐，当平安。啊，不错，当。

0: 助我们的地位都要健康，都要平安。
1: 行脚托钵带给大家是一件无限的欢喜，也真的正如我们星云大师所说的，真的走入人间的佛教，让我们弘法正法，而且让正法永驻，带来社会的和平。
2: 对出家众而言，行脚是内在的深度修持。新宝和尚勉励僧众透过托钵找回解脱智慧。慧中法师则认为，无论民众投钵与否，僧众都应给予同等的祝福与关怀，这是修炼平等心的重要课题。
3: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找到这一份解脱的智慧。这个也是我们行脚托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今天不管是有投钵没有投钵，我们都是应该是给予祝福，给予关怀，这也是给予我们所有的出家人一个修炼自己平等心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2: 从新港街头到嘉义市区，这场跨越时空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当僧众步履前行，那份安定的力量已在市民心中发酵，凝聚成为嘉义这座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正向能量。人民新闻李明宏嘉义采访报道。
5: 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祈福活动在彰化园林市与永靖乡隆重展开，而这场活动由慧龙法师与慧宽法师带领戒子，以威仪严谨的步伐实践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与民众近距离的互动，不仅祈福世界和平，也让慈悲法灯持续闪耀。
2: 随着佛祖来了的欢喜呼唤，园林与永靖市区涌现大批护法信众，信众纷纷表达对佛法的诚心拥护，不仅是为了广植福田，更希望亲自感受这场善意接力所带来的平安与福报。
6: 整个托钵的行走呢，就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喜悦。
7: 啊，非常欢喜，今天来当家师阿维法师给人，啊，这是健康点，这是咱的福报。
2: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教育文化为先锋走入人间，身为三好校园的永靖国小也特别响应，由校长与地方人士亲自到场迎接行脚僧，期盼将良善美德从校园延至社区。
8: 我们今天结合这个行脚祈福活动，让学生可以知道说，我们从学校的校园三好可以进入到社区，那也进入到全球的善念。
9: 我15年前在园林就参加过了，来祈求，共同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2: 本次行脚特别在宫庙广场进行起步仪式，象征佛道信仰的和谐共融。慧宽法师赞叹大园林地区信众与各界法师的共襄盛举，而妙玄法师也观察到这趟行脚将邻里的温度与温情完全凝聚在一起。
10: 在这个宫庙呢的广场做一个启程，也非常的殊胜庄严。还有大园林地区的这些信众结缘，然后除了看到很多佛光人之外，也看到很多的有事的法师，还有信众的很多团体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刚才在园林啊，还有等一下永靖，都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家都皆大欢喜。
11: 此次行脚不仅让园林市永靖乡及周边乡镇的乡亲真正动员起来，更让人深刻感受到地方凝聚的信仰力量与人心的温暖。
2: 在信众的欢喜声与法师的祝福中，行脚托钵成为众人共同编织的善缘，并化为安定社会最坚实的力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彰化各个角落发酵。人民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5: 迎接佛诞节以及母亲节，佛光山清德寺举办进山24周年的庆祝活动，透过浴佛法会与抄经修持，带领信众在感恩与祝福当中体验心灵的清净与祥和。
12: 在庄严梵音中，佛光山清德寺举行浴佛法会，信众一一合掌礼佛，以虔诚之心灌沐佛身，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也为自己与家人祈福。活动一开始，信众在如意讲堂进行抄写心经，透过一笔一画安住当下，祈愿世界和平，家庭安乐。随后到大雄宝殿前参与浴佛仪式，坛场布置庄严，香花灯果供养十方，现场气氛宁静祥和。 主持慧龙法师开示，浴佛不仅是外在礼敬，更重要的是提醒大众时时关照自心，洗涤烦恼无明，而抄经则能

0: 安定心念，培养智慧。在佛诞与母亲节之际，也鼓励信众以感恩心孝养父母，以慈悲心关怀众生，让家庭与社会更加和谐。法会圆满，四方邀请当月寿星一同庆生，切蛋糕同享喜悦，现场洋溢温馨气氛，并准备寿桃与大悲咒水与大众结缘，让信众带回满满祝福。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在宜兰的兰阳仁爱之家举办活动，邀请许多的艺人表演，共同庆祝佛诞节以及母亲节。
2: 众人温馨合唱歌曲，佛光山兰阳仁爱之家举办庆祝活动，邀请许多艺人、公司行号、社区居民等超过300人，共同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
3: 大家拢到位，节目蛮足好嘞吼，唱歌跳舞吼，大家真表演啊嘞吼，即阿公阿妈吼，阿我。
2: 多位艺人轮番上阵演唱怀旧歌曲，另外还有川剧变脸，变化就在一瞬间，让台下许多观众惊呼连连。
4: 很欢喜啊、今天跟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以及宜兰县佛教会，还有许多有爱心的单位共同来举办群星献唱庆佛诞暨母亲节活动。很感谢。我们贝蒂等群星前来为长者献唱，带来怀旧的歌曲。会后呢，我们透过浴佛净化大家的身心，希望我们长者及大众过一个欢喜的母亲节。
2: 除了精彩表演，兰阳仁爱之家还有准备浴佛活动，大众在欢喜气氛中共同庆祝节日，活动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考季将至，不少学生压力倍增。佛光山弘法社结合了佛光分会，走进苗栗三所学校，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不只透过宗教仪式安定人心，也教导了实用的减压方法，帮助学生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为大考做好准备。
0: 庄严梵音缭绕，学生双手合十，虔诚祈愿，透过浴佛仪式洗涤身心，也为即将到来考试注入信心。佛光山弘法社走入苗栗大同高中、均益中学以及大溪国中，为722名考生举办祈福活动。
5: 这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稳，安心的去考试，我相信你都准备好了，所以呢，还是可以配上诸佛菩萨给大家的加持，大家祝福大家考试顺利，奖金满意。
0: 除了祈福仪式，法师也带领学生练习腹式呼吸，以简单方式帮助调整节奏，提升专注力，并以弓箭手为比喻，提醒考生稳住临场表现。
6: 为你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能够安定身心，然后增加信心，然后每年都来到学校来帮同学进行这个考试的一个祈福，也让同学在这个面临会考的这个表现上能够持续的稳定，持续的进步。
0: 实际参与的学生也明显感受到压力释放，从原本紧张焦虑转为平静与自信。
7: 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呢，佛光山有利用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考生能够在会考之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稍微沉淀一下，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在考试之中得到最大的支持祝福。
8: 因为我原本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参加完这次活动心平静很多，然后我觉得会考的时候会更顺利达成我想要的目标。
0: 现场也准备象征包粽的包子与粽子，以及祈福小物为考生打气，透过仪式与实用技巧双管齐下，让学生在考前找回节奏，以更稳定心情迎接挑战。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1: 如何看待人生因果？高雄佛光山普贤寺礼请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开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超过400位信众聆听，透过生动的故事还有经典解析，引导大众理解因果循环，并强调行三好、修十善，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0: 信众专心聆听开示，不时点头记录，现场气氛专注而宁静。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泰华寺住持行李和尚主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430位信众参与。
9: 从首入法会认识定和尚，一直对于和尚所有的德行，还有就是和尚的放背，都深深感到非常的感动。
10: 很高兴听到定和尚跟我们讲的这个《佛说三世因缘经》，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聆听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天天行善好，真的世界会更美好。
11: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获得许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要更怎么样精进在佛学上，在个人的修行上。
0: 行李和尚引用星云大师法语，不能不信因果，说明因果来自心意识的累积，影响人生与未来去处。同时引用金刚经义理，强调不执着于感官，培养清净心，才能自在生活。
12: 这个因果啊，实在是咱过去生安那修，这世人都安那修。
0: 透过生动故事阐述因果关系，让大众理解善恶行为在生命中的影响，鼓励大众行三好，修十善，提升自我，关怀他人，将善行落实于生活，让社会更加和谐。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以求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做观音为题开示，引导大众从觉照自行出发，转烦恼为菩提，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慈悲与智慧，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0: 众人齐聚大殿，神情专注聆听。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主讲，现场约410人参与。
13: 师父的演讲讲得非常的棒，然后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以及例子啊，收获非常的多。
14: 那我们紧张非常需要的就是要能够做好三好，然后其实今天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孝。我觉得百善孝为先，保持着微笑，能够让我们从事警政工作能够更加贴近的人民。
0: 讲座以如何自己做观音为主轴，结合佛学四要礼明信坚愿切行专，说明修行要从内心觉照开始，并透过服务、阅读与发愿，转化烦恼，培养慈悲心。
15: 所以每一个人把我们本具的佛性、觉性、观音的心、观音的行为，把它展现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贵人。那今天星云大师也提到，我们不要做木头人。每一个人都要做微笑的弥勒，希望我们把欢喜遍满人间。
0: 透过幽默生动讲解，引导大众关照自我，不仅听见佛法，也看见修行方向，让人间佛教精神以行动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觉觉他，为社会带来温暖与希望。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全国理事一行日前前往东禅寺祖师堂，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透过佛曲献唱与论坛交流，表达追思之情，也传承人间佛教的精神。
16: 马佛青全国理事33人在总会长杨贵荣带领下，前往东禅寺祖师堂致敬星云大师，现场气氛庄严肃穆。缅怀仪式中，真善美佛青团队以歌声供养，献唱多首人间因缘，以歌声寄托对大师的思念与感恩。随后举行论坛交流，邀请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弘法理念，勉励青年面对时代挑战。
17: 全世界的佛教青年，我们不要只有开会，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危机。
16: 觉诚法师指出，青年不仅要反思当前处境，更要思考如何承先启后，把佛法延续到未来。
17: 现在有的是过去的人给你的，你要拿什么给下一代的人？佛法，佛法怎么入心最重要。所以大家要拼命的读经典，
16: 论坛中也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以文化与教育弘扬佛法，实践四给精神，深远影响佛教发展与青年培育，自身护法梁国兴分享与大师结缘的历程，并勉励青年承担责任，开创未来。

0: 去体会过去，过去已发生，未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要怎么样为佛教做更多的事。
1: 与会大众透过缅怀与交流，期盼继承大师精神，将真善美落实于生活与社会服务中，让间佛教持续发光发热。原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在马来西亚的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邀请到了三位法师为大约600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透过生活中的故事让听众理解经书。
3: 讲台上三位法师面带微笑，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依序为数百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首先分享，受戒是幸福的开始，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4: 这三部经，我自己觉得佛陀留下这一些遗教，他其实挂念的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还知不知道怎么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三部经其实都谈到了戒的这个概念，所谓的以戒为师，或者是戒是明灯。
3: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提到，佛陀叮咛弟子要守规矩，并分享故事加以说明。
5: 我们有一个飞车少年17岁，我怎么样都跟他说，你这个飙车是飙车族的，我跟他说你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你这样飙下去谁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有一天是真的脸啊吓到那个青色的青白色的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同学啊借他的摩托车去飙车，结果出了车祸就死了。17岁，跟他同样的是他的同学，他吓坏了。我想如果今天讲戒律的话，严格来说它是防止我们在人生的快速道路上发生致命的车祸。
6: 这个戒来说是一种提醒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做久了好的事情做久了，它自然就变成自然人心中的一个戒律。
3: 研讨会圆满成功，三位法师将深奥的戒律变得容易在日常中实践，希望听众都能找到幸福与安全的生活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赛事大放异彩，不止舒食系勇夺六金三银，展现创意与实力，在校园里更是出现了来自印尼的华侨家族，一口气七个人跨海来台就学，成为了另类佳话。
1: 一朵朵晶莹剔透果冻花在灯光下绽放缤纷色彩，这些精致作品正是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得意之作。参加2026年美国国际精英杯竞赛，学生一举拿下六金三银，还抱回多项精英奖与金手奖，成绩相当亮眼。其中不止创意发想吸睛，技术细腻度更惊艳评审。
2: 这个创意目前呢，我也没在网上有看到，所以我就打算用以花的形式打一个蝴蝶。
1: 来自马来西亚学生也在比赛中崭露头角，跨国学习成果开花结果。
3: 今天当然是谢谢老师的细心教导，然后陪我们一起打作品，打到三更半夜的。
1: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不断参赛累积经验，实力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不仅学得专业，也让舒食教育跃上国际舞台。
4: 两年内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同学去年拿第三名，今年拿第二名。这每年都有不同的成长，看他们这样开心学习，而且做出来是可以吃的东西，又好看，其实真的是很开心。
5: 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都是从印尼来的。
1: 而在校园另一头，一段跨越三千公里的求学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来自印尼的叶姓家族，从一人来台念书开始，逐步带动家人接力就学。如今已有七位成员在佛光大学就读或毕业，横跨经济、资讯与舒食等不同领域。他们在异乡彼此照应，也让远在印尼家人更加安心。
6: 佛光大学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海外学生

0: 尤其是华侨华裔的学生啊来就读，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耐心啊，无限的耐心啊，然后这个然后照顾，尤其是照顾外籍学生也非常周到。
1: 佛光大学不止培育专业人才，也打造友善的国际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台湾发光发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第二届青年创生论坛，今年以韧性为主题，邀请三位深耕地方的导师分享如何结合地方创生与社会防灾力。
3: 看见哦，一个地方站稳脚步，往往不只是硬体，更暖系的人文发展。
4: 三位深耕地方的主导讲师透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向大众传递韧性的核心价值，透过这些跨领域的创生经验，现场年轻人不仅看见人才回流的契机，更对地方韧性的永续经营有了全新且深刻的理解。
5: 我们发现说六我里面很多职人，
4: 三位导师对韧性内涵的细腻讲述与这份来自土地的真挚情感，让参与者深受启发，并在分享中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
6: 透过分享当中跟我们讲师创生的一个历程，他们从一刚开始到现在，然后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这一个路上，他们对于韧性的这一个分享，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大家去用善的力量去互相共好跟共享。
7: 所具备的韧性除了外在所见，还有内心需要具备的素质，然后不管是在变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既然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面对，那面对之后我们就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来面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变化跟变动，
8: 把它推动起来。那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下，企业也都开始把我们当作主要的。
4: 三位讲师的故事共同传达出韧性并非一人之功，而是平时广结善缘与长期陪伴的结果。这场论坛成功将我好你好大家好的善美连结扩散至社会角落，期许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成为照亮地方的光。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华联县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开放在地产业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00万元，鼓励业者投入创新技术与服务，带动在地产业升级转型。
9: 115年度的地方型 SBIR 计划启动，而在今年计划聚焦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两大方向，并且锁定了大健康、食材食益、智慧应用以及农业生技四大在地的特色产业。
10: 在地产业辅导上面呢，除了资金的提供之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专家团队，针对于产业的需求个别化的需求，遇到设计上面遇到的问题，或研发上面遇到的问题，市场行销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采取一对一的辅导。
9: 不只是资金的补助计划，更是导入了专家辅导机制，从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行销，全方位的协助企业突破瓶颈。现场也邀请到了历年获得补助的业者来分享成果，展现 SBIR 带来的转型契机。
11: 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转型，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资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你就会这边他们就是 SBR 这个计划，总共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协助跟辅导。
9: 从渔业文化创新产品到食材产业的升级转型，地方型的 SBIR 计划已经逐步的展现了在地产业的创新能量。透过资金的挹注跟专业辅导，华联期盼能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站稳脚步，走向永续跟国际的市场。人间新闻王桥在华联的采访报道。
2: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近期就关注到了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要成立安居联盟，推动脆弱家庭的居家安全修缮计划，整合企业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12: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13: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 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12: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13: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12: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2: 近期北台湾气温骤降，不少人突发心血管疾病。台北市新光医院更是当天连续收治了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天气忽冷忽热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医师就提醒，如果您持续出现了胸闷伴随恶心呕吐，那么应该要尽速就医。
14: 胸口好像吃了大概10几斤的干面包吧，然后卡在这里，
15: 胸口闷闷紧紧，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送医急救才得知，竟是急性心肌梗塞。
16: 以前从来都各项的那个检查数字报告也都还算蛮正常的，就是会沉，而且我们常常去爬山。
15: 近期天气变化大，提升心血管负担。北市新光医院更是跨昼夜连续收治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其中最年轻仅49岁。医师提醒，心血管高风险族群，每当气温骤降5到10度，就要特别警觉，定期监测血脂并维持胆固醇是保命关键。
17: 如果说健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已经产生红字，就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好已经超过130以上，抽烟史的部分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机会。
18: 平常大家走路、运动、爬楼梯时就要特别注意。但如果万一我今天有一天他胸口闷闷紧紧压迫的感觉比以前更加剧，然后同时有伴随着一些症状，例如说他会头晕，然后他会恶心呕吐，再加上如果有冒冷汗，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心绞痛的症状。
15: 提醒民众，若出现胸闷伴随冒冷汗、头晕以及低血压，就是典型的急性症状，千万不要自己搭车就医，应尽快叫救护车，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9: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20: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1: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22: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23: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19: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24: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25: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明、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姐。

0: 欢迎回来，台北市府西首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主题聚焦共融与参与，不仅把艺术舞台延伸到了户外，还深入社区以及校园，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探索城市艺术。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2: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1: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3: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哦。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比较容易跑出迷宫，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容易跑出迷宫。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河东国小以实际行动来传递关怀，84位的学生前往卡里善日照中心，孩子们不仅带来三好歌与新花开等活力表演，更与长者一同参与了趣味游戏，学习尊重与陪伴，为社区营造温暖友爱的气氛。
4: 学生们与长者共同参与趣味游戏，透过彼此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世代距离，更让孩子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长辈们看着孩子充满活力的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而小朋友们也对这次难得的互动经验感到印象深刻。
5: 看到阿公阿嬷，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不是我的阿公阿嬷，但他们我还跟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6: 我发现让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希望还有更多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4: 活动让长者感受到关爱，贴心的问候让日照中心充满温馨感。日照中心表示，这种跨世代的互动不仅活络了长者的心情，更为中心带来不一样的朝气，让长辈在欢笑中放松身心。
7: 家老们阿家啊，心情加较轻松啊，
8: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有小朋友的陪伴，让我们长辈呢就是感受到年轻的活力。
4: 校方强调，未来将持续连接在地资源，让品格教育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实践。校长也期许孩子们能将这份关怀持续扩散，从校园走入社会各个角落。
9: 平常我们就鼓励小朋友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希望从小在孩子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长大之后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4: 一声问候与一个拥抱都代表着世代间的理解与温情，期许这份关怀的力量能在地方持续发酵，让爱与暖意传递到更多长者的心田。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

0: 到肚脐到脚底，这个衣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好像是哑巴吃蜜，甜味点滴在心头，只能体会，不能言传。

好，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没有嫉妒，没有贪嗔，没有劫害，名戒香。那么在三祖生忏的信心名，他有讲到所谓没有贪嗔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解脱。所谓我们离了贪嗔，你就知道什么叫解脱。好，这个是一种体验呢。所以禅本身应该讲是一种体验，禅也不是用讲的，应该讲体验。所谓诸佛妙理啊，非观文字。好，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为定香。自心不乱，内心不乱，说我们前面讲外离相，内不乱。所以你也可以看看你的心里面碰到什么境界，你的心会乱。你的心有没有乱过？好，基本上会有，多多少少。好，碰到哪一些状况，你都乱了心。好，要经过几回合，你的心才会怎么样？你的心才会回来。好，好。所以呢，外离相，内不乱。好，对于外境，你不要太执着。那这样的话呢，外离相，所以那些外境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内心。好，慧香哈，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哈，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哈。镜上念下，孤序孤品，名慧香。

0: 虽修众善，心不执着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哈，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于世间啊，于世间的佛陀也有讲得很清楚了。于世间我们讲五戒十善了，做人的基本道德。五戒十善，那么于内呢？我们讲所谓内啊，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叫圆满自在，啊，叫圆满自在啊。解脱相啊，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相。好，讲解脱。在禅宗公案里面呢，也有这么样一个典故。一个学生啊，跟禅师说：“请你教我解脱的方法。”那个禅师就跟学生讲：“没有人帮你，这样了解吗？没有人帮你啊，你要讲什么解脱？那意思是什么？你本来就是解脱的。”你为什么又要？你本来就是解脱的，为什么又要想说我要解脱？那当然了，这个是禅师的说法了。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所谓不得解脱，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把自己给绑住。那佛教讲烦恼讲蛮多的。最基本的齁，最基本的讲贪嗔痴，最基本的这个贪嗔痴叫什么呢？叫三毒哦，三毒毒药啊，毒药会害人命，应该讲会要人命，毒药，所以讲三毒。所以严重不严重？很严重呢，贪嗔痴是心中的三毒，它会害死谁？害死我们的法身慧命。好，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烦恼，叫贪嗔痴，也叫根本烦恼了。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六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啊，比如说刚刚讲这个我，你认为有我，佛陀跟你讲，这个叫不正见，啊，你认为有我的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但是一般人都以为有我啊，对不对？你跟他讲世间无我，他可能认为你好像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你要真正讲解脱，一定是讲无我，讲清楚齁。好，所以世间跟出世间确实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迷于这个执着，迷于这个我，所以呢他们讲世间，所以才讲世间。所以世间轮回啊，好，世间颠倒啊，世间苦恼啊，这叫世间。世间好，解脱之见相，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成空所及。成空所及就是执着于什么？执着于境，执着于境。急需广学多闻四字本心，达诸佛理，和光皆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异，名解脱之见相。所谓菩萨道入菩萨恨。好，这个是六祖特别讲的自性五分法身相。如果只有讲五分法身， 就是什么呢？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好，那六祖特别讲这个无分法身相，啊，表示说这个无分法身呢是非常殊胜稀有的，好，殊胜稀有的。前面讲这个啊忏悔，后面讲什么呢？讲发愿。所以忏悔发愿基本上是一起讲的。好，所以四弘誓愿讲自心哦，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的众生，我们的起心动念之中，这些念头多不多？非常非常的多，比外面的杂草还多。好，佛陀曾经有这样的比喻啦，哦，好，所以呢，我们也要度自己的念头啊，哦，度自己心中的烦恼念头，自性烦恼无尽誓愿断，哦，度自己心中的烦恼，好，自性法门无量誓愿学，让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法门都能够学习乃至成就。其实我们要学的很多了，哦，要学的很多，因为你如果想要广度有情，你就要广学，哦，广学一切法。好，自性佛道无上誓愿成，哦，心本来就是佛，哦，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甚至禅宗讲即心即佛，是心是佛，对不对？好，哦，心你体验到法，我们讲见法，见法即见如来的。那什么叫见法？前面就是说见缘起即见法，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所以这在内心的智慧上与佛相等。好，缘起者，当然了，我们讲缘起性空，你见缘起性空上，我们讲说，哦，你的心是佛，是心是佛，好，是心是佛。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无相忏悔，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这个叫颠倒。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原来造。虽然有福啊，但是没有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智慧引导，智慧引导。你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所以福归福啊，这个慧归慧哦，不可以混为一谈哦。当然啦、啊，两者都能够成就，这个叫圆满。所以我们常讲福慧怎么样？福慧双修啊，要福慧双修。你要把福报用在修行上，这样就对了。你不要把福报用在享乐上，这个比较麻烦。一般人都把福报用在享乐上，没有错吧？有一个故事，他在讲这个，有一个长者，他家里很有钱，所以他把这个钱用在哪里？用在享乐上，每天吃喝玩乐。佛陀跟偶然经过他的家呀，他们吃喝玩乐，嬉笑玩耍，这个声音很大。佛陀就跟偶然讲，这个长者呢，在七天后会往生，不但往生了，而且升到二道。偶然很慈悲啦，就问了佛陀啊，这个人有没有办法七天后不死？佛陀说没法度，没办法。那偶然又问，那即使没办法，他有没有办法往生后不生恶道？佛陀说有办法。那什么办法？除非他出家。这个偶然慈悲哦，去跟这个长者讲哦。这个长者一听，哎呦，吓死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佛陀不会说谎，知道吗？佛陀不会打妄语啊。所以佛陀一讲，那这个长者当然吓死了。所以他也问偶然，我有没有办法七天后不死？偶然说没办法，佛陀讲没办法。那有没有办法死后呢不生恶道？佛陀说有办法，就是除非你出家。所以偶然呢就跟他讲，你赶快跟我回去，跟我回去见佛陀。这个长者说可以，偶然你先走，我随后就到。但是呢这个长者一想，哎呦，我还有七天呢。所以他继续怎么样？继续吃喝玩乐。后来呢剩下两三天了，我呢又去找他，你赶快跟我回去见佛陀。这个长者还是讲，佛陀，这个偶然你先走，我随后就到。有没有到？还是没有到。他继续吃喝玩乐。最后一天了，偶然又去找他了，你赶快跟我走，赶快去见佛陀。这个长者还是讲，偶然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后来呢，哎呦，这个偶然等了老半天也没有看他来啊，又去催他，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个没办法，跟着偶然去见佛陀。见了佛陀了，佛陀跟他讲什么？讲十念法，念佛、念法、念僧啊，念布施、念天的功德了，种种。他也了不起哦，真的剔除虚华，然后修十念。当然了，那一天最后一天他往生了。偶然就问佛陀，他升到哪里？佛陀跟他讲，他升到天上去了。也不错哦，升到天上去哦，没有到恶道哦，升到天上去的。
偶然要问，那后面呢？后面他会去哪里？佛陀就讲，他在天上呢轮回了几次，最后呢到人间出家学道，证得解脱。你看福报大不大？蛮大的。但是呢，他如果没有碰到佛陀哦，可能就难了，可能就难了。所以那个第一个我们讲善知识，善知识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什么呢？偶然就问佛陀，这个人为什么福报那么大？佛陀就讲，因为他对佛法有信心。这个就讲信，好，就讲信。所以讲信呢，我们就讲事不坏信，对佛法生界产生坚固的信心，相当于须陀洹，我们讲不退转，哦，讲不退转。但像

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所以什么叫真忏悔呢？就是去除心中的贪嗔痴了。这样了解吗？这比较究竟吧，这比较究竟。因为往昔所造诸恶业啊，皆由无始贪嗔痴，好，所以要注意哦，这个要注意。好，第七机缘品哦，这里呢讲很多弟子，好，讲很多法师的得道因缘，好，因为蛮多的，所以我们挑了几个来跟大家讲。就是六祖得法后呢，在潮汐弘化的时候，与这个无尽藏比丘尼法海法达自通自常自道行思怀让玄觉智皇等各方学者师之啊头气的机缘啊。第一个我们讲无尽藏哈，无尽藏比丘尼呢，他经常诵大涅槃经啊，那么六祖呢听啊极之妙义，六祖听了就知道其中的道理，遂为解说哦，还替无尽藏比丘尼讲解。那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呢，乃执卷问字，六祖说啊，我不是字，但是道理你可以问我。好，这个比丘尼说：“你字都不认得，哪里会知道义理道理呢？”所以他很怀疑了，对不对？很怀疑。所以六祖就讲哦：“你看，诸佛庙里非观文字，想了解哦，确实非观文字哦。所以在修行上呢，也要注意哦。”比如说道理真理啊，无常无我啊，无常无我。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呢，他的师父呢就一天到晚在读这个经藏啊，钻研文字的。那么后来他去外面参学开悟了，回来呢想要度他师父，看到他师父呢又在阅读大藏经经藏。刚好有一只苍蝇啊，在门窗上飞不出去，所以他就讲啊，那个空门啊，空门不肯出，头窗也太痴，百年专固执，何日出头时？就是在讲在。点醒他的师父呢，不要太执着在哪里，在文字上。哦，所以他的师父听到那弟子这样讲，也觉得怪怪的，说觉得怪怪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他的弟子在讲什么，其实在讲谁，在讲他自己啊，百年专固执，何日出头时？所以这里你看六祖讲哦，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哦。那非观文字的话呢，那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悟性有关系。这里就讲悟性，好，悟性，就像刚刚那位将军一样，他有悟性哦。他讲悟哦，其实每个人都有啦，你多注意一下，基本上会有。好，这讲觉性或悟性。所以啊，我们常讲哈，解脱道门呢，解脱道浅，谁肯入啊？浮生梦醒，自知归。好，这个需要一点觉悟哈，需要一点觉悟。好，再来讲法海啊。初参祖师即曰：“哈，即心即佛，愿垂子欲。”六祖就跟他讲：“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指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
哦，离一切诸相即是佛嘛，对不对？离一切诸相即是诸佛，离一切诸相即是如来。好，这个《金刚经》有讲。那刚刚讲过，你把这个相呢翻译成想，好，离一切想就是佛，这样知道吗？离一切妄想就是佛。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我，好，不要以为世间是常，好，这样呢，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跟佛相应，所以离一切想，离一切颠倒梦想，你就是佛。所以世间有一句话，哎，我觉得有道理哈，你不要想太多，对不对？哎，你不要想太多，有他的一些道理的。后面有白话，下面这个是白话。因为大师不是要出三本吗？有没有？有出三本，现在有那个大师全集的 APP， 比较方便，你手机可以下载，你到 APP Store 可以找得到。有没有用过？你可以找一堆哦，你打佛光的可以找一堆，有佛光大辞典，有佛光的教科书，有杂阿含，有中阿含，有上去的，你可以找很多，比较方便，你随时可以查，哦，随时可以查。

好，法达，法达，我觉得这个典故哦，蛮特别的哦。法达本身呢，念法华三千部，多不多？你算一算会吓死人。大家有没有读过《法华经》？28品，一天读一品，一个月可以放2天假，对不对？好啦，这个一天读一品，一个月读一部啊，一年几部？一年12部，你3000除以12看看。你如果一天一年读12部，你3000部，你要读多少年？是不是？所以你就说哦，你想想，哦，这个法达了不起呢，读法华3000部。六祖就跟他讲了，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了。你读很多，读很多部。那跟解脱有关系吗？不见得有关系。好，我常常用一个比喻，这个在拼业绩啊，你知道吗？拼业绩啊，哦，我一天

天念佛几万声，啊，我一天怎么样怎么样？那好啦，那你法华三千部又如何？你读完三千部，你的贪嗔痴就没有了吗？反而你越读越怎么样？我慢越高。你说这个是进步还是退步？可能是退步，但是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哦，所以那个是很大的盲点哦，好，很大的盲点哦。好，诵经久不明啊，哦，语意啊，做仇家哦。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哦。有无惧不计啊，常遇白牛车。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所谓有跟无都怎么样，有跟无都打掉了。有跟无都打掉，那那个时候你才是怎么样呢？才是一位大菩萨了，哦，因为法华不是有讲三车喻吗？有这个羊车、鹿车，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大白牛车，有没有？那这个白牛车指的是什么呢？菩萨，哦，指的是菩萨。这个是法华，法华的譬喻，法华有七个喻，七个喻，其中一个叫火宅喻，长者的家烧起来了，里面小孩子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让这些小孩子出来？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讲这个三界如火宅了，三界如火宅，你有看到火吗？有没有？你说，诶，这里没有火呢，为什么讲三界如火宅？佛陀怎么解释？佛陀讲，无常大火烧诸世间呢，无常哦，无常的大火烧诸世间，这样你有看到火吗？有没有看到？无常大火，啊，无常大火烧诸世间。我们每天看社会新闻，你就可以看到世间无常，有没有看到？他每天都在告诉你世间无常，但是你有感觉到吗？有没有？还是没有看到？这叫无常大火烧诸世间呢，哦，甚至讲无常大鬼，有没有听过？我们世间常讲黑白无常，其实讲的就是无常大火，无常大火烧出世间，世间无常到什么程度呢？一口气不来怎么样？一口气不来，人天永隔，所以我们讲生命在呼吸间，生死呢，生死怎么样？生死在一瞬间呢，这样你知道无常大火烧诸世间吗？有看到火了吗？有没有？那么普贤菩萨警重记，他就跟你讲所谓燃头知己了，就让那个火烧到你的头上了，紧张不紧张？很紧张，很紧张，那叫无常大火，无常大火，意思就是说很快了，好，很快，不但生命很快，而且你往过去想，三十年、五十年，快不快？非常快，这个叫光阴似箭，好，光阴似箭，行尸哈。六祖底下两大弟子，一个是行师，清源行师跟南岳怀让，哦，那么行师呢，他问六祖，当何所悟及不落阶级？六祖就问他，你目前，做什么呢？
他就讲圣地亦不为。诗曰啊，若何阶级？他就说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所以六祖很怎么样，很器重他，这叫清源行师。所以呢，他的典故是在讲不落阶级，啊，不落阶级，这是白话哈。他请示大师六祖大师说，应该做什么才能够不落阶级？六祖说，你曾做什么事呢？我连圣地也不为了，那你又落什么阶级呢？圣地都不为，那还有什么阶级可落呢？所以六祖非常器重他，命他做四众的首座，这个是清源行师。意思就是说他无所求，对不对？圣地亦不为。好，南岳怀让，南岳怀让，诗曰，诗曰，你从什么地方来？南岳怀让就说，说是一物即不重。六祖就讲，还可修正佛，修正即不污，污染即不得。诗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表示肯定他了。西天波罗多罗呢，西天波罗多罗尊者，如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呢，印在汝心。好，你底下会有个弟子踏杀天下人。所以南岳怀让的弟子是谁呢？很有名的，叫什么？一马驹，指的是谁？马祖道一。有没有听过马祖道一？不是在江西吗？湖南不是石头西迁吗？所以走江湖，走江湖，有没有参谁呢？参马祖道一跟石头西迁。所以足下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就是南岳怀让弟子。那么他们有一个公案，就是什么磨砖头，有没有？有没有印象磨砖头的公案？好，这个是白话了。六祖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南岳怀让说，从嵩山来。六祖问他，什么东西这样来的呢？意思就是问他，你认为你了解什么样的东西呢？好，那么怀让就讲，说是一物即不重啊，就是有讲什么那就不对了。那既然如是，还可以修正吗？修正不是没有啊，那么染污则不可得。意思就是说修行这个是应该的。那么对他而言呢，他有所证，所以呢染污不染污那就不可得。所谓心，内心，内心无一法可得的意思。好，所以这个不染污呢，是诸佛所护念，你既是这样，我也是如此啊，肯定他的意思。印度波罗多罗尊者曾有预言，你的门下呢将出生一匹马驹，纵横天下，踏杀天下人，人莫敢当啊。这个预言呢，你要默记在心，不要太早说出来。好，一则肯定呢，而且二者怎么样？一则肯定，二者加赏，是不是？好，玄觉，玄觉，永嘉玄觉，永嘉玄觉呢，他去见这个六祖，绕佛三匝，振喜而立啊。诗曰，伏沙门者具三千威以八万细恨，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一般绕佛三匝乃至怎么样？乃至

0: 顶礼，对不对？因为你要来请法呢，你是要来请法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呢？要这个谦卑乃至顶礼。他反而讲，生死世代呀，无常迅速啊，也没有错了。说生死世代无常迅速，我可能没有那个时间跟你顶礼，好像有那个味道，对不对？六祖就说呢，何不提取无声啊，了无束缚啊？那你若讲无声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就没有这个无常迅速生死四大的问题咯，对不对？
1: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2: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3: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好，他又说了，提及无生了本无数，那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提及无生，那么了本无数，不快不慢，好，不快不慢，不来不去，好，师曰如是如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才方得到了肯定，他才具足威仪礼拜，那么一下子就要告辞了。六祖讲，你这样回去不是太快了吗？他又说了，本是非动，岂有速也呢？六祖就反问啊，那谁知非动啊？因为他讲本自非动，所以六祖要考一下他，谁知非动。永嘉玄觉呢，反而回答六祖，也有质问的味道，他说仁者自生分别。六祖就说，如甚得无生之意了，其实得到六祖的肯定，无生其有意也，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亦非意。好，所以几句问答下来，师曰，六祖就说，善哉啊，你就留下来住一个晚上吧。所以这个叫什么，我们常讲叫一宿觉，一宿觉。后来他有写正道歌盛行于世，所以永嘉云，你有没有听过，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五大千。好，这个大家可以去参一参，好，可以去参一参。世间虽然有了，但毕竟怎么样，毕竟不可得，如什么，如梦幻泡影，不是没有，是跟梦一样，这样了解吗？好，这讲顿见，顿见，这个只在叙说法无顿见，人有立顿，法没有分别，所以没有顿见，对不对？但是人有什么？有人聪明，有人不灵光，是不是？有人聪明，有人不聪明，所以呢，人有什么？人有立顿，所以讲什么？讲顿见，讲顿见。那么讲顿见呢，我们可以讲，所谓顿悟，一个讲顿悟了，讲顿悟，一个讲什么呢？见修顿悟了，这样了解吗？你说啊，我要顿悟，那顿悟之前呢，你一下子就突然开悟了吗？也很难说。你说好，有智慧的人可以顿悟，但是呢，你要成就这个智慧呢，也需要怎么样，也需要累积因缘呢。所以如果以中道来讲呢，应该是说见修顿悟啊，讲见修顿悟。那么当然呢，以六祖的这个智慧来说，对六祖而言呢，他对这个顿悟呢是很有，应该讲很有感觉的，所以讲顿悟。好，护花瓶啊，记载神龙元年705年，则天太后，就是谁知道吗？武则天，武则天是佛教徒了，这样知道吗？则天太后及中宗呢，下诏迎请六祖的经过，他想要把六祖迎请到哪里？迎请到宫中供养，乃至宣说佛理。那么也就是说明当时朝廷尊崇六祖及拥护佛法的情况。但是六祖有去吗？六祖没有去，他一者没有去，二者呢，反而推崇谁呢？神秀大师，所以这个是一代宗师了，
好，护主品啊，是说六祖大师临涅槃时教导弟子如何举用三颗36对来说法，才不致失却顿门禅宗的宗旨，并记述六祖迁化前后的经过情况。我们讲三颗，三颗其实在佛法的这个不管是法相还是名相上其实蛮重要的。那为什么讲重要呢？因为三颗叫运处界，运运讲五运，处呢讲十二入处，十二入处就是什么呢？六根六尘，这个叫十二入。十二入如果讲得明白一点叫什么？烦恼入处。烦恼从六根六尘中来，因为呢六根相对相应于外六尘的时候，从中产生什么？产生贪嗔痴。这个呢要注意，这个要注意。好，戒就是什么呢？十八戒，所谓六根六尘加六识啊，六根六尘加六识，应该讲说，比如说我们六根对六尘，那么为什么会升起贪嗔痴呢？大家有没有去思维过这个问题？你说这个贪突然跑出来了，我说这个嗔突然跑出来，其中这里面还有很微妙的东西，叫什么？叫识，哦，叫识，就分别啦。识我们不是常讲分别吗？好，你有分别，你有想，透过这个过程，你分别想之后，就会变成贪或嗔，这样了解吗？所以它这个过程，我觉得蛮维系的。就是大家可以做观照乃至思维。好，三颗及36对来说吧。36对，比如说我们心经讲好生死，有没有生灭了？心经不是讲生灭吗？讲垢净啊，增减啊，这个是对立，对不对？讲对立法。那你讲对立法之后呢，我们如何讲出世法？就是在生灭里面加什么？

加两个不，所以讲什么？讲不生不灭。那为什么生灭可以加两个不呢？因为生灭无常，生灭幻化，所以没有如实的生，没有真正的灭，所以讲什么？讲不生不灭，这样知道吗？好，所以呢，透过这个三十六对来讲什么呢？来说讲不生不灭，讲不垢不净，讲什么？不增不减。好，这个是出世间的智慧。那表示说世间的这个二边对立无有实体，无有实体，所谓缘起，所谓性空。好，这个是今天跟大家讲的。那比较详细的要怎么样呢？要请大家再去读，再去看。好，一个大家有本事，再来有什么呢？有那个大师全集的 APP， 叫 APP 啊，应该很方便的，好，应该很方便，而且呢，它有很多搜寻的功能，好，所以现在学佛呢，应该讲，只要你有心，基本上你会有所成，好。好，我们跟大家共勉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莅临，祝福大家。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想不想要随便吃都不会胖的体质，还是考试总是100分的金头脑，或是想要再见到长毛象行走于地表吗？这或许已经不是白日梦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唐氏症、地中海贫血症等等，经由一套全新改良的基因修正系统，将有可能从人类的生活中革除？这些疾病和其他6000多种疾病都和 DNA 上的缺陷有关，但现在有3位杰出的科学家研发出了一套机制，或许可以直接修改缺陷的 DNA。
1: After identifying these genetic mutations, one thought is,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cells and repair these mutations?
0: 法籍微生物学家伊曼纽·夏彭提耶、美籍结构生物学家珍妮佛·道纳以及华裔美籍生物工程学家张峰研发出这诱人的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要为基因编辑打通一条革命道路。
2: Cas9 system is a very effective genom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at is used in a programmable fashion and allows to act on genes in a precise way to either delete genes or replace genes.
0: 想象成一串拥有30亿颗珍珠的项链，宛如人类的 DNA， 包含30亿组碱基对。如果有1颗珍珠坏掉了，很可能造成人类的疾病。若能拿一把剪刀把坏掉的珍珠替换掉，那该多好。最近科学家终于找到了一把万用的剪刀 Cas9， 还配备了一套导航系统，可以轻松输入坐标，找出特定的珍珠，并且进行修正。
3: It's a wonderful thing to recognize fundamental science that has led to discoveries that I think will have a real impact in the future, and also to recognize the large body of work that has gone into thi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0: 但其实 CRISPR-Cas9 原本不是用来切人类 DNA 的，反而是细菌用来切断外来 DNA 的天然机制。简单来说，当外来 DNA 入侵时，细菌极可能死亡。但假如细菌在这一波攻击中没有被打败，细菌会剪下一段外来的 DNA， 存在自己的 CRISPR 序列中，把这个敌人记起来。细菌会依据这段 DNA 做出一段对应的 RNA， 称 CRISPR-RNA， 它包含一段可以辨识敌人 DNA 的序列，随时待命，等着敌人再度出现的那一天。另一段关键的 RNA 称为 TracerRNA， 和 CRISPR-RNA 结合之后，就成了 Cas9 蛋白的 GPS， 要带领 Cas9 去找外来 DNA 算账。Cas9 蛋白将外来的 DNA 打开，假如 CRISPR-RNA 和对方序列配对成功，这时 Cas9 就会使用它的2把剪刀把外来的 DNA 给剪断，让它再也不能使坏。研究微生物的伊曼纽·夏彭提耶首先发现这2个 RNA， 只要改变 CRISPR-RNA 的序列，就等同改变 GPS 输入的位置，这个系统借此可以找出任何 DNA 序列，并且进行切割。
2: Bioinformatically, two RNAs that were expressed in asparaginase. So one is a tracer RNA, and the other one is a CRISPR RNA of the CRISPR-Cas9 system. Mm-hmm. And along the way, we becam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 system was working, and we found out really that this enzyme is working with two RNAs and can be programmed as a technology to perform genome engineering.
0: 而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台湾消防署消防训练中心，那位于南投县竹山镇，那里面有多种的设施，借以训练我们消防员。这边是消防防灾展示馆，主要是陈展我们台湾自产的消防装备，都是目前最顶尖最新的。这个展示馆除了是给民众一些说，哎，我们台湾其实基本的产业也可以做得这么好这么棒以外，最主要是与国际的交流，让他们看到有这么多产品可以从我们台湾去引进，增进我们之间的消防的一些交流，还有产品的输出。七年前我还是个消防员的时候，我利用我的休假时间去开发了水面作业型遗体袋，改变了台湾的救难的一些环境，让每个人都知道原来面对遗体要用遗体袋，也是这样子获得了很多奖项，有机会跟

0: 然后训练让我们去合适哦能使用这个器材装备。但是现在呢，鼓励大家做研发，所以现在大家的观念变成是说，我遇到问题，我应该去想办法开发一个新的产品、新的装备，让我可以更好的去操作，更有效率的去执行救援任务。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好，古早有一句话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葡萄，就是说你救人一条命就胜造七层的宝塔，好看这个功德有多大。今天呢，我就要实际的出来点木工，实际的来学习怎么救人的方式，当然需要专业的指导。首先我们欢迎振兴医院急诊重症医学部部主任田之学田医师，
2: 大家好。
1: 我们的消防员宋明哲哲哲，
3: 大家好。
1: 接下来欢迎安妮怎么的创办人杨祥文，
4: 各位观众好，我是祥文。
1: 我们现在常常出外景嘛，啊，遇到有人昏倒没有意识，心跳停止了，我应该怎么急救？你现场有带了你的安妮来？
4: 没错，我们就来实际演练一下怎么做 CPR 跟 AED 吧。请雅恩姐在她的旁边
1: 哦，我在这里。
4: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一个步骤带着你做好了。
1: 好啊，好，来。
4: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晕倒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口诀哦，叫做叫叫压电。
1: 叫叫压电。
4: 对，第一个叫叫什么？
1: 叫救护车。
4: 那是第二个，第一个呢，我们要先叫他，所以像我这样子，我们用双手拍打他肩膀，叫他的名字，安妮，安妮，好，来，
1: 我先叫他，
4: 对，雅恩姐，来，我做做看，
1: 好好好好，制作人，制作人，我安妮，安妮，
4: 好，对，这就是第一个叫，
1: 他没有动，
4: 完全没有动，那我们要做第二个叫，就是跟雅恩姐说，我们赶快打119，好，拿出你的手机，
1: 好，119，我在哪里？哪里？哪里？我在佛光卫视，好，我在录人生调色盘，这个节目很好看哦，不能讲这些废话，你赶快来，安妮昏倒了，
4: 昏倒了，很好，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在很多的公共场所呢，会有 AED 这个器材哦，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人去拿 AED。假设旁边有个路人，你就叫他的特征，可能说，穿着黑色的衣服男生，你可以去帮我拿 AED 吗？
1: 就是请路人旁边的人帮我去拿 AED，
4: 拿 AED， 对。
1: 啊、然后我要干嘛？
4: 对，那接着因为你打119嘛，
1: 啊、
4: 那电话这个人呢、啊，他就会接电话，这个人就会引导你去做呼吸的评估。他可能会说：“那你帮我看一下他的呼吸正不正常？比如说，你可以把手放在病人的胸口跟肚子的中间，
1: 是
4: 好，然后感觉一下七秒钟有没有起伏。如果都没有起伏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意识、没有正常呼吸的病人，就要做 CPR 跟 AED 的急救了。
1: 那 AED 还没来呢？
4: 对，那我们就要先帮他 CPR， 因为 CPR 是压缩我们的胸腔，间接压缩心脏，让血液可以流动，他脑袋就不会那么快坏掉了。
1: 好，
4: 好，那我先示范一次哦，然后大家请雅兰姐来做 CPR。那我们会跪在他的侧边，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一只手的掌根、手掌最下面的这个地方放到两乳连线终点的地方。
1: 是，
4: 好，那另外一只手就交接上去。
1: 好，没关系，
4: 我们可以手稍微抬起来啦，哈，手稍微抬起来，好。那我们会让我们身体向前倾，让我的手臂跟地面是垂直的，因为我要身体的重量去压它。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会用一秒钟大概压两次的速度，好，用全力往下压哦，像这样子，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压到 AED 过来以后，然后我们可以来操作 AED。
1: 好，那我先
4: 试试看，好，试试看。
1: 你是左手掌，
4: 都可以，你可以感受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我们能过来一点点，好，
1: 再过来一点点，
4: 好，很好，
1: 在他的胸部这个位置，
4: 大概是对到他的中线，
1: 然后这样子，
4: 对，一手
1: 掌心放在双乳中间，
4: 对，另外一手交接上去，扣起来，好，那我们身体向前，手臂地面垂直哦，好，来用一下下压，来一下两下，
1: 我怎么会弹起来？
4: 那不要飞起来，来，
1: 不要飞起来，
4: 稳定点来，
1: 好。
4: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我怎么做的比你久？
4: 对，没有吧，差不多，差不多。
1: 我的姿势好像没有你那么顺。
4: 对，我们要再调整一下，就是我觉得膝盖可以稍微再离远一点点，大概离一个拳头，一个拳头左右的距离。
1: 远一点点。
4: 对，然后我们把手打直。但手刚刚有点弯，弯掉就会不稳定。对，我们手要打直。
1: 手要打直。
4: 对，手打直，来用力向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七下、八下、九下、十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很好啊！你这次压就比刚刚更好，有没有感觉比较稳定一点点？
1: 有有有。
4: 对，就是这样子。

0: 手打直是重点，
1: 对，不然你压去都被你手弯掉的力量就吃掉啦，那你就没有力量传到他身上了。哦哦哦，对，好，那我们就一直压，一直压。那刚刚不是有找一个路人去拿 AED 吗？
0: 好，到了。
1: 那假设 AED 就送过来，那那个路人就接手帮你做 CPR 了。那我们请雅兰姐来操作一下这个 AED、
0: 放前面好了。
1: 好，放前面好了，好啊。
0: 前面比较看得到。
1: 那这个 AED 其实很简单哦，它一个机器会自己去分析这个病人的状况，决定要不要电击。所以我们就先按开机钮。
0: 开机就是这个。
1: 对，然后他就讲话。好，我们就听着他讲话，然后来做操作就可以了。
2: 按照图示，将电极片贴在病人胸部皮肤上。
1: 它的电极片，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图片，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个图片把它贴到这个安妮的身上。
0: 它上面这一块贴下面，
2: 插入插头，
1: 对，我们就把它贴在这边，
0: 贴
1: 在跟它的图片是一样的。哦，
0: 贴在侧面，
1: 对对对，
0: 这边下面，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在左边，
1: 对，没错。
2: 插入插头，
1: 没错，
0: 然后插入插头。
1: 好，那看看哪里是适合插的，
0: 哎，
1: 对，没错。
2: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
1: 好，他就要看这个心脏是不是在乱跳，有没有做电击。哦，那我们这时候不要碰他哦，对，让他可以安心的分析。哦，
2: 建议电击。
1: 他觉得这个心脏在乱跳，所以他说我们要来电击他，把心脏重新开机。
0: 正在充电，
1: 对，
0: 重新
2: 開。不要接触病人身体。
0: 哦，好。
2: 立刻进行。
1: 好，我们现在可以电击了。确定没有人碰触到安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电击。来，压压看。
0: 我按这个。
1: 对，电趴。
3: 他不
2: 电击完成，
1: 啊，好，就电击完了。那这时候心脏被电停了，所以我们就会再回去帮他做 CPR。那就是反复这样子操作，等到救护人员来为止。OK， 好，不用拔掉，因为这个电击器它每两分钟就会再分析一次这个心脏的状况，决定要不要再电击。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它就不会有什么工作的事情啦，所以你就压胸是没有问题的，它不会电到你。它电击之后，在你压下去那一瞬间会电而已。
0: 它就是贴上贴片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碰触它。
1: 对，它
0: 以及按那个电极的时候，第一次先不要碰触它，因为它要去分析。
1: 对，
0: 然后之后呢，它
1: 就电击完，它就说可以开始心肺复苏了嘛，我们就开始继续帮它心脏运输血液。嗯，那两分钟以后，它会再说我要来工作，我要分析心脏的状况了。那我们再停下来给它分析一次。所以就有点是两分钟一个循环，两分钟一个循环。他在工作，我们就让他工作；他不工作的时候，就换我们要去帮他做 CPR， 等到救护人员来为止。
0: 然后确定他不会电到我们。
1: 不会不会，你只要在压下去那一瞬间没有碰到他，就不会电到你。哦，好，这样子就是一个救人的技术了。哇，
0: 这个很简单呐，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实际操作一下。才会了解，
1: 没错，而且你不敢做的事情，应该说你不会做的事情，你就不会敢去做嘛。嗯，对啊。
0: 所以我们两个要继续蹲在这里聊天吗？
1: 没有，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座位上了。
0: 谢谢，那谢谢安宁，谢谢你。
1: 好，
0: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处理。
1: 好，
0: 谢谢。祥文，请回座。哎、欸，哦，说话我串了，刚刚呢，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哎、欸，田医师，那使用这个 AED 还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吗？
3: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然后去解释你刚刚在做的是什么。好，有一天呢，就来就是我那天没有上班，然后医院就广播999。然后呢，我就999，每一个医院的代号都不一样，表示说有人要急救了。然后刚好那个急救的地方是没有医护人员的地方，是厕所，公共厕所。所以那天我就跟同仁说啊，我没上班，我去好了，你们留在急诊。所以我就冲去带着 AED 冲去。那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男生，他被从厕所拉出来，啊，已经有另外的同仁把床推过来，他们把他抬到床上的时候，他脸已经整个发黑。你已经可以知道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所以我就跳到他的床上。然后跳到他床上，我就开始，我是那个就不能像刚刚这样子在他侧边，我是跨在他的身体上去压，然后请大家把我推到，把我跟他推回急救室里面去，急诊室。那一到急诊室的时候，其实路上也有人在帮我贴 AED， 然后我一直在压，然后一到急诊室的时候，那个 AED 就说要分析心率，但是我们。急诊室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像熨斗的那种电熨斗的那个电极器，我就直接拿那个下，我同仁直接拿那个下来贴在他的胸口，那一贴上去就是可以电极的心率。那我们医护人员就会，我是直接喊，我会喊要多少焦耳的电量，我就喊200，然后我就赶快跳下去，他们充电，然后就拔电，一电了之后，我们就赶快再压回去，没多久。

0: 就有自己的心跳跟呼吸了。那他是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刚好在医院里面猝死这样。那刚刚的那个过程就是有用到叫压点，是不是就跟你刚刚做的是一样的？
1: 我们那只安宁可能就是一两万块的安宁，但是世界上有很贵的安宁哦，有四五百万的安宁。那我们就去开箱，这四五百万的安宁它可以干嘛？它可以流眼泪，它可以呼吸，对，那就是给大家看一些怪怪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说，这些东西有点有趣。
2: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3: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2: 杨你让妹做生煎包的，
3: 对对对，
2: 你是做饺子的，
3: 对，
2: 这样对吗？
3: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2: 哎呦我
3: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2: 太赞了！
4: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哎呦，
2: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4: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哇
2: 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5: 千层马铃薯。哎呦，
2: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5: 它是马铃薯，
2: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6: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哦，
7: 是清香的胡椒味，
8: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9: 这个难度很高。
10: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7: 可以放下来，
1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7: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2: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这个 AED 呢，它会电的，它只会电两种，这两种心律不整是会猝死的，就是会让这个人瞬间就死亡的，这个对，所以他只会认那两种，所以他不会随便电，他也不会像医院的，就是我只要按下去我就开始电，所以你刚刚说担心会不会是电到你，不会，因为他还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我觉得这个可以电，然后我现在要充电，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他不会随便放电，然后你也不能随便压，然后他就会电，不会，他一定是他要先侦测到那个心律不整，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我要充电，不要触碰病人，然后你才能电，所以不是随便任何一个时间我去压那个电极钮，他就会电，所以这不用担心。还有他们的电量基本上是没有像医院的那么强，对。
1: 所以你在医院说开200，那个是真的，就是你照你的专业知识去判断的。
0: 对，因为我们医生还要我们有训练，就是有各种的心律不整，但是在院前的话，我只要这个机器只要知道两种就好了，那两种致命的，那其他心律不整，这个病人还有呼吸还有心跳，交给医生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两个会让他猝死的 AED 一定会。然后他会在你很安全的状态下指导你怎么去处理，而且你刚刚压完了之后，他是不是马上出现节奏？因为我们在紧张的时候，我们会压太快，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失去节奏，还有慌乱，所以就直接就照他的节奏，
1: 听他的节奏，
0: 对，
1: 那有没有就是帮他急救的人或者附近的人需要注意的事情，不能随便移动啊，或者是？
0: 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跟消防员一样，你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一个人倒在马路中间，你要在马路中间救他吗？当然不是，你要先把他拉到路旁边。对，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的打119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把手机放到地上。开扩音，
1: 对，他会教你，
0: 因为119的那个接的那个人哈，他除了会教你之外，他还会安抚你的情绪，他在同一个时间就派遣他们了，他们就已经着装上车了，他在问你说，来，你现在来帮我看一下这个病人，他会教你怎么评估他是不是有呼吸有心跳，然后如果他在评估之后确定这个病人是一个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状态下的时候，他还会问你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急救？要的话，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把他的衣服解开来，然后放在掌根放在哪里，他就会教你。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119的弟兄就来了。
1: 所以哲哲就来了。哲哲有救过人，对不对？
2: 对，
1: 这个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很多事情，刚田医师都讲过了。
1: 对，
2: 这个案例是。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接到的报案都是车祸比较多，那一天他就说，是有一台小客车在路边，然后患者是没有呼吸心跳的，我们专业术语叫 OCA， 对，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不是车祸的状况，那我们就赶快冲上去，消防队对于这种敏感知识冲得特别快，那我们一到现场的时候，没错，第一件事情安全很重要，高速公路的路肩，跟旁边的大货车只有一点点距离，
1: 对，
2: 哇，害怕死了，
1: 对，
2: 那救护车虽然有做一个比较说阻挡姿势，但是还是很害怕，那还好高速公路有一群很棒的黄色英雄，就是拖吊车司机出现了，我请他帮我们保护，对，一下子开始call车，把我们后面保护起来。那我看到的时候是那一台其实是小小的，就是小车，就是没有尾巴的小车，我看到她老公是用手肘在压 CPR 他跨在他的副驾驶座用手肘在压，那我接近的时候我就听到说，刚刚田医师说，我们就是这叫做 DACPR 线上的引导做 CPR 的一种方式，我听到先生加油，一下两下三下就开始在教他，
1: 所以用手也可以
2: 啊？当然不是，
1: 因为谁教他的？
2: 对，因为他做了太久了，消防队从平面到高速公路要需要一段时间，
1: 对，
2: 再怎么冲也要七八分钟，他真的压到，真的说做 CPR 做一轮下很累
1: 了，
2: 对，那 看到之后，哇，这跟那个他们拍的啊，你怎么了？也有拍一样的场景啊？嗯、我觉得说，哇，好像电影里面英雄出现了。我就说，哎、欸，学长，我来了，就这样子。哎、嗯欸，他就停止了，就哎、欸，就交给你们喽。嗯，那我们就开始做 CPR 跟急救。那真的是。因为我这么大只，我没办法钻进去，我只能斜斜的压。嗯，他压压压压，然后大家也来帮忙，我们很快就把他送在救护车的时候，哎、嗯，刚刚压下去，那个心跳开始有哇乱的状况了，那可以垫、嗯嗯，垫了一下，我们就知道有机会了。嗯，那就很快的，我们赶快送到医院。他送到医院的时候，那急诊医师就出来跟我们讲说，救活了。嗯嗯嗯，因为我们听到那个 B 稳定的心跳声，那我们很开心啊。那急诊医师他也很开心，所以他说：“人是你们两个救回来了，你去跟家属说吧。”哇，对，那出来急诊室这个一刻的时候，他老公停好车也来了，嗯，很紧张啊，我老婆怎么办？怎么办？嗯，他说：“先生，我们把他救回来了，他现在活着。”嗯，然后他当场就崩溃，对，开始大哭，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说等一下，不是我们救的，是你。嗯，如果你没有第一时间做 CPR， 我们上去七分钟是没办法把你救回来的。
1: 对，
2: 所以他听了他更崩溃，他说他就娓娓道来说，其实就像田医师说的，打119他会请你开扩音，然后他会教你怎么去做 CPR、嗯嗯、那做的过程中他还会鼓励你。嗯 嗯, 嗯，对，那他是做到说他真的很累，他全身都是汗，他没力了，因为不像我们每天都有在练的嘛。
1: 对，
2: 那他只好用手肘，虽然他知道不正确，但是他也只能尽力了。
1: 对 对, 對，那
2: 我们就说哎、欸，后面也有一段路，因为复原的路不容易。嗯，那很开心的说一年之后他们写一封信来感谢我们。哇，说哇，他老婆可以成功出院，哇，
1: 好感动啊！嗯，哎，真的是救人一命哎，好伟大哦！哦，现场三位都很伟大了哈。来，湘文，你安妮什么的，就是用线上急救教育的平台，听说你拍了大概100多集，嗯，然后让大家哎，可能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资讯。哦、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你的线上急救教育平台去学习这些急救知识的。你说不止100多集？
3: 对，因为其实我会做这件事情是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先开了一家做影片的公司嘛、嗯、然后因为也加入了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义消，所以有开始做一些急救教育的工作、嗯、不论是教救护员或者是教一般的民众、嗯、然后那时候就发觉说哎、欸，我们那时候台湾的急救教材有点古老，比如说像我们训练救护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技术类型的操作。嗯，但是那时候大家只能看着书本上的文字跟照片来学习这个技术。嗯，但那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其实 YouTube 已经是非常非常蓬勃，你在 YouTube 上可以学煎牛排啊，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煎法。
1: 对，
3: 那我觉得没有道理，你不能看一个影片来学这个技术。
1: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很难，因为我有影像制作的一些能力，然后我也懂急救的教育，我就把它结合起来。第一个部分我是先做给救护员的一些教材。然后做完以后其实反应很好嘛，因为学习的状态就改变了。嗯，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欸、那也不止救护员要学急救啊，民众也要学急救啊。
1: 对对对。
3: 其实当时其实在民众的学习资源是蛮多，你去网络上找什么 CPRAD，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是东一个西一个，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新的还是旧的。嗯。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英国红十字会它有一个网站，就是非常详细，就是好，这个网站里面有10几种的急救的状态，然后都是最新的。那我觉得哎、欸、我们台湾也值得用有一个这个，所以我就做了第一套叫我们全民学急救的教材，有12个单元，35支影片，那是都免费就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教急救课的时候，或者是学校在教急救的时候，也都会使用我们的影片。那到后来以后我就觉得说，可是我们希望拉近急救跟大家的距离嘛，不然大家还是觉得说急救就很生硬啊，在教室里面才会学。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一些有配饭吃的影片。什么叫配饭吃？
1: 配饭吃，
3: 因为一般人你不会说我要看一个 CPRAD 的教学影片
1: 在
3: 吃饭嘛，不可能嘛。嗯、对、嗯、
1: 对，
3: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一些配饭吃的，比如说像我们去年上线一支，就是哎、欸，我去新北市消防局的指挥中心、嗯，然后我们去参访，然后我做了一天学习，然后真的去线上去派车。然后可以借此让大家知道说，哎、欸，其实你打电话给119，他不是只把车派来而已，他会做很多的判断、嗯，甚至像刚刚讲的，他会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去指导你，有很多很多的细项、嗯，让大家可以知道，哎、欸，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有安妮嘛，嗯， 我们那只安妮可能就是一两万块的安妮，但是世界上有很贵的安妮哦，有四五百万的安妮。那我们就去开箱，这四五百万的安妮它可以干嘛？它可以流眼泪，它可以呼吸，对，那就是给大家看一些怪怪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说，哦，这些东西有点有趣，让大家觉得说急救离你更近这样子。哦，
1: 所以这个内容的分类不是只有说用 AED 或者是 CPR，
3: 对，因为像我们的全民学急救里面有12个单元嘛，所以像最紧急的哦，最紧急的三个状况 CPR、AED 噎到的时候，然后很严重的出血，这个一定有。那有一些比较次紧急的，比如说有人中风了，中风虽然他不一定会马上死掉，但是中风他可能还是有一个黄金时间，比如说你 4.5 个小时之内，有一些人他是有机会用一些特效药的，所以要赶快辨识出来他可能中风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或者是你今天手断掉了怎么办啊，或者是你今天烫伤了怎么办，所以我们总共有12个单元，12种不同的主题。哇，
1: 哦，所以你们的网站的名字就叫安妮怎么了，
3: 对，就安妮怎么了，你可以直接查询安妮怎么了就可以找到了。
1: 对，有时候要补充一下这些急救的知识，哎，知识不是知识，来请教一下田医师，就像我们刚刚像哲哲也是见义勇为，救人救得成功的话，哇，那个感觉真的很棒，就是把一个人从鬼门关拉回来，那如果你去救然后这个人我不认识，因为我们都在就是这拔刀相助的意思，可是如果没有救回来会不会牵扯到法律的问题？
0: 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我们刚刚在最一开始就有讲过，就是我们会去 CPR 然后用 AED 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那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人已经跨过了生跟死的那个门槛，然后继续往死亡的方向走了，对，然后这个是这个门槛，所以我们是希望用 CPR 跟 AED 把它从才刚进去再拉回来，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跟死神下挑战的，那如果你没去救他肯定就是往那条路，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
1: 对，
0: 我们是在帮他增加机会，对，那在很多在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卫福部的网站或者相关的网站。

0: 这样其实我们都有那个有一些法律的条文是在保护这些施救者的。对。
1: 你去这个偏乡的推广心得。
0: 我先插播一下，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啊，就是我啊，其实也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2: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3: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2: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3: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2: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3: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2: 大师版税几何？
3: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女生被 CPR， 然后她后来很生气，说她胸口很痛。对，
1: 可是她被救回来了，不是吗？
0: 对，是不是？你的逻辑跟我一样，对对对。所以后来，网络还有那个民众一面倒，都是支持这个愿意救她的人。对，对，因为这个是从。这是最后一条路了，
1: 对，
0: 对，而且这个黄金时间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才会我们三个民众代表，然后医疗代表，然后中间的消防代表，我们都是希望全民都要会，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一集必看哈，泽泽，你除了消防员除了到火场之外，说还要下水去打捞去。救援，然后促成你当一个发明家，这个故事也跟我们说一下。
2: 其实打捞水域的遗体，这件事情，在我还没得奖之前，我妈妈都不知道。
1: 哦，你的十大杰出青年，对不对？
2: 对，
1: 恭喜。
2: 因为这一般来讲，大家都想说啊，那可能是葬仪社或警察要处理的事情。
1: 而且那不是海防署、
2: 海巡署、
1: 海巡署要做的吗？
2: 对，海巡署是海上，但是比较有危险性的，还是交给我们有训练过的消防员。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第一次进行的打捞啦。那我们那个辖区其实没有所谓超过腰部以上深的水域，也没有海。那所以我想说，怎么会发生？真的就发生了，就一个酒醉的民众，他直接就掉进去。我们说那个乡下灌溉沟渠，不是让水闸门，才不到，才两坪而已哦、喔嗯，真的很小，他水深到大腿而已。因为他喝很醉。他晚上又乱走，他还不走大路，走田间小路，然后就掉进去了。那隔了一天，那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其实已经僵硬了。那我们的打捞作业就是要叫大家赶快来帮忙。所以调了我们分队还有隔壁分队，那要怎么做呢？啊，当然就是三个消防员要下到水里面。啊，因为人齁，我们自己玩水都知道，泡水久会那个手会皮肤会皱皱的，
1: 对对对，
2: 然后再泡更久呢，就会开始滑滑的东西跑出来了。所以呢，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三个人要去抱它，控制住，把它往上推，然后岸上的人呢，就用扯的把它拉上来。那这个时候当下我想到的是，如果它是一个礼拜。一个月甚至半年后的遗体呢，我们有发生过、人带上岸了，结果手带上岸而已，身体还在下面，这种事情发生过、他遗体会被破坏嘛？另外一方面是我跟他亲密接触、我很怕、我是基于这个第一个理念。第二理念是什么？我们上岸之后，因为我们是偏乡地区，葬仪社没那么快到，然后那个时代的消防员其实不知道用丝带，也不会盖白布，我们没有准备这些工具，我们就是啊丢着啊，反正警察会处理嘛，就在柏油路上，我在收装备的时候我就感觉怪怪的，他已经很不幸遇难了，为什么还要被人来人往看？那我就觉得、如果

0: 他是我的家人，我一定会很难受。
1: 对，
0: 所以我才会利用休假时间就自己去画图，嗯，去做了一个可以在水面中直接打捞的水面锥形遗体带。其实我们白话一点，这叫做打捞尸带啦。哼，对，那研发完之后还蛮有趣的，就是也不能说有趣，我们发明家吼要把东西推广出去不容易，嗯，那刚好有一间庙宇，台北普济寺，就刚好找到我，不到一个月内，嗯，然后捐款把这个装备发到全台湾海巡跟消防了。
1: 哎呦，你在做好事啦，老天爷有看见啦。
2: 我很想要帮他们讲话，就是我们的紧急救护员啊，他们就是要出生入死，对不对？所以其实保险公司是不会卖他们保险，意外险不会卖他们的。
1: 真的哦，
2: 因为他们高危险啊。
1: 公司有保吗？
2: 然后再来，他讲的好像很轻松，对不对？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一个泡了很久的遗体，我们当然是很尊敬他们，但是当我们要把这个遗体的正面翻过来的时候，你的心理建设、心理素养要多么的强大，嗯，然后但是你又要很恭敬的希望可以保留他的全尸，嗯，所以他可以做这些事情。还有就是我们紧急救护员弟兄在面对第一线的时候，通常那个状态都不是很好，他们的心智要很强大，保险公司又不想要理赔他们，你看真的是，
1: 啊，公司没有帮你们保吗？
0: 其实在我们公家单位是有这个保险的，但是它就是我们所说听起来都是大概2000万左右，那额外的像一些的意外险就没有了。但一般的保险公司是不会保的，除非是团保这种。
1: 所以这个是很大一片吗？
0: 它就是可以直接装一个人，然后在水面上，因为它下面是网子，
1: 嗯嗯嗯，而且可以立水。
0: 对对对对，然后注意到它正面其实是实心的，然后它前面头的地方下面也是实心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入正面或反面，我们直接在水里面就装带起来了，所以我不用去扯它。嗯，我也不用去闻它，也不用去看它。嗯嗯，最主要有一件就是我没有想象到的功能，也不能说功能，就是回馈，就是其实家属上岸之后，嗯，都一般来讲会认尸。嗯，那我看到好几次，欸，你要不要看一下？家属都会先让我平复一下心情，嗯嗯，整理好，或者是让葬仪社处理好之后，我再来看。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一个遗体袋可以兼顾到三方的心理的一个健全。
1: 借急救日有这么一天吗？对不对？
3: 有，它是红十字会定的，在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哦，
1: 哎，听说你们连续三年，就是在世界急救日与台北捷运合作了，举办闪电 CPR 的挑战。
3: 对，
1: 这也要挑战哦。
3: 应该是这样，这个机制是这样，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教材，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师资培训以后，教育系统越来越强了。那我们应该要把更多人带入到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嗯，所以我们连续三年在世界急救日这一天跟台北捷运合作。那在通常是在那一天的下午，会有6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6、7个捷运站就会在月台上就放一个展板，然后可能像刚刚很多的安妮，然后邀请旅客来压30秒钟的 CPR，嗯，那。啊，你会给他一个分数，如果你超过80分，我们就送一个礼物。那这个活动很短，所以你在等车，因为等车常常等个2-3分钟嘛。
1: 对 对, 對，
3: 反正你就来压一压车来，你就走了。那这个有什么样的用意呢？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统计有40%台北捷运的旅客，他是一辈子没有练习过 CPR 的。
1: 没有。
3: 对，嗯，所以这比例是很高，代表说我们做了很多的教育系统，学校在教，然后职场在教等等的，他还是有他的限制，还是很多人碰不到。
1: 对，
3: 所以我们就需要到这种公共场所去硬碰硬，把这些人再抓回到我们的教育系统来。
1: 嗯，很棒，欸，
3: 那我们这个活动中里面会遇到很多的人，比如说像有很多的身障人士，我们遇到一个阿伯，他骑着他的那个辅助车，然后他就来说，欸，我想要试试看这个。然后我们那时候，嗯，因为刚开始办啊，所以我们就说可是这要在地板上坐，欸，他说可以可以可以，然后他就自己爬爬爬爬爬爬到地板上来，然后呀呀呀呀完成以后再自己爬回去，对，然后就非常感动，就是即便他身体这么不方便，但他还是很愿意来参与这个东西，而且反之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活动，他应该很难有机会可以去接触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对
3: 对，那这个活动其实成效蛮好的，欸，我们第一年办的时候想说会不会旅客就怕怕，像个推销一样，你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找我这样子，但我们在去年的九月那一年6个小时内，我们做了7200多个。

0: 那这三年加起来就超过15000个人，代表说，大家其实对这种活动也是蛮踊跃的，觉得很有趣，就来参加。那就希望说更多人可以被带回我们的教育系统，然后教育系统可以再把他们教会，就可以救到更多的人。
1: 年轻人还是有不同的思维
2: 对，好，
1: 所以我们从不同的专业跟不同的思维下去帮助就是所有的人，我觉得这还蛮感动人的哈。田医师，就是你在上一集我们谈到说你现在在募资，就是希望说在偏远的地方山上偏乡都能够拥有这个 AED 然后无论在教堂啊或者在任何地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应该已经开始做了嘛？
2: 对，
1: 你去这个偏乡的推广心得。
2: 我先插播一下，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啊，就是我啊，其实也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哦，刚刚讲的红十字会，对，也是在教民众救援 AED 啊、CPR 这些。对，那其实我一开始会，我因为我在2016年就开始上电视节目，那第一次讲到那个黄金救援，那时候我就想说，其实急诊医生最会啊，那我就带安妮跟 AED 去节目就好。可是那时候。
1: 我那时候就有安妮了，
2: 一直都有安妮跟 AED 对，然后我就脚本，可脚本里面没有，所以那时候主持人是瓜哥，但瓜哥不可能跟你 re 稿嘛，
1: 对，
2: 所以我就想说，我就硬着头皮带上去看看瓜哥，如果有兴趣的话，他就来操作，然后他那天还没有像你这样，还亲自先学，先看一遍，但看一轮，他没有，他直接在电视上面就直接按下开关钮，他就操作完成了，那所以瓜哥都没有学过，一下子就会了，没有理由全民不会。
1: 对，你一直那么笨的人都
2: 不是啦，他也是这样回我说，田医师你是在贬低我
1: 呀？是，
2: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台北已经算比较多了，虽然还是不够多，不会像亚洲的话，日本是最多的，日本连那个贩卖机旁边都有。
1: 对。
2: 像在美国的话，你试着如果在欧美的国家，你试着走他们的机场，大概十几步路就一台。然后比如说像赌场那种很容易太兴奋的地方，也是很多。
1: 不是，是输太多了。
2: 对，像这种地方都很多。那可是有一些地方就没有。如果说我们照法规的话，那一阵子的法规，前一阵子法规是说要进出3000人以上的场合可以有一台。
3: 他不敢骂护理师，不敢骂医生，就骂我。然后最后我回去之后我就被申诉了。结果长官就叫我写报告嘛，然后我又很会写，所以我写了一本书。
4: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前一阵子法规是说要进出3000人以上的场合可以有一台。那我们先举阿里山乡为例子好了，阿里山乡很漂亮很大，对不对？它不到6000人，那也就是说一个乡只能有2台 AED 吗？这样好像不太合理哈，他们才更需要，因为他119不会像你刚刚说7分钟可以到交流到嘛，
1: 对，
0: 那我叫了119，可能1-2个多小时才上来，那还要再1-2个多小时下山，那就不用了。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开始到原乡偏乡去推广。可是，一开始推广的时候很受挫，因为我去的地方他们都没有 AED，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也许有一天你们会有这一台，然后我是这样的状态下来教他们的。也许你们部落会有一天会有这一台这样，然后最让我觉得有更大的契机是在那个，那虽然那件事情是让人家很伤心的，就是在高以翔的事件的时候，刚好我去原乡偏乡的那个推广的影片被拿来使用，在脸书上光是点阅率就超过了1000万，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没有抓好那个时机去再做更多的推广，我那时候是其实觉得蛮遗憾的。那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有跟卫福部去申请，那时候有一次我在跟陈时中开会的时候，是原住民的那个健康大会的时候，我就跟他申请，一次就申请下来13台，那当先放在我的家乡，就是南投县信义乡的13个部落。那13台一下去之后，大概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救了3条宝贵的生命，而且这3条宝贵生命是走回家的哦，它不是那种就是之后卧床，是走回家的，是非常好的。但是结果居然是我要付那个这个13台的税金，因为我们跟政府的话会有一个作业嘛，那所以这样不行，我是医生，但是我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我要付全部的税哈。好像又太多，我应该没办法。
1: 政府没有把税的钱给你。
0: 我们要照政府的作业流程的话，你要申请一些东西的结果就是这样子，这是一般的规定，所以那时候才会想，我们台湾人那么有爱，那我们用民间的力量，所以才会开始就是号召企业团体的捐赠，或者有一些甚至有一些是全班，就是每个人捐个100块，然后一个班60个人就6万块，哎，那就可以买一台 AED 这样，用这种方式，然后慢慢的推广，然后现在那个卫福部有那种募资计划，所以我们也申请也通过了，那所以这样的方式还可以再募到更多的 AED 这样，那当然是希望大家不会用到，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知识跟概念在心里面，就像一个种子一样撒在全台湾的各个角落。其实从应该在小学的健康教育课程，应该就要开始慢慢大家有这种知识，然后遇到了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就勇敢的下去做。那偏乡原乡更需要，所以我就还是继续的推广。对，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是觉得看到3个字 AED， 不是 CPR， 对。
1: 那我刚刚看你这一张为什么没有 QR code？
0: 这个嘛，网站上是有的哦。对，网站上是有的。
1: 以后要记得要顺便把 QR code 弄出来。那像我们节目，你看我们都会特写这样攀。你如果有 QR code， 大家扫描之后就可以到你的集资平台去。
0: 好。
1: 哲哲很有使命感跟行动力哈，然后发明了很多救难的器材，难怪会荣获10大杰出青年。但是杰出青年也是会被投诉哦，怎么了？
2: 我先说我为什么会拿到十大杰出青年，后面还有一个总统创新奖哦。那拿到这些奖项，就是因为我研发了这个遗体袋之后，让消防人员知道说，面对遗体，我要用遗体袋了。所以后面的大型灾难，我们现在印象中都是有遗体袋的。就是我一个人默默努力改变，用温暖跟爱改变了整个社会、整个救难环境。那后面我自己也成立公益协会。然后一句话就是捐棺材、捐骨灰坛还要排队，那何不如来捐遗体袋呢？这有公开全部通过。那为什么会被申诉呢？申诉对消防员其实是家常便饭。那一天我们到的时候一下车，他就对着我骂说：“为什么要开偶一偶一的？”我说：“啊， 我们救护车出勤，为了保护我们，然后为了让路上民众注意加快速度到，那本来就要开。他说我这样触屏 gay 都会知道啊，邻居都会知道啦、啊，啊，我这样很丢脸。我说哈，我但是。在被谩骂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心中牵挂的还是患者嘛。
1: 对，
2: 好，你先跟我讲说你家人怎么了。嗯嗯嗯。他说我不跟你说，我说你一定要跟我说，我要先准备嘛。嗯嗯。他说没戏啊，就快死掉。我们消防人员和医护人员一听到这关键字，就是装备抓了炮，进去之后一打开来，有多种味道出现，什么味道？就是腐臭的。味道啦，食物腐败的味道，粪便跟尿尿的味道、嗯，还有那是冬天，所以棉被呢是湿湿、嗯，因为尿尿湿湿的棉被，那个味道很重。嗯、那一接触到患者，还有呼吸，嗯，还会跟我们呻吟。我赶快出去跟学长大喊，先不要拿急救装备进来，人还活着、嗯，哇，家属受不了，什么不需要急救，都快死了，怎样一直又队友霹雳。把他一直骂下去，然后说、嗯：“先生，你先让我们检查处理好不好、嗯？我不是不急救他，只是不用拿做心。我们刚刚说 AED 或者是按压胸部的自动心肺复苏机，这么大台的机器搬进来，
1: 对，
2: 我们在检查完之后，确定他要赶快送到医院去了。嗯嗯，那我要把他穿，就是把他搬上，就是我们说的担架之前，我看他说，他包着一个尿布，那个尿布就是很久没换了、嗯，下面一大包，然后旁边还渗出来，有很多种颜色。那他脚膝盖下面挂着一件裤子，我就说：“是你爸爸帮他把裤子穿起来嘛？”他直接在我面前跟我说：“不要，太脏了。”我说：“啊，这你爸爸呢？”好脏哦，不要。还有这个后面还有更那个，就是。光要戴上口罩，因为疫情后我们去医院一定要戴口罩，而且那时候可能还在担心被传染，所以说，你是家属可以帮他戴口罩吗？说、嗯、不要，等一下又生病了怎么办？
1: 后来全部你们一手去处理，
2: 对，我们就送到医院，
1: 再把他送到医院。
2: 对，我们送到医院之后，检伤护理师就说就开始检伤了、嗯，那他就在旁边说，我多认真照顾我爸爸全子，你看他照顾得这么好，结果护理师一翻过来，全部都褥疮。就说他是因为这样子才生病，很严重的。他情绪一上来，他没办法宣泄掉，就是他不敢骂护理师，不敢骂医生，就骂我。嗯、然后最后我回去之后我就被申诉了。嗯，结果长官就叫我写报告嘛、嗯，然后我又很会写，所以我写了一本书。结果没想到隔天大队长来，一开始就拿红包。为什么要给我红包？他说他看到了密录器，以前分队老学长他买了那个密录器挂在身上、嗯，我不知道他有用，但是他把影片给大队长看、嗯，他说当家属说很脏的时候，你默默的把裤子穿上，还帮他扣扣子、嗯嗯，然后他说很怕被传染的时候，你默默的帮他戴上口罩、哦，还把棉被整理好，他说。你比他儿子还像儿子啊！我怎么有办法惩处嘞？
1: 这个就要给祥文哈。你观察台湾的救护医疗环境，你觉得有什么进步，还是需要再加强？从你年轻人的角度，
3: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进步很多，因为像我自己的求学经验，我可能第一次听到 AED 的时候是在我大三的时候。嗯。但是你现在回去看现在的大学生甚至高中生，他们对于这些急救知识的了解已经非常非常完备了，他们基本上都可以讲出来哦，这个东西是 CPR， 这个东西是 AED。那当然好还要更好啦，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人可以进到我们的教育系统，像刚刚提到嘛，40%的人他其实还是没有学过这样的东西。那可能未来我们可以更着力在一些行销上的一些活动，像是可能在国外有一些自动的 CPR 的学习机，它可能就放在机场啊、嗯、放在一些卖场人多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去那边玩一玩。嗯，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东西，可能做一些展览，让大家说、嗯、知道说急救这些议题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应该要去关心它。
1: 这非常需要哈，电视上我们常常看到有人突然间走了，其实还可以在黄金时期救他们。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功德主，啊、当然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善事，你可以去我们田医师的募资平台，或者是可以捐这个叫什么？

0: 什么袋？水面作业型遗体袋。好，当然也可以跟我们的想稳好好的学习急救知识，肯定可以帮助你身边很多人啊。人生调色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哦，谢谢三位，
1: 谢谢，
0: 拜拜。今天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挑人用头壳，怣人用怣力”。其实哦，这是古早古早的俚俗语啊啦。其实诶，伊就是讲代表讲哦，那巧的人靠智慧就当解决代志啦，啊那怣的人吼，就爱靠努力啦。其实起码那有需要安尼，巧的人你真巧，但是呢，那行唔对咯，你嘛是巧唔对咯。啊，怣的人只要脚踏实地。哦，较刁滴嘞，咱卖讲人戆啦，脚踏实地，他也可以闯出一片天哦。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就好像是哑巴吃蜜，甜味点滴在心头，只能体会，不能言传。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按马将军帐下探子是儿也，今有杨府搬来人马攻打冀中城，俺本免回营报与公子之道，便了。

地起方烈，中战捉一门，杀县捕约在之间一撞而寸，自卫南兵败回墙，我命庞德往各路借兵，唯有凉州此时未抗，不接人马，反接连曹操，施安一怒，打破荆州，将违抗篡。

0: 战胜，喜得杨父归乡，前者告假一月归葬妻子，近四十余日未见到来，是俺急于起兵镇那时。决策安排定，专候之家谋，跟走。
1: 谈得杨副使，报与公子。

0: 再上探子来呀，探
1: 他探大陆军情，起来讲，
0: 公子容啊兵。奉了公子命，四路去打探。杨父班人马攻打冀州城。
1: 啊！徐帅何人？
0: 姓江名旭，威风凛，人称无敌大将军。
1: 哦，那则兵势如何？
0: 兵似冰山，将似江海，一路行来毫不威风，人也。
1: 此你银牌一面，再去打探。
0: 得令。
1: 不相待，不相而是凡夫之徒，两宽照我去，
2: 来
1: 进手。

0: 将军。
1: 马超驰骋去了，你我何不趁此机会将他的妻室孩儿绑上了城楼，一刀一过尽情杀之。等那马超回来，满说是杀就是气，也把他气死了。
2: 此计甚好，九一将军
1: 真的是安排牢笼套，
2: 气死小马超，
1: 天机无刃的侠
2: 传平。

0: 大朝天边到此，还不下马过降？
1: 堂主啊，
2: 好责臣，俺以心腹相待，不相而是凡夫之徒，休走看枪，
0: 将旗在此。

0: 臣，
1: 我人叫臣，
0: 马老爷得胜回来，
1: 放旨。

0: 记得啊，
1: 拒绝你啊！
2: 讨厌雨辰不听屯牛木马，握着那勇钢刀将他击杀。
3: 马将军，
2: 将军，
3: 马超执意不降，我们将他的妻子杀了吧！
2: 杀了吧！
3: 杀了吧！
2: 杀了吧！
3: 杀了吧！

0: 官与其攻打。
1: 马超进一步想，我们将他的儿子也杀了吧，
2: 杀了吧，
1: 杀了吧，
2: 杀了吧，
1: 杀了吧！
0: 哎呀，失手
1: 抛下枪。

国事，长安兵法，再一探。

也不是芭比丁。

六报无何事？

0: 马超，你王国败了家。
1: 呸！
0: 呸！

了。

0: 我讲话不可再战，
1: 今日战败难消我恨，投奔汉中再也做道理，这军师们
2: 有
1: 投奔

0: 素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丹心真哪个佛经。

天子远远众老臣，为子小心臣奉君，黄土永固民安乐，但愿我知万万

0: 枪旋。江东人士，武侯家乡为臣，官居首相，执掌江东十二才女。夫人将是膝下母儿所生儿女，长女大乔许配孙策，此女小乔配与周郎。这且不言，适才老夫朝罢而归，见大家一之上悬灯结彩，富下人等一个个是交头接耳，也不知他们在讲些什么。樵夫，樵夫，
1: 老乡爷，
0: 过来过来，老夫要问你的话呀。
1: 哦，老乡爷要吃茶呀。
0: 老夫我要问你的话呀。
1: 老乡爷问我话，您老问我什么话呀？
0: 适才老夫朝罢而归，见大家之上悬灯结彩，富下人等一个个是交头接耳，也不知他们讲些什么话呢。
1: 他们说的是孙刘两家结亲的话呀。
0: 什么孙刘结亲呐？
1: 今有国太将军职，许配那刘皇叔，那刘皇叔一战过江，在官驿治好嘞。
0: 有这样的大事，怎么老夫我一些儿也不知呀？
1: 哎呀呀，这么大的事情，您老人家怎么会不知呀？
0: 那刘备既然过江，他也该前来拜一拜老夫。
1: 定要拜访，
0: 门首伺候。
1: 是。

0: 奉了主公命，特来拜相台。来此一事，门上哪位听使？
1: 做什么的？
0: 范老通禀，刘皇叔有帖拜。
1: 侯主，果然来了。启禀相爷，刘皇叔有帖拜。
2: 是来他就来了，吩咐董月相爷。
1: 董月相爷。

0: 叔到此蓬荜生辉，只是老朽一次原因，当年失罪。
1: 岂敢，长江阻隔，捎来问候，太女海涵。
0: 岂敢，
1: 死地见过太女。
2: 是，参见太女。
0: 罢了。谁是
1: 死的赵云？
0: 哦，

0: 这就是在长坂坡前就有之的子龙将军吗？
1: 太玉夸奖了。
0: 哎呀呀，真乃是一员虎将啊！
1: 师弟，看李旦过来。啊，太玉，背得些许百里，望太玉笑。
0: 慢来，慢来。皇叔的厚礼，老夫我焉敢收手啊！
1: 收下吧，
0: 使不得，
1: 收
2: 好来。
0: 当面谢过，
1: 告辞。
0: 且慢，为何去心特急？
1: 还有列位大人未曾拜访。
0: 是啊，他们哪里也该去走走。只是老朽还未曾请教啊！
1: 抬礼拜访，
0: 抬礼奉陪，
1: 告辞。
0: 奉陪。

0: 皇叔的厚礼，老夫还未曾吩咐你，怎么就亲自收下了呢？
1: 那刘皇叔过江与您老人家送礼，您老若是不收呢，他那心中就不欢愉了。
0: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
1: 而这受禄必有功啊！
0: 啊，老夫我的功在哪里呀？
1: 老相爷在国台面前，没言那刘皇叔几句，这不就是功吗？哈哈哈哈哈！
0: 还是你这个奴才说话中听，
1: 不中听我就不讲了。
0: 外乡大道进宫，
1: 是外乡大道进宫。

丧与母亲。

扶桑则亡，甚可伤。现有孙权伴身旁，为善一臣天有感，只求佛寿云安康。本侯无事，佩服孙坚不幸遭亡，膝下儿子长子孙策中年谢世，此子孙权活及江东，执掌九军81州之职。幼女上相尚未乱狂，使老身时常忧虑，朕那是常将女儿事时刻挂

0: 天上圣瑞才，人间培元皇。来此一事，待我叩还。
1: 何人叩还？
0: 烦恼通禀乔山求见。
1: 候着。
0: 是。
1: 启国太、乔太尉求见。
2: 宣他进宫，
1: 遵旨。太尉进宫啊！
0: 领旨。老臣进驾，国太千岁。
2: 平身。
0: 千岁。
2: 赐座。
0: 谢。

0: 喜国泰，贺喜国泰。
1: 本侯喜从国来。
0: 国泰将军之召罪，那刘备岂不是一喜吗？
1: 本侯不知此事啊。
0: 哎呀，见识之上是人人尽知，太后何故隐瞒呢？
1: 这是哪国的旨意呀？
0: 想必是儿千岁的旨意。
1: 宣他进宫。
0: 禀旨，国太有旨，儿千岁进宫。
2: 立哪旨？

0: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1: 平身，
0: 千千岁。
1: 赐座，
0: 谢爷座。
2: 老臣参驾。
0: 一旁坐下。
2: 是。

0: 母后宣儿臣进宫，有何训儿教？
1: 朝卿之事，可是儿弟之意。
0: 儿臣不知啊。
1: 哼，儿子做之事，还敢隐瞒为娘么？
0: 自古既被母后识破，儿臣焉敢隐瞒？只因大儿刘备久借荆州不还，故而定下媒人之计，将他诓过江来，囚死东吴。那荆州岂不唾手而得？
1: 即为荆州，就该发兵前将，夺得荆州回来，岂不扬名天下？怎么把自己保媒，使那媒人之计，杀死刘备，我儿便是亡门寡妇，来日再生事情，耽误我女一事，岂不有白头之日叹？哎呀，畜生啊！似你这样饥穷历尽伤风败俗，怎不气？气！
2: 我太气，气谋死我也。
0: 我他无心

0: 计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吗？
1: 若问此计，另需周郎尽而知。
0: 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诡计？哎呀，他是要害你呀！
1: 啊，
0: 千岁，此计真真是千通啊！啊啊，千通啊！
1: 嘿。

0: 我台若将君子招罪，那刘备正所谓淑女得配君子也，
1: 配得的，
0: 配得的。
2: 哎，那刘备年过半百，须发苍白，配不得，
0: 配得的，
2: 配不得，
0: 配得的，
2: 配不得，配得的。
1: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敢如此，本口面向刘备，
0: 若是相得上呢，
1: 召他为婿；
2: 若是相不上呢，
1: 但凭与你吃功去吧。
3: 领旨。

0: 明日母后在甘露寺面向刘备，倘若相上，岂不弄假成真？阿先生，你有何妙计？
1: 这有何难？明日黄家华带领40名长枪手埋伏在甘露寺外，刘备到此一通杀去，岂不是好？
0: 此计甚好，朕那是安排大呼牢笼计，
1: 准备进攻钓鳌鱼。

0: 国泰民安要在甘露寺面向刘备，向那刘备须发苍白，若是向他不上，必被周郎所害。哎呀，这怎么去呀？旁人的闲事不管也罢呀。
1: 哎呀呀，受了人家的礼物，不管人家的事儿，这倒气了。
0: 都是你这个奴才，今子受下了皇叔的厚礼，事到如今，倒叫老夫我为难了啊！
1: 想过旨意方好啊。
0: 这旨意嘛，有了。这里有戊戌月以下命你送至官驿，便叫刘皇叔叫他连夜将须发染合，明日甘露寺一相嘛，你就相上了。
1: 遵命。
0: 转来
1: 在
0: 明日行前，空气有诈，叫那包家的臣子内传开家，外召庞府，做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
1: 哦，是是是，老臣呀，防什么？
0: 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1: 哦，是是是，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从今以后，我啊再也不贪人家的小利了，这才是不尽一事不长一智。

0: 昼夜费心计。
1: 立了相府的来此是官意，门上那位听是
2: 何事？
1: 烦恼通病，巧夫管家求见。
2: 侯主
1: 是
2: 启禀主公，巧夫管家求见，
3: 唤他进来。
2: 是主公唤你小心了。
1: 是刘皇叔在哪里？刘皇叔在参见刘皇叔。
3: 管家到此何事？
1: 我家相爷言道，明日国太在甘露寺面向皇叔，见刘皇叔须发苍白，恐其相不上，他送来五须药一匣，请刘皇叔连夜将须发染合，明日这一箱呢也就相上嘞。
3: 多劳太尉费心，此地
2: 在
3: 收下看赏。
2: 是皇叔看赏。
1: 多谢刘皇叔。哎呀，送了一包五须药，就赏我一锭银子。哎，我说上两句豪话呢，少不得也是一锭银子了。啊，刘皇叔，我家相爷言道，明日恐西迁有诈，请保家的将军内闯开家，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3: 言之有理，此地再砍伤。
2: 皇叔再砍伤。
1: 多谢刘皇叔，多谢刘皇叔呀。哎呀，说了两句豪话，又是一顿引子。哟，这是荆州来的人呐、哎，真大方，真大方。哎，有了，我把这两句豪话对那位将军演讲，少不得也是一顶银子了。赵将军请过来。
2: 何事？
1: 明日甘露寺可是将军保驾前往。
2: 这那是
1: 我家乡野言道，恐西迁有诈，请将军们内闯开家，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2: 知道了。
1: 他未曾听见呢。啊，将军，我家相爷言道，恐西迁有诈，请将军们内闯开家，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2: 晓得了。
1: 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2: 哼，他啰嗦了。
1: 这将军不是荆州来的呀，他是非洲来的，不打防。哎呀，不打防。
3: 啊，死的，明日甘露寺空气有诈，你我君臣需要小心。

0: 皇叔到此速报我旨。
1: 皇叔到。

0: 家国太见了，要多拜几拜
1: 呀。哦，是是是，太后请上，守备大礼，参那拜。
2: 慢来慢来，你乃当今天子皇叔，老臣也能受得一拜呀。
0: 啊，我看辛苦老爷国门总是要拜的。
2: 哦，总是要拜的，
0: 总是要拜的。
1: 太后请上。

0: 是的，
1: 在
0: 见过太后，
1: 参见太后。
2: 此将何人也？
0: 是的，赵云。
2: 此言一息，廊下去迎。
1: 谢太后。
0: 为何不见母后？
2: 宣你家二千岁上佛殿。
3: 知，国太有知。
4: 二千岁上佛殿，
5: 令儿旨。

0: 儿臣见贾母后千岁，
1: 见过皇叔。
0: 是。
1: 好，
2: 好，
3: 嘿，这，请坐，皇兄，请坐啊。

0: 皇叔宗侄，老身领教。
1: 太后不幸而返，容。

0: 国台，可晓得皇叔的根基？
1: 本侯不晓。
0: 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陛下之玄孙，晋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万岁之皇叔。国台，请看。喏，皇叔身体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裹膝，真乃是帝王的根本。
2: 哦，他是帝王的根本。
0: 帝王的根本
2: 与你什么相干呢？
0: 哎呀，我试试又在何方呢？
2: 你呀，少学。
1: 你也要少强啊。

0: 哦，可晓得关美然？
1: 本侯不知。
0: 此人乃皇叔结拜之儿弟，姓关，名于，字运昌，乃蒲州咸阳人也。桃园弟兄结义以来，共破黄金，不幸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斩归曹营。那曹操待他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上马金，下马银，美女是名是居都不受。后来有了皇叔的下落，即是封金挂印，在灞桥挑炮攻关，斩鲁将。后来孤臣相会，哎呀呀，这位将军他的义气不小啊。
2: 他的义气不小，
0: 义气不小。
2: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非我亲眼得见，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
2: 你呀，啊，太啰嗦了。
1: 少说。

0: 小的张翼德，
1: 本口不小，
0: 乃皇叔结拜之三弟，姓张名非此翼德，乃涿州范阳人也。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前大吼了一声，喝得曹操收了青龙三弟死。

0: 就是方才那位将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乃真定常山人也。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为救有知，杀入曹营，是七进七尺啊！
1: 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哎，不，记错了。喏，是七进七尺，七尺七尺是七进七尺。
2: 你呀，啊，
3: 也不怕赶快了你弟的罪呀？
0: 本来是七进七尺。
4: 好，谢谢。

0: 国台，此人乃皇叔之进士，奉行治国明亮，自孔明道号卧龙，乃南阳人也。桃园弟兄三顾茅庐，先生才得下山。这位先生下得山来，火烧国王是水淹新野，在南屏山借来了三日三夜的东风，烧了曹兵83万的人马。哎呀呀，好烧啊，好烧啊，
1: 好烧啊，好烧，
0: 好烧啊，好烧啊！
1: 那知国亮的火大，烧得你在此胡说八道。

0: 请武侯表发本章。
1: 知道了，阿母后儿臣要表本去了。
2: 去吧。
1: 谢母后。迎起
2: 酒宴拜下，
3: 酒宴拜下。

不义，叫我家花。

新手哦。

0: 我猜徐前若是有诈，就会不恭敬了。
1: 是啊，这又是哪国的旨意呀？
0: 想必又是二千岁的旨意呀。
1: 劝他上佛殿。
0: 是，国太有旨，二千岁上佛殿。
2: 你哪旨？

0: 参见母后。
1: 甘露寺埋伏可是儿的旨意，
0: 若问此事，吕范谨追。
1: 宣吕范。
0: 是。吕范上了佛殿
2: 领旨。

0: 参见国太。
1: 敢如此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0: 微臣不知，乃是假话。
1: 哦，他们说的是句假话呀！
2: 啊，国太，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唤假话，
1: 如此宣假话，
0: 令之。国太有旨，假话上佛殿，
3: 令了旨。不听还假话，我的心中有点怕。若问埋伏事，我的脑袋要搬家。
0: 国太宽，你小心了。
3: 哦，是是是。
0: 且慢啊，卸去武装。
3: 哦，待我卸去武装。哎呀，哎呀，好宝贝啊！好，假话告我尽。参见了国太。
1: 敢如此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3: 哎呀，老太太呀，这敢如此的埋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带尖的带刺带刃的，我一概的不知道。
1: 全身披挂，还手不至，五十手退去斩了。
4: 太后，斩了此人，与儿臣花着不利。
1: 哎呀，他们定计害你，还与他们讲情。
2: 辛苦老爷讲情，总是要准的呀。
1: 哦，总是要准的，
2: 总是要准的。
4: 武后开恩。
1: 谢过皇叔。
3: 哦，是是是，多谢皇叔。
4: 谢过国太。
3: 多谢国太。
1: 闻了此事。
3: 哦，是是是。今日也要杀刘备，明日也要杀刘备。今日若不是刘备讲情，我这吃饭的家伙就搬了家了。日后哪个再说要杀刘备呀？爹，你是他大舅的。
2: 嘿，
4: 儿臣告退，
1: 太医带送。
2: 禀知皇叔，请。

0: 为相貌如何？
1: 我女若得此婿，真乃淑女而配君子也，则选良辰吉日与他二人完婚，白

去

0: 就动。
1: 那旁有人来了，
2: 在哪里？
1: 在哪里？在哪里？
2: 在。

0: 了为何宫门白裂刀枪，
1: 此乃君之喜爱之物，故而白裂刀枪。
0: 对君之此事，白裂刀枪贵人心中不安，撤去刀枪方可进而日。
1: 是

0: 君之被漂流半世，四海为家，今日得陪君之，真乃三生有幸。
1: 贵人乃寒士送亲，今日得陪，岂知幸也？
0: 唉，只是林兄每每设计害我，还望君之多多的照应。
1: 不妨，凡事都有母后所知，了无方事。
0: 传掌君之。
2: 天色不早，请贵人取之，慢些。
0: 君之请。

为常山将，为民天下扬。报之七贤弟，此难

赵八元，奉了先生之命，保定鞠躬，过江招亲。临行之时，先生言道，约定年终，请假回转荆州看。年终将近，不免进宫请假同行，朕答去。洛阳锦虽美，不是旧居。

0: 来此一事，待我口还。
1: 何人口还？
0: 范老通禀，赵云求见。
1: 好着，启禀贵人，赵云求见。
2: 唤他进宫。
1: 是。
0: 参见主公。
2: 啊，四弟，你还不曾走马？
0: 主公不曾吩咐，叫臣往哪里去呀？
2: 回传荆州去呀。
0: 主公在此，臣怎敢独回荆州？
2: 哎，你先回去，退过那二弟、三弟先生演讲，事故在此，是好好好。
0: 主公若不回去，荆州大事何人料理？
2: 有先生料理呀，难道是？他车辆不当差吗？
0: 主公还是回去的好。
2: 再若多言，姑就不耐烦了。是了，想是你一人烦闷得很。不妨，宫中有的是宫我才女，叫他们过午一回，与你解闷日。

0: 你怎么唱起来了？
1: 知道，
2: 迟到你那套房去唱，
0: 迟工迟打，
1: 准备。
2: 确实，主公不肯回去，这边日火是好。临行之时，先生自有锦囊，待我看哪来。只在东吴地，迷恋不还乡。进宫家报信，曹操夺金乡，这曹啊曹。

0: 启禀主公，大事不好了，
1: 火势惊慌，
0: 那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去哪了？

0: 倘若荆州一旦失守，这便如何是好？
1: 待微臣保定军功，暗暗地逃走了吧。
0: 本当暗暗逃走，只是舍不得郡主啊。
1: 郡主若是知道，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0: 这个好，你快快准备去吧。
1: 遵命。

0: 当年中，祖先坟茔无人祭扫，故而落泪。
1: 原来为此，是才赵云进宫何事？
0: 这宫。
1: 啊，
0: 我是问安而已。
1: 哪里是问安，分明你君臣有逃走之意。
0: 君臣啊，实才赵云进宫报道，那曹操为报当年赤壁之仇，带领人马夺取荆州，倘若荆州一旦失守，我桃园弟兄就无有安身之处，本当暗暗逃走，只是舍不得君主，故而。

这是真心。

王进进国本，为将西里进号，秀调听年少，是家

0: 恩东。
1: 姓赵明玉，字公

鲁昭收成人事，吴侯家天微臣官拜水军都督，奉命镇守柴桑一带登去，可恨刘备抵我荆州不还，生我与吴侯定下美人之约计，宽宏刘备过江州去，不想此事弄假成真，国太坐权，将军之召罪刘备，生我有生而家计，在宫中广种花木，叫几歌舞，是刘备失职，不想会转荆州，老死东吴，荆州岂不妥受？

刘备呀，刘文备，你中我之计计。

0: 铁兵都督，那刘备逃回荆州去呀了。
1: 那刘备他
0: 不得了，
2: 那是
1: 李家寨。

0: 都督，帐中千兵调将追赶何人？
1: 追赶大刘备。
0: 那刘备同军之回转荆州乃是真理，为何苦苦将他赶回？是何意也？
1: 将他赶回，岂有死的痛苦？
0: 哎呀，使不得呀，使不得！
1: 怎么使不得？
0: 他乃是我东吴的教客呀！
1: 啊，什么叫做教客？
0: 难为你定下了媒人之计，诓那刘备过江招亲，不想太后弄假成真，将军职招赘那刘备。如今那刘备是我东吴的姑老爷，岂不是教客吗？
1: 我好容易将他诓过江来，难道这就罢了不成？
0: 不难呐、啊，不难。
1: 怎么不难？
0: 只要都督多备下几个媒人，满世是那刘备，就是那张飞，他也愿意来呀。
1: 我定要将他赶回，岂有死的动物？
0: 国太未必依你，
1: 吾后坐镇
0: 荆州，发兵前来，
1: 本都被打打。
0: 哎呀，我好怕呀。
1: 卢大夫，你怕什么？
0: 我怕的是那诸葛亮他的计是厉害的呀。

0: 吴大夫，
1: 你
0: 也特怕那孔明
1: 了
2: 啊？
1: 他哥被我囚在东吴，那孔明
0: 他还有什么诡计？
1: 这不成。
2: 都难道忘怀了？
0: 忘怀什么？
2: 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你命那孔明去至南屏山祭奠东风邮差，巅峰余生前去刺杀于他，他尚且逃走。到后来去南郡的时间，我东吴孙兵马飞前两勇计谋，上千里上也被他屠了我县城的。难道说这都不是那诸葛亮他？他哪里去？

0: 气气气死我去。
1: 都督不要生气，这生气的日子嘛还在后头呢。
0: 卢大夫，
1: 赵都督，
2: 老兄，
1: 不敢不敢，少地少地。
2: 你是个老实人呐、
1: 啊？我是个老实人，是的，我都是老实话呀。
0: 本督之事，你要少管。
1: 哪个管你的闲事？不过。

0: 是交朋友的热心传递几句呀。
1: 卢大夫吃醉了啊，众军请车上去。
0: 慢来慢来，我自己回来，我自己回走，告我退阵。南山都都不听我言语，中起百兵阵，后回去。
1: 众将官
2: 六，
1: 追赶刘备去崖场。
2: 好、oh. oh.

用了武侯之命，请皇叔回去商议国家大事。

0: 前有长江，后有追兵，这边日火是好，
1: 待我看得来。
2: 大雨哟，
1: 将船拔了过来。

0: 迎接之国。
1: 哎呀，先生呐，你弄得孤王我好闲呐、
0: 闲中有闲，
1: 好一个闲中
2: 有闲。崔州啊！

0: 山大雄王杀了不少，恭喜大哥，贺喜大哥，我们接家的人儿举头来了，
1: 辛苦你了。
0: 子龙，来来来来来，
2: 何事？
0: 咱老张我服了你了。
2: 服我何来？
0: 大哥过江招亲，包得去包得贵，真正我的好死的呀。
2: 花江了，三将军。
0: 军师你也来了。
2: 来了。
0: 咱老张我也服了你了。
2: 服山人何来？
0: 服你的好阴阳好八卦啊。
2: 花江了。
1: 三弟见过你心草无草。
0: 是是是。小铁张飞参见新嫂嫂。
3: 三弟免礼。
0: 三弟免礼。
1: 先生速速分派他们。
2: 三将军听令。
0: 派。
2: 命你带领三千人马埋伏在芦花荡口。扶儿上来。
0: 大令大了不少。

0: 丞相，
1: 荒贫无主过长江，
2: 母父丞相家回转，
1: 孝上。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启动》。
1: 设定目标，坚持不懈。

0: 叫詹德基，詹天佑的詹，道德的德，基隆的基，是一个客家人，在苗栗县公馆乡的一个山沟里头出生的，家里呢是一个务农的，后来是念台湾师大体育系毕业以后，在法兴中学教书，也带过那时候法兴棒球队的体育教练，后来又在继续进修台湾师大体育研究所，毕业以后就转到这个当时的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现在的台湾科技大学来服务，前后服务了37年，一直到年龄届满退休，现在已经是73岁。
1: 那个詹老师在学校的期间，他非常注重他的所有的资料的整理，所以只要他在学校的时间，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几乎都是坐在电脑前面在整理资料。那他的学生也会来这边找他谈论文的事情，那尤其是对两岸的发展、体育发展交流，他是等于国内第一个的开路先锋，所以他对于很多的衔接都有独到的看法。
2: 有关全国体协跟中华奥会，这两个都是定义上都是民间团体，都是在内政部这个登记有案的。那时候的分工是这样，全国体协呢是管这个训练的工作，包括帮助各个运动协会培养青少年的队伍呢，或者是要参加亚奥运的时候的这个集训队什么这些。那中华奥会呢就负责对外的，这个要报名参加亚奥运去报名啊，组团去参加这个带队伍去比赛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分工。那原来呢在大陆这个全国体协是民国13年啊成立的，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那时候对内来讲是体协，对外就是奥会了。那时候只有一个单位。一直到来到台湾民国62年以前还是这样一直维持。等于一鱼两吃一样。一个单位，对外是奥会，对内是这个。因为你要参加国际奥会，一定是要奥会的名称嘛，什么这些。但是呢，就民国60年代，那时候我们跟中国大

0: 大陆竞争会籍很厉害，而且我们又1971年退出联合国，情势就对我们很不利了，所以那时候真的会籍，所以在国际奥会就有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呢就两边都要抢会籍了，所以一看情势这么样，就分成两个，一个专门对外作战，一个在里头这个好好训练什么这些这样。奥会就很困难，如果刚刚讲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国际奥会的会籍之争，那时候还不是奥会呢能够单独的，所以那时候包括外交部啊什么这些都一起来配合，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甚至奥会的会籍被国际奥会停掉啊什么这些，最后呢逼得我们改。用中华台北的奥会的名称，才又再度承认我们。这个是那时候会籍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亚运，我们1970年参加完了以后就没有参加了，一直到1990年才恢复参加，等于中断了20年。这个20年等于。一代的运动选手就没有发挥的机会。
1: 这个两岸体育交流，是从1989年才开始。那之前呢，两岸是体育是没有来往的。但198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我们已经恢复了国际奥会的会籍，那我们要到大陆去参加一个国际比赛，叫做亚洲青年的体操的锦标赛，那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0: 1981年，我国奥会跟国际奥会签协议的时候，用的名词是 Chinese Taipei，这个名词，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当然，我们都是一个中华台北，中华台北。但是在中国大陆呢，都称为我们中国台北奥会，这样称呼我们。这个。如果两边不往来也，老实讲也没有什么事。你看，我们1981年签完了以后，我们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1988年参加这个汉城奥运，都是中华台北。我们各单项协会去参加他的世界锦标赛、亚洲锦标赛，也都是中华台北。英文就 Chinese Taipei 什么这些。但是呢，1990年。中国大陆北京呢要办亚运会，那亚运会我们已经中断20年了，所以各个体育界哇都跃跃欲试，但是我们国家的立场，尤其是教育部，我印象最深刻那时候毛部长，你叫中国台北就不会去什么这些一直在争吵，那边我们是要中华台北，他要中国台北，两边呢都。只有隔空啊，喊话什么这些。
2: 当时在30年前，两岸之间还没有交流的时候，都基本上透过体育教练跟体育竞赛交流。那张老师就是第一批担任这一个行政交流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就两岸关系的一个建立跟感情的建立，其实就张老师这一批老前辈所建立出来的了哈。
0: 到后来啊，那我们事实上这一段是很长。我们还先找人到大陆去，找他们的这个奥会的副主席，说，哎，如果两边有机会谈怎么样？他们隔了几天也大概报上面同意了，说在香港谈，结果呢，在香港谈了2次，在4月6号的时候就达成协议了，平常我大家怎么喊都没关系，只要你台湾队伍来大陆参加比赛，在各种。会议的文件或报告啊，什么这些，都使用中文的时候，都一律用中华台北，这个名称，有签了这个协议，这一公布以后，啪，4月20几号的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第一个就去。
3: 那他的工作态度，他会很投入。只要这件事情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不管是不是有对他有没有任何帮助，只要有一些人他会投入。 他不会去说不投入做一件事，因为

0: 因为从他当台科大的以前的那个考试的招生，到他当总务长，到他调到奥会体总来当组长，到奥会来当副秘书长，到奥会这边退休前回去学校当体事主任，他的做事情态度是一致性的。
1: 从我过去的这个经验来看啊，你不管当选手也好，或者是以后在职场就业也好，第一个呢，我认为是一定要坚持不懈的。你很多事情就是要坚持，你不要说一受到挫折什么这些就退下来了。你设定目标以后就一直向前，一直到成功为止，这是这样。另外一个就待人接物处事方面啊，可能真诚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我个人像比如说在研究生也好什么这些啊，我就有体会这个昨日因今日果的这种因果关系。

们当老师啊，不能光想到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知道他们年轻人他需要什么。很重要就是为了他的将来，他们需要什么，啊，你要替他要做一点想象的空间。

0: 我是叫做陈景星啊，风景的景，天上的星星。那我从小就很好奇啊，这个好奇就是看到什么人家在做什么，我一开始就想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他是一个很有远见，做事情很细心，他做事情专心用心，他不断的回顾再改进再往前走。我们都会商量，会 talk over， 谈一谈这个事情怎么样。所以老师常常讲说，今天的事情今天就把它做好。
0: 在台师大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运动是田径，所以这个也很有趣，100公尺跑了5、6年、6、7年，成绩是不错，但是不是很好。后来从100公尺的速度转移应用到110公尺的高栏，我练习2个礼拜就全国大专运动会冠军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同样的一个速度，你应用在不同的项目，那你就成果10倍、100倍。转往体操就是为了将来，我看到这个什么运动是真的我将来在工作上、在兴趣上、在人生的旅程上有用处。所以选择体操就是因为发现体操具备有潜力的发展因为有创意，也就是我个人很有兴趣的一个地方，就解决问题、改进、改变。那也看到将来对我的事业、对我的人生会有比较大的作用跟使命。因为我在到师大才开始练体操嘛，所以我参加的就是都是比较叫做表演赛。我学到就说我真的我的主要目的不在比赛，我主要目的是要用在将来的教学。所以我练习的方向不是向比赛去竞争，而是当一个好老师他需要哪些条件。
2: 陈老师其实他在体操上是非常的精进，就不断的在教学训练当中啊，希望能够不断的在提升他的指导教练的这个职能那同时他也自己不断的在充实自己，尤其在英文上他是会利用很多的课余的时间来充实英语。那当时我记得他都为我们体育系的同学开设英语的这个班，那上课的方式全部都是用英语的方式来授课
3: 他上课的时候他会希望同学要问问题，对，那他其实他的教学内容他都非常的简单化，然后从简单中、从问题中、不断的互动中，然后去激发同学学习的一些动机。就是精进外语能力这一块因为他当初也是在没有到国外去进修过的环境里，他是靠自学的，对，他就认为说，其实要学英文这件事情，一定要生活化，然后要在你的专业里面，就是慢慢慢慢的，点点滴滴的去学，所以这个是每一天的功课。
0: 国际体操总会1963就开始在准备，因为他们说要准备要参加这个 Olympic 1964，因为我在行政方面帮助他，在训练方面帮助他，我们运气很好。我们在1964我们就拿到进入国际体操总会，就是因为我们进入体操总会，所以我们才能够参加 Olympic。参加 Olympic， 他们就要选人，这当中呢，长话短说，就是他就是 选到我。选到我的，我想条件有三个，第一个是体操，没有错，要有体操的一些条件。然后因为我会日文，我会英文，所以你当教练除了体操以外，还要语言，你带队到国外去哈。所以这个是1964的重要的重点。准备英文哈，真的至少60%要靠自己努力，靠自己努力。你怎么样子把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那个时候就是上下课的时间，我用上下课的时间，我就赶快口袋里边字典拿出来，我要知道我今天要学哪几个字。1960年，我真的我就开始问，我真的永久要在这里教书吗？因为那个时候您在师大教书是等于最好的一个单位嘛，哈。那我就想说，可能不是，最多十年。因为我要有大概10年的时间准备，假如我要到国外，不是去念书，就是去教书。你师母就鼓励我说，我们应该出去开发，去发展。那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1: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协商，谈一谈这个事情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做到你能做的范围，最完美的范围。因为在台湾的时候，老师太忙了，因为他除了专任以外，还有兼课。那更重要的就是国家的训练，因为老师我一定支持他的。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讲？我很幸运，因为老师，事实上他的工作我都跟他在一起，老师。怎么跟我鼓励呢？他说你来的话，我课会上的比较好。
0: 事先有所准备，还有可以留在师大，可以到日本去教书，可以到美国去奖学金去学习教书，但是最后选纽西兰，这个理由就是为了四位女儿，男女平等。纽西兰是最理想的一个国家。
3: 对他的女儿的教育呢，他也会常常提点说，不要因为你是女生，然后呢，你觉得有了什么阻碍哦，不能够突破哦，要让他们常常想到说，我可以跟男孩子做一样的事，也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他们家里就他一个男生。他们家有5位女士，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绅士风度，可能就跟他，一再要推行的平等，也是自己的行动来表现。
0: 平等是我们人类很重要，你给他同样的机会，我对每一个学生都同等，但是我用不同的方法，我知道你是什么特性。你是什么特性，所以我用个别不同的方法教学，不是都一样，平等当中，但是要跟你个人连接。
2: 他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会去思考，他会考虑到个别差异，然后知道这个学生的困难大概在什么地方。
3: 他有一个让我一直挥不掉的想法，然后其实现在也影响我的教学。老师说，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在不同的学校演讲，或者是不同的科目教学里面，他其实会一直在转换他自己的教学方法，去因应不同学生的个别差异。所以我认为，老师的教学的方法其实才是一个关键，不是说学生不同的学校啦，不同的国家啦，学生有什么不同？对，其实是老师自己要去精进。
0: 老师要去开发学生的潜能，去了解学生的天才。所以老师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光在准备那个课程，老师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学生，去让他们发挥。 这样子是比较重要。人生除了远见以外，最终还是要有使命啊。而且因为小时候很贫穷啊，我的一生有很多贵人帮助过我啊，所以我很希望我这个使命就是说继续自己学习，然后继续做奉献。那这个也是帮助我带来生命的动力。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五月十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五号上午展开，从万华龙山寺出发，沿路经过青山宫、清水岩祖师庙，再到西门町天后宫，最后终点站来到了台湾省城隍庙。虽然天空降下甘露法水，但信众依然法喜充满，沿路等待出家众到来。
1: 天空降下甘露法水，出家师父穿着雨衣准时启程。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五号上午展开，队伍庄严隆重，信徒则是沿街排队广种福田。
2: 我们作为信徒的星云大师的弟子，我们就是来支持他们，能够希望这个花水能够长流，
3: 就是感觉心情很好，就是行脚祈福，真的很好，有这个机会来这样很好。
4: 信徒呢，供养一个佛陀跟弟子，那佛陀呢就用法呢来跟他们做一个回馈哈。
5: 今天非常的难得哈，这个我们这次的三坛大戒啊，所有的戒指哈，能够从具有历史意义287年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出发行脚。
1: 普门寺属于台北区，上午路线在早上8:30启程，从广州街艋舺龙山寺经过贵阳街艋舺青山宫。

0: 接着来到艋舺清水岩祖师庙，经过西门町、台北天后宫，最后一站来到台湾省城隍庙。虽然沿途经过台北热闹街头，但是师父们丝毫不受影响，庄严迈步前进，一步一脚印，广植福田，邀请信徒一起同行，共结善缘。
1: 今天这个活动哈，那我们清昌公司大力的配合，因为这个宗教活动，它是对地方上是好的，不但可以给地方祈福。
2: 赐福哈，然后又把这个佛教宗教的力量带来地方。托钵行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对地方带来的祥和和光明。这个地方上所有的信众都非常的虔诚，会来迎接我们的。
0: 这次行脚祈福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六。

0: 场，行脚队伍沿途受到信徒护持，前进速度非常缓慢，但广大的信众一同参与行脚，为社会祈福，也为世界祝愿。
1: 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活动即将要开始了，虽然现场正在下雨，但是记者背后已经聚集了上百位信徒，大家撑着伞，穿着雨衣，已经聚集在现场。等一下，行脚祈福活动会一路从交四广场先到慈幼宫，再转到忠孝东路、永吉路、松山路，最后又会再回到交四广场。现在我们就跟着队伍一起出发。
2: 台北道场的行脚队伍在交四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缓缓走向松山慈幼宫，天降大雨，信徒挤满人行道两侧，中间自动让出一条路，让行脚僧众步步前行。第一站来到松山慈幼宫，
3: 来到我们松山慈幼宫，哦，觉得很光荣，这大家都很欢喜，非常非常感恩。
4: 佛光山对我们这些造福人间的这种感受，世世代代都有感觉到。
5: 在佛教来讲，这个行脚非常有意义啊。这个出家人哦，大部分都是苦行嘛，哦，那种行脚的来表示这个对社会的关爱哦，很好。
2: 台北道场的行脚路线是在交四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前往慈幼宫，接着折返前往忠孝东路五段，最后再回到交四广场。行脚祈福不仅展现修行精神，一方面借由长途跋涉锻炼身心，并透过与人群接触传递佛法与善念。
6: 行脚是一个功课，一路走就一路持经咒，那一路的就为所有的这个地区来祝福。因此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希望行脚祈福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国泰民安，也希望呢为人间带来光明，希望为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呢带来幸福安乐。
7: 佛光山60周年开山的纪念，以及我们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哦，在这样的特殊的一个年份以及日子，我们举办的那个三坛大戒以及行脚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哦。
2: 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最后在交四广场画下句点，回顾一路上受到当地里民、邻近宫庙的信众都热情响应，大家一同参与为社会祈福、为世界祝愿，共结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5号上午来到了桃园地区。桃园市街头行脚队伍所到之处，有信徒带着虔诚的心守候，沿途店家也都设置了香案，佛祖来了的广播声传遍市区街头。
8: 天空下着雨，却浇不熄民众热情，尤其是对于信仰的坚定。
9: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位在桃园的新永和市场的旁边的一个广场哦。我们可以看到呢，一大早哦，很多的信徒呢，就到现场来等待我们的行脚僧到来。虽然呢，这早上还有一点雨势，但是随着现在时间将至哦，我们看到雨已经停了，真的是佛光普照，所以很多的信徒呢，都到现场来准备来迎接我们的行脚僧。
8: 采访车沿路拍摄，不少民众是站在家门前等待。而更有不少的店家是在店门口设置香案，桌上摆满着满满贡品，都是为了迎接行脚队伍的到来，与佛接心。
10: 第一次参加，其实我也很期待啦，就是觉得师父们可以这样子透过宗教的力量，然后带领大家一心向善吧，或者是说有心里有更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好事。
8: 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5号来到桃园地区，起步仪式在桃园讲堂新弘法基地登场。
11: 祈福、感恩、造福，我想托钵是一种事物修行的道行之一，它会把福气带给大家。那我们这个托钵祈求啊，佛在民安，大家平安幸福。
12: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活动，而且有很多宫庙都参与今天的活动，那表示我们不分宗教，而且我们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融合。那因为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那我们希望就是祈求世界和平。
8: 行脚祈福首站来到了桃园地区的新永和市场，现场是挤得水泄不通，民众早早在这守候行脚僧们到来。 整座城市带着祝福变

0: 之城一幅最美风景，最后抵达桃园市政府前广场。这份慈悲与大爱，正是佛光山三好四给精神的体现。就如同今天早晨各位在滂沱大雨中一步一脚印走到市府，而现在就如同慧昭法师告诉我们。
1: 这个是在洒甘露。今天，特别谢谢我们诸位法师啊，能够在桃园办这一场，因为对桃园来讲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行脚多多，他的功德，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佛法僧都能够做到我们的恭敬。
2: 所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活动。再来，在桃园区哦，这举办哦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理事长有经过地方都自己把香案拿出来，摆香案，然后把这个水果、饼干，就是对于佛祖的一种的尊重。
0: 行脚祈福活动一路到中午结束。 透过众人虔诚的为世界和平祝祷，在圆满桃园地区的行脚祈福活动之后，行脚队伍将前往新竹。人间卫视张玉成、郑宗桃园采访报道。
3: 行脚祈福的脚步没有停歇。5月5号下午来到有封城之称的新竹，在新竹市府进行了启程仪式之后，行脚僧开启了和民众接新的旅程。沿途的虔诚信众无数，摆设香案的店家也让这一座科技重镇注入一股暖流。
4: 各位乡亲、各位老板、各位师兄师姐，午安，阿弥陀佛，佛光山。 行脚托钵的法师112位即将来到您的面前，谢谢各位的耐心等候。
5: 好，现在是5月5号的下午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竹市政府前呢，那么行脚僧呢，现在随着这两旁的队伍呀，很多的信众呢，都待在这里哦。 那么早早呢，就来到了现场排队，在等候我们的行脚僧到来。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市区呢，充满着一个非常温馨的氛围。那么敲锣打鼓的，而且呢，沿途的民众是相当的踊跃。那我们来看我们稍早的画面。
6: 第一次参加这种托钵活动，就觉得很欢喜，可以供养法师这样。
0: 在南逢，我们好高兴哦！觉得非常的感恩，很感动这些法师风雨无阻。今天佛光山三坛大街的行脚祈福走到我们新竹地区来，一共有110位的出家新界以此来祈福。新竹地区行脚祈福起步仪式在新竹市府前广场举行。
7: 市长高虹安以及民意代表和有司代表等贵宾出席。
8: 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行脚祈福的活动，特别留了一站来到我们新竹市，感恩是可以让大家有福报，感恩可以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适逢佛光山创山60周年，很感谢大和尚特别。
0: 留了一站来了我们新竹，我将会大家都很欢喜，我就陆续报名都要来参加。启程仪式由尊正欧舍离慧照法师以及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共同主持祈福仪式。新竹市府前广场佛音缭绕，为城市带来满满祝福。广播声传遍街头巷尾，行脚僧步履在雨中穿梭。 最后来到止步地点，聚成购物中心。
9: 自从2022年开始的这个云水浴佛，我们就连续4年。那在今年，更荣幸的能够成为是落脚的这个地方。那最随我们星云法师的四给的智慧，我们希望给人希望。
10: 从桃园到新竹啊，沿路看到虽然都下大雨啊，但是信徒那种不畏风雨的那种。
0: 为教来托钵布施的精神啊，让人家看了真的非常感动哦。星云大师曾经说过：“世界在我们脚下，成功也在我们的脚下。” 早期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从宜兰雷音寺开始。

0: 始，用双脚走遍全台各个乡镇，奠定了人间佛教的根基。在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之际，信界们怀抱着新教的步伐走进人群，和无数的信徒相应交汇。五月五号这一天，新竹没有明显风势，而是降下了丰沛甘露，洒在信界们的袈裟以及虔诚信徒们微笑的脸上。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新竹采访报道。
1: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2: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1: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2: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1: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2: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1: 大师版税几何？
2: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祈福活动巡礼嘉义，早上带领僧众行脚新港乡街道，晚上则由在嘉义市区展开全日不间断法灯传递，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也为地方带来祥和与平安。
1: 从新港奉天宫牌楼的启程，到傍晚嘉义市火车站前的庄严汇聚，这场行脚托钵不分昼夜，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无论是白天的暖阳或夜间的灯火，信众们纷纷表示出最直接的感动，将对生活的期许化作实际布施行动。
2: 我觉得说很感动，当下你在托钵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棒的活动，
3: 就欢喜啊，很开心啊！
4: 我觉得让这个社会更平祥安乐，哈，啊，大家，哈。都有喜乐，身体健康。
1: 活动结合了宗教团体与地方政府的力量。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肯定行脚能带动社会和乐，嘉义市长黄敏惠也亲自护持，赞叹这份走入人间的精神能将正法永驻于城市角落。
5: 普通说吼，你行脚突破，就是要行出予咱的国家会当有啊，国家好，啊会当大家当平安，这社会当和乐，当平安。啊，做让树啊，咱的地位都要健康，都要平安。
6: 行脚托钵带给大家是一件无限的欢喜，也真的正如我们星云大师所说的，真的走入人间的佛教，让我们弘法正法，而且让正法永驻，带来社会的和平。
1: 对出家众而言，行脚是内在的深度修持。新宝和尚勉励僧众透过托钵找回解脱智慧。慧中法师则认为，无论民众投钵与否，僧众都应给予同等的祝福与关怀，这是修炼平等心的重要课题。
7: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找到这一份解脱的智慧。那这个也是我们行脚托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8: 今天不管是有投播没有投播，我们都是应该是给予祝福，给予关怀，这也是给予我们所有的出家人一个修炼自己平等心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1: 从新港街头到嘉义市区，这场跨越时空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当僧众步履前行，那份安定的力量已在市民心中发酵，凝聚成为嘉义这座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正向能量。人间新闻李明宏嘉义采访报道。
0: 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祈福活动在彰化园林市与永靖乡隆重展开，而这场活动由慧龙法师与慧宽法师带领戒子，以威仪严谨的步伐实践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与民众近距离的互动，不仅祈福世界和平，也让慈悲法灯持续闪耀。
1: 随着佛祖来了的欢喜呼唤，园林与永靖市区涌现大批护法信众，信众纷纷表达对佛法的诚心拥护，不仅是为了广植福田，更希望亲自感受这场善意接力所带来的平安与福报。
9: 整个托钵的行走呢，就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喜悦。阿辉。

0: 很欢喜，今仔日来当甲四号文化书店，吼，这是健康店，这是咱的福报。
1: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教育文化为先锋走入人间，身为三好校园的永靖国小也特别响应，由校长与地方人士亲自到场迎接行脚僧，期盼将良善美德从校园延至至社区。
2: 我们今天结合这个行脚祈福活动，让学生可以知道说，我们从学校的校园三好可以进入到社区，那也进入到全球的善念。
3: 我十五年前在园林就参加过了，来祈求，共同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1: 本次行脚特别在宫庙广场进行起步仪式，象征佛道信仰的和谐共融。慧宽法师赞叹大园林地区信众与各界法师的共襄盛举，而妙玄法师也观察到这趟行脚将邻里的温度与温情完全凝聚在一起。
4: 在这个宫庙呢的广场做一个启程，也非常的殊胜庄严。还有大园林地区的这些信众结缘，然后除了看到很多佛光人之外，也看到很多的有事的法师。还有信众的很多团体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刚才在园林啊，还有等一下永靖，都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家都皆大欢喜。
0: 此次行脚不仅让园林市永靖乡及周边乡镇的乡亲真正动员起来，更让人深刻感受到地方凝聚的信仰力量与人心的温暖。
1: 在信众的欢喜声与法师的祝福中，行脚托钵成为众人共同编织的善缘，并化为安定社会最坚实的力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彰化各个角落发酵。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5: 迎接佛诞节以及母亲节，佛光山清德寺举办进山24周年的庆祝活动，透过浴佛法会与抄经修持，带领信众在感恩与祝福当中体验心灵的清净与祥和。
6: 在庄严梵音中，佛光山清德寺举行浴佛法会，信众一一合掌礼佛，以虔诚之心灌沐佛身，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也为自己与家人祈福。活动一开始，信众在如意讲堂进行抄写心经，透过一笔一画安住当下，祈愿世界和平，家庭安乐。随后到大雄宝殿前参与浴佛仪式，坛场布置庄严，香花灯果供养十方，现场气氛宁静祥和。住持慧龙法师开示，浴佛不仅是外在礼敬，更重要的是提醒大众时时关照自心，洗涤烦恼无明；而抄经则能安定心念，培养智慧。在佛诞与母亲节之际，也鼓励信众以感恩心孝养父母，以慈悲心关怀众生，让家庭与社会更加和谐。法会圆满，四方邀请当月寿星一同庆生，切蛋糕同享喜悦，现场洋溢温馨气氛，并准备寿桃与大杯咒水与大众结缘，让信众带回满满祝福。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5: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在宜兰的蓝阳仁爱之家举办活动，邀请许多的艺人表演，共同庆祝佛诞节以及母亲节。
7: 众人温馨合唱歌曲，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举办庆祝活动，邀请许多艺人、公司行号、社区居民等超过300人，共同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
8: 大家拢到位，节目嘛足好个吼，唱歌跳舞吼，大家真表演安尼吼，即阿公阿妈吼，阿我。
7: 多位艺人轮番上阵演唱怀旧歌曲，另外还有川剧变脸，变化就在一瞬间，让台下许多观众惊呼连连。
9: 很欢喜啊！今天跟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以及宜兰县佛教会，还有许多有爱心的单位共同来举办群星献唱庆佛诞暨母亲节活动。很感谢。我们贝蒂等群勋前来为长者献唱，带来怀旧的歌曲。会后呢，我们透过浴佛净化大家的身心，希望我们长者及大众过一个欢喜的母亲节。
7: 除了精彩表演，蓝阳仁爱之家还有准备浴佛活动，大众在欢喜气氛中共同庆祝节日，活动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5: 考季将至，不少学生压力倍增。佛光山弘法社结合了佛光分会，走进苗栗三所学校，举办日佛祈福。

0: 活动不止透过宗教仪式安定人心，也教导了实用的减压方法，帮助学生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为大考做好准备。
1: 庄严梵音缭绕，学生双手合十，虔诚祈愿，透过浴佛仪式洗涤身心，也为即将到来考试注入信心。佛光山弘法社走入苗栗大同高中、均益中学以及大溪国中，为722名考生举办祈福活动。
2: 这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稳，安心的去考试。我相信你们都准备好了，所以呢，还是可以配上我们诸佛菩萨给大家的加持，大家要祝福大家考试顺利，金榜题名。
1: 除了祈福仪式，法师也带领学生练习腹式呼吸，以简单方式帮助调整节奏，提升专注力，并以弓箭手为比喻，提醒考生稳住临场表现。
3: 为你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能够安定身心，然后增加信心，然后每年都来到学校来帮同学进行这个考试的一个祈福，也让同学在这个面临会考的这个表现上能够持续的稳定，持续的进步。
1: 实际参与的学生也明显感受到压力释放，从原本紧张焦虑转为平静与自信。
4: 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呢，佛光山有利用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考生能够在会考之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稍微沉淀一下，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在考试之中得到最大的支持祝福。
5: 因为我原本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参加完这次活动，心平静很多，然后我觉得会考的时候会更顺利达成我想要的目标。
1: 现场也准备象征包粽的包子与粽子，以及祈福小物为考生打气，透过仪式与实用技巧双管齐下，让学生在考前找回节奏，以更稳定心情迎接挑战。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如何看待人生因果？高雄佛光山普贤寺礼请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开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超过400位信众聆听。透过生动的故事，还有经典解析，引导大众理解因果循环，并强调行三好、修十善，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 信众专心聆听开示，不时点头记录，现场气氛专注而宁静。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430位信众参与。
6: 我们首度访问认识定和尚，一直对于和尚所有的德行，还有就是和尚的范备，都深深感到非常的感动。
7: 很高兴听到定和尚跟我们讲的这个《佛说三世因缘经》，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聆听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天天行三好，真的世界会更美好。
8: 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获得许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要更怎么样精进在佛学上，在个人的修行上。
1: 心定和尚引用星云大师法语，不能不信因果，说明因果来自心意识的累积，影响人生与未来去处。同时引用金刚经义理，强调不执着于感官，培养清净心，才能自在生活。
9: 这个因果啊，实在是咱过去生安那修，这世人都安那修。
1: 透过生动故事阐述因果关系，让大众理解善恶行为在生命中的影响，鼓励大众行三好、修十善，提升自我、关怀他人，将善行落实于生活，让社会更加和谐。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以求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做观音为题开示，引导大众从觉照自心出发，转烦恼为菩提，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慈悲与智慧，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1: 众人齐聚大殿，神情专注聆听。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主讲，现场约410人参与。
10: 师父的演讲讲得非常的棒，然后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以及例子收获非常的多。
11: 那我们紧张非常需要的就是要能够做好三好， 然后其实今天最重要的

0: 重点是在于孝，我觉得百善孝为先，保持着微笑，能够让我们从事警政工作能够更加贴近的人民。
1: 讲座以如何自己做观音为主轴，结合佛学四要礼明信坚愿切行专，说明修行要从内心觉照开始，并透过服务阅读与发愿转化烦恼，培养慈悲心。
2: 所以每一个人把我们本具的佛性觉性观音的心观音的行为把它展现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贵人那今天星云大师也提到我们不要做木头人，每一个人都要做微笑的弥勒希望我们把欢喜遍满人间。
1: 透过幽默生动讲解，引导大众关照自我，不仅听见佛法，也看见修行方向，让人间佛教精神以行动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觉觉他，为社会带来温暖与希望。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3: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全国理事一行日前前往东禅寺祖师堂，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透过佛曲献唱与论坛交流，表达追思之情，也传承人间佛教的精神。
4: 马佛青全国理事33人在总会长杨贵荣带领下，前往东禅寺祖师堂致敬星云大师，现场气氛庄严肃穆。缅怀仪式中，真善美佛青团队以歌声供养，献唱多首人间因缘，以歌声寄托对大师的思念与感恩。随后举行论坛交流，邀请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弘法理念，勉励青年面对时代挑战。
5: 全世界的佛教青年，我们不要只有开会，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危机。
4: 觉诚法师指出，青年不仅要反思当前处境，更要思考如何承先启后，把佛法延续到未来。
5: 现在有的是过去的人给你的，你要拿什么给下一代的人？佛法，佛法怎么入心最重要。所以大家要拼命的读经典。
4: 论坛中也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以文化与教育弘扬佛法，实践四给精神深远影响佛教发展与青年培育，自身护法梁国兴分享与大师结缘的历程，并勉励青年承担责任开创未来。
6: 我们帮去体会过去已发生，未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要怎么样为佛教做更多的事。
4: 与会大众透过缅怀与交流，期盼继承大师精神，将真善美落实于生活与社会服务中，让间佛教持续发光发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在马来西亚的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邀请到了3位法师为大约600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透过生活中的故事让听众理解经书。
7: 讲台上3位法师面带微笑，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依序为数百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首先分享，受戒是幸福的开始，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8: 这3部经，我自己觉得佛陀留下这一些遗教，他其实挂念的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还知不知道怎么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3部经其实都谈到了戒的这个概念，所谓的以戒为师，或者是戒是明灯。
7: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提到，佛陀叮咛弟子要守规矩，并分享故事加以说明。
9: 我们有一个飞车少年17岁，我怎么样都跟他说，你这个飙车是飙车族的，我跟他说你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你这样飙下去谁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有一天是真的脸啊吓到那个青色的青白色的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同学啊借他的摩托车去飙车，结果出了车祸就死了。17岁，跟他同样的是他的同学，他吓坏了。我想如果今天讲戒律的话，严格来说它是防止我们在人生的快速道路上发生致命的车祸。
10: 这个戒来说是一种提醒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做久了 好的事情做久了，他真。

0: 然就变成自然而然心中的一个戒律。
1: 研讨会圆满成功，三位法师将深奥的戒律变得容易在日常中实践，希望听众都能找到幸福与安全的生活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赛事大放异彩，不止舒适系勇夺六金三银，展现创意与实力，在校园里更是出现了来自印尼的华侨家族，一口气七个人跨海来台就学，成为了另类佳话。
1: 一朵朵晶莹剔透果冻花在灯光下绽放缤纷色彩，这些精致作品正是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得意之作。参加2026年美国国际精英杯竞赛，学生一举拿下六金三银，还抱回多项精英奖与金手奖，成绩相当亮眼。其中不止创意发想吸睛，技术细腻度更惊艳评审。
2: 这个创意目前呢，我也没在网上有看到，所以我就打算用以花的形式打一个蝴蝶。
1: 来自马来西亚学生也在比赛中崭露头角，跨国学习成果开花结果。
3: 现在是谢谢老师的细心教导，然后陪我们一起打作品，打到三更半夜的。
1: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不断参赛累积经验，实力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不仅学得专业，也让舒适教育跃上国际舞台。
4: 两年内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同学去年拿第三名，今年拿第二名。这每年都有不同的成长，他们这样开始学习，而且做出来是可以吃的东西，又好看，其实真的是很开心。
5: 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都是从印尼来的。
1: 而在校园另一头，一段跨越3000公里的求学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来自印尼的叶姓家族，从一人来台念书开始，逐步带动家人接力就学，如今已有7位成员在佛光大学就读或毕业，横跨经济、资讯与舒适等不同领域。他们在异乡彼此照应，也让远在印尼家人更加安心。
6: 佛光大学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海外学生，尤其是华侨华裔的学生啊来就读，因为我们能有非常大的耐心啊，无限的耐心啊，然后照顾，尤其是外籍学生也非常周到。
1: 佛光大学不止培育专业人才，也打造友善的国际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台湾发光发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第二届青年创生论坛，今年以韧性为主题，邀请3位深耕地方的导师分享如何结合地方创生与社会防灾力。
7: 看见哦，一个地方站稳脚步，往往不只是硬体，更软性的人文发展。
8: 3位深耕地方的主导讲师透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向大众传递韧性的核心价值，透过这些跨领域的创生经验，现场年轻人不仅看见人才回流的契机，更对地方韧性的永续经营有了全新且深刻的理解。
9: 我们发现村落里面很多职人，
8: 三位导

0: 是对韧性内涵的心理讲述与这份来自土地的真挚情感，让参与者深受启发，并在分享中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
1: 透过分享当中跟我们讲师创生的一个历程，他们从一刚开始到现在，然后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这一个路上，他们对于韧性的这一个分享，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大家去用善的力量去互相共好跟共享。
2: 所具备的韧性除了外在所见，还有内心需要具备的素质，然后不管是在变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既然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面对，那面对之后我们就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来面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变化跟变动，
3: 把它推动起来。那透过这几年的努力下，企业也都开始把我们当做主要的。
0: 三位讲师的故事共同传达出韧性并非一人之功，而是照亮地方的光。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4: 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花莲县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开放在地产业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00万元，鼓励业者投入创新技术与服务，带动在地产业升级转型。
5: 115年度的地方型 SBIR 计划启动，而在今年计划聚焦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两大方向，并且锁定了大健康、食材食益、智慧应用以及农业生技四大在地的特色产业。
6: 在地产业辅导上面呢，除了资金的提供之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专家团队，针对于产业的需求个别化的需求，遇到设计上面遇到的问题，或研发上面遇到的问题，市场行销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采取一对一的辅导。
5: 不只是资金的补助计划，更是导入了专家辅导机制，从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行销，全方位的协助企业突破瓶颈。现场也邀请到了历年获得补助的业者来分享成果，展现 SBIR 带来的转型契机。
7: 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转型，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资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你就会证明他们就是 SBR 这个计划，总共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协助跟辅导。
5: 从渔业文化创新产品到食材产业的升级转型，地方型的 SBIR 计划已经逐步的展现了在地产业的创新能量。透过资金的挹注跟专业辅导，花莲期盼能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站稳脚步，走向永续跟国际的市场。人间新闻王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近期就关注到了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要成立安居联盟，推动脆弱家庭的居家安全修缮计划，整合企业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8: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9: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8: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9: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8: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近期北台湾气温骤降，不少人突发心血管疾病，

0: 台北市新光医院更是单天连续收治了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天气忽冷忽热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医师就提醒，如果您持续出现了胸闷伴随恶心呕吐，那么应该要尽速就医。
1: 胸口好像吃了大概10几斤的干面包吧，然后还卡在这里。
2: 胸口闷闷紧紧，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送医急救才得知竟是急性心肌梗塞。
3: 以前从来都各项的那个检查数字报告也都还算蛮正常的，就是会正常，而且我们常常去爬山。
2: 近期天气变化大，提升心血管负担，北市新光医院更是跨昼夜连续收治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其中最年轻仅49岁。医师提醒，心血管高风险族群，每当气温骤降5到10度，就要特别警觉，定期监测血脂并维持胆固醇是保命关键。
4: 如果说健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已经产生红字，就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好已经超过130以上，抽烟史的部分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机会。
5: 平常大家走路运动爬楼梯时就要特别注意。但如果万一我今天有一天他胸口闷闷紧紧压迫的感觉比以前更加剧，然后同时有伴随着一些症状，例如说他会头晕，然后他会恶心呕吐，再加上如果有冒冷汗，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心绞痛的症状。
2: 提醒民众，若出现胸闷伴随冒冷汗、头晕以及低血压，就是典型的急性症状，千万不要自己搭车就医，应尽快叫救护车，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主题聚焦共融与参与，不仅把艺术舞台延伸到了户外，还深入社区以及校园，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探索城市艺术。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2: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1: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3: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比较容易跑出迷宫，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容易跑出迷宫。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河东国小以实际行动来传递关怀，84位的学生前往卡里善日照中心，孩子们不仅带来三好歌与新花开等活力表演，更与长者一同参与了趣味游戏，学习尊重与陪伴，为社区营造温暖友爱的气氛。
4: 学生们与长者

0: 共同参与趣味游戏，透过彼此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世代距离，更让孩子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长辈们看着孩子充满活力的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而小朋友们也对这次难得的互动经验感到印象深刻。
1: 看到阿公阿嬷，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不是我的阿公阿嬷，但他们我还跟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2: 我发现让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希望还有更多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0: 活动让长者感受到关爱，贴心的问候让日照中心充满温馨感。日照中心表示，这种跨世代的互动不仅活络了长者的心情，更为中心带来不一样的朝气，让长辈在欢笑中放松身心。
3: 家老们阿家啊，心情家较轻松啊，
4: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有小朋友的陪伴，让我们长辈呢就是感受到年轻的活力。
0: 校方强调，未来将持续连接在地资源，让品格教育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实践。校长也期许孩子们能将这份关怀持续扩散，从校园走入社会各个角落。
5: 平常我们就鼓励小朋友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希望从小在孩子心中种下善的种子，长大之后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0: 一声问候与一个拥抱都代表着世代间的理解与温情，期许这份关怀的力量能在地方持续发酵，让爱与暖意传递到更多长者的心田。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6: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下次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佛陀说法49年，目的是要将他所悟得的真理骗告世人。佛法的真理在何处？就在世间的11住行上，就在人我的处世经验上。如果能将佛法付诸于生活上实行，则一生受用无穷。

这是我加入豪记唱片第四张的专辑，叫做《感情是日落》。其实也是这首歌让我勇敢的做自己。

里面的歌曲，它所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平凡的女子，然后她要怎么去面对，所有的打击。那你打击之后，你要怎么再回归一个非常有自信的自己？

0: 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要跳脱这种苦情悲情的这种感觉给大家的印象，所以我一直想要尝试去跳做唱跳的动作，但是我这是肢体白痴，然后我会同手同脚，那整个就是很僵硬。那我觉得与其做谐星，那我还不如自己再作为我最拿手的歌星这样。
1: 爱着一个不该爱的你，输了我一生的幸福。
0: 我的歌只要感动一个人，我就非常的开心了。

0: 音很准啊，所以讲评一下啊。
1: 那通常，
0: 师姐，
1: 通常呢，如果唱现场，因为你们是谈话性的节目，不是歌唱节目嘛。然后以他的实力，其实他今天唱的真的，我真的给他100分。
0: 真的、哦，
1: 他的每一个声线，然后那个感情的阴阳顿挫，每个技巧的细节里面都，
0: 那叫抑扬顿挫，不是阴阳顿挫。阴阳敢那有八卦？
1: 无啦，啊人，人阮都带。南部习惯啊，拢讲台语，啊有当啊国语较袂标准。
0: 不然我若知影，爱讲一个观众较袂误会啦。
1: 哦，伊讲讲阴阳，阴阳相隔两地。
0: 所以你感觉诺凡
1: 很棒，很棒，
0: 而且他咬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词也写得非常诗情画意。
1: 对啊。
0: 然后经过他的歌声去诠释出来之后，我觉得听他的歌是一种享受。嗯，非常非常棒。
1: 而且还要补充哦，听他的歌声。然后看他的人，哇，如痴如醉，
0: 对，
1: 真的，你会，你真的会杀到他，
0: 对，
1: 真的，而且他又这么善良，阿哥叫将仔，刚刚听说蔡秋凤常常约他出来约会，哇，弄单身嘛，弄单身嘛，
0: 你有去吗？
1: 刚一昨天昨，
2: 没有，就是好的姐姐啊，对啊。
0: 刚刚你在唱的时候，我相信阿公有在听呢。他一定哇，我有这个孙，我紧张不起，所以放下牵挂，勇往直前，去把你的专辑冲起来，好不好？
2: 好，
0: 来，这个秀英啊，你有会当教这些新人啊，讲那个唱，因拢起码一定让我情歌对唱
1: 啊。对啊。哦，
0: 情歌对唱唱歌，我算撇步了。
1: 就是爱甲第一件代志，爱甲对方当作家己的另一半。男朋友
0: 假，我唔相信。
1: 真诶啦！
0: 迄罗斯峰以前较歹诶时阵，你有法度？
1: 唔是是，
0: 起码是较缘投。
1: 无，唔是拄啊倒变。我较早我做歹诶时，甲伊想，伊嘛甲我当作女朋友。
0: 啊，先啊，先要那个投入那个状况。
1: 对你要真的，你要，而且如果今天我跟洛凡合唱的话，我也要把它当作。虽然我给伊做一回，但是呢，我其实甲阮翁差不多啦，吼。
0: 啊对吼，你那么有气的，
1: 我阿公我十几岁啊，系
0: 啊，跟你十几岁，
1: 系啊，所以我也刚刚讲，我的心智啦，我也刚刚我该对情的时阵，我要真的把他放在我的心上，然后他真的是我的心上人，啊，但是 MV 吼拍完之后，就说，哎。啊，当然别对啊！
0: 马上，
1: 就像你们演八点档一样啊，你们拍戏也是一样啊。
0: 对对对，
1: 你哪有可能讲底下演的时阵啊，你的确要爱上男主角，但是下戏了就，哎呀，等一下你要去哪里啊？就变成就好朋友。
0: 音乐课程我唔知道你也在投入呢。
1: 哎呀，我是那种性情中人，我哪看到什么画面，还是吼一个感觉，像多加。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会。觉得好像感同身受，我觉得啊，我哪是伊迄个处境，然后又遇到这么多的困难，然后婉君也是啊，遇到诈骗集团，请问拢都未丢？
0: 你是希望拄着啦？
1: 嘿，我嘛做希望要拄着。唔通啦，我咧滚生笑诶。没有啦，是我觉得我从小我妈妈军事教育嘛，所以呢，她常常就会给我一个观念，出去哈爱细腻，唔通害人。但是卖
0: 爱卖害人就好啊！你细汉有啥物通害？你细有啥物通好诈骗的？细汉你都拢去人借钱，而且老爸老母拢爱面子，拢派你出去借。
1: 对啊，哈，啊，就安尼
0: 吼。你出去敢借？
1: 哎，我有，因为我的嘴足甜的。我每次吼那个阿姨吼，其实看起来50岁，我都说哦，阿姨。哦，你看起来好像28岁哦，你皮肤怎么那么好？我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阿姨。
0: 现在的讲北菜的
1: 对，没有，不能说给北菜是善意的谎言。
0: 哦，对啊，
1: 我有在修，所以我拢讲好话。
0: 对
1: 啦，对，啊，来讲完了后，袂当随袂当。哎，我为什么小时候心机这么重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 timing 哦，哎。袂当随讲借钱，袂使，爱阁过一下啊，先去转移别的话题。好，伊第一印象对你好嘛，吼，你拢甲娱乐啊。啊，伊得阁转移，阮妈妈就会讲，啊吼，哎，啊你最近吼，啊哪落就话题别的话题呀？啊，
0: 即马吼，恁母仔是诈骗集团，你们有一团哦。
1: 等一下， 欸，借钱要还的，也要给利息耶，你以为？
0: 好好好，这是开嘴的当下。
1: 当下，嘿，啊，庄稼人就是会歹势啊，你袂当直接讲开门讲，欸，你敢有钱，我要甲你借，不可能嘛，所以用户出去，嗯，哎呀，啊。

0: 我妈妈的哦，好，我就讲，然后我最后呢，
1: 你去收尾就对了，
0: 就是、我的
2: 收网，
0: 哎，对对，我会看伊讲到什么程度的时阵，我就收网，对。然后我就讲，我就开始哭啊，我不是假哭，我是真，我们家真的很穷，讲弄讲借不起，然后我爸爸又生病，然后就是三餐不济，我小时候没有吃过口香糖。我只是讲了 N 次的，可能观众朋友都常常听到我讲这个故事。我简短的讲，就是有个大哥哥吃了飞的口香糖，丢到那个水沟里面，然后我等他离开之后，我才捡起来，把那个沙子拨一拨，然后吃下去。所以一个大泡泡说啊，原来这就是飞的口香糖。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对对对。
3: 因为国内面国几首是金城武老师说下来。
1: 金城武。
3: 金城武就是。词曲老师创作，词曲创作老师，
0: 那个金城武三个字不大一样，
4: 就跳舞，
0: 我没有个口令，
3: 跳舞的舞，
4: 跳舞的舞，
3: 跳舞的舞，
4: 前面两个字一样，是跳舞的舞。
5: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2: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4: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6: 这个难度很高。
7: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2: 可以放下来，
7: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8: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2: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9: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1: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2: 其实九鬼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1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大哥哥吃了飞的口香糖，被丢到那个水沟里面，然后我等他离开之后，我才捡起来，把那个沙子拨一拨，然后吃下去。所以一个大泡泡说啊，原来这就是飞的口香糖。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对对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
1: 我爸爸破病，
0: 对，然后妈妈对要就是家里，然后兄弟姐妹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他们都是生小孩什么，就是要养家，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善意的谎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后来会得拍
0: 下去，你要看哦，
1: 还够搞考，嘿，哈，家仔
0: 搞考，那是打从心里。
1: 家仔不要出车站哈，好你改善家庭的生活。
0: 对啊。那时候我就一个人把所有的债务扛下来。
1: 好了，恭喜啦！总算雨过天晴，跟我都过两摆安。
0: 我嘛无愿意哦，你做欣赏呢？
1: 无，我无欣赏。来，诺凡，你这个新的专辑《爱伊你袂孤单》，你他顶级的时候，你有讲唱比较轻快的，
14: 对，
1: 动感的歌曲。
14: 有那一首歌曲就是特别。有点算舞曲，接近舞曲了。哦，对，然后不知今嘛，你伫倒位，啥人留伫你身边，而且都是一些很反拍的点。对，那所以
0: 特打扮呐、啊，
14: 所以他唱起来就跟传统的台语歌好像有一点差别。
0: 对，为什么无声无息来离开？都类似这种。
14: 对，
1: 所以没有观众耳目一新。

0: 但是听讲你还袂做歌手之前，你有一个真好的头路，你是电脑工程师呢。
1: 对。
0: 哦，你起码那之前卖放弃，一直做落去，你起码不得了嘞。
1: 哦。我自己都后悔。因为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因为那时候其实车祸后。我没有休学，我没有办休学，然后很感谢同学都帮我，然后我大概休息了两个月之后，就撑着轮椅回去学校继续上课，然后大学还没有毕业之前，刚好那个台湾的三大那个电脑厂技嘉科技，
0: 就买了股票，你就去买碳啊，
1: 技嘉科技就算是那时候有来学校征才，对，然后。我还没毕业就已经被聘上，对，所以我毕业典礼都来不及参加，我就在技嘉科技工作了，对，然后那时候还要怎么讲，就是要外派到日本，因为我会一点日文，我去日本教他们的工程师，所以那时候的年薪可以上100，哦，对，
0: 然后还有发股票，
1: 技嘉基本上应该都有，
0: 啊，你都留着吧，
1: 我最后没有继续。
0: 没有继续，
1: 我没有继续做下去，因为，因为无名小站，对，可能有的人有听过，
2: 有
1: 对，
2: 无名小站也是很红。
1: 它上面就是有一档有一出戏，偶像剧，然后他们的那个执行制作就在上面问我说：“哎，你对演戏有没有兴趣？要不要来试个镜？”然后我想说，这可能查甫才会去用片啊，查甫无啥好片，我就去试。就那一部偶像剧叫《爱莎时期》，张韶涵主演的，然后就开启了我演艺圈这一条路，真正的演艺圈这条路。所以其实一开始我是因为喜欢演戏这件事情，而且我那时候算是跟主线附近的，对，所以我在演戏的当下会觉得，哎，人生 OK， 就像我已经。没了一个人生了，以前我的人生就在我的手上，那一颗球我是投手，那颗球就是我的世界，那结束之后我可以在不同的戏里面找到不一样的人生，演出不同的人生，这好像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直接跟技嘉辞职了，哇哇，但我现在后悔了，
0: 现在可能回不去了吧，因为这么多新的
1: 当初其实主管是开给我那个留职停薪，对，那我就是为了要拍偶像剧，然后后来又去当就是那个台湾新节目的固定学生来宾，对，所以因为总不能三天到头就跟公司请假，人家是有制度的大公司，对啊，所以就
0: 不要后悔啦，人生本来就有不同的选择，你选择这条路搞不好很好啊，像我刚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1: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其实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0: 没错，就像阿基拉大哥帮助婉君，让他圆梦，出了唱片，什么机缘巧合让你碰到阿基拉大哥？
3: 当初是我在庙会的一个活动，然后我是唱开场，我唱完开场之后，我一下台，刚好大哥在台下，他就拉住我，然后跟我讲：“妹妹，妹妹，妹妹。”然后我很欣赏你，请大嫂跟你留电话。然后我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我觉得这不是很可，不是，这是很不可思议。然后，
0: 而且是阿吉拉，
3: 对，
0: 面对面不会是诈骗，
3: 对，而且又是从小在电视上看到他，
0: 对，
2: 你诈骗你嘛招不起，你给他等来，
0: 你敢诈骗你招不起，
3: 然后就。跟大哥常聊，那觉得大哥觉得，我非常有心，想要在歌唱的这个领域，然后发光发热，所以他就带我上了超级夜总会。对，然后我就
0: 听说你的歌声很像詹雅文。
3: 我是模仿雅文老师出身的，因为我之前还没加入公司，好记唱片公司之前，我是做小秀。
0: 其实。詹雅文的歌不好唱哎，因为他有很多 accento 啦，
3: 我可以
0: 鼻音转头音，
3: 我可以现场示范，我这样就是直接这样示范，

0: 啊，拍摄两姑娘。哦，我两块钱来。小青讲这话无好个，来我哩。啊，
1: 曾雅文哦，
2: 在前辈面前耍大刀。
1: 啊，不过伊个歌我袂晓唱咧。
2: 风飞飞，主要是风飞飞。
1: 无啦，我用白调啊唱伊个声
0: 好。好好好。
1: 哎，阿无用蔡秋凤好啊，
0: 安尼变成蔡秋凤了。
1: 袂啊，
3: 那蔡秋凤我会晓。
1: 啊，哎，那变蔡秋凤。
0: 对啊，你讲，
1: 因为
0: 差不多，差不多，只是
1: 啊，我知道，他有一个唱腔是他的特色。有泪，有泪，耶耶耶哦，有泪滴，有泪滴，这种感觉。
0: 伊会较像，
2: 啊对，有泪，
1: 有泪，有泪，啊无够管，有泪，有泪，有泪滴。
0: 哦，模仿天后的是你看，
1: 伊个共鸣叠加了，
2: 对对对，在上面，跑来跑去，
0: 好特别啊！所以你一阵模仿阿红，引起人家的注意，
2: 对啊。
0: 后来他就帮你出唱片，
2: 我就间接被豪记唱片的吴董事长看。大家看电视看到，然后就欣赏我，
0: 看上了啦，太快了，
2: 就欣赏我，然后找上我这样，然后我就也就一路上就这样很多贵人的提携，那我也要真的要在借这个节目要谢谢秀清姐，因为秀清姐在我刚出道，其实我很害怕，我也很紧张，
1: 看
2: 我
1: 主持，
2: 对，然后很多话我又不敢讲，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因为我怕讲了会有家庭革命，所以我承受不住。那秀清姐都会帮我解围，然后我要借这个节目谢谢秀清姐，谢谢。
3: 我也要，因为姐姐真的带了我上了很多节目去宣传，对。
0: 那短期长话是在做假，哎，对不？
1: 无呢，让我做了足欢喜。诶，甘愿修，
0: 欢喜做甘愿
1: 修，欢喜做甘愿修，真诶，我也足欢喜诶，因为我看到我以前自己也是很辛苦这样走过来，啊，也是罗时丰啊，也是是带我，虽然他一直带我都，我还是唱不红，
0: 哈哈哈哈哈，那个是机会的问题，
1: 丢啦丢啦丢啦，后来就遇到林垂立老师，才有这个机会，才很大昂。
0: 好，婉君，那你现在这张专辑的唱风还是模仿詹雅文吗？还是有走出自己的味道？
2: 我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我是有被要求模仿雅文老师，但是后来我渐渐的走出我自己的风格。对，那我很开心，公司这次帮我制作了这一张钢琴CD的哦，它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那录的过程很艰辛，那是老师也很头痛。然后对，
0: 因为唱的想到过去啊，就可能唱不落呀。
2: 因为过来临过几首是金城武老师收下来。
0: 金城武，
2: 嘿，金城武就是。
0: 那个卡卡达车那吗？
2: 词曲老师创作，词曲创作老师，
1: 那个金城武三个字不大一样，就
3: 跳舞。
1: 哎，我没有个共鸣，
2: 跳舞的舞，跳舞的
3: 前面两个字一样，是跳舞的舞，他翩翩起舞。
1: 哎，我这次的歌也是他写的，主打歌《光》，
2: 然后就是
1: 很厉害，很有才华。
2: 他写的这一首《淘汰的旅》，伊都是攻击的女孩子，然后她因为亲情，因为爱情，然后失去了自我，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不想要任何人去叫醒他，然后他只想要奢求的从别人身上得到一滴眼泪来放在心里面。这个就是在讲我，因为我曾经失忆三个月，就是因为我被背叛了，所以我行尸走肉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我还好，我活过来了，
1: 走过来了，
0: 对吗？对啊，所以现场三位来宾都有经过一段苦楚了哈。因现身说法嘛，是要给大家鼓励，就是讲一时失志，唔免乱谈，起码是在讲话术，
1: 唔免乱谈。
3: 失去
1: 希望，
0: 没有希望吧？啊，所以大家都爱有勇气，因为后边还有一段足精彩人生在等咱。
1: 那个新人是谁？谁发的？已经要开始录影呢，然后我还看别人呢，我说
0: 谁？
1: 没有，好像
0: 谁？
1: 然后我们宣传，就从那一头走进来说：“秀清是你，我们回家吧。”我整个那个，你知道那旁边都是大咖，然后那么多工作人员。
4: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就是讲，其实失志唔免乱谈，起码是在讲瓜事，
1: 其实唔免乱谈，
2: 失去希望，
0: 啊，没有希望吧？所以大家拢爱有勇气，因为后边佫有一段足精彩人生的淡然。像秀清啊，拄则讲，伊车站了后改变伊厝内面的人生活。但是你十岁出的专辑，那有可能是车站？你讲白菜？
1: 当然不是白菜啦，十岁迄块专辑是。啊，国语专辑，国语，
0: 国语标准，
1: 对啊，迄个时阵吼，真正无标准呢，啊嘛唱甲欢喜噶，啊我是因为对于迄个歌唱比赛六等奖，中式六等奖，然后儿童
0: 六等奖，好等等
1: 等等等，不是啊，就是歌唱中式的歌唱比赛，那台式是五等奖，中式是六等奖，迄当中我是以。儿童极致歌唱十八关卫冕成功，
0: 极致什么意思？
1: 极致的是像张帝大哥迄种，
0: 要自己编歌词哦。
1: 是，你看我迄当阵有厉害无？比如说就有一个主题，就是比如说它有你就按钮，然后有六个灯，那每一个灯下面都有一个主题，然后。比如你按到我的老师，主题叫我的老师，我就要比如我要用一首一个旋律，在五可能三分钟五分钟以内，因为就要马上做出这首歌。然后比如说我的老师嘛，我的老师像园丁，平易近人很可亲，我们就像树苗受您灌溉万地青，不知费了多少心，实在感谢您。
0: 哎呦！哇塞！很好哎，我有读书哎，
2: 你是？
1: 我没有读书，我只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我
0: 经不起打击，
1: 不是？我从小我跟人家的逻辑就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天才还是好白痴，
0: 一线之间。
3: 既然你当时被吓
1: 过，然后你知道我国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个运动比赛，然后我竟然操场啊，人家是顺着跑，我是逆着跑，
0: 你知道红熊就对了，
1: 对，然后就逆着跑，然后校长说：“同学，你为什么要逆着跑？”我说：“没有啊，有来就有回啊。”是不是？我也是对的。后来校长就摸摸头说：“也是有道理啦。”然后他就走了。
0: 好，就反应很快就对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件事情，在你出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会觉得很忧郁的。你出到讲叫你爱看。
1: 看头，
0: 嘿，是真的吗？什么策略？
1: 是真的啊，没有策略，就是怂，搁大哭啊！但是呢，歌声很厉害，
0: 不过都结合在一起。
1: 对，就像你看现在啊，赵传赵大哥吗？我很丑，我
3: 温柔，周慧也是，
1: 他们都是。但是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是没办法，因为那时候就三台嘛，然后要上节目很难。所以后来呢，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0: 你刚刚怂骗人呢？
1: 嘿啊，就是安尼啊。嘿，啊，就下面。

0: 一盏灯，然后啪的啊的，就会看到我的剪影啊，然后就这样对嘴，嘿，对啊，嘛是大哭啊，不过明哥如如。
1: 如抱歉，
0: 如抱歉，
2: 都是黑的。
0: 没有，我那时候70几公斤，哦，然后整个脸圆到没有弧度。
1: 对，那阵子是讲有糖吃的，跟吃的对。
0: 对，因为散嘛，都大行拢我被叫，我被叫，我被叫。
1: 啊，这样反而造成一炮而红，
0: 没有
1: 加上你的歌声，
0: 没有。那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那罗时丰还带我上了很多通告。然后也是不红，嗯，还是就是，然后一直到有一天，
1: 哎，但你我问你，一叫你安尼出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受很大的创伤？
0: 有啊，我很自卑啊，嗯，尤其是有一次我去上一个很大型的综艺节目，然后旁边都是杨林啊、林慧萍啊、叶爱玲啊、蓝心湄啊、罗时丰啊，我都躲开，嗯。然后就我一个新人，我好开心，我终于可以上这么大型，跟这些大哥哥偶像站在一起。嗯、然后就突然，导播5、4、3、2、1，然后就看有一个人在上面，导播是，等一下，咔，那个新人是谁？谁发的？已经要开始录影了、然后我还看别人呢、我说
1: 谁？
0: 没有，好像
1: 谁？
0: 然后我们宣传，嗯我整个那个，你知道那旁边都是大咖，然后那么多工作人员，然后就整个这样，我就是死爱面子，我就这样忍下来，就这样，我不知道我那个步伐有多重，就这样走出去，我一上计程车，我整个
1: 爆哭，
0: 哭到我就跟那计程车说，你一直开一直开，他吓死，那个计程车吓死了，你一直开。小姐，你不要紧吧？你就一直开，一直开。然后我发现他的跳表越来越多的时候，
3: 好的，停了，
0: 这里停就好。
1: 没钱，
0: 没钱，没通过啊！可爱老肯定掐钱。
1: 啊，经纪人没有陪着你？
0: 没有啊，那时候不是经纪人，那时候是宣传。嗯哼，对，那他还有其他的歌手在那里。那时候同公司还有蓝心湄、大牛哥、淑蓉姐，他们都在啊。他怎么可能为我一个新人陪着我？对，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算是
3: 心理阴影。
0: 然后就一直放在我心上，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到最后我最感谢的就是上面叫我下来的那一位。对对
1: 对，要感恩呐。
0: 哎呀，感谢他，
1: 用这样的心情去诠释他。
0: 对，
1: 哇，你来看。做歌星不是我们大家看到的他那个光鲜亮丽，还是有很多委屈
0: 啊，对啊，
1: 但是终于出头天了。那诺凡嘛是说，因为说哇跟张韶涵主演哎，好棒哦，可是拍戏的时候又发生意外
3: 哦。对，就是后来我在拍八点档的时候，接第二档的八点档，对，然后那一天其实就是清晨的时候有下雨，然后我跟女主角两个人在山上跑，演追逐戏，结果温暖一滴不落，一滴不落，一滴不落。然后因为新人不太敢 NG 嘛，对。然后因为昂档八点档，基本就是早上录完晚上播，所以你在后天啊，对。然后一直摔，一直摔，摔到拍完戏之后，我回到摄影棚，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所以我就自己
1: 有骨胸，
3: 对，我有骨胸，但是我没想那么多，我想应该还可以吧。结果我就去，因为我当时住板桥，板桥，然后我就去双和医院检查一下，就一拍，我的大腿髋关节摔开了，我大腿骨跑出来，对，然后当下晚戏还有，所以我就打了针。吃止痛药，对，继续回棚内，再继续拍棚内戏，然后跟
1: 阿娘啊，你吃了你就知，我无跟你
3: 跟剧组说，我真的受伤了，然后跟前公司说我真的受伤了，没办法再拍了，对，然后还是硬拍了4集之后，对，然后才让我消失掉，不然那时候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可惜，虽然是我自己造成的啦，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主线了，对，我已经是主线的
0: 男主角了，
1: 戏名太重要，
0: 对，
3: 那时候在男主角的旁边了，对，所以。

0: 所以那时候的戏份算蛮重的，对，然
1: 嗯，嗯。
0: 后就戏结束之后，去医院正式的整个检查，医
1: 嗯，
0: 生叫我躺2年，
1: 躺2年，
0: 不能动，
1: 哈，
0: 因为整个摔开来了，然后我本来
1: 嗯，
0: 就已经错综复杂了，他怕开下去直接划到神经，然
1: 嗯，
0: 后甚至那时候2间医院的医生都跟我说你。有可能40岁你就没办法走路了。对，如果这个照这个状况恶化下去的话，所以我就乖乖的真的在家里躺了2年，
1: 哇。
0: 然后让软骨长回来，
1: 嗯，
0: 对，把我的骨头整个再包起来。
1: 有时候拍戏或做什么事情哈，不是不要一直觉得说制作单位应该会不通人情啊，有时候还是要表达啊，人家不知道，知道的话不会让你摔得那么严重。你不要自己逞强，不要心里一直 OS 说我是新人，我一定要做到达到标准，那是以前年代的想法了。
2: 我们这个年代，
1: 对，
2: 对，
1: 你现在这个年代你都一定要讲，不然以后对你。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还可以躺2年，还可以站起来，还可以唱歌，万一要躺更久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
0: 所以
1: 以
0: 我
1: 后，
0: 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啊，都还有办法。
1: 幸运不会一直降临在人身上，自己要
0: 是，
1: 保护好自
0: 好
1: 己，
0: 的，
2: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有，我现在超保护的，我都有跟公司说，就是戏的部分，我就可以考虑，但是尽量不要有动作戏那些的部分，对，对啊，
1: 对，尽量不要去做危险的动作。像婉君也要很珍惜自己，
3: 真的，我就是都没有好好的爱自己。我觉得我到现在觉得，我要先爱自己，我才有
2: 办法爱
3: 能
2: 别
3: 力
2: 人。
3: 爱别人。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把自己摆在最后面，所以我累积下来，我生病了。然后
1: 而
3: 我
1: 且还蛮
3: 在
1: 严
3: 加
1: 重的，
3: 入豪记唱片之前，我得了乳癌3期，那时候4公分。
1: 哇，
3: 对，然后我要去，我是怎么情况发生的？是我刚好前一天都还没事，隔一天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摸到，哎，怎么会有一个东西球状会跑？那我就赶快去妇产科医院做超音波的检查。那医生帮我检查，他说不对不对，你这个。可能不是好的东西哦，因为检查出就是照起来不是很好，他就马上帮我开转诊单，转诊到大医院长庚医院，那又安排了穿刺检查跟其他的检查。那在安排这些检查当下，我都没有跟我的母亲、跟我的爸爸，他们都没有说，因为你弄这搞超环呢，我都是不会和你超环。然后我就是一个人熬过，就是穿刺完要一个礼拜才知道结果。那这一个礼拜就很漫长，我自己最后去听结果，然后医生很语重心长跟我说：“你这个要马上做处理，否则你的生命会不保。”
1: 应
3: 那
1: 该
3: 我，
1: 在你体内已经很久了，只是你没有去注意。
2: 三
3: 对，
2: 公分呢？
3: 4公分，
1: 第3期，
2: 我还担心说会不会以后就这样子演艺圈就没了，
1: 就籍籍无声。
2: 对，大
1: 还
2: 家
1: 好，
2: 都
1: 现在演
2: 对
1: 唱会
2: 啊，
1: 很。
2: 对，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就很恐惧，然后也很心理的压力很大。
4: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5: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
6: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我不觉得是这样。
7: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8: 哎，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9: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0: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1: 那一代人，包括你。
1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飞速进纺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1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所以穿刺完要一个礼拜才知道结果。
1: 嗯，
0: 那这一个礼拜就很漫长。我自己最后去听结果，然后医生很语重心长跟我说：“你这个要马上做处理，否则你的生命会不保。
1: 嗯”应该在你体内已经很久了，只是你没有去注意。
2: 4公分呢？
0: 4公分。
1: 嗯，第三期。
0: 然后后来我就回去跟妈妈说，那跟妈妈说的当下我都没有哭，我觉得我听到报告跟回到家跟妈妈说都没有哭，然后是妈妈痛哭流涕，她说：“好，你现在到医院，然后住院安排住院。”她就开始把那个包袱都帮我整理好，然后就准备住院。住院的当下，然后妈妈都寸步不离，然后她还是一样用情绪勒索威胁我。她说：“从今天起，我帮你做的东西，你都要把我吃完。我就是要顾你的营养，但你当下，你什么都吃不下，对，而且你还接受化疗什么的，你要让她说到一公分，你才有办法开刀。”
1: 嗯，
0: 那当下我就是跟妈妈摩擦很大，
1: 嗯，
0: 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难道连我生命已经快要濒临结束的，你还不放过我吗？对，然后虽然这样子真的很不孝顺，但是因为我妈有她自己的执着，那我也很爱我的家人，所以我才会这么的在乎他们的一言一语，那也是很庆幸得到后来我。顺利的开刀结束，然后我淋巴拿掉，所以我现在两只手是没有力气的。
1: 对，
0: 也不能提重物。对，但拿麦克风我可以。
1: 你的最爱，所以可以。
0: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人生嘛，人是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那你生病了，你就坦然去面对它，它一定会痊愈的。
1: 对，妈跟现在妈妈。跟现在跟妈妈的感情好吗？
0: 一直都是很好，只是说妈妈比较容易会有琼瑶的那一种强烈的那一种
2: 强迫症。
1: 如果你不吃饭，她会说不不，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吃。
0: 不是，她会威胁我
3: 妈说，
0: 你爸的心脏病就是这样被你气死的，
2: 就是
0: 会被你爸会被你气死什么的，就是这种，
1: 对，
0: 然后就是拿我爸来威胁我，
1: 习惯就好了，
0: 那我就是习惯，我就是想要大家，一家人都是
2: 平平安安，你也要体谅你的父母嘛，
1: 对
2: 啊，为人父母，
0: 而且我妈妈
2: 就是同样的心情，
0: 她在公家机关，她其实她压力也很大，而且还要养我们4个小孩，所以她
1: 现在你不用她养了吧？
0: 他们都退休了。
2: 有退休金呢。
1: 你有听秀娟在讲吗？天下妈妈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爱小孩。
2: 对
1: 啊。你敢知伊是安那考导恁查囝？未清楚来考导恁查囝。
2: 哎呀，哦，真凶哦，真残忍，未一清楚来考导
1: 伊。对啊，哎，恁查囝嘛足好笑的呢。
2: 是有遗传
1: 的。你有个背起来看。
2: 无，
1: 赶快再大看无。
2: 因为他爸爸是5等奖。卫冕成功，那我是6等奖卫冕成功，所以呢，基本上他如果不会唱歌，就不是我们亲生的，
1: 差不多。
2: 但是他的声线就像到他爸爸，他幼声啦，
1: 他不会像你那大白，
2: 嘿，我是大白的，爱是幼声，但是现在流行幼声呀，对
1: 呀，
2: 现在有很多那种抖音什么都是唱那种声音那种 vocal， 就是，哎，对对对，那。我会卖房子是因为他去出国念书的时候刚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没工作嘛，演艺圈几乎大家都暂停了，那时候是最恐怖的那几年，那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疫情是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那时候我就好就毅然决然想说好吧，就把 key 给处给他卖掉。
1: 哇，
2: 对啊，
1: 好一冲上
2: 好一出国读书啊，
1: 哦，出国

0: 啊，未啊，因为你就知影，咱我们在演艺圈，你也不可能，你我细汉是足够讲借钱的，啊，不过。
1: 就有头面啊，歹势人招啊。
0: 对啊，我哎、欸、很奇怪哦、喔，人的通病。
1: 爱面对皮。
0: 嘿呀、啊，我可以去跟谁谁王瑞霞借啊，蔡秀凤，我们就开不了那个口啊。好了，那就卖房子好了啦，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念四年，欸、要花很烧钱呢、欸嗯，很多钱呢、欸嗯。那我也不知道未来。
1: 去演唱会的当平等来 啊。
0: 可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啊，不晓得会有一天会开演唱会、啊嗯。我还担心说会不会以后就这样子演艺圈就没了，
1: 就籍籍无声。
0: 对，大家都
1: 现在演唱会很
0: 对、啊、对、嗯，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就很恐惧，然后也很心理的压力很大。
1: 哎、欸，阿伯，恁早起来要行这道的，啊，今麦已经行啊，你也一直个支持落去无？
0: 其实没有呢，他现在其实没他。他只是偶尔 po 个抖音啊，或者是 IG 这样子。嗯、其实他自己他喜欢创作。嗯。
1: 你也签我当来个签无？
0: 无呢，伊
1: 无讲啰嗦，
0: 无讲啰嗦。然后我女儿就是那种喜欢创作，嗯，然后她不一定喜欢表演，嗯，那我也希望说她未来就是走幕后就好了，嗯、因为目前。嗯我们在演艺圈真的很辛苦，一路走来、嗯、就是会遇到就是没有那么顺遂，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女儿就当平凡的人就好了。
1: 嗯，啊，写歌给你唱？
0: 没啦，我有跟她说，我说你写一条歌，我妈妈就说
1: 台语我不会，
0: 妈妈，我学的音乐没办法写台语歌。
1: 哦、反正顺其自然啦。
0: 对啦，对啦，他开心就好了，
1: 咱家支持就好啊。
0: 嗯 他开心就好了。
1: 对，诺凡后来嘛是继续要行演艺界这道。
2: 对对对对对，
1: 确定。
2: 是啊，
1: 你无唔是要去选举？
2: 无啦，迄进前的代志啊，迄去用骗去的。
1: 哦，你啊，用骗的诈骗。
2: 那个真的是意外啦，那个真的是插曲。哦，
1: 所以现在就是
2: 专心的，就是在那个演艺圈这条路、嗯，然后就是看公司的安排、嗯。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就真的是被骗去，是真的，就是学长。对，
1: 反正就是一个經驗，
2: 但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啦。对啊，因为就是也多认识一些社会上各个角落的人，然后其实就比方说。想要帮助是需要受到帮助的那些人，其实是在那个身份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社会有这么多阴暗的角落、嗯，那么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嗯，就像我们常去参加一些慈善演唱会，对，然后去帮助他们，然后可能捐一点钱，就有办法让他们过得更好这样子。嗯，对。
1: 好，那婉君也把你自身的经验鼓励一下，跟你有一样。病症的人怎么走出那一关，然后还可以哇，还可以发唱片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
3: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心中有爱，嗯、然后我们用歌声来感化人心，嗯、就是这样、
1: 嗯。哇，太棒了！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嗯、把他们人生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哎，真正叶林哈，歌星不是咱想的讲哇，这么轻盈，其实他们一步一卡音走过来。祝福我们秀清的演唱会
0: 七月十号，大台南会展中心见哦，谢谢。
1: 还有我们诺凡的唱片和婉君的唱片，希望大家多支持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2: 拜拜，
3: 谢谢。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一灯插高桥”。迄灯吼，应该就是传统咧牛这个灯度的单位啦。吼，安尼十笑就是一灯。吼，啊，你要你干那一笑尔？啊，你讲你一灯，拜托的，啊，佮插高桥咧。有个人呢，就是讲，太好高骛远，吼，就是感觉讲家己已经足大个啊，人就会讲，吼，你一灯啊，佮插高桥咧，你也佮好好学习。嗯

这原是一片人类未知的南方大陆。孤悬于南半球，生物多样性丰富，许多物种都是澳洲独有。在这片尤加利森林中，住着一种有袋类动物，它们只要一现身，几乎就融化了所有人的心。无尾熊全身毛茸茸，有一张萌到不行的可爱脸庞，被称作熊，却不是熊科，栖息在高高的树头，食物仅限于尤加利叶。生活中除了吃就是睡，温和无害，惹人怜爱。是澳洲国宝，也是外交大使。

0: 加入照阳守护者行列。全体总动员，
1: 真的很瞎了。
0: 抢救无尾熊进入倒数计时，绝不让这个星球上最受世人关注的小生命，在我们这一代的注视下，就此消失。

0: 三月，澳洲东北部的昆士兰刚刚挥别干热的夏天。灿烂秋阳下，浓密的尤加利森林更显绿意。已不见三年前的世纪烈火焦痕，大地俨然重生。此刻，我们也正要寻找另一个新生的主角。
1: As we go around, you can hear that it gets stronger. Stronger.And then it's gone again.
2: Ah, okay, so, then, so this direction.
1: Yeah. So then we'll walk like.
0: Peter Ellis 博士手中的 VHF 讯号越来越强。显然，我们已经快接近目标。
1: There you can see the koala

0: 此刻我们正与时间赛跑，因为救护车上的病患非常虚弱。我们的目的地是布里斯本河畔一片半天然森林，这是昆士兰州政府在1991年成立的康复中心，也是无尾熊的庇护所。
1: Kevin arrived.
0: 紧急护送的是 Kevin， 约莫5岁的小男生。
1: 我们现在要带他做一些血检检查。
0: 身体虚弱的他，在一户人家的后院被发现，检查出感染了 PE 菌。如今正在生死关头挣扎。
2: Check his eyes for chlamydia.
0: 我们经过昆士兰环境科学部的核准，得以记录医疗最前线。
2: Check out his kidneys.Because they were very abnormal before.
0: 负责治疗的是拥有35年野生动物兽医经验的史蒂芬妮·肖博士。
2: He's on antibiotics, and he finished his course. They get this disease called calcium oxalate nephrosis.

这些经过人类手把手带大的宝宝们，约2周后断奶，就会被送到康复中心的幼儿园。

这只在树上的无尾熊，面对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潮，显得不知所措。进退不得又无助的模样，实在让人心疼。

们的祖先曾历经了黑色八月的屠杀。从今而后，希望看到你繁衍后代，生生不息。那是我们对你与族群最后的救赎。长久以来，我们人类在现代科技与经济体制下，享受着地球资源，过着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富足生活。但这背后，其实是绝大部分的自然生态与其他物种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无尾熊、北极熊或是台湾黑熊，都是最具标志性的野生动物，但也都面临了灭绝。那么那些不受到关注的生命，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保护物种和他们的家园，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因为这个被所有生物称之为家的地球，也是我们人类的最后方舟。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技术人人都可以用嘛，人人都会，可是我们表达的会有差异化，还是有人还是喜欢我们做的东西啊。

我们天心窑哈，成立在195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隔年啊。早期是在做琉璃瓦，还有水缸、酒瓮，还有一些民生的出陶。1978年开始啊，因为我阿嬷过世了的最鼎盛的时期，然后我到1980年，我就独立就管理这个窑厂，一直到现在。1986左右，我们这个行业就开始走下坡，塑胶产品那个时候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同行业的那个设备啦、技术啊，急速的进步。

小窑厂受不了各种打击哈。我个人哈，在退伍之前，那时候因为有感觉到要回来接手天心窑，我当初就很喜欢到莺歌的窑厂去逛，然后就看到很多他比较先驱的那个一些做法，我开始就计划把天心窑转向比较高档的所谓陶艺的路线来，一路上转型到九二一之前。那九二一以后，那各界来关怀，我就想到把来关怀我们当地重建的各界人士啊，把他的手印啊或脚印留下来，我们就建了一个这个纪念陶墙。很多现在都带着他的孙子来看啊，阿公的手印在这里耶啊。我在想这个纪念墙哈，可能可以留到50年、100年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宝贝的一个历史古迹啊。我们天心窑从创窑到现在，总共有69年了，就是真正的在这边深耕。我们希望哈，我们天心窑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经营下去，能够到第五代、第六代。在民国68年，我回来天心窑，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自己烧陶自己要会配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努力的去钻研这个釉药的配方，就累积有足够的漂亮的釉方，然后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逐渐的淘汰，到现在大概30几种配方就够我们用了。好的鱼竿给不会钓的人，恐怕也钓不到，所以又要用比那个配方还更重要。这样不断的累积下来，我们这样的试片就有上10万片以上了哈。我年轻的时候用一个叫纸雕套釉，早期的那个大釉的图案是一个一个的刻掉，我说这也太耗工了吧，然后我就想到可以把一个图案刻在纸上面，然后贴在陶板上面，然后来处理以后再把这个图案给拿掉，那个图案就转过去了。可是它原始是从纸雕转换过来的，这是我的历程了哈。那慢慢的延伸到最后，我们可以用电脑来处理了，又更省工，所以科技的东西不妨碍我们一般在创作的那个价值啊。

现在因为做法跟早期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都是跟陶土工厂买啊，他就会按我们指定的帮我们初步做好啊，我们就要经过自己的炼土机来做各种调整，在搅拌过程当中它还有抽真空啊，这样炼出来以后那个陶土是很均匀而且很密实的。进炼土机的时候可能水分比较多，比如说我们一般我们在可以拉胚的东西大概水分占 25%， 我们要的是 25%， 可是我们进去可能 20%， 然后再慢慢的加一点水分让它融在里面均匀混合，手去压就会感受到

已经出来了，但是这样一个实心的东西要送到窑里面去烧会有问题，它可能会爆掉。我们要找一个到时候要挖的方向最好的一个角度去切开，然后就要开始来做挖空的动作。当然还要保留一定的厚度。一般我们像要看作品的大小了，最薄当然不能薄于0.5公分，但是像我这样的大小的作品，大概1公分到1公分半里面是比较理想的。像有一些在挖空的时候，有一些角度是看不到的，就要凭感觉。这个薄到刀子一碰，它就会土就会跑，就会移动哈，那就表示已经够薄了，不要再挖了哈。但硬度硬到刀子容易磕，在作品可以撑住它的圆形的时候，像我这样挖开，它不会塌掉。为原则啊，挖好的基本上要风干一点哈，接起来就没办法再改变了，所以那个要等它不容易变形的时候再接。这么大一个东西用泥浆来结合，它的强度不太够，我自己就发展到一个软泥。首先要先在这个要结合的地方挖一些。因为凹槽可以增加那个结合的面积啊，结合的角度啊哈。好的，凹槽刮好以后，我们先用一点点水，涂太多哈，它结合的时候它容易有那个空隙，然后我们再把这软泥压进去，然后在接软泥的时候，我喜欢在中间弄一个零线，它零线因为有比较多的软泥哈，我们用力一压，那个零线里面多的软泥会往外挤。大拇指跟这个食指中间会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刚好可以做出它的零线。另外这一半一样要。涂上很薄的水，每一个我们刚刚刮的凹槽都要很平静的要有软泥铺上去哈。结合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那个软泥跑出来有没有？它表示它里边有密切的结合了哈，空气也会排出来。当然哈。有些接缝就会有接缝的痕迹，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整理到看不到那个痕迹。先把这个纹路先好，已经看不出接合的痕迹了，这样就是一个完成的造型。现在整个都密封的，里边空心的，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的空气在烧窑的过程当中会膨胀，那膨胀的时候，它空气排不掉会怎样？会整个作品会爆掉。也可以直接在比较看不到的地方挖一个大的洞，可是我习惯要很多的小洞，它才可以让这个作品的气体哈排得掉啊，是为了视觉哈。我都会在那个转角啊，哈，凹陷的地方来戳洞，烧好以后才不会坑坑巴巴，到处都是洞。好了，就这样吧，这个造型就差不多。好，这一组可以讲大吉大利，用那个谐音来讲，也可以。可以跟他取名全家福，那我这件作品除了
那个

0: 挖空的技法之外，我还融合这个叫脚胎，表现出来就有那个很自然的那个不同颜色的变化啊，就是把不同的胎图哈放在同样一件作品上面，而且它的界限很分明啊。那这组是我比较早期的时候烧的，我们喜欢柴烧，那烧出来有落灰啊，有那个窑气啊，这样出来跟我们在电窑啊瓦斯窑烧出来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件作品的技法是陶板成型，那我们这个就是用不同的陶板的板块哈，来切割起来，然后联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做各种不同造型的变化。我这个书法是我自己的字，但是我是经过用电脑做板哈，把这个字给复制到那个喷砂的图案上去，所以我们用书法来搭配。还有我也曾经自己写诗，把它融到作品里面，就变成我一个好玩的一个系列哈。那我们现在要先做每一片的那个，如果小型的那个陶板软软的也可以用，但是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比较大型甚至于更大型的时候，这个陶板的硬度一定要够，你如果这样站着不会变形还可以操作嘛。好，太干也不行，太干它接的容易失败。我在切割的时候，这个锯片一定要贴平垂直，厚度最后还是不能超过1.5公分啦，超过1.5公分在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它会爆裂啊。太薄的东西以后在使用上都会比较脆弱。陶板成型大概都是0.8公分到1.5公分当中会比较理想。工具垂直，然后跟着这个线走，我走过来就是45度角，这是自己做的，因为现成的东西买不到，我们想要用的哈，我们就会自己做。好了，这备用的那个陶板已经好了。现在我要把这个软泥给涂到这个切口上面，一定要压得很紧实，里面不能有空隙，不能包空气。它可能就会从那个空隙先干，到时候就整个会裂开。涂的时候我习惯都是先走一次以后再回来整理，食指跟拇指会形成一个凹槽，做出来就会有一条零线啊，那多出来泥土我就可以整理出来。这要补墙，我补墙都用可以拉坯的陶土，软泥强度有一点不够。这个内部哈，一定要加一些比较软的陶土哈，补墙它的转角的地方，我眼睛看不到，只能凭感觉去调整。跟他做修整，
1: 哦，内部这条线的补强就差不多这样了。哦，外部要再。这边软泥就让它稍微厚一点，稍微厚一点，到时候我们要挤上那个底板的时候，它可以比较缓冲的空间了哈。

这一题有缺口的地方，用软泥跟它补满。连接的地方会有一些不平的地方，所以先用这个来跟它整平。这个要封上面的站盖的时候，这软泥就要厚一点，因为等一下也没办法整理，所以没有厚一点的话，它怕会有一些瑕疵，到时候根本就补不到啊。啊，因为要盖上去以后，那个没办法用目测哈，所以范围要大一点。

这个用这个软泥的跟那个陶板在结合的时候的那个注意事项是一样的，里面的空气一定不能包住，一定要让空气可以排出来。海绵是要把那个陶泥给整理平顺。好了，这个就先让它完工了。

我现在要做的是贴花，贴花是我们南投桃早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法。我们家以前曾经做过香炉啊，香炉上面要贴字啊，也做过那个骨头瓮，那个上面就要贴什么彩纸兽啊，贴龙啊，贴凤啊，哦，我就把这样的技法而延伸到现在的创作。哦，我在贴的时候，我会在旁边压一条线下去，如果你有一个缝隙，它就从那个缝隙干进去，你贴上去的它会跳掉的，哦，把它压实，哦，它那个贴上去的地方它就不会有缝隙嘛。你太薄的话，它凸显不出那个贴花上去的那个感觉，哦，但是厚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妨碍这个作品的使用，或者可能会把那个你浮出来的部分给撞坏掉了，哦，用这个干刷，哦，刮起毛毛的那个泥屑，哦，再沾上水以后，它就变成泥浆，然后再把这个软的土贴上去。这个刷纹就是让表面贴上去的可以接触比较多，增加它附着力啊。而你要看你要贴的陶土的干湿的情况啊，因为我现在贴下去的这贴体还是有一定的湿度，然后要贴上去的这个土还很软。这个就是飞鱼贴花的成果。因为做飞鱼，我觉得它姿态很棒，哦，这个飞鱼，哦，翅膀展开好像在飞在半空中，我们看起来它是很高兴的在飞翔。其实飞鱼会飞是因为鲸鱼在追它。做飞鱼的时候才想到，我们看到的跟我们想象的实在不一定一样。我这个是浮雕的一个茶壶。所谓的浮雕，表面是平的，它是一种减法。这个都平面的，我们要让它感觉到像立体的，像这个叶子又比这个花瓣再更深，又往底下一点啊。事实上，其实它最高的地方都是平的。其实我们陶瓷的浮雕跟木雕啊、石雕啊，或者竹雕啊，都意思都一样，但是材质不一样，我们用的工具可能不一样。陶雕因为里面陶土里面有一些颗粒，你又要注意那个颗粒的变化啊。因为我们陶雕哈，通常都用干坯，或者我都喜欢用隔硬坯来刻。所谓的干坯就是完全干了再来刻，啊，隔硬坯是等这个坯体表面已经像皮革的硬度，啊，我们就开始刻，啊，因为这样在刻的时候，那个坯体不容易崩坏，干坯比较可以刻出像篆刻那种感觉，它边缘会有一些稍微崩裂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要示范的就是隔硬坯的那个刻法啊。
我讲过哈，这个浮雕它是减法，就是把不要的磕掉，慢慢的自己就会懂得怎么样才不容易失败。比如说我们现在刀片有一个正面，有一个反面，像我们现在正面磕的时候，看起来好磕，但是容易刮太多的土啊，或者会卡住，卡住手一顿，它就容易磕得太深啊。以前我在教陶艺的时候，我最喜欢用打桌球的那个做比喻了哈。你打桌球，你刚开始哦，老师教你要45度，那球来了，你用45度，你怎么去量？到最后你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反射动作就出去了嘛。所以这个陶艺也一样啊，这只要所有的功夫都是要学习到一种反射动作。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摩出来的一个那个技法，我称它为线雕。线雕，顾名思义就是只是雕那个线条而已，有一点像工笔画的那个框一样，但是再加上我的套釉下去，又让你不会感觉到像工笔画那么工整啊。也可以变成写意啊，哈。牙刷派上用场，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屑屑，会卡在我们的那个线条上面。那你不刷掉那些屑屑，会妨碍你工作啊。我的作品里面有一种，把这个胚体贴上一层纸，把这个图案刻出来。刻出来以后，我再上釉，再把那个纸拿掉，就有两种不同的颜色了。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说，这个电脑刻字的，卡点西德来做纸雕，蛮好做，而且可以一直复制，在这个图案除了套釉之外，我们还可以喷砂，让它变成有一个立体的感觉。因为喷砂是靠那个压缩空气把那个金刚砂或者铝粉喷出来，把我们的胚体给喷掉嘛你一不小心就会喷得太深，喷起来就会坑坑巴巴的，很难看你喷砂之前，你要的图案，这个喷砂板都是自己做的。这个作品，我们称它为三香系列。我们这个作品的发想，就是跟我们朝夕相处的绿色隧道的大樟树有关系。我们就想要把那个樟树的树皮表现在我们的作品上面，是在搭配的时候利用表面的那个干度，跟那个胚体的干度不一样，然后把作品给撑开以后，它就会产生自然的裂纹。现在拉到一个程度以后，我们就是要在表层涂上一层那个我们配好的泥浆，然后现在我们在胚体的表皮刮上那个线条。第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那个瓷土加烧粉的这泥浆可以，就是可以牢牢地附着在表面，然后在撑开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顺着那个刮痕来裂开。涂的厚度要适中，太薄了它那个裂纹会裂得不明显，但是你如果涂得太厚的话，它可能会整片脱落。现在慢慢地把器型给撑开以后，那个胚体就裂纹出现了

素烧它就是要先胚体先进窑烧一次，把里面的碳啊里面的有机质烧掉了，那个胚体的孔隙就跑出来了。我们在上釉，那釉浆容易吸到胚体里面，才不会你上完釉釉烧的时候那个釉药就会产生不好的变化。因为它素烧过了，它比较不怕水，你上釉你上再厚胚体不会溶掉。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素烧的，比如啦，像有一些人在烧青瓷，因为青瓷釉药要很厚，它通常需要素烧。还有那个零零角角很多的东西，你如果没有素烧，你根本没办法上釉。所以素烧这样的动作是为了你上釉，还有就是对某一些特定的釉种上釉不会产生失败，所以才要素烧。基本上我们比较常用的釉药有两种，一种叫生釉，一种叫色釉。那色釉通常都是色料来调配出来的。那色料它加到某一个温层的釉药，它就会展现出那个颜色出来。但太低温的色料不能拿来高温用，太高温的拿来低温用又不溶啊。这个色料还是有一个使用的一个规范了哈。那所谓的生釉，各种原料搭配好以后，我都还没烧，你在使用的时候可能看到的都是灰灰的啊，或者咖啡色啊，或者棕色啊，光看釉色哈，不会知道它烧成的结果。色釉它是就会照它原来的颜色给展现出来。以前我们就是把釉浆倒进去，然后把里面摇一摇，让它釉要均匀以后倒掉。这种技法我们称为荡釉了哈，把早期的荡釉的那个技法来做改善，我们用虹吸的那个机器来上釉，现在我们是用灌的哈。

这件就是我的三件品的系列。那这一件的作品的图案，这跟我习惯的用法叫套釉有关啊。所谓的套釉，就是我们会两种釉要搭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变，会变成另外一种釉料嘛。那我们在呈现在作品上面很丰富变化，都是双挂釉、三挂釉，甚至于多挂釉。套釉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习惯是先从深色釉，那深色釉最典型就是黑釉嘛，黑釉喷一层，然后我们再处理掉不要黑色的部分，然后再上，比如说上咖啡色啊，上好了以后，又把不要黑色跟咖啡色的部分又处理掉，再上个白釉啊、黄釉，它就有多种的变化，它层次就跑出来。我要反复动作把它擦干净。那到时候就是我的线雕的框啊，然后再套釉，我会喷上一些小黑点，来让那个画面会比较丰富一点。我们要换釉哈啊，这个黑釉比较侵蚀力比较强，所以要一定要釉桶一定要清的比较干净一点，然后。我们需要这个滤网，啊，这滤一下的用意就是怕我们的釉料里面有什么杂质啊，哈，把它滤掉，喷釉的时候才釉腔才不会有堵塞的情况。我们要用釉之前都要把它搅拌的均匀，要么像釉料会沉淀会。变这样的情况不太可以完全溶掉，就是表示它水。

粪拖的太多了哈，所以我们要加点水。刚刚有黑色的点嘛，我现在再加上蓝色的点，会让画面丰富一点哈。白加咖啡会有点黄，黄再加蓝会有些蓝绿，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颜色的变化哈，来做这个布局。要先深色，再中等的颜色，再浅的。好，我现在就先第一层的叶子哈，把它用深一点的，有一点偏蓝色的绿哈。所以我先把叶子先擦掉哈。西瓜我等一下要稍微有一点点偏黄才跟叶子有一点区隔了哈。再来就不是喷点状，我们就喷雾状，就是要让这个蓝色比较均匀的呈现哈。那喷好以后，跟它叶子有接近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带一下，这样看起来比较自然哈，这样就算可以了。再来，同样的动作，我把丝瓜的部分先擦掉。白柚烧出来本身是白色的啊，但是搭配前面的有蓝有咖啡有黑柚，这样搭配出来，这样来做它那个画面的变化。套釉就是一层一层套上来，你用浅的套深的，深的会透出来，但是因为浅色在上面，它会颜色会降低。那我这一层的透明釉是要让整个画面变亮，它不会影响前面的颜色。那这个灰黑色是因为我们加竹炭，可是烧好以后，那个竹炭会烧掉，所以就会产生那个透明的效果出来。我们是工研院，在921之后，为了要发展竹炭的技术，所以他就找我们配合，然后研发出竹炭陶。好，这一件就真的喷釉完成了。

0: 我们陶艺界在讲右上右下，就是其实跟温度有关系，右下材的耐温度比较高，那我们用的这是高温的化料，都可以让我们烧到在1300度以内都可以。我们现在加水以后调出来的颜色就是我们要的颜色，但是它干了，它会颜色会浅一点。涂颜料的习惯也是从深色开始到浅色啊，一样的道理，它只是用画笔来处理而已，表达出来那个意境有一点不一样。温层差太多，那不能混啊。一般都是烧好的胚体再画在外面的，那叫右上材。右上材的颜料都是比较低温的。
1: 我们是从柴窑到瓦斯窑到电窑，我认为各有千秋，你要去运用它的优点。现在都全自动的哈，那个程式会帮你管制好。因为刚开始在烧窑的时候，下中上，哦，但温差很大，你要

抓到它平均，它才可以再往上升。因为前段是对流热嘛，对流热哈，因为这底下烧的温度会往上冲，铁锭上面的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这座电窑大概有六排炉线，每两排是一组，哦，分为上中下。那我们每一组都有独立的一个控制温度的控制表哈。那程式是这样的，是以下温当母表，哦，那中上温是副表哈，指表冲过去，它就要停来等母表。那母表有时候它升温如果升得快，但是指表跟不上，它也要等两个，所以这三组是联动式的哈。基本上各种排窑的大同小异哈。第一个，我们的胚体因为上釉，接触到蓬板的地方不能有釉，有釉料的残留的时候，烧出来它可能会粘在蓬板。第二个，两个胚体不能有碰触啊，如果有接触到的，那烧窑的过程当中它就会粘在一起，哦，这个一定要注意。再来，它是一定要留一些空间。以瓦斯窑、柴窑的话，它是要有烧窑的那个气流的那个通道一定要流出来，我们称为烟道。烟道你不留好的话，那个窑是很难烧的。那这个电窑好处是差一点，它不会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排列的时候还是要有空间，还是要有一点交错，因为它有所谓的辐射热能，它就不是靠对流在传递，它是靠那个辐射，就是光线照得到，它才传得过去。如果你把这个窑烧得很紧，装得很紧密，完全没有空隙的话，那个辐射热是传达不过去的，啊，在烧窑我们大概烧16个钟头，前段100度到400度是窑的烘干期，因为胚体你看它干了，那有一种叫结晶水，它就水是跟陶土是融在一起的，你不烧过400度的话，那个结晶水是脱离不了的。573度。胚体会有一个很大的震荡，它的那个结构是这样，573度升温的时候，它是阿尔法转贝塔，很容易裂掉了。那有一些人烧窑烧到开裂，那就是因为石英震荡期烧得太快了，它可能就会裂开。到600度以后，关窑门到我们那个900度这段期间，我认为是最安全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升温，对胚体都不会有影响。一直到900度以后，持温一段时间，让它把那个碳素全部烧掉。以前哈，我们烧柴窑或者瓦斯窑，它升温不稳定，100度到400度当中不能烧太快。那个以我的习惯是1分钟不能超过4度了，超过太多它就可能胚体会爆裂哈。400度到550度当中，我们又可以比较放心的，大概可以一分钟升6到10度都没有问题，但到的550度就快接近572度，我们就开始要放慢，然后到危险期过了，就是600度以后，我们才又开始可以放心的升温度。然后900度以后，我们就要去注意到你上的是什么釉料，比如我们烧的是1250度，
我们到进入到1100度，我们就要放慢，它才会很均匀的那个熔融。一直到1250度烧结的时候，我们还要持温。啊，一般我们持温是三十分钟，也有人持温一个钟头，那就看你的设定，看你的釉药的性质。我们降温不能降得太快，因为釉药还在变化，一直我们要降到1100度以后，才可以很放心的让它降温。那接近600度，就是靠近573度的时候，那转换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很剧烈的收缩。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注意，它已经烧起、烧坏了，这样的情况来敲它，它会有破裂的声音。啊，降温，通常都要超过16个钟头了。升温是电表在控制，降温是人在控制。我们不开窑，它可能3天都不能出窑。那么你要先松窑门通气，它才会降温啊。这上面还有个通气口，开的时候它就可以通气啊，它就有一个循环，它热才散得掉嘛。刚开始，高温的时候可以开快一点，573度，那个时候会有热震荡啊。大概到600度，我就开始降温降慢一点。我们一直要让它降到400度以后，我们才开始又可以放快一点。底下温度大概150度，上温大概250度，我们就开始慢慢开窑门，开到最后上面150度，我们就放心的拿出来。以前都讲3年4个月啊，其实里边也还有教他的耐性，教他的做人。师傅啊，基本上都很严格的，可是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学东西，所以他用心的那个态度是对的，就学得会。你既然要培养别人，自己所懂的就不能，台语说看波，就要把你懂的都教给大家嘛，哈。我这边也带有将近20个学徒出去了，有几个都已经变成中部的顶尖的那个陶艺家。现在哈最流行的就叫文化创意，光讲创意是不持久，是行不通的。应该要把优质的文化当底蕴，然后再来搞创意。文化是什么东西？文化是人类生活的轨迹。我个人认为，传统是经过时空考验存活下来的好东西。我是喜欢运用传统的方法、传统的元素。古时候怎样做，我们好的地方我们继续保存下来，但是我能够加上什么自己的元素上去，这样我认为这样才叫做文化创意。从我民国72年转型为现代陶艺到现在，因为政府一直在推动啊，如果要走这样的陶艺路线，第一个哈要先把自己的文化做好，就是要代表自己的风格特色，还有核心价值都要兼顾了。基本上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所谓的品牌。所以品牌它不只是一个 logo， 它不止知名度，它还要有你的坚持的一个路线。我常常讲说，要做自己，要自己做，自己做就是核心的东西，那一块就是我最硬的一块，我就是用这个核心来竞争。所以如果要做陶艺的人，我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风格，建立起自己的特色，
这样才能够长久。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

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线，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线，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的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惹，能净化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道德。有了般若空慧，苦乐是同体，净慧是一如，贫富能自在，有无能平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5号上午展开，从万华龙山寺出发，沿路经过青山宫、清水岩祖师庙，再到西门町天后宫，最后终点站来到了台湾省城隍庙。虽然天空降下甘露法水，但信众依然法喜充满，沿路等待出家众到来。
1: 天空降下甘露法水，出家师父穿着雨衣准时启程。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普门寺行脚祈福活动在5号上午展开，队伍庄严隆重，信徒则是沿街排队广种福田。
2: 我们作为信徒的，星云大师的弟子，我们就是来支持他们。然后希望这个花水能够长流，
3: 就是感觉心情很好，就是行脚祈福，真的很好，有这个机会来这样很好。
4: 信徒呢，供养这个佛陀哦，跟弟子，那佛陀呢，就用法呢，来跟他们做一个回馈哈。
5: 今天非常的难得哈，这个我们这次的三坛大戒啊，所有的戒指哈，能够从具有历史意义287年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出发行脚。
1: 普门寺属于台北区，上午路线在早上8点半启程，从广州街艋舺龙山寺经过贵阳街艋舺青山宫。

0: 延祖师庙经过西门町台北天后宫，最后一站来到台湾省城隍庙。虽然沿途经过台北热闹街头，但是师父们丝毫不受影响，庄严迈步前进，一步一脚印，广植福田，邀请信徒一起同行，共结善缘。
1: 今天这个活动哈，那我们青山宫是大力的配合，因为这个宗教活动，它是对地方上是好的，不但可以给地方祈福。
2: 赐福哈，然后又把这个佛教宗教的力量带来地方。托钵行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对地方带来的祥和和光明。这个地方上所有的信众都非常的虔诚，会来迎接我们的。
3: 师父们，这次行脚祈福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为世界和平祈愿，展现慈悲精神和社会关怀，为人间祈福，佛祖巡境，庇佑全国人民平安吉祥。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4: 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举办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台北道场在5号下午出发，尽管下着大雨，数百位的信众依然冒雨聚集在朝寺广场。行脚队伍沿途受到信徒护持，前进速度非常缓慢，但广大的信众一同参与行脚，为社会祈福，也为世界祝愿。
3: 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活动即将要开始了，虽然现场正在下雨，但是记者背后已经聚集了上百位信徒，大家撑着伞，穿着雨衣，已经聚集在现场。等一下行脚祈福活动会一路从交四广场，先到慈幼宫，再转到忠孝东路、永吉路、松山路，最后又会再回到交四广场。现在我们就跟着队伍一起出发。台北道场的行脚队伍在交四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缓缓走。
5: 走向松山慈幼宫，
6: 天降大雨，信徒挤满人行道两侧，中间自动让出一条路，让行脚僧众步步前行。第一站来到松山慈幼宫，
5: 来到我们松山慈幼宫，哦，觉得很光荣，这大家都很欢喜，非常非常感恩。
7: 佛光山对我们这些造福人间的这种感受，世世代代都有感觉到。
8: 在佛教来讲，这个行脚非常有意义啊。
3: 啊，这个出家人哦，大部分都是苦行嘛，哦，那种行脚的表示这个对社会的关爱哦，很好。台北道场的行脚路线是在交四广场集合，沿着松山路前往慈幼宫，接着折返前往忠孝东路5段，最后再回到交四广场。行脚祈福不仅展现修行精神，一方面借由长途跋涉锻炼身心，并透过与人群接触传递佛法与善念。
9: 行脚是一个功课，一路走就一路持经咒，那一路。 就为所有的这个地区来祝福，因此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希望行脚祈福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国泰民安，也希望呢为人间带来光明，希望为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呢带来幸福安乐。
2: 佛光山60周年开山的纪念举办的那个三坛大戒以及行脚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哈。
3: 台北道场的行脚祈福最后在交四广场画下句点，回顾一路上受到当地里民、邻近宫庙的信众都热情响应，大家一同参与，为社会祈福，为世界祝愿，共结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4: 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5号上午来到了桃园地区，桃园市街头行脚队伍所到之处，有信徒带着虔诚的心守候，沿途店家也都设置了香案，佛祖来了的广播声传遍市区街头。
10: 天空下着雨，却浇不熄民众热情。尤其是对于信仰的坚定。吉祥！吉祥！好！现在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位在桃园的新永和市场的旁边的一个广场哦。我们可以看到呢，一大早哦，很多的信徒呢，就到现场来等待我们的行脚僧到来。虽然呢，这早上还有一点雨势，但是随着现在时间将至哦，我们看到雨已经停了，真的是佛光普照，所以很多的信徒呢，都到现场来准备来迎接。

0: 五号来到桃园地区，起步仪式在桃园讲堂新弘法基地登场。
1: 祈福、感恩、造福，我想托钵是一种事物修行的道行之一，他会把福气带给大家。那我们这个托钵祈求啊，活在民安，大家平安幸福。
2: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活动，而且有很多光庙都参与今天的活动，那表示我们不分宗教，而且我们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融合。那因为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那我们希望就是祈求世界和平。
0: 行脚祈福首站来到了桃园地区的新永和市场，现场是挤得水泄不通，民众早早在这守候行脚僧们到来。整座城市带着祝福编织成一幅最美风景，最后抵达桃园市政府前广场。
3: 这份慈悲与大爱，正是佛光山三好四给精神的体现。就如同今天早晨各位在滂沱大雨中一步一脚印走到市府，而现在就如同慧昭法师告诉我们，这个是在洒甘露。
4: 今天特别谢谢我们诸位法师啊，能够在桃园办这一场，因为对桃园来讲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行脚托钵，它的功德，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佛法僧都能够做到我们的功绩。所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活动。
5: 再来，在桃园区哦，这举办哦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里长有经过地方，都自己把香案拿出来，摆香案，然后把那个水果、饼干，就是对佛祖的一种的尊重。
0: 行脚祈福活动一路到中午结束。透过众人虔诚地为世界和平祝祷，在圆满桃园地区的行脚祈福活动之后，行脚队伍将前往新竹。人间卫视张玉成、郑宗桃园采访报道。
6: 行脚祈福的脚步没有停歇，5月5号下午来到有封城之称的新竹，在新竹市府进行了启程仪式之后，行脚僧开启了和民众接心的旅程，沿途的虔诚信众无数，摆设香案的店家也让这一座科技重镇注入一股暖流。
7: 各位乡亲、各位老板、各位师兄师姐，午安，阿弥陀佛。佛光山行脚托钵的法师112位即将来到您的面前，谢谢各位的耐心。
5: 好，现在是5月5号的下午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竹市政府前呢，那么行脚僧呢现在随着这两旁的队伍啊，很多的信众呢都待在这里哦，那么早早呢就来到了现场排队，在等候我们的行脚僧到来。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市区呢充满着一个非常温馨的氛围，那么敲锣打鼓的，而且呢沿途的民众是相当的踊跃。那我们来看我们稍早的画面。
8: 第一次参加这种托钵活动，就觉得很欢喜，可以供养法师这样。
9: 千载难逢，我们好高兴哦，觉得非常的感恩，很感动这些法师风雨无阻。
10: 今天佛光山三潭大界的行脚祈福走到我们新竹地区来，一共有110位的出家新界以此来祈福。
11: 不想做事，我等等做能做一切。
0: 新竹地区行脚祈福起步仪式在新竹市府前广场举行，市长高虹安以及民意代表和有司代表等贵宾出席。
12: 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行脚祈福的活动，特别留了一站来到我们新竹市。感恩是可以让大家有福报，感恩可以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
13: 适逢佛光山创山60周年，很感谢大和尚特别留了一站来了我们新竹，佛教会大家都很欢喜，我就陆续报名都要来参加。
0: 启程仪式由尊正欧舍离慧照法师以及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共同主持祈福仪式，新竹市府前广场佛音缭绕，为城市带来满满祝福。
14: 哪一位？
0: 广播声传遍街。

0: 头巷尾行脚僧步履在雨中穿梭，最后来到止步地点聚成购物中心。自从2022年开始的这个云水浴佛，我们就连续4年。那在今年，更荣幸的能够成为是落脚的这个地方。那追随我们星云法师的4给的智慧。
1: 我们希望给人希望。从桃园到新竹啊，沿路看到虽然都下大雨啊，但是信徒那种不畏风雨的那种卫教来托钵布施的精神啊，让人家看了真的非常感动。
0: 星云大师曾经说过：“世界在我们脚下，成功也在我们的脚下。”早期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从宜兰雷音寺开始，用双脚走遍全台各个乡镇，奠定了人间佛教的根基。在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之际，信众们怀抱着新教的步伐，走进人群，和无数的信徒相应交汇。5月5号这一天。 新竹没有明显风势，而是降下了丰沛甘露，洒在新界们的袈裟以及虔诚信徒们微笑的脸上。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新竹采访报道。
2: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24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
3: 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的，这个大陆没有嘛？
4: 对。
3: 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4: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嗯。啊，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足重要。嗯。另外，流水溪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导皮嘛，做出名。
3: 导皮。
4: 啊，西里导游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
5: 晒的导游是导游够出名，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6: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嗯嗯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祈福活动巡礼嘉义，早上带领僧众行脚新港乡街道，晚上则由在嘉义市区展开，全日不间断法灯传递，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也为地方带来祥和与平安。
1: 从新港奉天宫牌楼的启程，到傍晚嘉义市火车站前的庄严汇聚，这场行脚托钵不分昼夜，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无论是白天的暖阳或夜间的灯火，信众们纷纷表示出最直接的感动，将对生活的期许化作实际布施行动。
2: 我觉得说很感动，当下你在托钵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棒的活动，
3: 就欢喜啊，很开心啊，
4: 我觉得让这个社会更平祥安乐，哈啊，大家哈都有喜乐，身体健康。
1: 活动结合了宗教团体与地方政府的力量。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肯定行脚能带动社会和乐，嘉义市长黄敏惠也亲自护持，赞叹这份走入人间的精神能将正法永驻于城市角落。
5: 活动上，你行脚突破，就是要走出我们的国家会当有法会，国家好，啊会当大家当平安，这社会当和乐，当平安。合作，让树啊，咱的地位，对吧？健康，我平安。
6: 行脚托钵带给大家是一件无限的欢喜，也真的正如我们星云大师所说的，真的走入人间的佛教，让我们弘法正法，而且让正法永驻，带来社会的和平。
1: 对出家众而言，行脚是内在的深度修持。新宝和尚勉励僧众透过托钵找回解脱智慧。慧中法师则认为，无论民众投钵与否，僧众都应给予同等的祝福与关怀，这是修炼平等心的重要课题。
7: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找到这一份解脱的智慧。这个也是我们行脚托钵

0: 今天不管是有投播没有投播，我们都是应该是给予祝福，给予关怀，这也是给予我们所有的出家人一个修炼自己平等心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1: 从新港街头到嘉义市区，这场跨越时空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当身众步履前行，那份安定的力量已在市民心中发酵，凝聚成为嘉义这座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正向能量。联合新闻李明宏嘉义采访报道。
2: 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祈福活动在彰化园林市与永靖乡隆重展开，而这场活动由慧龙法师与慧宽法师带领戒子，以威仪严谨的步伐实践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与民众近距离的互动，不仅祈福世界和平，也让慈悲法灯持续闪耀。
1: 随着佛祖来了的欢喜呼唤，园林与永靖市区涌现大批护法信众，信众纷纷表达对佛法的诚心拥护，不仅是为了广植福田，更希望亲自感受这场善意接力所带来的平安与福报。
3: 整个托钵的行走呢，就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喜悦。
4: 啊，非常欢喜，今天来当家师阿维法师给人，啊，这是健康点，这是咱的福报。
1: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教育文化为先锋走入人间，身为三好校园的永靖国小也特别响应，由校长与地方人士亲自到场迎接行脚僧，期盼将良善美德从校园延至至社区。
5: 我们今天结合这个行脚祈福活动，让学生可以知道说，我们从学校的校园三好可以进入到社区，那也进入到全球的善念。
6: 我15年前在园林就参加过了，来祈求，共同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1: 本次行脚特别在宫庙广场进行起步仪式，象征佛道信仰的和谐共融。慧宽法师站在大园林地区信众与各界法师的共襄盛举，而妙玄法师也观察到这趟行脚将邻里的温度与温情完全凝聚在一起。
7: 在这个宫庙呢的广场做一个启程，也非常的殊胜庄严。还有大园林地区的这些信众结缘，然后除了看到很多佛光人之外，也看到很多的有事的法师，还有信众的很多团体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刚才在园林啊，还有等一下永靖，都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家都皆大欢喜。
8: 此次行脚不仅让园林市永靖乡及周边乡镇的乡亲真正动员起来，更让人深刻感受到地方凝聚的信仰力量与人心的温暖。
1: 在信众的欢喜声与法师的祝福中，行脚托钵成为众人共同编织的善缘，并化为安定社会最坚实的力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彰化各个角落发酵。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2: 迎接佛诞节以及母亲节，佛光山清德寺举办进山24周年的庆祝活动，透过浴佛法会与抄经修持，带领信众在感恩与祝福当中体验心灵的清净与祥和。
9: 在庄严梵音中，佛光山清德寺举行浴佛法会，信众一一合掌礼佛，以虔诚之心灌沐佛身，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也为自己与家人祈福。活动一开始，信众在如意讲堂进行抄写心经，透过一笔一画安住当下，祈愿世界和平，家庭安乐。随后到大雄宝殿前参与浴佛仪式，坛场布置庄严，香花灯果供养十方，现场气氛宁静祥和。住持慧龙法师开示，浴佛不仅是外在礼敬，更重要的是提醒大众时时关照自心，洗涤烦恼无明。而抄经则能安定心念，培养智慧。在佛诞与母亲节之际，也鼓励信众以感恩心孝养父母，以慈悲心关怀众生，让家庭与社会更加和谐。法会圆满，四方邀请当月寿星一同庆生，切蛋糕同享喜悦，现场洋溢温馨气氛，并准备寿桃与大悲咒水与大众结缘，让信众带回满满祝福。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2: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在宜兰的蓝阳仁爱之家举办活动，邀请许多的艺人表演，共同庆祝佛诞节以及母亲节。
10: 众人温馨合唱歌曲《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举办庆祝活动，邀请许多艺人、公司行号、社区居民等超过300人，共同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
11: 大家拢到位，节目嘛真好嘞吼，唱歌跳舞吼，大家真表演啊嘞吼，即阿公阿妈吼，阿公。
10: 多位艺人轮番上阵演唱怀旧歌曲，另外还有川剧变脸，变化就在一瞬间，让台下许多观众惊呼连连。
12: 很欢喜啊、今天跟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以及宜兰县佛教会，还有许多有爱心的单位共同来举办全新献唱庆佛诞暨母亲节活动。很感谢。我们贝蒂等群勋前来为长者献唱，带来怀旧的歌曲。会后呢，我们透过浴佛净化大家的身心，希望我们长者及大众过一个欢喜的母亲节。
10: 除了精彩表演，蓝洋仁爱之家还有准备浴佛活动，大众在欢喜气氛中共同庆祝节日，活动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考季将至，不少学生压力倍增。佛光山弘法社结合了佛光分会，走进苗栗三所学校，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不只透过宗教仪式安定人心，也教导了实用的减压方法，帮助学生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为大考做好准备。
9: 庄严梵音缭绕，学生双手合十，虔诚祈愿，透过浴佛仪式洗涤身心，也为即将到来考试注入信心。佛光山弘法社走入苗栗大同高中、军艺中学以及大溪国中，为722名考生举办祈福活动。
13: 这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稳，安心的去考试。我相信你们都准备好了，所以呢，还是可以配上我们诸佛菩萨给大家的加持。祝福大家考试顺利，奖金满意。
9: 除了祈福仪式，法师带领学生练习腹式呼吸，以简单方式帮助调整节奏，提升专注力，并以弓箭手为比喻，提醒考生稳住临场表现。
14: 为你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能够安定身心，然后增加信心，然后每年都来到学校来帮同学进行这个考试的一个祈福，也让同学在这个面临会考的这个表现上能够持续的稳定持续的进步。
9: 实际参与的学生也明显感受到压力释放，从原本紧张焦虑转为平静与自信。
15: 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呢，佛光山有利用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考生能够在会考之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稍微沉淀一下，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在考试之中得到最大的支持祝福。
16: 因为我原本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参加完这次活动，平静很多，然后我觉得会考的时候会更顺利达成我想要的目标。
9: 现场也准备象征包粽的包子与粽子，以及祈福小物为考生打气，透过仪式与实用技巧双管齐下，让学生在考前找回节奏，以更稳定心情迎接挑战。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2: 如何看待人生因果？高雄佛光山普贤寺礼请太华寺住持心定和尚开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超过400位信众聆听，透过生动的故事还有经典解析，引导大众理解因果循环，并强调行三好、修十善，将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9: 信众专心聆听开示，不时点头记录，现场气氛专注而宁静。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佛说三世因果经》，吸引430位信众参与。
17: 从首入法会认识定和尚，一直对于和尚所有的德行，还有就是和尚的放背，都深深感到非常的感动。
18: 很高兴听到定和尚跟我们讲的这个《佛说三世因缘经》，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聆听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天天行三好，真的世界会更美好。
19: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获得许多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要更怎么样精进，在佛学上，在个人的修行上。
9: 行李和尚引用星云大师法语，不能不信因果，说明因果来自心意识的累积，影响人生与未来去处。同时引用金刚经义理，强调不执着于感官，培养清净心，才能自在生活。
20: 这个因果啊，实在是咱过去生安那修，这世人都安那修。
9: 透过生动故事阐述因果关系，让大众理解善恶行为在生命中的影响，鼓励大众行三好，修十善，提升自我，关怀他人，将善行落实于生活，让社会更加和谐。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以求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做观音为题开示，引导大众从觉照自心出发，转烦恼为菩提，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慈悲与智慧，落实人间佛教精神。
9: 众人齐聚大殿，神情专注聆听。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主讲，现场约410人参与。
21: 师父的演讲讲得非常的棒，然后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以及例子啊，收获非常的多。
22: 那我们紧张非常需要的就是要能够做好三好，然后其实今天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孝。我觉得百善孝为先，保持着微笑，能够让我们从事警政工作能够更加贴近的人民。
9: 讲座以如何自己做观音为主轴，结合佛学四要礼明信坚愿切行专，说明修行要从内心觉照开始，并透过服务、阅读与发愿，转化烦恼，培养慈悲心。
23: 所以每一个人把我们本具的佛性、觉性、观音的心、观音的行为，把它展现出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贵人。那今天星云大师也提到，我们不要做木头人，每一个人都要做微笑的弥勒，希望我们把欢喜遍满人间。
9: 透过幽默生动讲解，引导大众关照自我，不仅听见佛法，也看见修行方向，让人间佛教精神以行动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觉觉他，为社会带来温暖与希望。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全国理事一行日前前往东禅寺祖师堂，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透过佛曲献唱与论坛交流，表达追思之情，也传承人间佛教的精神。
24: 马佛青全国理事33人在总会长杨贵荣带领下，前往东禅寺祖师堂致敬星云大师，现场气氛庄严肃穆。缅怀仪式中，真善美佛青团队以歌声供养，献唱多首人间因缘，以歌声寄托对大师的思念与感恩。随后举行论坛交流，邀请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分享弘法理念，勉励青年面对时代挑战。
25: 全世界的佛教青年，我们不要只有开会，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危机。
24: 觉成法师指出，青年不仅要反思当前处境，更要思考如何承先启后，把佛法延续到未来。
25: 现在有的是过去的人给你的，你要拿什么给下一代的人？佛法，佛法怎么入心最重要。所以大家要拼命的读经典。
24: 论坛中也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以文化与教育弘扬佛法，实践四给精神，深远影响佛教发展与青年培育。自身护法梁国兴分享与大师结缘的历程，并勉励青年承担责任，开创未来。
26: 我们马佛青体会过去已发生，未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要怎么样为佛教做更多的事。
24: 与会大众透过缅怀与交流，期盼继承大师精神，将真善美落实于生活与社会服务中，让人间佛教持续发光发热。云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在马来西亚的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邀请到了三位法师为大约600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透过生活中的故事让听众理解经书。
10: 讲台上三位法师面带微笑，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依序为数百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

0: 长慧芝法师首先分享，受戒是幸福的开始，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1: 这三部经，我自己觉得佛陀留下这一些遗教，他其实挂念的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还知不知道怎么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三部经其实都谈到了戒的这个概念，所谓的以戒为师，或者是戒是明灯。
0: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提到，佛陀叮咛弟子要守规矩，并分享故事加以说明。
2: 我们有一个飞车少年，17岁，我怎么样都跟他说，你这个飙车是飙车族的，我跟他说，你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你这样飙下去，谁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有一天是真的脸啊，吓到那个青色的、青白色的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同学啊，借他的摩托车去飙车，结果出了车祸就死了。17岁，跟他同样的是他的同学，他吓坏了。我想，如果今天讲戒律的话，严格来说，它是防止我们在人生的快速道路上发生致命的车祸。
3: 这个戒来说是一种，提醒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做久了，好的事情做久了，它自然就变成自然人心中的一个戒律。
0: 研讨会圆满成功，三位法师将深奥的戒律变得容易在日常中实践，希望听众都能找到幸福与安全的生活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10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5: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欢迎回来，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赛事大放异彩，不止舒适系勇夺六金三银，展现创意与实力，在校园里更是出现了来自印尼的华侨家族，一口气七个人跨海来台就学，成为了另类佳话。
1: 一朵朵晶莹剔透果冻花在灯光下绽放缤纷色彩，这些精致作品正是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得意之作。参加2026年美国国际精英杯竞赛，学生一举拿下六金三银，还抱回多项精英奖与金手奖，成绩相当亮眼。其中不止创意发想吸睛，技术细腻度更惊艳评审。
2: 这个创意目前呢，我也没在网上有看到，所以我就打算用以花的形式打一个蝴蝶。
1: 来自马来西亚学生也在比赛中崭露头角，跨国学习成果开花结果。
3: 今天当然是谢谢老师的细心教导，然后陪我们一起打作品，打到三更半夜的。
1: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不断参赛累积经验，实力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不仅学得专业，也让舒适教育跃上国际舞台。
4: 两年内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同学去年拿第三名，今年拿第二名。这每年都有不同的成长，他们这样开始学习，而且做出来是可以吃的东西，又好看，其实真的是很开心。
5: 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都是从印尼来的。
1: 而在校园另一头，一段跨越三千公里的求学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来自印尼的叶姓家族，从一人来台念书开始，逐步带动家人接力就学。如今已有七位成员在佛光大学就读或毕业，横跨经济、资讯与舒适等不同领域。他们在异乡彼此照应，也让远在印尼家人更加安心。
6: 佛光大学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海外学生，尤其是华侨、华裔的学生啊来就读，因为我们的有非常大的耐心啊，无限的耐心，然后照顾，尤其是外籍学生也非常周到。
1: 佛光大学不止培育专业人才，也打造友善的国际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台湾发光发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人心宜兰综合报道。
0: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第二届青年创生论坛，今年以韧性为主题，邀请三位深耕地方的导师分享如何结合地方创生与社会防灾力。
7: 看见哦，一个地方站稳脚步，往往不只是硬体，更软性的人文发展。
8: 三位深耕地方的主导讲师透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向大众传递韧性的核心价值，透过这些跨领域的创生经验，现场年轻人不仅看见人才回流的契机，更对地方韧性的永续经营有了全新且深刻的理解。
9: 我们发现说六我里面很多职人，
8: 三位导师对韧性内涵的细腻讲述与这份来自土地的真挚情感，让参与者深受启发，并在分享中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
10: 透过分享当中跟我们讲师创生的一个历程，他们从一刚开始到现在，然后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这一个路上，他们对于韧性的这一个分享，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大家去用善的力量去互相共好跟共享。
11: 所具备的韧性除了外在所见，还有内心需要具备的素质，然后不管是在变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既然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面对，那面对之后我们就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来面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变化跟变动，
12: 把它推动起来。那透过这几年的努力下，企业也都开始把我们当作主要的。
8: 三位讲师的故事共同传达出韧性并非一人之功，而是平时广结善缘与长期陪伴的结果。这场论坛成功将我好你好大家好的善美连结扩散至社会角落，期许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成为照亮地方的光。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华联县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开放在地产业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00万元，鼓励业者投入创新技术与服务，带动在地产业升级转型。
13: 115年度的地方型 SBIR 计划启动，而在今年计划聚焦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两大方向，并且锁定了大健康、食材食艺、智慧应用以及农业生技四大在地的特色产业。
14: 在地产业辅导上面呢，除了资金的提供之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专家团队，针对于产业的需求齁，个别化的需求，遇到设计上面遇到的问题，或研发上面遇到的问题，市场行销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采取一对一的辅导。
13: 不只是资金的补助计划，更是导入了专家辅导机制，从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行销，全方位的协助企业突破瓶颈。现场也邀请到了历年获得补助的业者来分享成果，展现 SBIR 带来的转型契机。
15: 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转型，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资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你就会这边他们就是 SBR 这个计划，总共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协助跟辅导。
13: 从渔业文化创新产品到食材产业的升级转型，地方型的 SBIR 计划已经逐步的展现了在地产业的创新能量。透过资金的挹注跟专业辅导，花莲期盼能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站稳脚步，走向永续跟国际的市场。人间新闻王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近期就关注到了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要成立安居联盟，推动脆弱家庭的居家安全修缮计划，整合企业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16: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17: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16: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17: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16: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期北台湾气温骤降，不少人突发心血管疾病。台北市新光医院更是当天连续收治了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天气忽冷忽热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医师就提醒，如果您持续出现了胸闷伴随恶心呕吐，那么应该要尽速就医。
18: 胸口好像吃了大概10几斤的干面包吧，然后卡在这里，
19: 胸口闷闷紧紧，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送医急救才得知，竟是急性心肌梗塞。
20: 以前从来都各项的那个检查数字报告也都还算蛮正常的，就是会常，而且我们常常去爬山。
19: 近期天气变化大，提升心血管负担。北市新光医院更是跨昼夜连续收治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其中最年轻仅49岁。一直提醒心血管高风险族群，每当气温骤降5到10度，就要特别警觉，定期监测血脂并维持胆固醇是保命关键。
21: 如果说健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已经产生红字，就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已经超过130以上，抽烟史的部分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机会。
22: 平常大家走路运动爬楼梯时就要特别注意。但如果万一我今天有一天他胸口闷闷紧紧压迫的感觉比以前更加剧，然后同时有伴随着一些症状，例如说他会头晕，然后他会恶心呕吐，再加上如果有冒冷汗，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心绞痛的症状。
19: 提醒民众，若出现胸闷、伴随冒冷汗、头晕以及低血压，就是典型的急性症状，千万不要自己搭车就医，应尽快叫救护车，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欢迎回来！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主题聚焦共融与参与，不仅把艺术舞台延伸到了户外，还深入社区以及校园，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探索城市艺术。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2: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1: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3: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比较容易跑出迷宫，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容易跑出迷宫。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河东国小以实际行动来传递关怀，84位的学生前往卡里善日照中心，孩子们不仅带来三好歌与新花开等活力表演，更与长者一同参与了趣味游戏，学习尊重与陪伴，为社区营造温暖友爱的气氛。
4: 学生们与长者共同参与趣味游戏，通过彼此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世代距离，更让孩子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长辈们看着孩子充满活力的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而小朋友们也对这次难得的互动经验感到印象深刻。
5: 看到阿公阿嬷，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不是我的阿公阿嬷，但他们我还跟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6: 我发现让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希望还有更多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4: 活动让长者感受到关爱，贴心的问候让日照中心充满温馨感。日照中心表示，这种跨世代的互动不仅活络了长者的心情，更为中心带来不一样的朝气，让长辈在欢笑中放松身心。
7: 家老后面阿家啊，心情加较轻松啊，
8: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有小朋友的陪伴，让我们长辈呢就是感受到年轻的活力。
4: 校方强调，未来将持续连接在地资源，让品格教育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实践。校长也期许孩子们能将这份关怀持续扩散，从校园走入社会各个角落。
9: 平常我们就鼓励小朋友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希望从小在孩子心中种下善的种子，长大之后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4: 一声问候与一个拥抱都代表着世代间的理解与温情，期许这份关怀的力量能在地方持续发酵，让爱与暖意传递到更多长者的心田。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下次再会。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板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信仰佛教的人，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心，驾驭自己的心。唯有用心去体会佛法，将佛法用诸于平常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最幸福、最快乐的。

0: 有，这个麻烦你一包红包，希望你明年继续打拼。
1: 这个新年快乐啊！我会认真打拼，搁再拼。
2: 阿姊，我看你去呢。
3: 做啥？
2: 我看麦。
4: 你看人在创啥？
2: 我看麦嘞嘛，我看。
4: 麦啦。
2: 哎，你的包哪安尼这么高啦？你偏心。
4: 哎呀。
0: 这不是偏心，是你阿姊上辛苦。
2: 也唔过，规道拢是我煮的，我嘛无摕较济啊。
0: 啊，等食饱，我就包一包给你啊。
2: 你要包、
4: 哦？哎、欸，你阿姊搞较济，应该加摕过。
2: 哎，我知影，你知影阿姊伊无头路啊。
5: 搞微博。
2: 看我创啥？阿姊知影啊？
4: 你知影？哦，
3: 知影。
5: 什么代志？
4: 啊，无代志啦，就是心心最近请假，无去上班，其实是石头路啊，要换工课啦。
0: 哎、哦欸，对，你老师讲了对啦。工课吼无顺利就爱换，俗语讲人帅换，树帅死，啊，头路无顺利，无愿意就换一个嘛。
2: 就是啊，
3: 是嘞，何你烦恼啊？
4: 无代志，换工课尔，哪有啥、啊？林宝，遐尼侪年无偷咯，我也无讲是。我再讲，咱到今嘛有钱，恁两个哦，就算无出去上班，嘛有够开。
0: 恁妈讲了无唔对，恁妈金库吼，甜甜甜，恁家的钱哦，拢藏在内底咧。
6: 哎呀，这下代志已经过去啊，噶唔是？我嘛是忍真久，总算会当讲出来啊。但是
5: 恁妈知影这件代志，原来只干那我唔知。
6: 哎呦，讲啊，不是什么大代志啊！
5: 什么恁不是大代志？那以前哦，寡严重的，你知无？相信我跟你讲哦，我知影你个性倔强，不过一定爱记，一家人哦，无什么代志袂当讲的，拄到代志爱甲爸爸妈妈讲，因那无法度做主，阿哥阿妈啊，也若无，妈阿哥阿公嘛，卖我的心挂来哦，想要斗相共嘛无法度啊。
3: 听阿哥，我知啦。哦
0: 知影就好啦，紧食饭食饭，食看孙尚煮的。我跟你讲，食饱来看节目，听讲今年春晚的底桥真趣味，真好笑哦。啊，佫有啦，今年的春晚吼，佫有一个新节目叫做《月红包》，奖金上济有9999。
5: 你讲偌济？
0: 我偌济啊？
2: 4499。
0: 4000我嘛真济啊，4999。是要安怎算
2: 啊？有微信有啊。你爱挂金融卡，无挂袂用诶。
0: 我挂一张就好啊。
2: 哎呦，即摆袂讲人骗钱啊。
0: 我挂一张无一个卡就好啊。
6: 哎姐，迄个微信我定用啦，等下我甲你说，好不？
0: 哎呦，伊也是晓有你上好啦。老大，我若晓有这么乖囝吼，下暗在困下眠哦，我嘛笑甲嘴啊咧塞塞哦。
4: 是好啊袂？
0: 啊好啊。
4: 安尼食饭
0: 啊，食着，着你妈讲了着啦，食饭啦。
2: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兔阿公，新年快乐
5: 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
0: 乐。来，李老师。来啉酒，啉酒。
5: 好，甜酒
0: 啊！孙兄煮，
4: 来，
5: 又多谢你们。来，加，大家加哦，心心嘛，来，加菇吧哈。
6: 哦，最后嘞，李老师，来，李老师，来，
5: 加菇吧。

0: 伯辉，伯辉，伯辉！
1: 啊 ！Surprise！

紧嘞紧嘞，翕相翕相，等下无去。来来来来，换姿势换姿势。

0: 你稍等下哦，我有传你的，等我哦，麦总。
1: 哎，红红团结真好看呢。哎，小苹果嘛，别来。
2: 你是我的小苹
1: 果。哎，小苹果，
3: 哎，孙尚走几队啊？未速去遐尼久，
4: 可能走出去耍啊？
3: 去倒位耍？过年时啊的。哎，你是走几队啊？较紧的，要包水饺啊！
0: 啊啊！
3: 哎，你要创啥？
0: 不是要包水饺，我找金刚啊！
3: 哎呦，免找啊，我家有啦。又搁要去倒？
0: 走变数！
3: 啊，又搁变数？哎呀，这无外久走两转，是不是秘书来啊？
4: 无可能是秘书啊，应该是吃歹巴肚。
3: 软面的，还搁有菜点，来包水饺。
4: 哦。
0: 好吃吗？
5: 有够好吃。不怪说你是中埔的，吃
0: 看看呢。
5: 我怎么还看你的影片，哪有哪煮？
0: 都是我煮的。
5: 你哪会这么厉害？我这么多菜，这么多口味，你有法做？
0: 会用的啊，家里要穿好边，照步做就好啊。有的菜需要时间，趁那个时间先做其他的菜，不复杂吧？
5: 我无法做，我干那样我袂煮。
0: 哎，你平常是安怎食饭？
5: 外口解决啦，若食到野生就家己凊彩学袂煮啊。炒马铃薯、炒油菜，简单啊。
0: 用讲的是简单，煮嘛爱功夫啊。马铃薯签爱会晓切，袂用上醋，袂用上油。炒油菜会爱拼，
5: 厉害呢。幸福。
2: 笑啊！你是咧看啥笑啊？呢，这欢喜着。
3: 是讲这棵孙相，那真奇怪。逐年这时阵伊熟骨啊，今日看无人，
4: 是有怪怪哦。
1: 囡仔大汉啊，无用嘛。
3: 哎，也是去找看卖啦。
4: 哎，妈，你伫遮要去？
2: 哎，你别出去啦，我出去找。
4: 啊？你包这是啥？
2: 油炸粿啊，先放遮啊。
1: 幺五，挂到挂哦。
4: 这都要用钱的啊。
1: 哎，是不是嘛？
4: 哦。
1: 叫恁爸来包，伊较敖。
4: 爸，包水饺哦。
1: 哎呦，这就无叫你好看，一撮煞一撮，哪有时间包水饺啦？
3: 安尼咧卖食。
1: 不是，我包我包，迄个要包水饺是无？恁妈叫我包水饺是无？
3: 来，
1: 这我上好啦。
3: 洗手。
1: 我是洗手哦，等我一下。
5: 不够好吃。哎呦！会寒无？
0: 淡薄啊。有要紧无？啊！我袂记你炸地来
5: 了。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我等你就好啊，好啊。
0: 我还是等去摕地过来。
5: 无要紧啦，你安尼走来走去，你嘛袂念哦。
0: 想恁有啊，你等我哈。
2: 好，我拍到证据了吼。我就讲嘛，过年时也无伫厝走走出来约会吼。这位是？
5: 哦，我辉。
2: 涂小武，你好。

0: 哎呦，修了，设计的。安卓，有开好不？
1: 多谢你哥。
0: 免客气。以后你甲孙尚结婚吼，咱就是一家人啊啊！
2: 阮家厝边，祖先含这块大汉，爹叫阮阿姊。
1: 哦，
0: 什么六恁阿姊啊？我等下是照实甲你老师讲，还是安怎啊？啊？
2: 你想要安怎？
0: 弟弟啊，歹势，占你时间。来，来这边。这个像是不是六恁阿姊啊？
2: 你讲像啊？真侪人叫阮阿姊啊。
0: 敢那胡子什么工？
2: 五工哦。
0: 哎，对，五工。
2: 好惨像死呢。
0: 迄个人是什么背景啊？你敢知啊？
2: 听讲是公司主管。
0: 主管？普通主管是吧？
2: 唔知影啊。
0: 你敢来在家呀？
2: 嗯。
0: 好啦，赶紧回去啦。在等你包水饺，到时红了。
2: 小点嘞，我摕水饺给你吃。
1: 哦。
0: 我到要死呢。
2: 哎呦，你较紧的啦。
3: 妈，新年快乐！你伫海南会关系未啊？
4: 哦，忘过忘过。
3: 妈，唔系忘过啦，你这个回来好好啊过。你若是感觉后遐未关系，就回来，飞天龙被落你的房间哦。妈，你看今年想跟我做回过年啊？
5: 没啊。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臭小子，用嘴讲，嘛唔来接我，阮查某孙呢？
3: 爹家，爹家！
6: 阿妈，新年快乐，叫兄弟哦！
4: 哎，好好好，阮心心大汉啊！孙尚诶，
6: 孙尚出去啊，要未转来？
4: 这囡仔有够外骨嘞，过年时啊嘛无伫厝诶。
6: 哦，阿妈，
0: 转来啊！
6: 孙尚转来啊！孙尚。阿妈没跟你讲话、
2: 阿妈，新年快乐！
0: 阿妈，来这边这边，我跳舞，跟你拜年。
4: 好好好，阿妈吼、哦、发红包给恁，
2: 多谢阿妈，
6: 多谢阿妈，
4: 我回去才给恁。
2: 啊，
4: 哎，敢有男朋友啊？
2: 无啊，等你甲介绍。
4: 好好，等我回去吼，就甲你介绍啊。星星，伊敢有？
2: 伊伫遮，阿姊。
6: 哦，阿妈，我嘛无。
4: 较紧呢，27啊吼。
6: 伊个28啊。
2: 我来煮。哎呀。
4: 袂少岁啊，我这个岁已经40。
6: 阿妈，这件代志爱看缘分啊。
4: 哎、欸，阮新妇阿兰呢？
7: 妈，我伫遮。你过了啥款哈？有好无？
4: 哦，不过想要食阮孙子的物件。
7: 安尼紧转来，叫孙尚吼煮予你食。
3: 哎妈，妈你若是食了袂惯势吼，就甲阮大兄讲，到时哦我寄过予你啦。
7: 孙尚东哦，
2: 哈，
7: 拄才走去倒啊，遐尼久。
2: 去外口看看咧。
7: 去外口看啥？
2: 外口。
0: 啊，着拄只我去找伊的时阵，有两只狗咧相拍，孙尚在做公身啊。
7: 狗相拍。
6: 什么狗？
0: 哎呦，敢那是两只野狗，一只是母的，白色的，胖塞塞；一只是公的，就像迄种哈士奇。迄母的吼爱甲足大声的，哦哦哦！
2: 搁有一只大型狗，
0: 野狗一只，连我哪也无看到啊！你做啊？
2: 哦是。
6: 到底是你讲啥？

0: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哇！
1: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2: 快到了，快到了。
1: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2: 成功了，太厉害了！
0: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观众朋友与春晚实现的互动已经突破了
1: 看戏呀、
0: 啊，21,700万字。所以我们真的要说一声感谢呀、啊，谢谢每一位观众。
1: 哎，有对话，
2: 这我这心
1: 能把你这里。
2: 姐啊，你看好清楚啦。
1: 这能考虑个理由。
3: 我嘛有啊。
1: 我这样。
3: 是哪管？
4: 买当动作急来用啊！
1: 马吉，咱哦四个人做伙游，一定会游到大红包的。
2: 我对话呢？
4: 我这。
2: 哎呀，运气有够歹，才五岁。
4: 我就知哦，无遐好康的啦，拢嘛算心色的。
2: 真啊，不是好康啊，得发钱的阿哥。
4: 哎呦，无遮好康啦。
3: 主要是为了拍广告，你看吧，为了抢红包，特别挂金融卡啊。之前还佫讲手机好钱无安全，阿怎讲都袂挂，即马家己佫袂挂。
1: 你这信号无好，我换只看卖咧。
4: 手机要歹去啊！
3: 妈，你摇着啥？
4: 下官有丢无？
3: 妈，要食无？
5: 袂。哎呀，哎，卖摕人手机啊！
1: 我摕来抢红包啊！
5: 卖安尼，你袂晓用啊，少年人。
1: 是上哥我袂晓，你这袂晓诶，人顶面有写，花爸爸就会开机，简单嘛。
5: 好，你用，你用，你用，你用。
1: 上袂晓啦，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对啊，你俩发得快没？
1: Father 哪样呢啊？俺老公拢听无，师兄。
6: 哈？
1: 你手机啊会讲骗呢？
6: 你摕我手机啊创啥？
1: 我想要抢红包，拍袂开。我不是社工画爸爸就好啊，我画一阵声音拢袂吵我。你画过爸爸，我嘛画嘞。
5: 孙兄，你后盖就是东西三把手，叫恁爸背砖头。
6: 好啊！
2: 来，这个继续，来，继续，
1: 我继续了。
6: 金强啊，这里面有金刚啊，看你的运气好不？
4: 有金刚啊？
6: 嗯。干母，
3: 大哥，爸，夹只脚啊！
1: 好，来，来，
4: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孙兄，我走去对啊，水饺嘛不爱吃，哎，你去看麦。
1: 哎，我去，我去。
0: 这囡仔，
1: 孙兄一定是去看一只哈士奇啊。我去啦。
0: 哎，进来，你坐。
2: 抓公仔，这内底有金刚啊，真是最卡实哩哦。
3: 哦，知呀知呀。
0: 坐啦。哎，这囡仔。
4: 来，
0: 你走去对。
5: 无你食这俩。有无？嗯，我看觅咧，奈无啊？我搁伫咧想要互你好运，你过年也无转去啊？
3: 其实真好运哦，有人陪我食饭，陪我食水饺，
5: 也毋过无人工啊。
3: 无要紧，有你就有够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紧嘞，紧嘞！哎，师兄，你先回去，我跟他讲话。
1: 我先来走。
2: 哦。
0: 哎，弟弟，来
2: 啊！
0: 紧给我夹啊！安怎这么紧就当吃干吃水饺啊？
2: 无啥哪有啦？
0: 什么无啥？紧给我夹啦！
2: 你敢有无数？
0: 都是破啊！
2: 你会唱什么？
0: 什么意思？
2: 唱歌？
0: 唱什么歌？
2: 北京姑娘。
0: 北京姑娘要怎唱啊？
2: 我等你才快活几乎了。
0: 哎呦，嘴这甜哦 ，EQ 袂歹嘛。我认你这兄弟，爱搞搞。
2: 好
0: 啊，你稳的啦，一定无问题啊。

0: 这里。
1: 我倒来啊，涂小武。
2: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3: 赶紧的，紧的，侬俩去。
0: 哟，一个错一个菜哦啊！
3: 来，人拢到位啊，开始哈。这是两种啊，有两个人工啊，看谁会吃到。兔阿哥，你爱细里哦，卖甲伤大啦。
4: 哦，那呢我先爱吼，
1: 我一定会吃到。嗯，
0: 无你讲哦。
3: 啊，来来，
5: 待会先上。
1: 嗯嗯，啊，吃到。嗯，
6: 骗人呢。
4: 你嘛真正是啊。哎呦，
1: 我
4: 叫嗯。我嘛是骗你嘞，
1: 爸。这摆我袂中计，绝对无。
6: 哎呦，真正有呢。哎，
1: 哎呦，我今日运气嘛上好
6: 啊。哎呦，好气啦！你眼
4: 厉害哦，
6: 眼才。
4: 啊！是不是好气啦？
0: 对啊。
6: 哎呀，足好诶！
5: 头拄仔是假诶哦，我夹假诶。
3: 安尼讲

0: 来，对我，卖肉片，卖拍，交代我一只。你规盘翻过去就好啊。嗯，无呢。
1: 安尼，剩无偌济啊？哈哈哈！哈，嗯，
2: 一定无。安怎？哇！哇！哈哈哈！哈哈哈！哎呦！
1: 哈哈哈哈哈！哎呦，这两个囡仔一个人一个，哎，故事去向哪讲啊？
3: 心胸舒心。啊，
1: 加着脆椒。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凑响，
1: 别伪装啊，
0: 我来给你喂。
1: 嗯。他们念
0: 着诗和远方，这我比较高的安尼，嘴闭一下。你的白白哪会歪歪？
1: 哈？
0: 别在倒位。
1: 这。
0: 抱一下。

0: 姐，你今日去倒位面试？
1: 一个朋友遐，过年之前有给伊看资料，讲过年了后等伊回来再搁讲。
0: 五天是无？
1: 你哪会知影？
0: 看过几落摆啊？真是要去遐上班哦，敢袂感觉怪怪？创啥？
1: 我去上班，也毋是去创啥。
0: 啊，毋过伊毋是伫咧约你，敢毋是伊故意设计？
1: 我只是去面试，会聊未聊，还阁唔知。搁再讲，我乃惊人设计哈。你哪知我是啥物人哈？
0: 哦。
1: 安怎？
0: 可能我看唔着去啊。
1: 行啦。
0: 来上
1: 好

0: 对啦，昨昏商场开会安怎讲啊？
1: 唉，正式通知啊，一礼拜以来搬走。
0: 咱真是爱乖啊！

0: 你在创啥？
1: 我乃感觉有人伫甲我滚钟。
0: 啊？倒位？伫倒？
1: 我嘛唔知影，就是感觉有人伫看我。
0: 是你迄个男朋友对无？伊想要熊熊出现，互你惊死。
1: 那有啥物男朋友啦，姐啊？莫乌白讲。
0: 就是常常来看你的迄个啊！哎呦，这么明显，莫甲我骗。
1: 姐啊，
0: 姐也甲你讲哦，你有介意，就较主动嘞，较大胆嘞。若是无把握，一世人后悔哦。
1: 知影啦。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来，哥啊，
1: 10절에 10절에 내가
0: 来，叫叫叫叫叫 啊,
1: 아뭐야爸爸兄爸
0: 哎我母包这还未歹吼
2: 好食
0: 等你食饱吼咱去洗洗啦啊
1: 有啊开在工厂
0: OK 啊啊嫂啊这位来啦
2: 我无要去啊我倒收收咧唔免收其实无几电话扛来咱大家做伙去
0: 讲到这吼开在工厂吼敢是要收起来啊安尼以后吼，咱暗顿食饱，要找一个较光的所在，就找无安尼。咱就爱吼好好珍惜。
1: 有影。这个商场哦，嘛真久啊，本地哦是菜市啊。啊，尾啊九八年改做大卖场。
0: 无啦，是九七啦。香港回归迄年，我也会记
1: 啊。
2: 九七。
1: 安尼哦，啊，我记唔着啊。啊，对，这我也记啦。空八年奥运会。就改做开的工厂啊，这不几年就搁要换啊。
2: 就是啊，以后吼，咱想要买物件，无所在买啊，安尼是要安怎？
0: 就是啊。
3: 不要紧，搁安怎改哦？无买菜所在，菜市啊，人这么多，是上有人情味的所在，嘛无可能大家拢去网络店送去厝内啊。
0: 来，哥。
2: 李老师，啉汤，帮助消化。你妈，
1: 又一锅汤啊！
3: 哎呀，
0: 阿虎啊，
1: 我唔是讲十一日就好啊，卖停啦，停什么酒啦？
0: 哥，你是安怎啦？你若反起反倒啦，到底是要停啊唔停啊？
1: 唔是，
3: 无要啉嘛。
0: 啊，你就停啦！
2: 你敢停？敢停哦！
1: 十一日，
3: 冻袂掉啊！
2: 哎，今仔日我就照你公众号写的，传了高胖红囝仔，食了了呢。
4: 假吧，高胖一篇哦。你好，是介意食？
2: 是讲囡仔嘛，足奇怪呢。平常时无爱食青菜，不过甲菜搞伫胖内底，一日食两袋呢。
4: 我甲你讲只，一篇是我公众号上侪人看的，总共有5779人看过。
2: 哇，记这么清楚。
4: 阮阿姊讲吼，通的人数是公众号上重要的标志，那是破万，抖音接广告啊。
2: 5000+的嘛袂歹啊，
4: 想想的嘛对吼，有5000+的人甲我学做渣的，嘛足厉害啊。
2: 唉，无怪拢讲你少年人较厉害，比我较敖。到时阵店若关，我就爱踮厝内煮饭啊。

0: 子啊，你卖遐尼悲观，好无？你看咱店的生意遮好，大家拢娱乐。我看网络分数已经足好啊。
1: 好的商场歹入去，会用入去的，唉，人客阁少，了钱。
0: 咱商场敢有保障？
1: 那有可能一年签一摆？
0: 那恁是要安怎？
1: 过当安怎？想退路啊？囡仔读册，等下开钱的时阵，只望阮到迄个。
0: 无去阮兜遐开，阮遐即马吼人足侪，咱这间饮料店一定受欢迎诶。
1: 拜托诶，恁兜迄边，伫新天地边啊，敢知影租金卖偌济，比遮较贵。恁兜迄间厝分两间出来，互我开点。
0: 我无意见，杨哥袂用诶做主。
1: 你袂用诶做主，你搁讲遮要创啥？实在是。喂，发烧哦！啊，几度？啊，无到38度，不要紧。你先给伊退烧，先要去病院啦。免紧张，免紧
2: 张。哎呀，多多，走快慢，你卖跋倒啦！你，
0: 多多来哦，
3: 姐姐，我爱两杯，无同款的，一杯七十玫瑰鲜榨，一杯英茶。
0: 好，一个晓得我。
2: 去啦，我爸来付钱。听讲恁这间店要关哦？
0: 哎，这礼拜就要搬走。
2: 啊？
3: 安尼我要安怎？
0: 嘟嘟会安怎？
3: 我会想你。
0: 你是想我，还是想我做的泥地？
3: 拢有。
2: 泥地？

0: 哎，
1: 嗨，
0: 来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讲，在面试之前吼，我想提醒你，等下跟你面试的是这个技术总监，你若要做产品的经理，就是要直接对负责。
1: 好。
0: 也个有，我感觉你也是做市场开发较适合。安怎讲这方面你有经验，而且薪水福利我麦当替你争取。产品经理我实在无得到三家。
1: 多谢，我想试看卖。
0: 好，行啦，找你去。
1: 好。

0: 你好，一杯七彩泥茶。
1: 哦，好。
0: 顺兄，
1: 王一兵，
0: 你在这上班哦？
1: 啊，
2: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3: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4: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3: 杨里让被做生煎包的，
4: 对对对，
3: 你是做饺子的，
4: 对，
3: 这样对吗？
4: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3: 哎呦我
4: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3: 哎呦，你看，太赞了。
5: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3: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5: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3: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千层马铃薯。
3: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6: 它是马铃薯。
3: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7: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8: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9: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10: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哎，
11: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7: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2: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1: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有够好啉诶！既然你伫遮上班，以后要常常来。
1: 要唔讲，阮都要收啊，商场要升级翻修。你常常来遮哦，我之前哪毋捌看过你。
0: 过年之前拄搬来，住伫附近。以后店关起来，你有啥物拍算啊？
1: 你还没想到呢。来买物件啊！
0: 啊，拄搬过来嘛，买一挂利利扣扣的，想要到才拍折吼，会这么俗？这啦，一套行啊，才99块，有够会好诶！
1: 我搁看过79块诶。
0: 无同款，79块干那有鸭肉，无送鸭饼嘛无上。99块哦，两套送一套，有够鸭饼去上了。算算诶，一套才60啦，有够俗诶呢。
1: 你有够高兴诶，甲阮妈同款。
0: 别跟我笑啦，主要是我也赚不多，只好算较真的啊。
1: 无跟你笑啦，你这么高兴，真好啊。稍等下，我也要去洗洗。
0: 安尼，咱就同款的优点嘛。
1: 你即马在倒位上班？
0: 我伫行政部门服务。
1: 公务员哦，这厉害哦。
0: 无啦无啦，主要是户口会当迁过来啊。啊，你哋真好啉呢！等你有代志无？做伙食饭好不？毕业了后就随人拍拼，真久无见。
2: 下班咯、喔。
1: 啊，我暗时有用啊，阿伯。
0: 哦。
1: 王一兵，我带下东。
2: 哦，你好。
1: 吴辉。
0: 你男朋友哦、喔。哦，恭喜恭喜！顺祥是阮学校的女神，你真福气呢。
2: 伊嘛真福气，好不？
0: 好啦，安尼就外交了恁啦，咱有机会再约。啊，我先走。
1: 太谢哦。
0: 无要紧，男朋友嘛，了解。好，来走，拜拜。
1: 连刚请你食饭。
0: 好啊，安尼我先走啊。
1: 嗯，
0: 拜拜。吴辉，
2: 吴辉，
0: 拜拜，
1: 拜拜。谁是你女朋友啊？你也无表示啊？
2: 你也无讲唔是啊？
1: 惠弟，我无答应，你到即马嘛无表白。
2: 啊？你讲啥？
1: 无啥物啦。要食啥物啊？
2: 嘿，你老实讲哦，你这个同学是唔是喜欢你？
1: 当然啦、啊，专工来请我食饭诶。
2: 啊，伊哪会走去？
1: 看到你就走去啊！
2: 哎呦，我叫了恁啊，是不？
1: 就是讲啊，哎呀，别给你问电话啊！
2: 你等下等，我即马就来问哈，等我。
1: 进去。
2: 电话。
1: 偷呀！
2: 行。
3: 今天你多谢你，
4: 唔免讲多谢，你家己本体就真优秀。嗯，搁再讲，甲公司介绍优秀人才，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总监对你真满意，我相信你真紧就会当摕到公司的 offer 啊。我问你哦，你对产品的经理这么了解，到底做多少功课？
3: 我伫咧找头路，当然爱做功课啊，看少一千呢。
4: 哼。

0: 安尼，我即马正式甲你介绍一下阮龙腾网络的工作内容，时到你入来时阵，就会较清楚。我技术经理，专门负责产品开发，也佮有产品所有试验，拢是我负责的。
1: 嗯，
0: 这甲林慧慧差不偌济，但是甲林慧慧无同款的是，龙腾网络的产品经理是独立的部门，唔是技术部门在管，也就是讲，你唔是我管，咱两边是合作的关系。也唔该，会记哩。产品经理甲技术部门一向是哪合作哪竞争的哦。
1: 那恁以后爱多多请教吴经理哦。
0: 阁爱多多感谢孙经理对我工作的支持。也唔该，唔通欢喜伤早哦。咱虽然唔是同一个部门，也唔过你一定爱甲阮部门的人拍好关系，会当利用早甲大家熟悉，工课效率才会提悬。
1: 嗯，
0: 来，这。
1: 记者官，
0: 好，
1: 今仔日我请，
0: 多谢呢。

0: 谢你。
1: 多谢你送我回来。
0: 不用客气，来这一次也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1: 就住在这里，在里面，要洗来洗去。
0: 住这不少吧，这么气派呢。听说北京现在住这款厝的都是好家人。
1: 别误会北京好不好，三千人不用住。
0: 这个拿着offer跟我说哦。
1: 这啦。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是什么？禅是自觉，禅是生活，禅是艺术，禅是幽默，禅是自然，禅是空无，禅是我们的自心本性。

0: 潘粤明小姐的风格在你眼中，在你的口中最简单的一个叙述是什么？
1: 我觉得她是很都会，然后很柔情，然后很神秘。
2: 齐豫的声音就是遥不可及，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而且听他的声音是一种享受。
1: 感谢，我觉得像你说的幸运，幸运是一个，那就是可能跟我在这个后期人生里面走向宗教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因为你意识到了很多东西你并不是那么的努力，可却受到眷顾，那想必应该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帮着你，那你要怎么样的去回馈这个力量，除了把自己搞得更好以外还要做些什么。陈扬写的那个双，他的最后一个音永远是我的一个，就是在等着要唱这个音，等着要唱这个音，一唱过这个音啊，我的心就好像就放下来了。
0: 所以再讲一遍那什么歌，让观众在等待。
1: 哎呦，不要，那我不要，那我会更紧张。那太可怕了，等到我唱到那个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你。

0: 到今天大鱼食堂，今天我们所有在现场的，如果你要用数字来计算的话，两位数起跳，希望不要到处都变成了三位数。不过我们加起来跟来宾加起来，好像某方面的组合是三位数，
1: 必须要是三位数。
0: 欢迎齐豫小姐跟潘云云小姐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其实两位今天来到现场啊，有很多因素，但有一个因素是你们要来要重新走上舞台。其实要回复的是一个37年的关系，第一个双位数出来了，
1: 出来了。
0: 37年前的一个故事。但我先问一下，两位在歌唱这个舞台上已经走了多少年了？
1: 我比你早一年，
2: 对，
1: 我43，
3: 你43吗？
1: 不是我43吗？
2: 要不就是我43的开始，
1: 反正43、42差不多。
2: 对，
0: 40多年是一个什么感觉？
1: 好像一晃即过了。
0: 对。
1: 感觉，
0: 而且后面的时间好像越走越快，
1: 是后面永远都是越走越快。
0: 20、25还会觉得哇，好像走了蛮长，到后来根本没什么好算的，
1: 对，也不再算了。
0: 所以你们的交往友情也是超过40年，
1: 超过啊，
0: 哇！
1: 我们是其实我们进了滚石就已经就是认识了，
0: 所以你们同台过多少次在这40多年？
2: 算不出来，
1: 应该很多次了啊！尤其是出过回声这张专辑以后，更是
0: 卧床
1: 梦见，就是两个人一起。
0: 比如说我们讲对口相声，都是有对手，或者演员里面都是对手戏。你们两个就是同台这么多次了，上了舞台是完全对对方的熟悉，还是每一次还是有那种新鲜的感觉？
2: 还好，我们对对方都还蛮熟悉的，
0: 对，
2: 不管是个性啊、人格啊。音乐、
0: 啊、
1: 穿着啊，
0: 如果对方今天表现没那么理想，你立刻会感觉到。
2: 对方表现没那么理想，是说他吗？他很少没那么不理想的，
1: 不会了。应该如果有真的有的话，那是会感觉得到。
0: OK，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讯号？就是他今天的。
1: 如果说感觉得到的话，应该不是所谓的就是表情啊，或者是情绪。我觉得可能就是从歌声里面可以感受得到对方休息。够不够啊，或者是说那天的状况怎么样，可能是这一类的感觉。
0: 但也大概只有两位你们这么专业的领域才能够抓到那个讯号，对不对？
1: 希望是这样子。
0: 不可能吗？我觉得所有的观众大家看他们两位都是惊呼之余在那个掌声当中，然后就不能，对
1: 啊，对啊，真的是。其实一起唱梦田的机会还好啊、
0: okay.
1: 还不是太多哎，我觉得
2: 在那个时候，
1: 在那个时候特别多，可是在后半这20年来就比较少了。
0: 所以一句话怎么形容你的彼此对方的风格？这40多年，对啊，从你们嘴里面来说出对方的风格。
1: 我以演唱来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0: 任何的以舞台的表现来讲，潘云云小姐的风格在你眼中，在你的口中最简单的一个叙述是什么？
1: 我觉得她是很都会啊、哦，然后很柔情，然后很神秘，
0: 很神秘，
1: 对。
0: 因为他的眼神，
1: 对，
0: 因为他的化妆，
1: 化妆，没有他的个性，其实他的个性，因为他的个性
0: 再加上化妆，再加上神秘，就是更加的吸引人了。
1: 对。
0: 所以，你呢？怎么形容齐豫小姐？
2: 齐豫的声音就是遥不可及，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而且，听他的声音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疗愈，但他的风格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别人也学不来的啊、哦。那他的个性就是很棒，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他的个性。
0: 你们俩个性，
2: 然后又很优秀
0: 啊，
2: 非常的优秀。
0: 其实你们俩个性来讲，有没有相投之处？你们两个
2: 个性比较不一样，
1: 我觉得个性有点是互补而已，没有办法相同。
2: 对，
0: 那也好，也许这样子更吸引对方。
1: 对，没错。
0: 来，好，我们今天来。除了等一下，我们先谈这个，马上要在这个月12月啊、哦，要来这 Echo。其实来讲，应该说是三位女性
1: 啊、哦，
0: 这个是来自牵涉到作家三毛的事情。这场演唱会其实是上一次推出是2018年，4年前的，所以对两位来讲应该是重温旧梦了，还是会紧张吗？
1: 有点，会啊。紧张不在于你是否曾经做过，紧张还是在于它的难度，跟每一次它都会有一些你无法去预期
0: 的。四年之后的难度是什么？应该是你是更加熟悉了。
1: 不会啊，因为歌唱就是有难度的呀。
0: 哦，这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其实，在每一次的演出，尤其回声这个演出，在编。

0: 然后他有一首歌要
1: 然
0: 帮我
1: 后我
0: 合
1: 帮
0: 音，
1: 他合音，对，通常都是齐豫我唱主音，如果两个人唱的时候，通常是我唱主音，他唱合音
0: 高的
1: 的，
2: 嗯，对啊，我
1: 可
2: 以
1: 他的合
2: 看你
1: 音
2: 们
1: 是走
2: 好
1: 我
2: 像，
1: 上面的，但是如果我唱他的合音，我应该是走下面的，
2: 所以这是一个刻意的。
0: 刻意的，
2: 哦，那想要展示什么呢？就是一个变化，给大家来
0: 就
2: 点
0: 是一个
2: 新
0: 变
2: 鲜。
0: 化。对，我们跟2018年有一些曲目上的变化，也有编排上的变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四面台转为三面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在对于导演跟所有的这个舞美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
2: 心情呢？你们两位呢？
0: 心情啊，永远上台之前都是紧张的，
1: 都是
0: 你
1: 要，
0: 是不是？
1: 对，不过这个紧张是很
0: 应
1: 正
0: 该
1: 面
0: 的，
1: 的，
0: 对。
1: 正面的一个紧张的。
2: 像你们现在已经要开始自己去要在一起去练习嘛，要去彩排什么，还没不需
0: 还
2: 要。
0: 没开始，还没开始。可是，对啊，歌曲本身可能有一些熟悉度了，就是说该怎么唱，或者是说那些已经之前就是2018年已经有曾经有过一次，所以可能不是需要像之前那么的密集的对于两个人的合作啊。可是就是说在个人吧，每一个人的心理的调试。跟上台之前的准备，
2: 包括要进补一下吗？
0: 包括要结识一下吧。
2: 那我现在听见，我们就谈谈今天你带来的这些。其实来讲，我不能说你带来，而是您推荐的啊。因为基本上我知道你现在，都是素食啊。然后呢，今天是来自于跟朋友也推荐了一家餐厅，这个素食的餐厅，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的特色好不好？
0: 其
2: 蒸
0: 实这
2: 汤
0: 是
2: 吧，汤开
0: 那
2: 始，
0: 汤
2: 汤
0: 哦，
2: 真
0: 好，
2: 好喝。
0: 这是来自一个我们的，我觉得像是一个家庭式的厨房啊，哦。那好朋友他因为觉得想要推广素食，他就觉得素食的生活，要介绍给大家。那怎么样介绍给大家呢？不能一昧的说嘛，你就要做出来一些让人家觉得可口的食物。因为其实他是一个中医，所以他对于这个吃进去的东西是非常非
1: 要
0: 常
1: 健
0: 重
1: 康
0: 视的
1: 的，
0: 啊，食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在整个的不止它是素，而且它是一个必须要是一个出自于妈妈手里给小孩吃的那种食物的感觉，就你的准备、你的食材、你的想法，就你要去给人家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那种养生的概念。对，你刚喝的是南瓜汤，这个南瓜汤比一般的南瓜汤，我觉得是要浓郁一些。
2: 对，我
0: 对，
2: 刚感觉
1: 是
2: 这
1: 不是
2: 个
1: 浓
2: 有
1: 稠的？
2: 对。
0: 它是纯粹就是完全就是南瓜，绝对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啊。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这个是佛卡夏，也是一个小朋友他自己研发的啊。佛卡夏我觉得很多人都是面包店里有啊，或者是下午茶里面都有。它就是像法国人的一个可以当点心，也可以当主食。那这个南法的意思呢，就是它南法的香料跟它的这个浓度比较高一些，就是口味重一些，所以它加了一点点辣，所以吃起来呢就比较有味道，不是单纯一个面包的感觉。
2: 你吃素也已经有多久了？
0: 十几年，
2: 十几年。从吃素到现在，我们先从对身体，对你的，我不敢说对歌喉有什么，因为刚刚讲的，你歌喉一直历久不衰，从来没变的。
0: 没有没有。
2: 那真的，这是一个信仰还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0: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还可能还是从信仰开始啊。那从信仰给我的暗示，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这个中医的朋友对于这个养生的概念，就是各方面加在一起，后来决定试试看吃素。因为小时候实在不太爱吃素，我不爱吃菜，比较喜欢吃肉啊，所以身体上的确是有一些偏差，就偏食的偏差。那在我的后半生开始愿意吃这么多的素，我觉得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是很 OK 的。
2: 所以很多健康上的情况都获得了改善，还是本来
0: 是
2: 就
0: 的，
2: 很好。
0: 本来也没有太差，可是因为那个偏食造成的问题的确改善了。
2: 我听说这个，因为你是对饮食上有些忌口，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你？
1: 对，我不吃冰的，不吃油炸的，不吃麻辣火锅，
2: 这么多年都 这样
1: 这
2: 的规
1: 些
2: 矩。
1: 都是很油的，而且很上火的，油炸的很上火，麻辣火锅
2: 你
1: 也
2: 是
1: 很
2: 完
1: 上
2: 全
1: 火。
2: 不碰，还是必须表演的场合你才会去避免？
1: 我一直都一样子，一直都是这样，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就是要
2: 哇，
1: 保
2: 那我
1: 护
2: 们今天就改来谈麻辣锅的诱惑。
1: 好诱
2: 我一直
1: 惑。
2: 说是这些诱惑从来没有想到你
1: 没有。
2: 坚定如一。
1: 没有，其实麻辣火锅是非常好喝、好吃，但是它对我来说会很上火。我连麻油都没办法碰，你可以碰麻油吗？
0: 可以啊。
1: 我碰麻油之后就完全没有声音了。
0: 你需要调理身体。
2: 所以保养嗓子对你来讲就是不要碰冰的。
1: 对对对，保养嗓，而且我很少大吼大叫。 除了唱歌要用一些用一些

0: 空气之外，平常说话就对方听得到就好了。我很少大吼大叫。
1: 现在就是你平常说话的声音，
0: 差不多就这样子。
1: 所以很少去发怒或者声音提高，除非要歌声需要。
0: 大部分是演唱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么大的一些肺活量。
1: 就跟你吵架会占便宜，因为你不会吵大声。
0: 我吵输人家了，我就吵输人家。
1: 那你发脾气的时候，这个声调也一样。
0: 我大部分就是自己生闷气就好了。
2: 对，我没听过他大声讲，
0: 我自己生闷气就好了。
1: 你们一定有碰过，真的，万一实在是天时地利就那么不合作，真的就是开始临场前的几个钟头，你发现你的声音真的就是没有达到，但是你一定要上场。应该有碰过吧，
0: 除非是感冒吧，所以我们
1: 否则的话可以调整它。
0: 对，其实很害怕感冒。
1: 对，
0: 但是通常我演出的当天就不太吃东西了，
1: 他自己
0: 因为所有的东西几乎很多，比方说便当啦，里头都有很多的味精，味精是我的天敌，
2: 很多痰，
0: 不能吃味精
2: 会有很多痰。
0: 对，会很不舒服的，所以通常演出前的那一天我是不进食的。
2: 对，大部分是。
1: 所以你看，所以观众要了解一个表演者，他为了在那个舞台上得到最好的一个演出效果，其实你自己要做很多的自律跟牺牲。
2: 没错。
1: 所以我问的下面这个问题也许是有点抽象的，毕竟在这40已经是一个记忆了。自己有没有这种走过这条路来，觉得是什么东西最照顾你？你有没有感觉你最感谢的是什么？这份幸运
2: 绝对不是感谢自己。
1: 感谢自己，我刚才讲了半天了，你的自律啊，你们的
2: 就是我不够自律。我觉得我就是还不能感谢自己，因为我做的完全不够。我的积极性，我的自律性也没有他好。然后对于很多东西，你应该是更加努力去学习，或者是去更为了这个事业更去拼一把。
1: 现在
2: 这个动力我没有，
1: 可以做点小小的忏悔啊，是吧？什么东西可以你觉得做的不够的？
2: 都不够。
1: 那我们另外再开个节目让你讲好了。
2: 那感谢，我觉得像你说的幸运，幸运是一个，那就是可能跟我在这个后期人生里面走向宗教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因为你意识到了很多东西你并不是那么的努力可却受到眷顾，那想必应该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帮着你，那你要怎么样的去回馈这个力量，除了把自己搞得更好以外还要做些什么。
1: 这也许就是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善的力量啊，你在周围让所有人愿意去帮助你，这很重要啊。有些人他就是本身自己的条件不足，所以大家觉得干嘛帮他，对吧？
2: 好，善的力量应该有啦。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从小就是很喜欢那个青年守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就是我很喜欢关注别人，很喜欢
1: 照顾别人。青年守则十二则，你会背吗？
2: 不会，我就会这一条。
1: 对，我都忘了第一则是吧？
2: 第一个
1: 管它不重要，
2: 真的想不起来了。
1: 所以个性其实说起来应该算是你自己走这么长的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条件啊。
2: 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吧，个性是造就你的命运嘛，造就你的人生。所以就是不好的部分也是个性所造成的。当然如果说能够得到一些眷顾好，也可能是你自己的个性有某一些还值得人家爱的地方。
1: 潘越云怎么解释你的成功呢？
0: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很成功，但是我觉得我很庆幸也很幸运的，就是说一开始我就是在滚石唱片，滚石唱片把最好的资源给我，不管是好的词曲创作，好的制作人，好的唱片公司的环境，然后让我唱了很多经典的好歌。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恩的，而且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资产。所以唱这么多经典的歌不是我个人而来的，而是整个大环境很多这些优秀的这些音乐人给我好的作品，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好，从上个世纪唱到这个世纪，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感恩。那当然在这个之外呢，其实我随时都在准备下一次的演出，随时都在准备下一次的演出。不管准备的好不好，但是心里面都是告诫自己下一次的演出，所以要随时的对自己有一个努力吧，这样子的用功。所以演唱会前绝对不会是因为演唱前才开始。

0: 因为我毕竟我也活在，是两位刚刚在歌坛歌艺的时候，那些成名曲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对不对？橄榄树天天天来，对，天天天来，有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人都会想到那个，对不起，我这样讲，天天天来，第一次我听的，我觉得想到是母爱，
1: 对，其实，
0: 对，他的那个就是好像在讲的就是一个，孩子的眼泪或怎么，我不知道。后来，当我后来看那个歌词原意，并不是如此啊。所以这些好歌，我自己要问，其实我觉得我也很蠢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好歌，现在这些歌我们都越来越少听到了？现在的歌有问过这个问题给别的歌手，他说因为现在的歌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现在歌更比以前生产的时代变了。也许是我的耳朵的问题，我们只习惯于那个时代的歌曲。
1: 对，我也时常想这个事情，就是譬如我们小时候听歌，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是哪一代时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了我们，然后通常都是长辈会觉得下一代是叛逆的，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或者哎，怎么会这样写歌，怎么会唱这种歌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可是好像永远都是我们都是会缅怀，或者是说重视我们生长的、成长的那段时间的那些
0: 可是
1: 带
0: 看
1: 领
0: 了
1: 我
0: 这
1: 们的
0: 四十
1: 东
0: 年演
1: 西。
0: 唱会，你们应该也看到你们的歌迷的一代、两代、三代吧？也不是停留在那一代
1: 对
0: 的，
1: 啊，
0: 他们
1: 是
0: 也
1: 啊，
0: 带他们的孩子来。
1: 对。
0: 年轻的歌迷现在对你们的重要性是如何？
2: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3: 其实 Joker 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新的歌迷
0: 对
1: 啊，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有在持续出佛教音乐或者是心灵的音乐，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多，尤其是在内地，很多年轻的朋友是听这些歌认识我的，然后之后再去找以前的歌，当然《橄榄树》不算了啊，再去找以前的作品。所以其实我是还蛮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影响到一些年轻人。是蛮难得的，因为是我到了这个年纪才有这样子的领悟跟觉悟，他们却能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接触到，而完全不排斥，那这个我很欣慰。
0: 你讲的是佛教的
1: 佛教
0: 佛
1: 的一
0: 音的
1: 些
0: 歌曲，你希
1: 佛
0: 望
1: 音的
0: 透
1: 歌
0: 过
1: 曲，
0: 他的那个歌曲
1: 对你说对年轻
0: 来，
1: 人嘛，我希望我很在意的啊，这个部分。
0: 年轻的歌迷现在你都跟他们怎么讲？就是比如。
5: 好，年轻的歌迷。有一些是因为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亲才认识我的，好，然后因为我有在学校教课，所以我还是跟年轻的，但是20来岁的，大学生、硕士生，有长时间的接触，所以他们听的音乐其实也让我听到很多的音乐，那我也认识很多很年轻的这些年轻歌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年轻的歌迷不认识我们是很正常的。但是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知道我们，所以他们才去认识我们这样的。
0: 所以一旦认识你之后，他们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他们对你的，透过这些学生的投射，你可以完全知道年轻的歌手怎么看，他们是网志弥高，还是真的觉得你还是那么样的亲切？
5: 我没有问他们，
0: 你不是老师吗？
1: 他在我们面前应该也不会说实话吧？
0: 年轻，哎，你现在是博士班对不对？
5: 对，其实我蛮低调的，希望不要让所有人
0: 他很
5: 知
0: 厉害，
5: 道
0: 你
5: 的，
0: 看他
5: 蛮
0: 说
5: 低
0: 是
5: 调的。
0: 师大台语文系是
5: 台语文，
0: 不对？那大概2年就可以拿到学位了吧？在未来。
5: 应该不是说拿到学位，2年大概可以把学分修完。

0: 学分修完之后要准备开始资格考，我觉得资格考是比较难的，很难的。对，资格考过了才是博士
1: 候选人。
0: 对，
2: 为什么会去一直把这个进修还是拿当成自己生命中的蛮重要的事情？
0: 我觉得就是我们跟一般人比较，反而是反过来。像我的同学现在就过退休生活，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签约的唱片歌手，我们从年轻就一直就是签约的唱片歌手，都要履约的，甚至连结婚怀孕合约都要，尤其是怀孕合约都还要再延后的，都是这样，就跟男歌手一样，男歌手当兵合约就要延后。那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就是当一个唱片歌手，都要履约的，然后后来觉得现在这个年纪还蛮多的时间可以属于自己的，可以去再做一些学习吧，对我来说我是一种学习。对，
2: 所以把那段可能耽误的时间把补足回来。
0: 他也不是耽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投入在当一个唱片歌手的这个领域里头的，还蛮忙的哈。对，
2: 那这个充实现在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不同的收获心情？
0: 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吧，更是一个学习。
1: 反正我们是觉得非常敬佩的，
0: 就是一种学习。我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啊什么的，就是学习
1: 读书很大压力，
0: 是压力很大，是蛮大的。
2: 因为我全然不容易啊，这个
0: 不容易，
2: 对啊，你光是也要很多也许你的记忆力非常好，如果我去念，我想我的记忆力那已经完全跟不上那些班上同学。有没有任何的困难你真的愿意承认在这个时候再去念书的？
0: 好，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觉得很困难，但是确实要阅读很多的文章，要阅读很多的文章才能写新的报告，每个礼拜要交新的报告。
2: 那怎么办？这次演唱会这个学业有耽误吗？
1: 对，很忙，他很忙，到时候他一天都排满满的。
2: 早上是学业，晚上是。
1: 对，
2: 没关系，你就请老师一起来听演唱会就好了，到时候哎。
0: 有的，
2: 一定要有的，要
1: 必须要有的，
2: 要坐第一排、第五排，保留席对。然后
1: 我觉得可能不一样，是因为他现在是自己想要去读。我觉得，因为我们回想我们做年轻时候当学生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苦多于乐的感觉哈，觉得好像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感觉他那是一条路子，你必须要走。
2: 他现在完全真的发自于自己内心，
1: 内心的是不一样，心情就不一样。
2: 你主动想去做的是，反正是我相信都是很快乐的。
0: 快乐。
2: 对啊，就像这次的演唱会的回声啊。为什么四年之后又愿意再回来做这次的表演呢？
0: 一开始我们也觉得蛮质疑的，后来我们得到的讯息就是说，滚石的老板三毛，他觉得像这个百老汇的猫剧，
2: 他绰号也叫三毛、
1: 哦，因为他们家是排行大毛二毛三。
2: Okay,
0: 其实三毛觉得像好了，这个百老汇的猫剧也是一直都是一直这样子一直在演的，一直在演。那他也希望回声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1: 他觉得就是不一定只有百老汇可以一演再演，他觉得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为什么不行？他觉得回声是可以的，他的文艺性，他的这种
0: 文学性，
1: 他觉得是应该可以再演，并不是什么返场啊或者是什么怎么样，他就是觉得，然后当初是在四面台，那我现在要看一下，因为北流现在又是一个很好的场地，
2: 新的表演场，
1: 对他想要说，那我在北流试试看，他整个的音响效果会有什么样的？
2: 所以这个他不是单纯一场表演，他只是希望把更希望把当初这场表演的那种文学形式，能够在这个时代再来复制一次，然后看给大家的影响。你们两位呢，对这次重新演出，你们自己有什么新的期待吗？
0: 要求吧，
2: 要
0: 求自己吧。
2: 一上台我是博士生，所以我要唱的歌
1: 是不是？
0: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对，
2: 没有。
0: 其实回声这演唱会里头的歌，没有一首是好唱的，都很难唱的，很难去。
1: 对，我是比较可怕的。我的几首歌都是跟到最高的那个音，
0: 非常难。
2: 你愿意现在帮我们示范一小段吗？
1: 这没办法。
2: 哪一首你认为是最难的？没有，
1: 都不算简单，
0: 都不简单。
1: 然后另有几首来，一个是回声我们的金氏啊，三毛的时候金氏，然后他的戏剧化，然后他的音高高低低，然后其实陈扬写的那个双，他的最后一个音永远是我的一个，就是在等着要唱这个音，等着要唱这个音，一唱过这个音啊，我的心就好像就放下来了，因为有几个他就是低的，因为我的低音没有像他那么低，因为有的时候有的。 每个人的音域就这样，你会卡住，你就卡住，我不能唱再低的，所以我就必须在高音上要下功夫，对，我就一定要卡在那个音。然后那个音你如果唱，如果你用学声乐的方法唱，它可能会比较轻松，可是那个又跟这个歌的情绪是不行的。
2: 这个音你要跨过去这个门槛，在这次的表演当中是安排在前段、中段还是后段？
1: 中段。
2: 哦，所以我们要等着看你怎么去跨过去那一栏，然后你自己也在当成一个考验，对不对？
1: 对，好像很可怕。那个在彩排的时候要特别的，因为那个
2: 可是不会越唱，应该你的音域会越宽越顺嘛，就是那个行云流水，
1: 你是没有错。可是你们人还是有一个极限的嘛，就是说，而且每一个发音其实是，如果你用声乐的那种夹紧声带的唱法，你可以唱到更高，三度都可以。可是那个你要用一种半喉音、半真假音的方式去唱出那种撕裂的情绪的时候，那个音就不容易唱。
2: 所以再讲一遍，那什么歌让观众在等待？
1: 哎呦，不要，那我不要，那我会更紧张。那

0: 所以再讲一遍，那什么歌让观众在等待？
1: 哎呦，不要，那我不要，那我会更紧张，那太可怕了。等到我唱到那个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你。
0: 讲一下嘛，对。
1: 不要，这样子会压力更大。中断，中断，中断，今世左右，很可怕的。
0: 所以梦田是一定有的嘛，这首歌
1: 必须
0: 还是在最后面吗？
1: 是在后面。
0: OK， 我想他应该都是拍的。
1: 因为他在专辑也是放在最后面，那是三毛最后写的一首词，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故事，我想我约略也了解。当初三毛找了滚石，基本上他的词完全跟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当初做的太文学化了。
1: 比较中国古典的感觉。
0: 对，但我就不太懂一件事情啊，当初后来为什么你需要去变成？派了你们两位，或者是当时你跟另外一个谁，
1: 王心莲，
0: 王心莲，跑去跟他谈制作的这个调整的事情。你那时候还不是制作人，
1: 不是制作人，
0: 那为什么你可以担了这个角色呢？而且你们最后发展的一种情谊，我想那是因为其他很特殊的时空环境，但是你怎么会被赋予这个任务呢？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赋予这个任务。
0: 你那个时候在美国念书回来了吗？还没有吧？你在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那时候已经加入滚石了，已经加入滚石，
2: 应该是滚石的老板
0: 觉得他有这个企划能力，
2: 希望就是让王心莲来负责这个制作。那我就比较快乐，我就去当个歌手就好了。
1: 不晓得，可能就是也许我们的滚石的三毛看中了某一些，觉得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他觉得想要做一个女性的专辑，所以他先想要找女性的制作人。那可能在那个时候女性的制作人好像也不多，然后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去寻找，那可能我们比较喜欢文学，可能有时候写点东西，然后连连的话，王心莲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创作者，她也写很多的歌词啊什么的，她可能觉得我们两个再去跟三毛这样子一个组合，也许能够有一些什么
0: 样的火花，你们有一个加分的正当性。对，你们通过你们自己，
1: 反正滚石的团队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嘛。
0: 说服像这样的一个作家，这么有名气的作家，去改变他原先的想法，

0: 你到底用什么方法？
1: 我也忘记了，我只能说初生之犊吧。那时候其实是
0: 你光
1: 战战。
0: 去跟他挑战他，可能都不容易啊。
1: 是啊，是啊，说个那个，其实还可是，当然，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是书迷，我们就是从大学的时候，他毕竟比我们长几岁啊，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开始读他的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吧，促使让他觉得说，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他，
0: 你意思你用的是以柔克刚，
1: 有一点，
0: 啊，
1: 对。哀求，哀求，
0: 以下对
1: 以
0: 上，
1: 下对上的一个哀求，就是
0: 好，
1: 说，其实，或者是说的，当然，唱片公司有唱片公司的考量，就他们认为说，以市场来说，他也会希望，就是说，呈现的这张他的有声专辑是他的第一张嘛，有声的出版是能够马上引起回响的。那当然，三毛最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撒哈拉的故事，他的一生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说服他，他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好像没有太大的排拒，
0: 不过，如果让我回想起来，这11首歌曲之所以最后成为这个情况来问世，你有很大的功劳。
1: 我跟王心凌两个人就没，就是我们他当然他当他，
0: 简直是你们把主导的方向给完全变
1: 对对对对对，现在想起来有点惶
0: 了。
1: 恐，
0: 你们两个抢到驾驶座，砰一下，我换一个道。
1: 对对对，
0: 回想
1: 没
0: 起来
1: 错，
0: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吧？很难讲啊。
1: 很难讲。很难讲，当然，我觉得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说，这是一个，
0: 他原来的词如果来唱的话，会成为一个什么问题？
2: 原来的词比较古典，
1: 古
2: 比较
1: 典，
2: 文学一点。
1: 小梦
0: 你还
1: 蝴
0: 记
1: 蝶，
0: 得任何一句吗？
1: 就是小梦蝴蝶是唯一剩下的那
2: 对，
1: 首，
2: 里面唯一就是保留小
1: 小
2: 梦
1: 梦
2: 蝴
1: 蝴蝶，
2: 蝶，就是
1: 他
2: 这种
1: 的
2: 比
1: 文
2: 较
1: 体
2: 古
1: 比较
2: 典
1: 像
2: 的，
1: 小梦蝴蝶的这
2: 对，
1: 样，就是他很喜欢《红楼梦》嘛，你知道，所以他就是很古典的一些。中文的那古典文学的那种色彩，非常的内敛的，然后意象式的。那其实换成了后来的这个人生的故事，它其实是白话的、新诗的，其实跟他原来的是真的是有很大的
0: 而且
1: 差
0: 透
1: 别。
0: 过你，所以他自己决定要跨过了这个门槛，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个整体的歌曲，这个 echo 的这个东西，整个情况的表现，你应该说就你的功劳是很大
1: 王心凌还有王心凌，
0: 要
1: 要
0: 推
1: 两
0: 卸，
1: 个人一
0: 要
1: 起
0: 推
1: 牵
0: 卸
1: 着
0: 责
1: 手
0: 任，
1: 进去，才有这样子的勇
0: 所以
1: 气。
0: 你是因为透过这个过程，那岳云是一开始有加入，还是后段开始加入？
2: 一开始，但是一开始我就是很清楚，我就是要唱这张唱片里头的歌曲。
0: 但谈判工作是他们做，
2: 他
1: 谈判工
2: 们
1: 作是我们做，
2: 对对对对对，他
1: 听故事
2: 们
1: 的时候就把
2: 对
1: 他拉着一
2: 听
1: 起
2: 故
1: 去
2: 事
1: 听。
2: 就抓着我听三毛说故事，对。我就是那个听故事
0: 你有
2: 的
0: 没有
2: 人。
0: 参与这个谈判或参与这个想也要想去改变呢？
2: 我觉得谈判就让他们就好了。
0: 你总有两边说你要加入我一个投我一票，你显然应该也站在他们这边吧？因为情理
2: 当
0: 去应该就是要
2: 然。
0: 你再一个歌手身份去加重这个说服的力量
2: 我大部分加入就是已经定案了，就是要做三毛的半生故事了，所以三毛要讲很多很多的故事给制作人。给他们去懂这个他的故事，然后也让歌手能够去更了解他的故事，我们才比较有感觉去诠释。所以我加入进去就已经开始要唱
0: 这
2: 回
0: 十一
2: 声这
0: 首
2: 些
0: 歌的
2: 歌
0: 故
2: 了。
0: 事，你们
2: 对，
0: 既然参与了这么久，30多年下来，它里面的每一首每一个字，对你们现在的感觉，我相信每唱一次，改变一次吧。
2: 会更
1: 只
2: 有
1: 能
2: 感
1: 说
2: 觉吧，
1: 对，只
2: 更
1: 能
2: 有
1: 说
2: 感
1: 到
2: 觉。
1: 年纪越长，你可能唱得越深刻一些，
0: 而
1: 他
0: 且
1: 就
0: 那个可能当时的景象历历如绘又回来
1: 会，尤其是《今世》这首歌，
0: 对，
1: 对，
2: 有，当然有回来，但当时30几年前的声音是回不去的，那个太年轻的声音
1: 对，
2: 了。可是现在用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也蛮好的。
0: 所以当我们听到你们在唱这首歌，再回头唱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歌声，但你们应该是看的是影像，在你们脑海中，那是一个影像的
1: 对，
0: 重新
1: 会有一
0: 的回，
1: 些影像会重新的出
0: 不是很
1: 现，
0: 美的过程吗？
1: 很美的。而且我觉得后来，我昨天晚上我就特别想，我看到这个提纲以后，我就觉得其实当时我们就是一个演员的身份，除了歌唱以外，因为用两个人的个性加起来才能够演一个三毛的半生故事。所以那个时候，我跟连连一起，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是歌词先出来，我们先跟三毛姐姐讨论什么样的。点是他觉得可以凝聚成一个时期或者一首歌词，在这几个点确定了以后，我们词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连看这个词都知道这个歌该是谁唱的。 啊，就是看到了那个飞，就觉得这一定要他唱。很抱歉的是，看到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要你唱，结果陈阳写出来说音太高了，就变成
2: 洪家菜。
1: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看着这些词，我们就可以决定要由阿潘的声音来扮演，或者是由我的声音来扮演。
2: 但是还要决定这个歌找谁写呢？
1: 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歌要找谁写，因为你就已经整个的，其实就像他在编剧，然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剧本去分镜，然后去找演员，去找音乐，然后完全符合。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来说就像一个电影一样。
0: 这首曲完成之后是以 CD 的方式，
1: 一开始不是，
0: 应该不是，
1: 一开始也是只有卡带跟唱盘。可是当台湾开始要做第一张 CD 的时候，他是被送去日本去做，成为第一张 CD 的形式。
0: 到底三毛小姐当时有没有有听到这个完成的所有过程，甚至在发行之后，她的第一次反应你都还记得吗？
1: 又是金氏，我就是记得金氏。她其实她很给我们空间，她听到都会觉得很好听，很好听，哎，很好啊，很好啊，这样子。
0: 就这样子，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字。
1: 对，具体说什么其实没有办法特别记得，可是就是没有什么不良的情绪。
0: 但也没有过度的形容词。
2: 我们就记得唱片发行之后，我们有到大专院校去做巡演，然后主要是三毛姐姐
1: 讲
2: 说故事
1: 讲话，
2: 我们在旁边，对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在试试的时候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0: 所以基本上他应该接纳了。
1: 接纳了
2: 、
0: 也许他不是那么一个会不停地给你当众拍手的人，但我心里想他应该拍手很多次了吧。
1: 我觉得他是 OK 的啦，他应该是的，尤其是
2: 他其实
1: 也是一种，当然他也是检查，然后因为每一首歌出现的时候，他会觉得跟他当时的情绪是不是吻合的。那其实金氏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因为他真的是说他其实是压抑的。其实我那时候有讲过，我们有点出生之犊，有点好像不情之请让人家去写这一生的故事，可是故事里面有很多是伤心的往事，是哀愁，他是不愿意再去面对的，可他还是做了。可是做了以后，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他是非常压抑的。然后他就听金氏的歌，因为这个是大师写的歌，然后有交响的感觉，那种气魄跟那种画面性，他就说他听到第七次，他就放声大哭。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

0: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对这个整个的专辑他是就浓厚的很纠结的情绪，可能又想听又想写，可是又觉得害怕，又觉得想要不知道该怎么去面
1: 对。从你的话应该足以认定你们的确唱出了他的心声，
0: 而且是他的词啊，也是他的词，
1: 所以很可惜啊，这个不能够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真的到一个舞台上再去重现这个在你们后来这么多年没有再也没有这种创作的经验吧，去跟一个原作者然后做这样子的调整，然后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去写出他的一个歌唱的生命故事，大概都没有啊，
0: 好像没有，觉得三毛就是这么特别，他的生活他把生活都画成了一些他的人生观或者是文字出来让大家感同身受那种，或者是说感我所谓无法感的感受，然后就这么吸引我们，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1: 所以这次的回音除了这十一首应该还是有你们的自己的诠释的自己的一些歌曲吧，
0: 对，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嘛，这是我们的男三毛取的名字，
1: 那位女性是占据最主要的位置，
0: 最主要其实我们不是来怀念她唱，我们是邀请她来这个演唱会，她其实就在这个演唱会里，对，那其他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个别的歌，她的歌特别多，
2: 但是要找到跟这个回声

0: 跟这个主题的风格音乐性比较接近。
1: 田园天籁一定有啊，
0: 田园很文学的，一定是有，
2: 一定有的。他唱过很多，也是很多诗人呐、这样子的一些歌词，所以找到很多这种也具有文学性的一些歌曲。
1: 所以这整场演唱会，我们刚刚提到了，这是一个文学形式的一个重现，这也是一个友情的跟友谊的一个重新的展。真的，它的主题好蛮多的哦，它已经不再只是两位的一场歌唱表演而已。
2: 对，没错。
1: 它应该是，
0: 我们当时要做四年前要做《回声》这个时候，导演派了很多功课给我们，写手稿，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哇，很多，写了很多的手稿，一个字写不好就换掉，一个字写不好就换掉，其余的字很漂亮，我的字就很不工整了，
1: 所以
0: 我换了很多很多纸。对，
1: 你说这个字在这舞台上会有呈现出来？
2: 会的，因为其实三毛的他的稿纸，他的字迹有很多都是留存下来的，所以他会有他的字迹，所以那时候也
1: 有两位的字迹，
2: 也有我们的写的一些感想感触。对，
1: 但你的字很非要考验的，
2: 考验一下。
1: 这四年的觉得
2: 有没有进步？
1: 出版有进步？
2: 不知道，
0: 进步吧。
2: 可是字体是一直在变的
1: 那你在这个歌唱当中，所谓三位女士的这个组合呢，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讯号要给我们的观众，什么样的一种语言，一种情绪？
2: 一个是女性嘛，女性的勇敢，女性的就是她的这种不能讲叫热情，就是她的一种
0: 真诚，
2: 愿意付出，或者是那种很女性的那种
1: 勇敢女性愿意付出。好，至少我们在这个十一首 Echo 里面，我们可以足以知道你们两位唱出了这是刚出三毛自己他也算是也认定的也认可的一场表演。那这你们自己所选的歌曲里面有没有哪些歌曲是可以写出你们自己的故事呢？
0: 自己的故事啊，
1: 你们
0: 都没有想到，
1: 既然是三位女人表演，对，三位女士表演，这应该她有她的故事的主题啊，女性勇敢，但我听起来很像三毛的，她的历险，她的自己的
2: 三毛最重要的是爱，
1: 你们两位应该是，你们三位应该是并驾齐驱吧，所以其余有没有哪一首歌曲或者这连串的我选的歌曲，其实也在表达我的一些想法给观众，给这个世界。
2: 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选歌还是觉得想要靠题，就是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有哪一些词或者哪一些曲在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放进去，在三毛的那个人生架构里面啊。那上一次我就觉得还好，这一次的话，因为我加了我的佛歌跟我的那个福音歌曲，所以就变成说这次我是有一点，
1: 你的个性出来了，
2: 就出来一点点，对。
1: 所以就
2: 把我的人生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点
1: 那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的旁白吧，自己的也有一些
2: 会有自己的对写的东西，就可能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1: 你自己觉得这次有没有什么包括挑选的歌曲跟其余一样，其实也在说一些你自己想说的话呢？
0: 应该是吧，很多的歌都是，我觉得很多的歌都是用演唱的声音，演唱的心情，还有就是你的整体表现，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音乐。
1: 那是什么？
0: 对，那是什么？好无形的一个解释啊，那就是一种力量，对自己的一种力量。那我希望那种力量是一个很正面的，很正向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观众可以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共鸣。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一个分享。
1: 你们各位刚刚讲的其实突出了你们自己之所以今天还屹立的价值跟地位，但同样也照射出有很多歌手在很多人心目中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觉得这个表演事业就是一个快速的累积自己的
2: 对，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对对对，
1: 去把自己一直维护在这个价值上面容不容易，在今天的表演生活里面。
2: 其实物欲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你的物欲没有那么高，或者是说你有某些认知的话，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就不容易偏差，你就会知道适可而止啊，或者是
1: 我大胆问句，你们两位的歌曲有没有办法帮

0: 帮助人来降低物欲。
1: 我想佛哥跟福音哥应该是可以吧，
2: 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
1: 也不会啦。其实有也有可能，其实我们一般的歌曲也是可以的，嗯，也是可以的。
2: 其实我觉得
1: 他不强调那种。你知道他强调的是情怀，或者他强调的是一个
2: 没错
1: 什么东西，他的歌词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音乐形态当然是以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够达到的这种方式去做的，可是歌词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说很多的他最厉害的，他碰到的都是最知名的最棒的制作人音乐制作人给予他的那种东西。所以其实歌词是很重要，给人家的暗示，然后其实就单纯做一个公众人物就已经有一个怎么讲，一种方式可以带领。
0: 你们两位个性不一样，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很成功的要素是你们两个都非常的严格律己。
1: 而且生活是比较单纯的，比较无聊的，
0: 而且持久不懈。所以说这点是让我们敬佩，而且觉得这好像在今天无论在哪个行业都很难得的。
1: 对，其实是每个行业是一样的，没错。
0: 所以我们这次要大家希望大家歌迷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参加这次的 Echo， 又再一次的在2022年的重现。你们就是要第一个去听齐豫有没有跨过中堂的那个困难的这个高音哦，第二个听听你们两位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组合方式啊，这是包括了你啊。以前是他合音，这次是你要来合音的，
1: 包括这次是他要合音，
0: 然后这个你们组合，而且。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就是看到你们两位也在希望透过这次场合来阐述一下你们自己的心境，你们对人生的一些坚持跟一些想法，希望大家在看到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我还有一个小要求，你们能不能够我知道在这种场景是不是很好，你能不能清唱一下什么东西，一些歌曲，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么多菜
1: 清唱每次都是橄榄树嘛，就是清唱橄榄树
0: 、橄榄树。你真的有没有算过到现在唱过多少遍？
1: 我没有算过多少遍，可是绝对
0: 有人算过，
1: 绝对没有他的主打歌唱得多。因为我其实真的是有点若即若离，我的表演机会其实没有那么多，真的。我想想看啊，

0: 作了吧？
1: 大家不要忘了，12月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去跟我们今天两位还有三毛小姐共同来挥手，最伟大的一场作品演唱会，跟两位对人生的重新的诠释。
0: 谢谢。
1: 带着你的书，什么都可以，就带着自己去就好。好，谢谢两位。
2: 谢谢。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者能净化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道德。有了般若空慧，苦乐是同体，净慧是一如，贫富能自在，有无能平等。

0: 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我一直认为演员是这个世界上最难预测职业灾害会有多大的一个职业，因为他们每天去片场就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然后去跟角色交换灵魂，很迷人，很神秘，但同时也很孤独，很脆弱。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导演们，请尽你所能的去爱你的演员，因为当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回馈给你的将会是你这出戏里面最大最大的宝藏。我记得我的爸爸跟我说，他说严艺文，你不是什么大美女，所以你想要在这个圈子出人头地的话，你现在就要跨出你的舒适圈，然后去做一些你一直想做但是还不敢做的事情。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彼此恭喜，哎，很开心哎，
1: 金钟六十，对不对？没简单。
0: 没
2: 有啊，谢谢你，因为你有才有机会回到学校。哎，我觉得你们很厉害，竟然可以借得到学校。
0: 真的，因为有你啊。打电话来说，我要访问的是严艺文。
1: 我待会有超过十年，我没有来，我要坐哪里？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明日书房今天金钟相向，我们要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1: ，Hello，
0: 哎，恭喜艺文导演，
1: 哎，恭喜你，恭喜你，
0: 谢谢，我们彼此恭喜。对，金钟六十很大的收获，然后影后不但是有口碑有票房，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几乎就是在金钟奖大放异彩，你还得到了第一次的导演奖，等于是演、编、导三金加身呢，哎。表演工作之初有想过有一天有这样的场景在你的生命里吗？
1: 我就完全没有，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转幕后。
0: 哦，是吗？
1: 因为大概从高中吧，或者 maybe 国中，其实就想要当演员了。嗯，然后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演，就是要当演员要当一辈子了。然后我那时候记得当演员的时候，就是热爱表演到说，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都还在演戏。哦。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转幕后，从来没有想过。
0: 可是你真正转幕后，其实也是在你得到了演员金钟奖之后，是好像迷你剧集是金钟五十，
1: 金钟五十
0: 得到最佳女主角。
1: 迷你剧集女对女主角
0: 对，为什么啊？人家得完奖之后，应该觉得哎，我的表演要更上层楼。可是你反而是开始去思索目前的工作。
1: 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蛮奇妙的，就是金钟奖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种很难去。形容就是对他有点又爱又恨，然后又有点害怕。就是刚入行的时候，就是开始影像表演的时候，你会很希望赶快拿一个奖，就是跟人家证明说，哦，我是可以演戏的，请多找我演戏，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结果入围了。

0: 蛮多次，然后在第50届的时候就拿了女主角奖。哎，很奇怪，当你很渴望那个奖的时候，但那天晚上真的很开心，就是整个觉得说，啊，这个好像有一种光宗耀祖，你知道吗？然后或者是在给你的父母看说，啊，你走演员这条路，当初他们很反对，但是好像现在做出一点什么成绩这样。哎，结果，但是到隔天，因为我就要进剧组拍戏，可是隔天进剧组拍戏的时候，那个戏就是有点袅袅的这样，就是然后你就当你在演戏的时候，你想说，不是啊，我昨天才拿金钟奖，然后我今天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去，你知道，就是一种，我会觉得有一点，我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点对不起观众。
1: 嗯，懂。然后心理落差突然出来了。
0: 有一点点，就是拿奖的隔天，我还在演这种，你知道，有点二流，三流的表演。然后我心想说，那我昨天那个晚上那是什么？其实那时候其实失落感很大。然后我记得那天大概隔天拍戏那两天，我心情其实整个是荡到谷底
1: 啊，因为本来在巅峰。
0: 对，有一点我不知道自己心里面就那个感觉，那落差我有点没办法适应，所以我就记得我就回家，然后我就第一次就是打开电脑写了一个有点小摘要，就写一个女主角拿了奖之后隔天就是演技就失能，比方说哭不出来，然后比方说掉头发，或者是身上长荨麻疹这种，我就写了一个这样小小的故事大纲吧，故事，对。然后那个其实是影后最开始的，
1: 是哦，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是好久以前的事情耶。你看金钟50是10年前，
0: 所以影后其实比熟女还更早。
1: 对，就是熟女比较早被搬上荧幕，
0: 对对对，
1: 然后影后就先修了很多次。哎，我先来讲奖这件事情好了。人家都说我拿奖拿到最后，拿到手软就会说，哎呀，没有感觉了啦，不要再颁给我了。你会吗？
0: 不会啦，这也太臭屁了吧！谁不想拿奖？但我的意思说，我自己因为经历过那个，
1: 是，
0: 所以，我反而觉得，因为有那样子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为什么说金钟奖对我来讲说有点又爱又恨，是因为那么渴望去得到那个奖，可是得到这么。但是你心里面经历了，其实那应该算是我表演上面一个蛮低潮的时候，就是你突然开始意识到说，我自己有这么想要当演员吗？就是表演对你来讲那个乐趣如果不见了，或那个成就感不见，那我还要当演员吗？所以你才会想要说，我是不是有机会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可以转到幕后，然后又因为在幕后说，好 ，OK， 又得到所谓的编剧奖跟导演奖，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复杂的一种状况，所以从来没有想说什么拿奖拿到手软，反而是我觉得对这个奖，我会觉得我会更有自己的一种意义吧。
1: 对，所以我觉得金钟奖真的对你很特别耶，因为你想想看，你拿女主角的时候是第50届金钟50，拿导演奖金钟60，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它刺激了另外一个严艺文的诞生。
0: 哦，对。
1: 好，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很就是对我来说很特别的感觉。就是因为50届拿了那个奖之后，有一阵子我听到金钟奖三个字，其实我是会有一点
1: 反胃，
0: 有一点点，就是身体会产生某一种排斥感这种。然后我也希望说，算了，我之后都不要入围，因为我觉得有没有得奖都不舒服啊，就是心里面有这样子的，
1: 因为没有得会有失落感。
0: 对，然后但是得了又觉得说，哇塞，那个也是。好，就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可是现在反而这次影后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心态又不太一样了，就是那个东西不是太想要去肯定自己或怎么，因为老实说，现在到这个年纪，我觉得自己能做到什么，其实自己最清楚。我不需要奖项去，我觉得那个东西只是告诉我说，好像你带着一群人一起打仗。然后现在走到了终点，然后你得到这个奖，你可以转头去跟那群人说，我觉得我们大家做得还不错，
1: 就美好的一战，
0: 呀呀呀，这样的感觉。
1: 哇，其实这个感觉也是蛮棒的，大概几乎所有

0: 的，可是你居然会想要站在大家面前演戏。
1: 对啊，这也好奇怪。可是我觉得这个，可我相信很多小孩跟我一样，就是因为我是在一个公务员家庭成长，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那种升学至上，嗯，尤其我是龙年，
0: 哦，好辛苦啊，对，考生特多。
1: 就是，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一年大学就是榜首，就是状元，就是我们学校的，嗯嗯，我就快气死了，我想说你是要逼死多少人？因为我知道我的升学压力其实从小到大一直很就是背负着，然后我又是长女，啊，就是这个东西，哦，哇，就是对我来说，
0: 背负父母的期待。
1: 可是问题是我学业成绩就是数学很差嘛，就是读书这条路上其实有一点辛苦，嗯，可是没办法，你知道父母，你看得到父母眼中对你的期待，所以你就很努力的做，然后你好像就得给弟妹做一个榜样，所以从小其实有一种我觉得也比较压抑一点，就是你脑袋瓜可能有很多故事想讲，有很多想象的画面，可是你其实没有，你没有那个空间，嗯，你没有那个可以去讲出来，可是你其实会脑袋瓜很多白日梦啊，
0: 所以你决定就用表演来释放那些能量吗？
1: 那我也没有，其实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但是我记得大概国中的时候，可能就是那时候当学艺股长嘛，我们班上好像有人要那种模范生选举还什么的，那其他人都是上去发表政见就很无聊，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那不然我们演个短剧好了。我就想说那演个短剧就比方说，啊，我们如果我是模范生的话，我可以帮大家解决什么问题，我把它变成情境剧，那我就自己写了几个情境，然后就安排大家演一下，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台上演的时候，哎，我发觉我好像没那么害羞了，哎哎，对，就是有一个你有一个角色照在你面前的时候，
0: 是
1: 你就发觉，哎，我其实站在台上好像没有不会发抖了，然后没有那么害羞，然后好像我比较敢大声讲话，啊，就是因为那一次的经验让我觉得说，哎，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从那个点开始的。哦，
0: 所以你高中才会去参加戏剧社，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爱上了表演。可是后来你升学的路上还是很受到家庭的制约啊。是到念研究所的时候，你才毅然决然到今天我们所在录影的地方，你的母校，哎，台北艺术大学考了那个研究所，才真正的踏入戏剧这个领域。可那个时候你父母还是反对的吧？
1: 反对，就是我其实大学，老实说那时候要填志愿，
0: 你有要偷填戏剧系吗？
1: 那不行，戏剧系那时候是独立招生啊。
0: 对对对对对，那个年代是独立招生的。
1: 但是那时候那我没办法，因为就是还是要念 OK， 就是所谓的
0: 正规
1: 大学，而且要公立一下，我是公立吊车尾。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还没考上公立。
1: 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如果我不能，就是那时候还没接触到所谓的艺术学，大学其实我就来考过了，但学科上了，但是术科被刷掉，
0: 没眼光了。
1: 不要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术科，而且我还记得这一间就是考术科最后一关，
0: 就是这里。
1: 这一间要考即兴，就老师给你一个情境题，然后你就在这边也。可是那时候老师出的情境题真的太难了啦。
0: 是什么？
1: 可能会比方说，想象你是一团被揉乱的卫生纸。What？ 然后我想说揉乱。反正 anyway 就是在这一间，但是我术科刷掉，所以就乖乖的就去念大学了，
0: 而且还念很严肃的什么公共行政之类的，对不对？
1: 因为他们希望你将来就是考高普考，然后就当公务员啊，
0: 就跟爸爸妈妈
1: 就是过个稳定的生活，就是他就是希望你当老师，不然就公务员啦。但心想说怎么可能？那太不适合我了，好吗？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到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偷偷来考研究所。就是我先就是等于是先报名了，管他，我想说考上再讲好了，然后就想不到就考上了。
0: 我很想知道哦，就是你在这里研究所的期间，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
1: 我跟你讲，我有想过，其实有太多太多难忘回忆，因为老实说，我们一个从来不是科班出身的，然后来到这边，他又离家很远。就有一种你知道你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乡巴佬进到就是你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你没有办法想象说哇在这个学校里面大家每天上的是剧本导读哦电影赏析然后这个表演课肢体课声音，然后你到哪你就会听到哪里哦奇怪的声音你知道吗？哈哈这种声音或是拱拱拱拱那种声音，然后就听到啊，然后大家然后也我跟你讲也因为这个像是在关在一个

0: 一个很封闭的空间里面啊，然后你知道，然后大家戏假情真啊，大家那个关系之
1: 紧密，对不对？
0: 对，然后那种爱恨情仇，你知道都在这个环境里，所以对我来讲说，哇哇哇，就是一种完全都是全新的视野这样子。那当然，除了课堂上的那老师给你的那些东西，我其实老实想，你问我说现在最怀念什么？我十几年没有回来学校，我有点怀念那时候自己的有一种勇气吧。嗯，我很勇敢的东西，就是不管在表演上、表演的选择上面，然后以及在生活上面，比方说那时候我可能穷到我不敢让我爸妈知道说我们念这个，我不想让他知道说，就跟你讲不要念这个吧，对不对？你念这个就是很穷，以后就是没饭吃，所以你都撑着。你其实真的没钱了，你真的没钱了，你就撑着，就是能就是买泡面，然后买玉米罐头，就是让这一天吃一餐，这种就是因为这是你的梦想，你想要，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是蛮勇敢，你根本不太计较后果是什么。然后当然那时候也就是在这边，当然你知道也有就是喜欢的男生嘛，
1: 我觉得我还蛮勇敢，
0: 我还蛮勇敢追爱的耶，哎，
1: 好棒哦！啊，
0: 我就是会直接跟人家讲说。我很喜欢你，我想请你跟我交往。
1: 请问有成功吗？
0: 没有。但我相信他现在应该蛮后悔 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没眼光第二次。
0: 没有，就是蛮后悔。而且我跟你讲，我追人家追很久哎，我追那个是一个学弟吧，小我两岁，我追他追了大概有一年多吧。就在，然后你就觉得每天。在这个学校就是
1: 充满了活力呀，
0: 就是这个燃烧血液，对吧？所以你现在问我想念，我觉得还蛮想念那个时候的某一种勇敢跟热血的哦，在这个学校里面。
1: 那我再问一个外行人的问题，
0: 没有，不会不会，
1: 就是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哦，这种剧场研究所，要读什么？就除了术科表演，当然我可以去想象，那但是读什么呢？
0: 因为我那时候念的是表演组，我们研究所有分四组，就是理论。然后创作、导演跟表演，我们其实我们都笑自己表演就是前面三种都不会，就是表演，因为你只要稍微有手有脚，然后讲得好好，你就可以来念表演。那表演我们大部分都是除了术科以外，声音的训练啊，表演什么角色诠释。其实我觉得收获最多的是因为老师会带你读很多的不同的剧作家的剧本。哦，从那时候认识了莎士比亚嘛，契科夫嘛，布雷希特。就是带你去念这些不同阶段的剧作家的，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收获最大的。而且老师教你怎么去分析剧本，哦，那所以你之后当演员的时候，你可以做好这个工作，就是你会做好演员的功课。比方说，你会分析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哦，分析他的每一场的角色动机、初衷那个东西是什么，对。
1: 那剧场跟后来越上荧幕啊，他对你的那个表演的技巧或层次的转换上，又有什么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呢？
0: 你知道我们剧场，我们其实是全身都在演戏，因为观众
1: 四面八方啊，
0: 对，所以你要把你的东西，你身体是你的媒介，你要放大，所以我们可能连手指都在做你的东西。可是影像表演不需要，影像表演可能需要的是比较熟，你得知道你的镜头现在 take 你哪里，那不然我的，你知道他现在 take 我这边，但是我其实手在下面也谁看得到，根本。可是以前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刚开始去演影像的时候受挫蛮大的，然后你受挫蛮大，那时候就你知道就会怪学校说，原来学校教的都没有用，让我们然后就是受挫蛮大。而且我的那个年代这个区分还蛮明显的，没有这么多剧场演员进入到影像表演，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贴标签啊。就不管我们去试镜或怎么样，就是有导演会说：“哎，这个不要给我舞台剧那个夸张的演法。”这种
1: 哦，直接这样讲啊，
0: 会这样讲。然后我们就想说，没有很夸张，好不好？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这样。这些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蛮大的某一种受挫啦，这样。可是后来，当你开始渐渐了解了。哦，其实那就是经验的累积。
1: 对，
0: 你只要有镜头的概念，我知道什么叫做能够被 take 住的表演之后，你会发觉，哎，其实回到最本来的，你做演员功课，你的诠释角色，那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你只是这个媒体那个媒介不一样而已。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一直都觉得很好奇哦，就是身为演员出身的导演，会不会因此更能够去同理演员的处境？
1: 哦，这个是完全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现在当导演的最高原则。嗯，对我来说，嗯、就是你应该说，如果我当导演有什么比较擅长的，或是跟其他导演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总是能够比演员前一步想到，他现在此刻的焦虑也好，不安也好。哦，对，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东西我们都经历过，所以你早一步替他想到，所以你就会。你在现场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帮他建造一个非常安全的让他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然后他让他知道说他在我面前他可以做任何事情，犯错也没关系。
0: 嗯，哎呦，好体贴哦！那个演严以文导演的戏，不但能得奖，而且过程当中还非常的享受。
1: 也不一定哦，虽然就是
0: 自己自曝啊，
1: 对，也不一定。他们其实吃了，我那时候在台上跟他们说，他们陪我吃了很多的苦，嗯，是真的。我因为我知道，第一个他们的压力很大，是因为他们觉得导演是演员，骗不过你的眼睛。啊然后就是他们不能拿出70分、80分的，他们得拿出90分的东西。
0: 就你真的是专业的表演去看他的。
1: 对，这中间只要他有一点点他们心虚，可能一般观众看不出来，我就会喊卡。然后就是知道，所以走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这样，因为他们知道骗不过这个东西压力很大。然后再来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会要求，因为我会希望说，我找这些演员来，我其实很想要播，就是扒出他们的另外一面。就以前观众不曾看到的，比方说杨锦华，所以你会一直 push 他到另外一种境界去。可是那个对演员来讲，尤其是经验丰富的演员来讲，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在舒适，就是一样在舒适圈，在安全范围，因为我们怕犯错，我们也怕丢脸，所以你在现场，你一定是找自己最安全、你最有把握的演法。哦，可是你就要教他说，那我们试一个什么什么，他想说这可以。
0: 所以他演得好放哦，我觉得
1: 好。可是那个就是要一直重复的跟他工作，一直跟他磨。
0: 其实讲到影后，他事实上就像刚刚易文导演说的，他是你10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剧本，可是为什么他会比俗女还要晚开拍呢？
1: 因为那时候完全写了影后，他只是一个心情抒发的，
0: 他没有这么复杂的人物啊角色，那都是后来才衍生出来的。
1: 对。就是原

0: 原本我就只是想写一个得了奖隔天就失能的演员，然后就跑到台东去找寻自我的一个，他根本就不还不到一个故事，
1: 怎么跟后来的那个发展差这么多？
0: 他根本就不还不到一个故事，而且你那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说他以后会是一个剧本，或是没有啦，完全没有，你还是想说你是当演员。那后来是先拍了《熟女》。之后才，但熟女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妙，也是差不多就是在我就是人生低潮，就是
1: 表演低潮的时候，对，
0: 然后那时候就有想，真的有真的有想过说，如果我不当演员的话我可以当什么，可是那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想要当幕后的，因为你会觉得你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基础，
1: 所以编剧也不在你的意料之中，
0: 不在，小时候写写作文那个跟编剧是两回事、
1: 啊、不会啊，你从小就会编短剧啊
0: 但那个不一样，那就是情就是好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剧本对我来说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你完全也没有想到你会转幕后，更不用讲导演，导演心想说不可能这样，但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就是处于一个、表演上面的低潮，真的有在考虑要不要当演员，就有想说那是不是回剧场工作好了啊，
1: 到这样的程度呢，
0: 对，或者说回学校教书啊，
1: 是，
0: 对，的确学校有这个问你要不要来学学校教表演什么的，但是你心里面又会觉得隐隐觉得说还是有一点
1: 差了一点点，
0: 呀呀呀，你还是觉得说你的人生就是要这样过这种不能讲平淡，但是就是好像不太有滋味的，你知道，你可以想日复一日的东西，你就觉得说，好像还是可以做点什么吧。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爸爸也生病，所以那一阵子对我来讲就是一阵一阵的打击，这样。然后那也就是因为跟爸爸刚好在那阵子他在安宁病房的时候，都是我在陪他嘛。那时候聊了很多，然后他也知道说，哦，你在工作上有碰到某一种瓶颈，虽然我没有说的很详细，可是他大概知道，所以他才会讲说，那你就自己，他的意思说，那你演不到你要的角色，你就自己写啊，这样子。
1: 你爸好棒哦，
0: 真的，我现在想也觉得说，哦，我爸很棒，
1: 真的。
0: 对他，可是当初他是我最反对我走这一行的，
1: 就是、抛头露面，对不对？
0: 呀呀呀呀呀！以后他说以后嫁不到好老公。对，那所以反而是他鼓励他，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演不到的角色你就自己写啊，这样。然后我就这句话就有一点，我觉得像是一个种子吧。我想说自己写，我觉得 maybe 可以哦，因为虽然说我不懂编剧，我没有学过什么编剧，但是你也演了那么多年戏，你大概可以判断出什么是好看的剧本。
1: 是
0: 哦，你自己在演的时候你知道，所以那时候开始想题材，然后才会看到《
1: 熟女养成记》。你是什么情况下突然就去看到了这本书呢？
0: 图书馆，因为有一阵子就还蛮常跑图书馆的。其实我还蛮喜欢泡在图书馆里面，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我都泡在我们总图。哎呦，
1: 不错呢。
0: 不是文艺什么少女哦，没有没有，就只是很喜欢里面的图书馆氛围，你会在里面看。然后我很喜欢翻期刊啦，中外文学这种影响杂志这种东西，然后也喜欢在里面自己，我们有那个可以看影片，看以前黑白影片好莱坞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一阵子常跑图书馆的时候，我就想说《熟女养成记》名字挺有趣的，而且它最好笑的是它被放在台湾史，
1: 它被放在台湾史，
0: 它被放在台湾史，好像讲台湾的风土文情这种风土人、对，我想说《熟女养成记》什么东西啊，这样子，而且那个还蛮可爱的，
1: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被书风跟书名吸引。
0: 对，不然通常历史我会想说应该是很艰涩或什么的，结果打开看很快耶，他大概二十几篇散文，看了第一篇之后觉得说哈哈哈哈笑笑，然后就看，我就站在那边把整本书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有一种，我觉得文字的力量就是一种，我那时候当时笑笑笑笑完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到是我心里面有一种酸楚，你就在那边哈哈哈哈，可是笑完之后有一点想哭，然后顿时间你有一种好像被这个作者接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OK， 她也是六年级女生，所以她很懂我们夹在有一种三明治时代的那种样，然后说哇，原来有一个人她可以把我们的心境就是写得这么的
1: 描述了这么到位
0: 到位，对，以往这些感触我们也有，可是我们就是我可能无法用文字像她一样这样子表达出来，我就觉得说哇，好有趣，我就觉得maybe 她可以拿来拍，然后在出版社谈之前，我是自己先去查 江娥
1: 作家，对，
0: 完全找不到，因为这个也是他笔名啊。
1: 对，
0: 然后我就后来反正一直查查查，我就查到他那时候 FB 有一个叫做什么"可对人言二三四"这种，就是他的某一个粉专嘛，他类似像粉专这样子，自己写信给他。当然我就把我读书，就是我阅读完之后的心得跟感想，就是反正就很巨细靡遗的写给他。然后我说我想改编的，然后可以出来见面嘛，我就真的约出来见面。
1: 欸，其实我相信作家收到爽信会很感动。欸，
0: 可是他说在我之前其实有两三个都有。
1: 哦，是吗？
0: 对，有两三个 maybe 制作公司或者是什么，是是是，有也有跟他谈，但他说他连见面都没有。
1: 哦呦，你看，所以你看你的那个信有多么样的动人。
0: 所以我觉得 maybe 也是一种磁场或缘分吧。
1: 对，欸，你好多的剧本里面都会有一些自己人生经历的角色，比方说影后好了。你自己曾经说过说因为那些人的处境大致上都是你在演艺圈经历过的，我好想要八卦一下哪一些是你经历过的。刚出道有被欺负吗？
0: 我觉得没有到欺负啦，只是不至于到无视是有的。哦，无视是有，或者是某一种贴，我觉得就是贴标签。其实我一直觉得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面，因为它就是一个被观看的，尤其是站在荧幕前的，
1: 对，
0: 当你被观看的时候就一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
1: 对
0: 对，然后而且我老实说表演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其实你要讲创作都是，那这个东西你就很容易会被贴标签，所以在这个圈子我觉得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自己啊就会觉得说，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像演了这个戏啊，你就是什么，你知道妈妈专业户，你好像就是啊，这类角色就是你擅长的，你私底下的人大概也是这样。我会发觉观众对于这种荧幕前面的他们有这样子的，我觉得一种迷思吗？
1: 不过某种程度上来讲，以我们是观众的立场，也会觉得啊，是因为那个角色演得太成功。
0: 有可能，有可能。可是也包括像我在幕后，依旧这个标签是在的。就是我的意思说，比方说从熟女到影后，我很自然的我就变成，那再加上我未婚，你知道，就是跟陈嘉玲一样，没老公没小孩，某方面在这个社会上，他也被贴了某一种。
1: 没错。
0: 标签我知道，所谓的你 maybe 是女权主义，
1: 对，
0: 女性主义，
1: 女性主义的啊，
0: 独生主义这种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可是其实我不喜欢啊，
1: 而且事实上你并没有刻意要去写女性的什么，只是因为刚好跟你自身的经验，
0: 因为我就是女生啊，所以我一定从我生命经验去挖掘。嗯嗯，所以我并没有特别 focus 在女生。那当然，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特别了解女生，你知道的那些非常细腻的，然后非常那种隐晦的东西，那我就是把它写出来，但我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去写女生。
1: 坦白说，在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就是在表演工作上，相对于男演员，女演员是不是有更多辛苦的地方？
0: 辛苦我觉得是当然比较有，其实也不止女演员，我觉得女性角色啦，我常常也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从小，其实老实说，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父权的。但是我觉得我很奇怪的是，当我感觉到被压抑或父权的时候，可是我爸爸在某些时刻他又是非常的自由，就那个东西很，我觉得他不能够用一句话就把它讲完的。
1: 所以你不会那么片面的去定义。
0: 呀，对。那当然，你说在过程当中，小时候你当然会碰到学校男老师。哦，有一点毛手毛脚这种东西，可是同时你也会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抗那个老师的。就他其实没有，我觉得应该讲说，我们现在在探讨女性的处境的时候，那些真实的遭遇是有的，压迫是有，但我们没有那么笨，我们没有这么脆弱。我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不是受害者。这个东西是我一直想要去讲说，男女没有，其实没有这么，对我来说没有这么不平等。
1: 对，
0: 就是。男生其实也有他的苦处啊。老实说，我觉得现阶段现今啦，我自己观察的，我觉得现今的社会男生其实比较辛苦一点。
1: 某种程度，因为他们又背负了一种期待在那边。
0: 然后再加上你知道，最近就是近几年这个女权抬头啦，或是什么的，好，不管或是我们前阵子这个 Me Too 运动也好，或什么，男生他现在做事情都要非常小心。而且你知道，我们现在男演员的合约里面要加注很多。你知道万一事后会发生的一些
1: 都要先丑话讲到前头，是不是？
0: 可是这个东西很好笑，是你找这个人来演戏，你还要去彻查他的身家背景，祖宗十八代全部都要。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男生对我来说有点辛苦。 就是有点辛苦。然后比方说我们要演这个戏里面的亲热戏，男生才是最苦的那一个耶。我真的男生才是最苦的那一个。我们大家都说要保护女生，保护女生，我们全部的人都在保护那个女生，就是啊什么什么什么。男生心想说，不是啊，我哎、欸、我连摸人家我都要说哎、
1: 欸、要摸到刚好
0: 哎、欸、对你可是你少一点你不到那个戏位、嗯、多一点人家就说哎呀你看他演戏很辛苦哎、欸、就是我的意思说 我真的觉得就是男生女生要彼此体谅啊、嗯、我对我来说
1: 是
0: 所以我想写的东西一直是我觉得这是人嗯我没有特别想去讲
1: 男人或女人
0: 呀、yeah, 对因为我觉得一体事情都有一体两面的东西、嗯、对那像我自己的下一出戏我就是比较写男生
1: 哦是吗好期待哦可以小剧透吗
0: 他有一点写就是我给一个男生设定说当他的最巅峰的时期就是在25岁嗯那接下来的日子他怎么面对就是就一个男生、哦、因为他也有一点类似中年危机这样的东西、哦、对
1: 啊这好切合现在的社会的命题啊、哦、
0: 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影后才跟一群 女演员一起工作完然后我的新戏然后他是跟一群男演员哇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奇妙太不同的一个
1: 对从这个世界然后跨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0: 然后这个东西也让我觉得说啊我觉得我很幸福是我可以感受到女生在工作的你知道有一种不服输然后一种我跟你讲女生真的很耐操解决问题他们永远都是跌倒了再爬起来跌倒了再爬起来
1: 我身边的女生其实女性很坚韧
0: 超级我自己跪着看那些女生跌倒再爬起来的景华就擦干眼泪再起来你知道就是脸都丢光了但是他就说导演再一个这样你看到所有女生都是这样都是在解决问题、啊、男生就比较不是这样男生一开始自尊比较放在前面所以当他要到 take 三 take 四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这种脸
1: 的
0: 有
1: 咖吗、
0: 就是、说
1: 这样子吗
0: 这种就是说然后接着就开始先摆烂一下他需要一个空间让他摆烂就是一种说 我就这样啊烂、嗯、我就只能这样好对那你就要跟他我们要比谁的耐心大、嗯、就是对他来说就是解决问题已经放在后边因为他此刻他需要他的自尊啊
1: 所以当导演也很辛苦、哎、还要顾虑到人家的心情
0: 可是我觉得也很有趣是你只要搞定他那个东西就是你跟男生建立了、啊、你跟男演员建立了某种信任的管道之后我觉得很奇妙的东西是他之后给你的东西就一旦他认定你他信任你或者是说我服了你这样好了他到片场来他会像小男生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嗯嗯嗯、他会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然后他会比女生还更放开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哇真是对我来讲真是太奇妙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的经验
1: 这是因为这样子美好的经验让你觉得你现在更享受当导演吗
0: 我觉得是就是他一定就是痛并快乐着可是你会非常开心是总是会有一个团队就是你自己挑的演员挑的工作人员他们会跟你一起冒险嗯，
1: 那接下来的灵感你多半都会从哪里去攫取
0: 第一个我可能会先跑图书馆图书馆会跑再来我就大量的看片
1: 像你这么专业你在看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挑选的原则就是你的喜欢不喜欢跟我们这种一般外行人纯观众
0: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真的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1: 没有差吗
0: 没有什么外分外行内行我觉得我看片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比较以一种观众
1: 的心态
0: 对对对、嗯、但老实说我当然现在我也比较失去纯然当观众的乐趣了啦、嗯、你常常会想到说哇这是怎么拍的啊那镜头哇你就会反复重复看可是就比较少了你当观众的某一种
1: 随着享受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但是我老实说我没有什么选片的我就是觉得哎，什么片我都看我可能喜欢这个导演喜欢这个演员我就去看了但唯独啦就是我现在还在就是培养自己看动画、哦、可是我就是我看动画我真的比较没有那么有
1: 没有那么有 feel、哦、
0: 对就像我小时候我看不懂漫画哎、欸，我也不知道，很怪。我真的小时候，我们国小都在看漫画嘛，然后看什么《尼罗河女儿》这种。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我只看得懂小叮当。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
0: I'm sorry 。
1: 因为现在的小孩会说
2: 哆啦 A 梦，
0: 可是我真的只看得懂那，因为其他的我真的不太懂，就是我会有点咖啡就说，我现在是这个要接这个还是接？哦、oh, ，
1: 就是不知道要看哪一格，
0: 那个逻辑有一点。Oh.就发觉我看漫画有点障碍，但我会培养，我有努力培养，因为其实老实说，现在动画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精彩啊、
1: 对，
0: 听说剧本非常的精彩，这样子，
1: 而且好细致哦，
0: 要，
1: 这个的确是可以看。那图书馆呢？你会找什么样的书来刺激灵感？
0: 我通常都还是比较看小说类，第一个小说有剧情，它会刺激你，比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是这样，可以这样走啊，因为老实说，在编剧的时候。第一个最难想的是情节，可是老实说情节大同小异，你知道因为我们剧本在探讨人从就是生老病死嘛，真的就是生离死别这种东西，所以你要从里面去想到各种不同的这个跌宕起伏的情节啊，有时候真的蛮难想的，所以人家才会你知道有时候常常攻击台剧说又是车祸，又是失忆，有没有又是未婚生子，
1: 哪有韩剧也很多
0: 对对对，就常常以前就会这样想，然后所以你要光要去想情节其实就是一个蛮不容易的，
1: 所以
0: 然后再来就是我比较会看书里面他通常你会去看那个作家们他怎么描绘他的主人翁登场这件事情，我就会去思考说那我在影像上要怎么呈现，我能不能够用影像用我的镜头去做到他书里面写的那样子的状态，我觉得那个就会给我一个刺激。
1: 那小时候谁算是你的阅读启蒙者呢？
0: 应该算我爸爸，因为他们都是公务员，所以他们其实每天大概都是那种六七点才会到家。那可是我可能，比方说礼拜三那种中午就
1: 上半天
0: ，然后或者是四点我就放学了。大部分时候你是一个人在家的，那他们大概怕你一个人在家会无聊吧，或者什么，所以就是家里其实买了蛮多。书给你看的，那时候买那种很简单的那种什么小百科啦，或者是那种小作家啦，
1: 那还是蛮好的啊。
0: 对，就蛮好，
1: 蛮好的启蒙。
0: 然后或是那时候就可以看一些翻译文学的东西，然后你看，把家里的书看完之后呢，你就开始动到爸妈的书柜里。
1: 你偷看了什么？
0: 没有，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沙夫》。
1: 请问小学吗
0: ？Maybe 国中吧。然后还有一本我印象这个刺鸟啊
1: 呀，他后来还拍成影集，
0: 对，这个是偷看的哦，不敢跟，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1: 你看的都禁忌的耶，
0: 对，所以他才会放在爸妈的房间。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那如果说从事表演工作，哪一种书对你们会比较有帮助？
1: 比方说以前有一阵子也很迷村上春树嘛，他的短篇小说我非常喜欢。嗯，他的短篇小说在描绘那种很隐晦的那种人性里面，
0: 可是又很有画面感，对不对？
1: 就那个东西对我，他会一直刺激我的画面感。对，然后我其实没有，我并不觉得说哦，因为你要当编剧或什么，你得有什么工具书。其实我都试过了，但对我来讲没用，因为一开始要转编剧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我不是这个。就是不是这个专业领域出身的，你当然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些这样的书籍？所以你就会去看一些什么"先让英雄救猫咪"啦，你知道这个书吗？
0: 我知道，因为是我们摄影鱼哥借我的。
1: OK， 我去买了，哎，看到睡着，我就看到睡着。好，我懂他大概要讲什么，好，就但是他用了一个术语，吼，那样子是啊，然后所以说、哦、OK， 要先让你的主人，哦，就先让英雄救猫咪。我永远记得，但。自始至终，我从来没有把那本书看完。
0: 哎，所以可以说，那个艺文导演的编剧是用自己的方式走出来的。
1: 我比较是用自己的，
0: 对，不是用一种好像学院派的或理论派的告诉你，
1: 因为我
0: 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1: 老实说，我看了蛮多书，关于这个书，我也去买了，就是那种，就是说，哇，韩剧为什么能不能成功？然后我甚至还买了一个很怂，就是什么如何21天写好你的剧。那我真的照他的这个 SOP 去做了，就他告诉我他准备那个小卡，我还去买了这些色卡，然后准备了一张白一个白板，他告诉我第一幕要什么什么怎样冲突什么时候，我写不完，我没有那么容易，我不可能照他的就是，但是我有做过那种对我来讲自己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比方说哦我很喜欢的一个影集，比方说我很喜欢那个 Netflix 的那个王冠，嗯，他因为一场一场戏嘛，我会写下这一场，我比方说。多长？我去量它的时间多长，然后这一场这一条线叫 A 线，那它 B 线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在剧的时间段的什么时候？那、哦、它最后 A、B 是在哪一个时间段汇合？其实我觉得是有原理的，它其实跟我们在学校学的所谓的三幕剧戏剧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人家已经实践好了，而且天衣无缝的，就是放在这个影集里面哦，你就这样看，那我反而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你有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领悟、比我去看这个那些所谓的工具书，可能比我来说更有效一点、啊、更有用一点。
0: 对对对。那艺文导演今天也带了几本最近看的书，
1: 今天带的是这个，是我一直反复拿出来看的《百年孤寂》。
0: 而且你的版本
1: 很老，对不对？
0: 好古老，对。哎，这新潮文库的版本哎。
1: 呀、yeah, ，这个我觉得很妙的是，你好像发觉你不同年龄段去看它的时候。他给你的那个想象的世界是会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我小时候其实看不懂。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人名实在太难记了。
1: 哦、我跟你讲，人名超难。我常常要回去说这是谁啦？这哦。
0: 还有他是哪一个妈妈生的？
1: 对。可是你会发觉，哎，他不同年龄段出来的时候，他真的会刺激你的想象力。嗯。这个，所以这个是有时候会反复拿出来看的。哦、那像我记得前阵子 Netflix 也有他的
0: 影集，我有看。
1: 影集呀，我有看。其实也拍得很不错，但是
0: 完全按照原著走、
1: 欸。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我好有趣，看到说，那一群创作者是怎么样把书里面的那个想象世界把它镜头化。嗯，那我就觉得说，哦，那如果是我拍的话，它会长什么样子？啊、对不对？这个我就是有点呀，刺激想象力。嗯、然后这个有关也超古老啊，超古老。这可能是也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学校教了非常多的剧作家，我最喜欢的是他，
0: 契诃夫。
1: 对，嗯。他写的很多短篇小说我都非常喜欢、那这个可爱的女人是我的毕业制作，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跟我的人生阶段有关，是那时候我跟你讲就是在暗恋那个学弟嘛，哦，就是那时候满脑子是恋爱的，就是恋爱给你充满了一种生存动力，知道即使没有成功但是你一直觉得说那个人就在那边，在、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篇短篇小说可爱的女人，想说这不就是我吗？你知道他这个故事很有趣，是现在听起来会有一点点贬低这个女生，就是他写这个女生是她没有自己的形状，她就是有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到什么容器她就变成什么，她的水就变成什么形状、看似没有自己的主见，可是身边这些男人一个个都离开了，然后到最后她只剩下那个大房子，可是她依旧她要找下一个生存的目标，她发觉、是一个小孩、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契诃夫在写他的时候并没有想要赞美他或 包养他或什么、嗯、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人生阶段你看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你很懂我呢
0: 你好容易在小说里面找到自己的角色
1: 于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故事对我来讲非常有感我就把它改编成一个跟我自己的故事跟我自己的人生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呈现然后就在教室里面呈现那因为我说我自从拍了这个上一部就是最近完成的这个真的现在正在做后制这个是以男性视角然后我就发觉说我觉得接下来男生是一个我主要研究的对象因为我觉得男生的脑袋真的构造太奇妙了
0: 我也是这么觉得
1: 非常诡异的生物所以呢我就想说好我接下来找一些男作家、嗯、之前就有听说像王定国他很会描写中年男子
0: 是
1: 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就找来看一看然后我就看这一本哦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很好然后我看到其中就当然就是神来的时候的这一篇写那个小叔的爱情的那个故事天哪那个不就是我叔叔吗我跟你讲超级就是我小时候看到他就是那样然后可是小时候你知道吗小时候因为长辈都在指责他看到我奶奶看到他就只有这样好这样可是当你长大之后你再回头想其实他走在很前面呢、oh, 你知道吗那个感觉突然就说、嗯、哦我好像理解他了、嗯、那时候其实他应该蛮孤独没有人懂他然后所以我当我看这个里面他那篇神来的时候那个叔叔我就觉得说天哪那个我小时候我的二叔的那个画面全部都在我的脑海里面那个东西我就觉得说如果他能够被搬成影像化会有多动人但老实说我没有把握、
0: 嗯、最后请导演用一句话
1: 是不是
0: 对就是阅读之于你的意义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啦
1: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0: 真的
1: 它真的会反映出我现在人生阶段可能我现在面对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现在面对的东西它很可能是我害怕的它也很可能是我渴望了解的可是它都绝对是跟我自己有关它就会是此刻你想要看的东西、嗯、
0: 跑到你面前
1: 呀呀呀他我觉得他会自动的来你面前、
0: 哦、真的耶、欸、所以有时候说书跟人是有一种很奇妙的缘分被牵系着对不对
1: 我觉得是、
0: 哦、谢谢逸文导演今天好精彩谢谢
1: 谢谢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5: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比外面都挺不错的
6: 公司 APP
5: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7: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8: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9: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10: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11: 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人类大历史的译者林俊宏对我来说翻译的话其实它就是用一个社会成本最小的方式然后把值得让大家知道的事情值得让社会知道的事情传播给社会我认为翻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读者可以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去多学到一点知识多得到一点感受如果你可以从翻译的内容当中得到这么一点点的话我认为就已经非常重要了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真的很推荐这是一本翻起来也非常愉快的书而且读起来也非常愉快它可以让你对人生你周遭的人生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像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对于公司的茶水间这件事情感觉非常的钦佩对讲八卦这件事情实在是人类太重要的合作机制了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对翻译有点兴趣对于台湾的翻译出版史到底为什么曾经会有很多的译者他们是流亡译者或者甚至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为什么台湾的译者有那么多的假名 这些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答案。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某些译作，你会感觉说这本书翻起来太辛苦了吧，但是你看起来同时会感觉很过瘾。这本书它告诉你一个译者他可以怎么样跟着作者的异想天开去适应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让你看到同一个人似乎像鹦鹉或九官鸟一样讲出几十种几百种不同的风格。还有这一本非常漂亮的《傲慢与偏见》，大家都感觉说这是一本你已经知道的书，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在现代有一个现在在写战力喜剧在做战力喜剧的人把这本如此经典的东西以现在的方式去呈现，而且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那个人跟人之间讲起话来那种细微之处意在言外的东西，很欢迎读者来看这本书，可以感受一下怎么样以现在的方式去诠释这些经典，穿梭古今，遨游世界。

0: 泰山在邀的时候，我就找了几个理由婉拒。对，那后来隔几天，刚好我从我家下楼，然后遇到我们邻居，邻居就说：“哎、欸，你有上电视、欸？”然后我就想，我怎么会有上电视？后来才发觉，我好像几年前，他可能看到是更早版本。对对对，就是好像在台北市立图书馆那个版本。对，那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从小是比较害羞的，所以我其实我比较习惯声音被你们听到，我比较不习惯被你们看见。那我当然因为讲了可能上百场上千场了，我渐渐演讲的时候我就没那么害羞。所以有些人说我看不出来你讲课的时候会内向，那是被迫练习。好，练久了就没那么怕，但是我等一下要离开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再跟我讲话，嘿，我又会恢复正常害羞的状态。好，那我最后答应是因为我们邻居他跟我讲完以后，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说，哎，其实趁年轻的时候还能抛头露脸的时候，其实做一点点分享，说不定对有机会接触到的家长某一个触动。也许人家就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改变。所以我在今天演讲的开场的前五分钟会花一点点时间告诉你，原来我们的小孩早年如果没有网络的话，会跟我们小时候蛮接近的，就是有一点白目，有一点冲动，有一点点被爸妈管教，然后有一点不服气，可是因为邻居都会冲下来说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们就吞忍了。嘿，有一点像那个男生当兵，好，新兵进来其实对长官对于老兵不是那么满意，可是大环境你如果敢太摇摆，嘿，你可能就有当不完的兵。那曾几何时，其实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变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生养小孩是来帮忙修行的。好，所以我今天第一个重点要呼吁的是，如果你有幸有小孩，你有幸有小孩，你当然有一个责任要把他养育，但是反过来也要恭喜你，我们历代的祖先都经历同样的事，就是透过生养小孩结婚来逼自己变成不是很单纯的人类，变成比较有品德，比较有修养。那品德跟修养教养累积不是很好的，后来就很痛苦，然后比较能有一点品德的，有一点教养的，慢慢就活下来了。那本来这个事情很单纯，所以我在小心肝变大暴龙里面我画了一个股票走势图。哎，如果你们去网络找或者去书店找，那个图基本上已经把你敢生小孩，你后来的二三十年的人生要修养的功课都列完了。第一阶段是身体的锻炼，好，小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非常超体能，你们现在有一点淡忘那个岁月了，你现在是被他气得睡不着，但是你当年是因为他半夜生病啊，喂奶啊，然后什么叫妈妈叫爸爸，搞得你睡眠不足。我有一个学弟，他生了一对双胞胎，他来问我们说什么时候才睡得饱，然后我们的一些同学就回答他说，你不会睡饱，可你会慢慢习惯睡不饱。所以修炼身体很重要，在我书里面讲的要诀就是你要允许你的猪队友偶尔换手。有的家长就会说，他都拿手机给他玩啊，他都喂他吃垃圾食物，他根本没有认真在顾小孩，他顾得再烂你也要换手，不然你会身心俱疲。你的教养方式再对再好，你来上了这么多的课程，会因为你过累，最后对小孩会想捏他，会想骂他三字经，不是你心不好，是你太累了。有的人说，那被另一半被长辈乱教养，那不是影响孩子一辈子吗？早晚他会被社会影响的，社会的影响有正面有负面，所以你也守不住他完美的人生。 但是你如果体力保存得好，你回来陪伴的品质会比较好，转眼之间会进入他长到你的肩膀以上。我在书里面讲，进入准青春期的小孩，原则上他没有像幼稚园国小那么黏你了。在幼稚园国小你送他去上学，他想尽办法不要你走。好，江翠国中就在这里，他还是会想叫你送他来上学，因为毕竟自己来也挺累的，但是他希望你不要太接近校门口就可以离开，因为被他的同学老师发现还跟他爸妈手牵手走进校门，他在江翠国中身价会很差，被人家说妈宝，被人家说没长大。所以第二阶段其实他们会让你们进入一个体力没那么累，因为他比较独立一点点，但是心情会很糟。
1: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2: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1: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2: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1: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2: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1: 大师版税几何？
2: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9点钟小孩才回来，这时候你要怎么说？我跟各位讲，我们等一下会讲标准答案，可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几乎没有家长说得出来，因为除非你是 AI 输入一个智慧说，如果本来5点半归回来，小孩子9点才出现，讲这个话结局会比较好，讲这个话结局会不好，你们都会说好。可是因为你是人类，你从5点半到9点你几乎要崩溃了。你不是要让你的小孩为难，可是你讲出来的话其实会带着一点杀伤力，是因为那谁来懂你的修养？谁来懂你已经尽力？你本来在6点半还决定提醒自己 AI 说讲这一句才会平安下庄，到7点半说只要他回来就好，我讲这一句就好，等到门一开一看钟，9点半你悲从中来。

你满腹委屈，你的另一半还会跑出来指责说，有话好好说就好，你现在凶什么凶？妙的是，如果等的是另外一半，啊，你是刚回来，你听到外面在匹配酒，你也是跟他讲有话好好说，你知道吗？骂小孩其实心里也有一点自责，因为没有人想骂小孩。最后的爆点，修养一定会破功，就是家里的长辈、猪队友突然跳出来，还说你教养的不够好，你人生就瓦解了。好，各位目前正在第二阶段，根据我们小心肝变大暴龙的论述，理论上孩子20岁以后，你修行就会告一个段落。第一阶段是超体能，对不对？第二阶段是魔心性。好，有的人会说，那再来就完成啦？没有哦，身心灵。我帮你们预告一下。好，你们这边有没有小孩子已经念大学出社会，跑到中南部去出国了？我跟你讲哦，照样在修行。你说不用管小孩有什么修行，不用管小孩很可怕，因为你会发觉时间变很多，而且陪在你身边的就是猪队友了。而且你本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偷偷在心里想，等孩子大了独立了，我就要跟他拆了。你的计划都计划得很好哦，可是五月转眼就要到了，报税又要来了，合并申报好像扣税扣比较多，然后当年比较想念的那个学长，看看他状况也不是很好啊，狗不凶，可是这狗不凶下来，每天都好难受，而且更年期以后有一点点睡眠也受影响，很年纪大了会想要睡，很容易累，但是睡很浅眠，然后醒来，你看看旁边那一个，你就感叹这一生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你这时候会遇到灵性大爆发，你会问很多卡夫卡、笛卡尔，他们都有卡，因为他们人生常常在海边走路，他们有哲学思想，他们很想跳海又不敢，他们卡关，他们就问 Who am I? 我到底是谁呀、啊、Why I'm here? 有电视录影，我就唠一点英文，因为毕竟我有 念 ABC、哦、那个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活着要干嘛？因为你以前的意义价值，小时候孝顺父母啊，听师长的话啊，你得模范生啊，考第一名啊，交朋友啊，谈恋爱啊，爱老公啊，最后都死心了，这些人都不值得，最后剩子女啊，子女最后他也目送他渐行渐远，你突然想起一件事，我还要干嘛？哦，还好泰森有办这个活动，你今天至少还可以来听个课，因为年纪大时间多，你有的时候会那个念头很杂，然后那念头在脑筋里转啊转啊转啊，荷尔蒙就会变化。我们精神科里面最常来门诊的第一名就是睡不好，而我们每次这样听下来，就会发觉啊，刚好时间多，人生可以享清福的时候反而烦闷。所以我今天慢慢带到延伸的主题哦，小心肝变大暴龙这一趴讲完了哦，你们科普的尝试已经有了哦，就是你敢生养小孩就要先累体力，恭喜你们已经过关，你们还活着，应该已经有一些后遗症了啦，好、哦、有一些什么关节啊、颈椎啊，那个你自己去保养，你现在过的关叫做心情常常很糟糕，血压有一点高，在他20岁左右，你就会过关。你跟他的关系不会好转，但是你会莫名其妙放下，看不见，心就比较放空。啊，什么时候想见他见得到？钱不要一直汇出去，他就会回来。啊，回来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8000、6000给，你把它换成100元的。啊，慢慢发，他会跟你讲久一点。上次有人说，那换10元的不是可以讲很久？换10元，儿子也是有骨气啦。你换10元，儿子女儿最后就会说算了，好，这样会听你讲很久。好，所以基本上，魔心性在孩子20岁之后就转到修灵性。啊，灵性有修有修，没有修也没关系。

等到你的孩子有他的下一代，你的孩子有他的下一代，你人生就出头了。我在小心肝里面的数据是，女儿是到28，儿子要到35，所以你们可以稍微算一下，你什么时候会出头天？不难算，对不对？最小的那一个，到底他28，你几岁？他35，你几岁？你们要不要花10秒算一下？如果超过30秒算不出来，其实今天也不用听了，因为你已经生病了。我现在停10秒，是因为要让你们认真算哦。到底你人生什么时候经过身心灵的修养？最后没有修养也没关系，他会出头天，就是他岁数到了。如果有结婚生小孩，没结婚有小孩也没关系，只要他有，再降级一点啦，没有养小孩，有养猫狗也可以。他只要开始去照顾一个生命，他就知道。当年他对他父母有多糟糕，然后他有的时候托你照顾他的小孩的时候，小犬的时候，他还会印一个单张，说什么可以喂，什么不要喂，什么节目可以看，手机不能给他。他把你当成没有养育过小孩，瞧不起你。好，我们给他一点面子，那张纸就收下来，反正他字印那么小，我们也看不见。啊，等他走了去上班啊，去忙碌，我们卖张纸就揉掉，呸，哈、哦，虽然我品德已经到一个地步，但偶尔要正常一下，因为忍那么多年的，他居然还来叫我教孙子，凭什么揉掉？投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远比投资儿子女儿要来得划算。哎，我这边的讲的是比较深远的，刚好在清明节过后。你们有猜到了吗？为什么投资第三代比第二代会回本？以你们的智商，我感觉会笑的可能有领悟到了，还没笑的我公布答案。因为有一天我们百年以后，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扫墓的年限比儿子女儿久很多，然后你只要用几个麦当劳、几个公仔、几个宝可梦给他玩手机。给他眼睛玩到坏掉，他就会说阿公对我最好，世界上阿嬷最疼我，而且你还可以趁机报仇，因为他爸妈回来把他带回去以后很难教，从食衣住行都被长辈破坏了。你们现在正在受苦，因为你每次想要叫你爸妈帮忙顾的时候不要乱搞，他还会跟你呛一句，你小时候更难带。然后那个孙子孙女还得意，原来其实你也没有逃。有没有说到你们的感触？你们不要再递字条给你爸妈，因为我们有去长青学院讲课，叫他们说儿子女儿把小孩子弄回来要全力宠，因为将来坟墓就靠现在宠他们，砸个1-2千块，小孩子砸了几百万，不如砸孙子2000块。孙子将来也会长大，进入青春期，跟他爸妈玩 gay， 然后走到公园看到月光，想到阿嬷，哇，你们的剧情都出来了。阿嬷，你伫倒位啦？你伫个迄边吼？你起码拢唔知影我的生活。哎，我这样有点勉强讲吼，我嘿，就是意思就是说。世界上你走了以后，没有人那么爱我了。你的灵魂那时候如果有感应到，你就会觉得今天来听演讲很值得。柯老师讲得很准，哇，那回去要全力哈、哦，准备钱3000块就够。如果有第三代，全力栽培，好、哦，汉堡3个，垃圾食物多一点，手机给他6G、7G 开到饱。你的墓可以少100年。这投资一本万利，而且那灵魂看到你的孙女在公园哭，你突然感觉啊，没错，太值得了。而且你的小孩果不凶，还是会把第三代送回来给你顾，因为他想省钱，因为外面找保姆也贵。
他这时候会把字印大一点，因为他感觉原来你没有看。这时候也不用揉掉了，因为你的小孩也快崩溃了。你只要哈、哦、把孙子说你先去那边坐着，然后你跟你儿子跟你女儿拍拍他的背，好、哦、淡淡的跟他讲这句要抄起来哦，可能十几年以后可以用哦。你也有今天。你知道这句话讲的时候哦，我们这一生的恩怨都一笔勾销了。所以你看投资小孩哈、哦，到他35、28，你就会逆转胜。第一个砸在第三代可以享受百年扫墓，第二个看到第二代被第三代欺负，你这一生的冤屈比听100场演讲还有效。所以你刚刚那个岁数算出来了没？然后现在跟自己发誓，我死也要活到那一天，植物人也要撑到那一天，我要亲眼看到他的下场。第三代为难第二代，会让第一代有一种莫名的和解、宽恕、修养、品德与教养，那时候会到高峰。嘿，你人生会有大爱，为什么？你会觉得一切圆满。所以以前我们那个作业本没有讲错，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哎，我以前小时候不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慢慢懂。哎，原来先总统蒋公可能知道，哎，发展心理学有讲，其实历代的父母功课都这么难。开场白讲完了，第一页投影片还没结束，对不对？因为我经过这20几年哈，我已经有一点点年纪，我今年应该是做第30年，所以理论上我们同学已经陆续在规划退休。训练徒弟这个阶段了，那我其实想把我一些什么小心肝变大暴龙也好啊，亲子教养投资心法也好，我把它保存下来。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把我这些想法可以变成文字、声音、影像，然后以后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啦，对青少年有兴趣的，他就不用像我当年一样还要从头接触嘛。而且 Erickson 他这个理论，这个股票走势图其实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把英文翻译成股票图，这个是我创建的。但是你如果打发展心理学 Erickson， 他有告诉你为什么养小孩一生走势会变这样，看完了你就会豁然开朗。那为什么我有进化呢？因为我无意间参加了这个活动，点萎缩了，所以我去开发长辈的市场。哎，第三人生。

今天会有这场演讲，叫做以聆听陪伴无声呐喊青少年。其实缘分是从2019年疫情快要爆发的这一场讲座来的。这一场讲座我认识的这个人，这个人如果你有一点知道

他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他是做那个连环炮，孙小毛，嘿，那个有一点点白头发的，他叫王伟忠，那他那天也要去讲，然后他的秘书就发觉我发言的时候，那个观众笑得比伟忠哥讲话的时候还多，他们那时候就说要不要找我去当那种什么直播卖药的艺人，我就说我去，我会很乐意来跟你们聊天。聊完我就跟他讲说，我最多只能聊天，不适合录影，我们就结束了命运的合作。然后跑到这边，这边是广播电台，他们叫我去讲节目，讲青少年忧郁，爸妈怎么办？这个我很会嘛，小心肝变大暴龙，讲了一堆案例，所以我就去答应了。结果没想到这个主持人蛮认真，他讲了一段话，他念了新闻稿。这些网址都是那个新闻稿。根据卫福部统计，20年来台湾青少年族群自杀率一直攀升，去年还创下新高。这个是2020年，所以是2019年还创下新高。2019年4905位通报，257位死亡，现在更多了啦。15到19自杀率连6年攀升。那我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很严重，然后主持人有一点夸张，因为他在念的时候把257变成2570死亡，然后我直觉，因为我毕竟有念书在医院嘛，我说没有死那么多，没有，他就说可是是有啊。那因为我那时候眼睛有点老花，他在念那个稿子的时候，我是有假装靠近看，其实我眼镜不拿下来我根本看不到。哦，可我心里就很烂，他就一直抱，他说哇太惨了，我们每天有10个小孩自杀死掉，讲。后来他们自己助理齁在广播室去 Google， 然后赶快说哎没有是257，哎结果你知道吗？我跟这个伟忠哥他们合作的那个秘书，那因为我后来没有谈成，他刚好开车，他听到这个广播节目，他说柯老师，那现在有一个活动叫 Podcast， 他说这样好不好？他说因为他是孩子的妈，他说如果这样子他孩子将来万一几率也很高会想不开，他说你要不要固定齁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这么脆弱，好，我们爸妈要怎么办，老师要怎么办。好，我那时候也没认真想，我就说好啊，因为我不是刚好讲说我想要开始留资料吗？我们就这样合作了1年半载，然后我慢慢才发觉这个事情比我想的严重，因为小心肝变大暴龙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小孩那么脆弱。哎，我们以前有没有听我们的爸妈说他们小时候都被他们的爸妈吊在树上打？我一直在台北市跟新北市找到底有哪里有那么多树要把一个小孩吊起来打，有那么容易吗？他们好像喝开水一样，几乎常常在被揍。那我就在好奇，我突然发觉以前的小孩过得那么痛苦，都没有一直得忧郁症，都没有一直窝在家里不出门，现在给他们吃好的用好的，所有的电费就在他的房间装冷气，网络全家都收不到讯号，他那一间最好，他怎么会要想不开？哎，我开始认真研究。我先考你们，以聆听陪伴无声呐喊青少年，你觉得容易吗？你注意想象一下，你家小孩9点回来以后，怎么问死都不说话，他看不出来在呐喊，你只看到他无声，而且他那个脸很讨人厌，他的眼神甚至流露出你管够了没。然后家里最棒的那间房间他咻一下就进去，然后你还想要问他说你这3个小时到底怎样了，他门给你砰一声，然后你门打开，好，你吵屁呀！你都还没有讲，你再认真想一想，这房子谁在付贷款？
而且你本来还在忍住，因为 AI 说这时候骂他结局会不好，你看到他人混乱就算了，整个空间就是一团废墟，有点像乌克兰战争那样子，你已经忍住不要看，现在门一开又看到，你血压已经不稳了，顿时升高。我跟你讲，你这时候再也没办法无声呐喊，不是他无声呐喊，是你有声喊叫。你怎么聆听？因为没有人聆听你啊，没有人聆听爸妈的心酸，从五点半到九点的委屈，然后一定要听演讲，讲出正确的话，最后看到房间那一刹那，还要听他讲，你吵屁啊。怎么做到这个题目？我今天直接考你们，下面这题字很小，不为难你们。要不要试着听听看？这个人是谁？就是我。这个人心里正在呐喊什么？我现在如果沉默，你们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你知道我们心理医生钱多难赚了吧？正常来找我们讲睡不着的比较好赚，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睡着，可是我们会怎么这样啊，好严重啊。我们跟精神科医生最大的差别是，精神科医生都在打病历，他那个比较没有认真听，然后他病历打完就会直接问这个状况多久啦，吃药会不会过敏啊，啊胃口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有一本书叫 DSM， 他核对那些标题就知道开药要开几颗。至于你是因为什么小孩子在生气，因为婆婆对你有意见，什么什么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还是另一半什么婚姻有状况，他都没有听，因为他一天要听100多个。他认真听的话，他自己药量又要增加了。所以你下次拿了药，不要一直问说会不会有副作用，你讲这句话会不会有副作用。医生的大脑，我跟你们科普一下哈，脑里面哈很简单的结构，这边还有一点头发的地方叫做 IQ 脑，这边太阳穴的地方叫做 EQ 脑，脖子这个地方叫生命中枢，这三个地方，这两个是好朋友，小狗小猫都有，这边只有高等的生物才有。狒狒有长一点点，但是还不够厉害，所以被干掉了。但是人类基本上 IQ 就很发达，注定的人类会得忧郁症，因为动物可以按照本能来活动，有情绪来就发情绪，情绪完了就去吃东西。人类有品德与教养，做人要有品。我这样子凶小孩，会不会我自己修养也不好？会不会他也有委屈？可是，在看到他那个脸，还有那个房间的时候，这边的速度远不及这边爆炸的速度，你就说你这什么态度？然后你的孩子开始不吭声，陷入无声呐喊。他的难是难在哪里？很像我们医院遇到青少年睡不着的来，尤其是失智的老人来，会讲很久。医生是开药，我们是聆听。我们的聆听为什么那么可以收比较多的钱？因为我们这是有机不伤身的疗法，吃药多少会有副作用，用怎么这样，好辛苦哦。而且我们的表情会跟你的痛苦完全同步，你会感觉找到知己，那种温暖的感觉跟吃百忧解差不多。我们去做断层扫描，3个月后这边的颜色都有改善。所以我们现在敢跟医生呛虾说我们这个可以调整了，因为我们一天只做5个，我们优质的陪伴让你讲可以讲1个小时，通常还不够啊，我们尽量约满一点。下一个病人因为很红，他要爆炸了，他会敲门说公耍不会，然后因为我每个都会 delay 几分钟，然后最后我又累了，因为我这边也会红起来，然后我站起来想要准时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定得功给我给我给我分钟的戏哦。你就发觉其实人都希望被了解，这种我们好处理。而且我们也会担心这些个案啦，只是还好一天要听5个，
第二个比第一个更严重，第三个比第一个、第二个更严重。我们后来就慢慢忘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啊，到第五很严重，为什么也忘得记？因为我自己也很严重，我就会去说啊，等一下要吃什么。所以其实烦恼永远都有，下一个烦恼就可以挤掉前一个。哎，这个顺便到时候有机会再讲一点点佛学，它这个跟你执着有关系。啊，越执着的时候，这边就会一直红，啊，红超过两三个礼拜就会得病。很容易得病哦，也很难，看你执不执着。像你今天来听演讲，听到别人家也很辛苦啊，听到柯老师讲一些案例，你笑出来，这边就没那么红，你可能就可以保护到4月20号，因为你现在有笑出来，它变蓝色。刚刚我讲要连续两三周一直红，我打断了你的执着，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愿意走出来。你接收到新的刺激，有可能挤掉一点点你原来今天跟你小孩、跟你婆婆、跟你老公早上正在不爽的事。我现在一讲，你又想起来，又红起来。因为等一下快要到了，现在几点？好，快要回去人间了哈，快要回去人间了。那因为中间有变蓝一阵子，其实你应该回去开始又红起来。要到4月20号才会得病，我们收费收2-3千块，主要是延后你发病，不是让你人生很快乐。而且我们这个价钱蛮公道的，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4:30，礼拜日上午9:00，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几乎我们的人生遇到周围所有的朋友，你就算约他喝下午茶，也花1-2千块，你也在抱怨小孩，他也给你喝2下，但是他其实都在吃东西，然后等到你讲到口渴，才讲15分钟，你也喝口水的时候，他居然会说他那个老公吼有一点状况，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啊？他刚刚不是都在听我儿子，怎么开口就变成接他老公？然后更奇妙是他讲5分钟以后又口渴，你又会接我小孩。我有的时候在旁边听，我觉得那服务真的烂透了。然后你们宁愿花1-2千块的下午茶，不肯来看个病。我们很到位，我们优质的，我们世界上只有你。啊，你们都是互相看到一个人的样子，就投射你心中的悲伤，所以你知道以聆听陪伴无声唱腔难在哪里？因为正常的人不爽的时候是会抱怨的，会抱怨不严重。你们现在的麻烦是贪念很重，你们希望他以后可以平安、健康、快乐。我上次有在另外一个餐厅看到有一个中年，大概比我大几岁，他说我现在心愿很小。只要他爸妈不要常常生病去医院，他小孩乖一点、听话一点、成绩不要求，然后自己的膝盖不要常常痛，这样就好了。我心里饮料差一点吐出来，这是宏愿呢。他不知道这是人生最满足、最圆满的境界，居然说我现在心愿很小，我也没有要赚大钱，我也没有要功成名就，想太多了。好，你慢慢去理解，其实有抱怨，你有让他倒完垃圾，反正他隔了天亮，隔了后天，隔了夏天，隔了冬天，总有别的烦恼嘛。你当年还不是为了你爱情有问题、婚姻有问题、钱有问题，你还不是很烦恼，心里想怎么活下去？你今天还不是来听演讲？你有呼吸就活下去啦，很苦啦。

我唯一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到我们病人比我还苦，然后他们最大的幸福是他不知道我比他还苦，大家轮流在苦。那个脸书不要常常看，不然你就贴，你也去吃好料。因为只看脸书不贴脸书的很容易得忧郁症。 FB Facebook 他们真正的名字叫 Fakebook， F-A-K-E 翻译成中文叫假的，它是部分真，它真的有快乐的时候。可是这些我的朋友也来门诊过，他讲的悲伤也是真的。其实人世间有的时候有一点快乐，有时候有一点痛苦，这才是人。而且你会感觉到快乐，主要是因为你受过痛苦。我现在带到今天的正题，以聆听陪伴无声呐喊青少年很难的原因是，年轻人命很好，快乐的时间是有人类以来，从皇帝蚩尤在中原大战，好，一直到那个什么夏商周，什么元明清，到慈禧太后，八国联军，到孙中山先生，到贾伯斯出现做手机，人类第一次体验到可以活着没事干。你们的小孩第一次可以体验到没什么事干。你说没有啊，他们要读书啊，要补习啊，要学东西，那些事不做不会死。我们以前被说什么要读书什么，爸妈会说啊，你不读也没关系啦，出来嘛欠卡去探钱啦，好，不然养一个弟弟可以读就好了，你们去打工啦。你有没有发觉你不得不要为了活下去，这边都红到爆了还在奋斗。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心情会改善？因为兄弟姐妹不小心生三四五六个啊，有的时候阿爸阿妈在骂的刚好是你的手足，轮到你，你跟他一起去犯错，结果俩包抓到他，你这边就有一种感恩的心哦，好嘎仔。像我们今天哈，不晓得有没有机会，有机会让你们问问题的话，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听到别人家更惨。这边哈，今天来听演讲就很有收获哦。然后回家，等一下十二点回到家，看看小孩，虽然还在滑手机，算了啦，他还没打我。刚刚问的那一题已经把爸爸打伤了。人要往下比，就容易感恩；人往上比，就容易生气。快要讲到重点喽，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滑手机只会往上比，刚好他是整个家族的希望，他是金孙哎。我们以前要等到长辈有人往生，我们才能从小桌子团圆饭升到主桌大圆桌。你们的表情有一点对这个画面很陌生，对不对？因为现在都是到外面去过团圆饭。我以前小时候住北投，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是长孙，我阿昼过世以后，我照那个十二个中常委的顺序，我被提拔，你知道坐到那个主桌，哎，视野真的不一样。哎，我那个表弟表妹，我心里想，倒倒蛋呐，阿公阿妈姑讲健康哎，因为那个要有人走一个才能补一个，你知道那种活到十几岁才升格的感觉，那种感觉有一种逆境突破。你知道有痛苦完，很容易有快乐跟放松，是因为哎呦，今天不用做事，啊，万一天天没事做嘞？啊，没有痛苦，快乐没感觉哦。快乐没感觉，像要让你们有立刻快乐感觉也很简单。我等一下冲下去，叫一个妈妈或叫一个爸爸说，不要再听了，来来唱歌。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可以让你唱歌。然后他如果执着心比较重，他就想糟糕要唱哪一首。这个家长，我最后宣布说，啊，开玩笑的啦，好，没有啦。他就哦松了一口气，其他的人对今天的演讲记忆不深，他对这场演讲记忆很深。哦，差一点出事，还好最后说放过一马，时间不够了。所以有痛苦反而有反差，神经会有感觉。我把脸捏到有一点痛，其实神经很厉害哦，
你力气不增加，后来就不痛了。原来我们大脑这么复杂，只为了一件事，面对不容易的世界，可以慢慢的用脑子发力气，最后去适应社会，适应环境。可是刚好在贾伯斯发明手机之后，世界有一点点麻烦，我们现在这些小孩受苦的次数很低。我们今天会有三个重点，等一下我会讲给你听。我要告诉你哦，很奇妙的一点，你们的小孩是有人类以来最特别的一批，我高度怀疑他们正在变种。他们甚至有可能，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有看过电影？因为我猜你们很忙碌，可能没有空看电影。有一部电影基努里维演的叫《骇客任务》，嘿，那个人躺着，然后里面会打武功，打武功是他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他。还有一个电影你们可能听过，叫《阿凡达》，人类都已经受伤了，可是他在那个世界可是很厉害的。还有一部你们可能没有看，但是他很传神，讲玩电动玩具，叫《一级玩家》。这几部电影去看哦，我高度在担心，或者高度祝福，我们真的是退化了。因为未来的人类，他们现在为什么闹脾气不上学？为什么整天装死躺平？他们即将出骇客任务，他们即将进入阿凡达，他们以后只需要躺着，然后接线，很忙碌哎，一天很精彩，那个叫元宇宙。将来连眼镜都不用戴，脑波就可以影响，一天很精彩，比他被污染的环境，比他被赚不到的钱，比他被他爸爸妈妈同学欺负，那个世界他可以去演另外一个时空。啊，如果尿急怎么办？我们现在有些个案很厉害，他在房间装保特瓶，他死都不想跟他爸妈讲话，所以他明明在家里，他假装在留学，他在纽约，所以天亮的时候是天黑，天黑的时候是天亮，所以他等爸妈睡觉以后，他会把四罐保特瓶拿出来倒掉，再回去，尽量不要接触到爸妈，那个饭菜吼，饭菜自己随便弄一弄，赶快拿回房间吃。房间一团乱没关系，他只要沉浸在网络世界，他那边有他的好朋友，有他的战队，在里面他可是个盟主。真人太难搞了，他那样眼神看我，会打我吗？好、哦，进教室了，我一个礼拜没来，你看同学都还瞧不起我。好、哦，老师说你坐下，你看又在鄙视人了。因为心念这件事，他的念头觉得自己活得很烂，他就投射出来，觉得别人都准备在瞧不起他。自卑的人，有的时候外面装坚强，其实是因为他不想面对自己的脆弱。这时候爸妈补一句：“你这么晚回来干嘛？”太好了，我这一生的悲怨，就是有你这种父母，人家都是富一代。我好歹是富二代，嘿，你穷一代，我穷二代，什么穷一代穷二代？你很穷，你已经集中最好的资源给他，可是他手机一滑，人家是玛莎拉蒂，嘿，我们家是脚踏车，怎么会变这样？哎，拜托啊，我小时候我邻居买了脚踏车，我就很难过。还好那时候没有脸书滑到大陆北京有人什么6岁就赚100万。那时候我就会崩溃。我后来有脚踏车，而且我骑得比我同学快，我人生这边就蓝色了。以前齁比较笨，比较容易痛苦完有快乐。现在的小孩智慧很高，讯息很多，他觉得美好的人生应该是这样。本来的大脑是来适应世界用的，现在他的大脑是要来追求快乐用的，完蛋了。大脑不是来追求快乐的，越追求快乐，越容易看到自己还达不到快乐的时候，它就虚空了。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信仰佛教的人，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心，驾驭自己的心。唯有用心去体会佛法，将佛法用诸于平常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最幸福、最快乐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你听到一段美好的音乐，或者是看到一个很感人的电影片段，或是别人一句贴心的话，你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这么敏感的体质，到底这个泪失禁是一种心情的表现，还是个性的问题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身心科医师廖伯乔廖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廖伯乔。
0: 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周奕晨，奕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周奕晨。
0: 好，这个奕晨是职能治疗师，所以
2: 是。
0: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哭点很低呀、啊，比如说有时候看一段感人的影片啊，或者听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就哭
1: 你就翻
0: 了。
1: 泪就
0: 好，
1: 哭
0: 所以
1: 了。
0: 这种哭点低的人，这种算是泪失禁吗？
2: 我觉得应该算是情绪表达的一种吧。你会哭，表示你会宣泄情绪。我觉得比较怕的是，你都不宣泄情绪的，你都压抑的，那种可能更不好。所以我觉得泪失禁，它可能只是一种名称。那我觉得比较多的应该是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你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看影片哭啊是很正常。有时候我们会有移情作用，然后觉得啊，他演的好像我，对，然后听到某首那个歌，尤其你在失恋的时候，他说啊，这好像在讲我，我就是被劈腿，所以这歌手在写我，所以我就哭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移情的作用在里面，这样子。
0: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看那个，我去看电影，我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那部片是那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然后里面戏里面有一个片段，就是 ending 的时候，言承旭就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女生哭到，就通常我们看到这么感人的事情，我们会啜泣，她是嚎
2: 嚎
0: 啕
2: 啕
0: 大
2: 大
0: 哭，
2: 哭，
0: 她在电影院里面嚎啕大哭，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对，她可能念书的时候真的有一个言承旭。错失的爱 情是不是？
2: 对，
0: 所以
2: 所以
0: 这是一
2: 所
0: 种
2: 会有，
0: 共情能
2: 对，
0: 力。
2: 我觉得是一种共情的，或者移情作用，会觉得说他演的好像是我的经历，或是这个歌词写的好像是我，或是某一个电影，像最近不是有一个热门的电影吗？
0: 阳光女子合唱
2: 对
0: 团，
2: 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很多人哭
0: 哭
2: 吗？
0: 翻哭翻，
2: 对
0: 他们
2: 对，
0: 说
2: 哭
0: 哭
2: 翻
0: 翻，
2: 了，说进去一定要带一包卫生纸嘛，就进去不是带爆米花，是一定要带一包卫生纸，然后电影院前面还会放卫生纸给大家免费抽取。
0: 哇，
2: 对，
0: 那你去看了
2: 我没
0: 吗？
2: 有，因为我
0: 你
2: 怕
0: 是
2: 我会，
0: 怕会哭
2: 对，
0: 是不
2: 我怕
0: 是？
2: 我会哭，我怕，
0: 我跟你讲，我一样，我不
2: 对，
0: 敢，
2: 我不
0: 就我
2: 敢，
0: 怕我会哭太凶，
2: 对，我也
0: 是不
2: 是，
0: 是？
2: 就是怕丢脸，对。
0: 哦，所以这是一种共情作用。所以以前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女生投射自己是女主角，男生投射自己是
2: 男
0: 男
2: 主
0: 主
2: 角，
0: 角，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嘛？好，那想请问一下，两位平常在生活里面，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算是容易泪失禁的类型吗？眼泪多的类型吗？还是比较说是会负责照顾爱哭朋友的角色，会忍住的那种？
1: 我要承认，我也是爱哭型的，
0: 就你是爱哭的。
1: 在电影院啊，在。

0: 在戏剧、在剧场里面哭，哎，其实旁边人影响不那么大，但如果在一般生活之中哭，好像就会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多一点，所以我都会选择在戏院里面啜泣啊、哭啊，好好的发泄情绪。那我想到我最容易哭点，就像那种小朋友他拿着冰淇淋很开心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个跌倒，冰淇淋掉下去，这种简单的点我就会觉得哇。好失落，好
1: 打
0: 失
1: 中
0: 望哦！
1: 你，你小时候也
0: 我
1: 有，
0: 可能，对，我就在想，哎，可能有类似的经验，我可能这样就会犯泪，就会哭。
1: 我记得我哭的最凶的一次是我去看《玩具总动员》，大家一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看玩具总动员会哭？因为那时候我失恋，然后戏里面有一段就是他有了新的玩具就忘记了旧的
0: 就
1: 玩具
0: 抛
1: 被
0: 弃
1: 抛弃了，
0: 了。
1: 天哪！我突然间被打中，你知道吗？哭翻了。所以，就算是卡通，也是可以有感人的剧情的，
2: 对，
1: 是不是？好，那医学上面有没有真的有讲所谓的类似镜这样子的名词呢？
0: 其实，在医学上面，这个词其实比较像坊间在使用的，大家在使用啊，会说，哎，你很容易哭点很低，你会觉得哭这件事情，就像刚刚提到，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宣泄，它是一个人在宣泄情绪的时候很自动的一个方式。我们总不会说一个人笑，就说他笑点低，哎，好像还是会这样讲，但就会说他，就有什么笑失禁，这个。
1: 总不能用笑失禁来形
0: 这
1: 容
0: 样讲
1: 吧？
0: 好像真的很奇怪，但哭这件事情，或许我们在一般时候太过的把它负面标签了。哭是一个这么正常的事情，如果不负面标签，那就不会有这个词存在了。所以
1: 有
0: 如果
1: 道
0: 这样
1: 理。
0: 讲这个哭的话，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常的，你哭、你笑、你生气，哎，都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或许这样子其实对自己，然后对自己的形象，还有自己对自己的概念都会比较好一点。
1: 好，比如说我难过的时候会哭，对不对？然后我生气的时候会哭，我看剧的时候我会哭。那如果有这几种现象，是不是表示我就是有泪失禁的体质呢？
2: 体质哦，我觉得不一定是有那个体质哎，而我觉得反而是说你比较容易去从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或是从别人的可能看生气的时候哭啊，然后或是看影片的时候哭啊，看剧的时候哭啊。我觉得像刚刚医生讲的话，就是你的这是你本来就是很合理的情绪的反应嘛，但有些人是生气的时候哭，有没
1: 好，
2: 有？
1: 生气到
2: 对，
1: 哭
2: 气到哭就是气，然后可能。想讲的话骂人的话骂不出来，然后气到哭，我觉得这种反应也会蛮常见的。就它不是我们所谓很常见，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它是很情绪很澎湃的时候，然后吵架吵输了哭，我觉得这也蛮常见的。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会很容易跟人家吵架，吵输了他就哭。然后很生气，很生气，然后你就觉得他要骂人，他说我都骂不出来，他每次都很可爱，他说我都事后才想到我要骂他什么，在当下我都骂不出来，然后就很委屈的哭了。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哭呢？他说因为我觉得我太难过了，我太委屈，我就明明要知道要骂他什么，然后但我却骂不出来，对，他就哭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的杏仁核，我们讲杏仁核可能比较活跃，杏仁核是管我们比较低落情绪、比较负面情绪的嘛。所以他的杏仁核可能比较活跃，所以他就突然就爆发了很多不好的，我们所谓的不好的情绪。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嘛，宣泄他生气。有的生气可能是会踢桌子啊、踢椅子啊、打人啊、丢东西啊。那某些人的生气可能会觉得我委屈，所以我就哭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动不动就想哭，我难道真的泪失禁了吗？比如说，激动的时候很快就会有想哭的情绪，想哭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明明清楚不值得哭，但是我却哭了。比起悲伤，更多发生在生气或委屈的时候的情况。之后回头会怪自己，哎，我怎么又哭了呢？所以，容易泪失禁的人，是不是他们的心理状态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脆弱的呢？
0: 比较脆弱，同时也比较复杂。我们看到第三点写的是明明清楚不值得哭，却哭了。这个其实很典型的是我的理性和我的感性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在同时间存在的。我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应该、不太对，但是我还是做了。那这个就要延伸到第五个，我这个时候情绪的宣泄、情绪的抒发，我还会自我。自责，然后自我谴责以外，又开始觉得哎有点内疚等等的，这些其实理性和感性的差别会让我们整个会有点失调。那我补充一点是，虽然我们说泪失禁，但有可能它不一定是失禁，它是哇。

0: 字，我们在情绪课程的时候都会教孩子很多情绪的名词，对，
1: 那他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情绪是怎么一回事，
0: 会
1: 是不
0: 慢
1: 是？
0: 慢的理解，对。
1: 那有人在职能治疗的时候哭不停的吗？我妈都不了解我，我不知道我怎么跟我妈沟通，然后就哭了那种。
0: 通常都会是生气比较多，
1: 用生气的形
0: 对，
1: 态
0: 用
1: 来
0: 生气
1: 表
0: 的，
1: 示。
0: 对，像我一个孩子就会比较大的孩子，当然比较小的小孩可能不会讲得这么清楚。像我记得我有一个小五的孩子，他就会来的时候就会讲比较多跟妈妈之间的冲突，就是他觉得妈妈管教太严格等等的，然后爸爸怎么样，对，所以就会有比较多他就会在我的课堂当中就会讲比较多跟父母之间的摩擦，对，但不太会哭。
1: 那我想知道你怎么解释这个部分给他
0: 我就
1: 听。
0: 跟他说：“妈妈管你管很多，真的哇，我也管我小孩很多。我小孩都说我是母老虎，怎么办？”他说：“啊，老师，你看起来很温柔，你也会生气吗？”我说：“我当然会生气啊，每个人都会生气。所以你要看妈妈为什么生气，是你做了哪些事情让妈妈生气？但你可能觉得你有做到，可能妈妈觉得你没有做好。”那这有做到跟没做好之间就
1: 的
0: 有一些
1: 落
0: 差
1: 差，
0: 距了，对，期望值有落差，当然就会产生失落感，所以彼此之间就会有冲突，对，
1: 所以有一些人是气到哭，
0: 对，
1: 对不对？有一些人是感性到哭，
0: 对，
1: 所以哭的这个状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还有一种状况是压力大到想哭，这种压力大到想哭还不只限于小孩，大人也会有的。如果真的压力大到想哭的时候，怎么办呢？休息一下。

0: 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2: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医师，有一些人这个情绪容易溃堤，眼泪止不住，是不是跟压力或是他的心理状态是有关联的呢？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而且很自动的连结是压力大，我自动就会想哭。我现在心理的状况不是那么稳定，我的情绪比较低落，我就会想哭。但是其实更早还有一些比较远的原因，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比如说我的特质，我们特质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好也不是坏，我就是一个比较敏锐、比较敏感的特质。我们说高敏感的特质听起来好像都会讲成是负面的，但不一定啊。我高敏感，我才可以去感觉到其他人现在怎么想，他的感觉
0: 他
1: 是
0: 的
1: 什
0: 情
1: 么。
0: 绪，
1: 对，那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容易哭的特质。那因为这样我们也觉得，哭没有不好。但是如果他是压力型的哭，然后让他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压力，那我们还会说，这样子。他的这个哭，反正是一点点的宣泄，但是本来的压力要去处理，本来的情绪这么低要去面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会看到的是高敏的特质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同理心特别的强。就像刚刚提到了，我们在看电影，我们在看戏剧，他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或是我想到我的家人朋友碰到类似的情境，我也会这么的难过，这么的低落。那个其实也是容易哭的一个表现。但刚刚讲到的压力以外，最后面这个反而是生理的失衡要去注意，这个来自于我们现在的不是情绪而已，是身体可能某个地方有点失调，有点失衡了，它动不动有一点点的状态，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哭的一个因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看一个哭的这个特质，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其实哪一个是比较符合自己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很多人真的是高敏体质，就是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对不对？好，同理心强就是一种共情能力很强，就是我很够同理他的辛苦啊，他的不容易。

0: 意呀、啊，压力超过负荷的时候也会想哭，生理失衡的有时候会想哭。通常我觉得是悲伤过度的时候，就会哭翻了，
1: 哭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停，停不
0: 哭，
1: 下来。
0: 哎、欸，我是真的有看过我朋友太过于悲伤，哭到撅过去的，就过度换气，有没有？就撅过去，我就心里面想说，哇，真的有人悲伤到这种程度，所以真的是眼泪哭不停的状况。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议程是这个职能治疗师嘛，同时也是妈妈，
1: 是
0: 有两个女儿，
1: 两个小孩，
0: 多大？
1: 一个中班，一个国小2年级。
0: 哇、啊，那现在正是非常需要妈妈的年纪，
1: 需
0: 是不
1: 要非
0: 是？
1: 常藤条的年纪，
0: 就你开始
1: 你知道
0: 叹
1: 吗？
0: 气了，有没有？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育儿期的妈妈是特别容易有压力的。别人随便一句话，比如说路人说：“哎，你的小孩怎么穿那么少？”他会感冒，哎，我们都会觉得很难受，对不对？或者是婆婆随便一句话，或老公说：“你怎么在家里面都没把家里事情办好？”就类似这种指责，你都会觉得内心里面的压力很大。所以当妈妈应该有很多自己的疲惫跟崩溃。妈妈们是不是特别容易泪点低呢？
1: 我觉得妈妈们应该是说，现在的女性的角色太多了，又要当人家的可能主管啊，还有员工啊，妈妈，还有可能是人家的媳妇啊，反正非常多种角色，所以可能某一件事情处理不好，她就会觉得哇，我这个人是不是就完全不好？我觉得很容易，因为这一件事情这个点不好，然后就会整个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觉得反而很多妈妈会是这样子。我自己最近也遇到一个小小的状况，是我女儿的课业出了点状况，然后就是我们女儿的班导师三不五时传简讯给我，就传 Line，
0: 说妈妈，她功课又没
1: 她又怎么
0: 写，
1: 样？
0: 她订正
1: 她
0: 没
1: 又
0: 订
1: 怎
0: 正？
1: 对啊，
0: 她忘记把水壶带回去了。
1: 好懂哦，对，就是诸如此类。我一看到老师的讯息，我就跟我老公说，我看老师讯息，我就压力很大，
0: 我只能说老师
1: 就是，
0: 很认真当老师啦，
1: 对，就是觉得
0: 是，
1: 我看到老师讯，但我就很能同理我的小朋友的妈妈，我服务的那些家长的妈妈，他们在跟我说："赵老师，我收到家长讯息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又说我的孩子很调皮的时候，然后最近我就觉得哇，我好能同理他们哦，我就是也处在这种压力很大，然后我平常都在脸书啊，都在 po 说我怎么育儿啊，然后我最近遇到这种状况，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自己好失败哦，就是我平常都在教别人，可是我自己的小孩却好像自己处理不好，对，然后我老公说你不要自己这样觉得自己就很失败，我说但是我很容易就会有这样子的移情作用、移转的作用，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一个
0: 我
1: 这样，
0: 明明是个专业人士，
1: 对
0: 我怎么
1: 我。
0: 连自己的小孩都
1: 对，
0: 没
1: 都没
0: 顾
1: 办法
0: 好
1: 搞好，
0: 呢？
1: 对，
0: 对，
1: 就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家长？
0: 所以你会自
1: 对，
0: 责。
1: 我会自责，对，然后我也会觉得很难过，
0: 所以根本不
1: 对，
0: 是你老公骂你说你怎么没把小孩带
1: 是我
0: 好？
1: 老师。
2: 我补充一下，男性代表在这边，其实会说女生，或是刚刚提到是妈妈角色，好像比较容易会有哭泣的这个行为。其实另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帮男生说一点话是，有可能在从小，我们就被教育或是被期待，哭是一个懦弱、一个丢脸、一个没有男子气概的
0: 没
2: 行
0: 被
2: 为，
0: 肯定的行为，
2: 没有被肯定，所以从小就被说，哭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因为这样子，就训练的情绪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露出来。那女性相对来说，好像就算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会太多的这个负面的苛责。或许这个是我们文化可以调整的这个部分，不管男生或是女生要哭要宣泄，都是一个
1: 都
2: 非
1: 是
2: 正
1: 正
2: 常不
1: 常
2: 做的一
1: 的，
2: 件事情。
0: OK。好，有一些长辈说："吼、哦，拜托，我以前叱咤风云，江湖传说有没有？江湖风云面不改色，但是我现在老了退休了，我看一个剧就感动到一个不行，眼泪汪汪的。所以这个部分是心底变柔软了呢，还是真的就是因为老了的关系造成的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想到的是三个可能的原因和理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其实大脑可能相对比较脆弱，或者叫做老化。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前额叶可能较为退化。那我们知道前额叶它是负责是冲动的控制，还有意志的中枢。所以也因为这样，它的刹车系统让这个情绪漏出的这个系统，比较弱了一点。所以它把这个情绪漏出来，那是前额叶在情绪这边比较松一点的刹车造成的。那第二个是，有时候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开始可能退休，或是可能要面临的是身体上面的一些失去的议题，我开始没有办法 法工作，没有办法维持身体的健康，甚至我的家人好像对我的尊敬感也越来越少了。嗯，这样子的角色

0: 换，还有角色失落，其实也会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柔软以外，也会因为这样子会有失落感导致的情绪的宣泄。那第三个是感情解禁，情感解禁的意思是，以前可能我工作上，我在做这个人际的角色，我当妈妈、当爸爸这个角色，我需要有一种权威感，那会有一点压抑的这个情绪。但是如果退休了，如果年纪大一点，这个角色可能失去了，可能消失了，或许他这样子，他的感受力恢复之后，他的情绪表达就更稳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这样看到这三个，都不是哪一个是对的或错的哦。这其实有些像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那是一个随着年纪自动就会出现的一个表现。
1: 好，所以这个年纪大容易掉泪，当然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人生经验丰富之后，你对于很多事情就更有共情的能力，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容易掉泪，然后跟你的个性敏感跟高同理心是不是有关联呢？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哭，动不动就哭，想哭想哭就哭，是需要考虑到找专业来协助的呢？
0: 这个其实相当的为难，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哭到真的停不下来，哭到我没有办法出门，那其实它常常背后的原因，除了刚刚提到的压力大以外，它可能是忧郁症，它可能是焦虑症，或是它可能有些想法太过执着转不过来，他觉得怎么怎么样都是什么什么造成的，都和自己有关。那种自责、愧疚，让自己掉到谷底，没有希望，没有人可以帮忙的那些感觉，那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和处理的。所以哭可能是一个表象，但这个表象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会不会这些忧郁的情绪是我们可以去在意而且处理的。
1: 好，有人说眼泪是女人的武器，也是真的。好，偶尔几滴泪可以让人家心软，请问？哭的能力是后天可以训练的吗？我为了要让我老公听我的话，我就他就哭了，这样。
0: 你说分的是假哭和真哭吗？其实假哭或是那个表情做出来，其实大家应该都会。那如果真的要专业的人士，比如说演员，他们才可能可以，就是光是想到，然后就可以真的掉泪。那个其实一个专业，一般的人真的要练习、要训练，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不是一个自发的，它是需要联想到蛮多东西的。对，所以你刚刚说没有错，可能是武器。那我们就要想的是，流泪这件事情是对自己或是对其他人可能有怎么样的好处，或是我希望得到怎么样的期待的效果。
1: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演员这个哭，这个演技收放自如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因为我演舞台剧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要在舞台上都要哭，而且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要哭，所以我们其实是做过训练的，就说我们有所谓的情绪档案，就你比如说你看一部戏会哭，对不对？你就把它记在你的脑袋里，你要用的时候，你那个戏就要连接上，然后你就想到那部戏，你就哭了。或是某想到某一个人你会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要用。但是呢，也不能常用，因为用久了它也会疲乏。
0: 麻
1: 所以你
0: 痹。
1: 的对，所以你的情绪档案要一直换新的。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去看《阳光女子合唱团》，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哭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女生哭很正常，然后男生都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是男子汉，哭什么哭？所以其实社会上的风气还是要把哭并不丢脸这件事情强化一下，对不对？哭真的不丢脸吗？什么人会觉得丢脸呢？休息一下。

0: 好的，有一句成语"咕咕坠地"或"呱呱坠地"。好，这个是在形容说这个孩子的诞生。那其中"呱呱"这件事情，就是叙述婴儿的哭声，所以表示说人一生下来会哭就是一种本能嘛，他要求生存嘛。但是上了学之后，哭这件事情就会被大人指责说你这样哭很丢脸呢，这种是对的吗？这种教育，
1: 当然不对啊。我自己啊，我本身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说，可以哭，难过的时候当然可以哭啊，
0: 大声哭，
1: 当然
0: 用
1: 可以
0: 力
1: 哭，但
0: 哭，
1: 是哭多久，哭怎么表现才是需要去学习的。哭要哭多，你哭半个小时那就太久了，就不能哭那么久。
0: 会伤身体，
1: 对，
0: 眼睛会哭
1: 会伤妈妈，不是伤妈
0: 妈，肺
1: 妈，对，所以我觉得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说，可以哭，都可以哭。像我自己，来上课的小朋友，我自己服务的孩子也是一样，他要哭当然都可以啊，哭都是很正常的，就像医生讲的，这是正常的情绪表现嘛，为什么不能哭？只是哭有没有影响到你后面的学习，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功能，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那你哭很久，当然就不行嘛。对啊，你哭的时候，你会去捶桌子，或者是有的
0: 捶
1: 小朋
0: 墙
1: 友，
0: 壁。
1: 有的小朋友会去自伤，会去撞墙。那当然就
0: 我
1: 是，
0: 觉得撞墙其实还蛮好的
1: 啊，真的吗？
0: 因为很痛嘛，他就不会去撞第二次了，还再去撞第二次了。
2: 对，我补充一下，其实，在那个时候哭，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合理，而且它是一个情绪的宣泄，但其实每一次孩子的哭，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有一些些的练习的机会是，像刚刚提到的，很希望可以知道你到底为什么哭。你这个哭点来自于刚刚，妈妈爸爸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刚刚哪个同学怎么了？或是你想到什么事情？那如果他真的讲不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他真的讲不出来，而且他就是继续的哭，我们常做的方法是帮他做个选项，哦，你是因为什么什么才哭，对或不对？那其实让他每一次有这个辨识情绪的能力，他后面就会越来越可以表达。但最需要避免的是，当他说出来"哎，对"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子想。那个妈妈的指责、爸爸的指责这部分，就可能需要少一点。我们反而要鼓励他的是，你把他讲出来这件事情是对的。
0: 好。那如果爸爸妈妈的角色本身泪点就很低，动不动就哭，会不会对小孩子来讲有一点不是那么好的一种身教？
2: 我会觉得还好，但是那个爸爸妈妈哭，小朋友在旁边可能会因为这样手足无措，他可能因为这样觉得，不知道要去安慰啊，还是要去怎么样，甚至他会觉得瑟瑟发抖。最麻烦、最为难的是，他怕自己池鱼之殃，因为这样子等一下就倒大霉了。爸爸妈妈哭，等一下就要准备生气了。那反而让孩子知道，不一定是当下，事后让他知道，我前几天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才有流泪的这个行为。那妈妈也会有情绪，爸爸也会有情绪，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糟糕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哭，你也不要觉得妈妈很可怕，爸爸这个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多么正常、多么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或许用一个他可以接受或是他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告诉他，我这个时候哭了，那这个哭不是一个很丢脸的表现。
0: 我有时候想到我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我在疫情的时候哭了。
2: 好几年
0: 我压力真的好大哦，三个小孩都在家，三餐都要吃东西，你还要想办法维持他的课业，对。然后我那时候看电视剧，有人在唱歌，我就哭了。然后我一哭，我的小孩跟我老公就吓死了，说你是怎么了？我说没有，我是幸福的，都哭了，因为你们都在我身边，我太幸福，我就哭了。就有时候你也很难解释，你知道吗？其实我那时候知道，我真的压力好大哦，就是三个小孩都在家的时候，你看有多恐怖。所以情绪哭的确，哭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好多了，对不对？所以哭也有释放压力的时候嘛。所以其实我们要教育小孩子说，的确你说是可以哭的，但要哭多久？
1: 对，
0: 不要把身体哭坏了。
1: 对，不要把妈妈哭到就是
0: 哭到妈妈心情不宁。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是要教育小孩说，情绪来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处理？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当然可以哭，你不能说他哭，就像刚才医生说，你跟他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而哭，他讲出来了，然后你告诉他这有什么好哭的？
0: 对，哇，这就没有接住
1: 了，对
2: 啊，
0: 这个情绪没有被接住。
1: 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身为长辈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很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灌到孩子身上，哎，这有什么好哭的？
0: 对，这有什么好怕的？
1: 啊、这有什么好怕的？
0: 你哭什么哭啊？男子汉呢、欸？
1: 对，
0: 对不对？
1: 对，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就会让孩子下次就会更不敢说，就会更不敢表达。
0: 所以有一种状况是这样，比如说像我自己很爱哭，很会哭，很感性，就是一点点情绪上来就很想哭的人，如果你身边人真的有这种类似性体质，很容易哭，我们要怎么陪伴他才不会造成压力？因为我在哭的时候，我老公好紧张说：“啊，你说啊，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你跟我讲啊！”我只想好好哭而已，你这样反而给我更大的压力。所以其实旁边的人陪伴这件事情也要有诀窍的。我们旁边的要怎么样帮助爱哭的人才不会造成他的压力呢？
1: 爱哭的，像我自己啦哈，我自己本身我是不爱哭的人，我自己，因为我、
0: 你是理性的人，
1: 对，我是理性，我越老越理性，我不知道为什么，越老可能前额越，
0: 我觉得女生越老越理性了，男生越老越感性，对不对？
1: 对对，越老越理性，然后我是目前我算是不爱哭的那种人，所以我如果遇到身边有人哭，我会先让他好好哭完，我不会在他情绪很高涨的时候问他说，哎、欸，你怎么了？讲啊，发生什么事啊？其实这时候，其实他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第一是不想讲，第二是讲不出来，对，第三有时候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的陪伴他，等到他情绪降温之后，我们再问他说你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哭完有没有觉得好一点？
1: 对对，
0: 通常人家会说好很多，
1: 对，
0: 是不是？
1: 通常都是好很多。
0: 好的好的，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哭点太低造成了你生活上的困扰，我可以找身心科医师帮忙吗？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这么理性，该哭的时候他都哭不出来，是不是也应该要去找身心科医师呢？
2: 哎、欸，这个让我真的想到，假设真的是家里很重要的人过世了，那整个在不管是告别式或是在过程之中，大家都会有这个情绪的宣泄，这个很正常。那个最不哭的那个人，其实也是全个家族最需要担心的那个人，因为他压抑了，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那个情绪，他把情绪隔绝了，那反而这些可能真的之后要好好的去让他那个溃堤不舒服的压力慢慢的拨开，慢慢的输出，慢慢的流出。所以刚提到反而是完全没有哭，没有情绪宣泄这些人，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为什么要特别注意？是之后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到后面可能自己伤害自己到自杀的行为，这些人的机会反而会比较高一点。
0: 我的确有遇到，比如说另外一半走了，但他可能很忙于处理后事，所以他整个过程都没有哭，等到事情都全部结束了，他才非常的悲伤的大哭，那个的确就是最后可能是需要求助心理医师的，对不对？
2: 对，过程之中它真的是一个防卫机制，因为我只要触碰到一点点情绪，我就知道我的理性撑不住，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好好做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做法，但是后面那个压抑太久，压抑太长的那个状态真的是需要处理的。
0: 好，所以从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情绪的表达包含哭这件事情都有它的功能，对不对？
1: 是。对，一定都有它的功能，像最大功能一定就是宣泄情绪嘛。对，但是我觉得宣泄情绪不管是在孩子还是在成人身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的情绪，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很压抑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疏通你的负面的情绪，那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可能就真的要是求助
0: 身心科医师
1: 了。对，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的。
0: 好，那这样说来，从心理层面来看，容易掉泪的人是不是在某一些心理特质上面反而是有优势的？
2: 真的是一个优势。如果看到我哭，然后旁边人开始安慰，其实那是一个共感，一个共情。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他没有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会导致哭的这样经验，或许就会觉得对啊，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哭？那甚至把流泪这件事情很理性看待，就是单纯的流泪和情绪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可以去感受，那其实来自于自己的经验。那或许自己曾经有很多次的哭，然后知道为什么哭的这个经验，才可以去同理，才可以去连接到，哎，这个人他可能现在想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才会这样子这么强烈的情绪？
0: 因为我在演舞台剧的时候，国修老师就有讲一句话，他就说他鼓励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来哭。要练习哭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压抑，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哭，因为你哭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会让别人不知所措，所以我们社会其实是压抑哭这件事情。我们鼓励你笑，但我们压抑你哭。但事实上，哭这件事情也是宣泄情绪跟压力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很多人长期被压抑住，他已经不懂怎么去哭了，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被剥夺，这种情绪上被剥夺。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子不懂得怎么发泄情绪，很可能忧郁症、抑郁症，对不对？也是常遇到这种状况吗？临床上面会遇到。很忧郁的人，但是他跟你说我哭不出来嘛？
2: 对，其实真的忧郁到他真的情绪没有办法宣泄，他变成连出口都没有。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他说他不哭，而就放下心啊、哦，这个人没有那么严重。反正真的因为他不哭，我们才要再去讨论的是他到底怎么样去抒发他的压力和他这么强烈的情绪啊。
0: 所以那个职能治疗上面会遇到像这种他说我不容易哭，我哭不出来的人吗？
1: 也会，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个案，对。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个案，也就是真的是像医师说的，我们真的是要放大去关心他，去支持他，因为不是不哭就是好事嘛。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上已经太多，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不哭好像是对的，你不哭才是正确的，你哭就是懦弱，所以我们有这样很多负面的标签，所以我们。也要必须要在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服务个案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去引导他。对，
0: 我以前曾经看过，就是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孝子，他的妈妈生病了，然后他就每天带他妈妈去山里面干嘛，你知道吗？就是一直笑。他说不管你不没有任何原因，你就是一直笑。后来他妈妈身体就健康了，而且呢，这个他妈妈在笑的时候，旁边路人也跟着笑了，然后大家就一起加入这种叫笑笑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就是大家不如就一起集结起来去看阳光女子合唱团，刚好就是
1: 宣泄
0: 一下。你长期以来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你没有办法哭，有很多事情你没办法哭嘛，所以你不如就借这个由头来好好大哭一场，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很多情绪上面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跟我一样哈，就是哭点比较低的人哈，那有时候一些场合他不应该哭，但你想哭了哈，所以你情绪上要怎么样控制才能得当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3: 中原记嘛，平东也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这半车嘛。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吼，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吃这就紧走，
4: 还
3: 慢好一吃。
5: 我的弯折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哦，这弯折可能80%、70%、60%。
4: 啊，多一个较贵，没人记住，
5: 没几比较好。
4: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5: 哦，蓝，对，蓝。
6: 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得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当做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好，我们刚刚有说这个哭是一种释放情绪压力的方法，所以说容易哭的人或者泪失禁的人或哭点低的人，他一直在释放他内在的压力，这样相对来讲，这样的人是比较不容易得忧郁症呢？
1: 比较不容，我觉
0: 还是
1: 得，
0: 反而更容易得忧郁症，因为太多了。
1: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去做二分法，说，哭的人就比较容易得忧郁症，不哭的人就比较不容易得忧郁症，而是，应该是说他哭，刚医生讲，他哭背后的压力源，他有没有解决了？这才是我们要去探讨的，要去帮他想办法解决的，就是他哭只是他的情绪的表现，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有些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背后的一些事情、一些压力的来源，所以他可能长期累积下来，他就得忧郁症。那跟他哭不哭应该是没有
0: 没
1: 太
0: 有
1: 大
0: 直
1: 的
0: 接
1: 关
0: 关
1: 联性
0: 系。
1: 的。对，
0: 哭不能解决问题，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哭完还有可能继续哭，因为问题没解决
1: 问题
0: 嘛。
1: 没解决。
0: 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隐性的压力会让情绪更脆弱？有一些人是不是嘴巴上面说我没事，我没事，但压力已经大到都出现身体的变化了？
2: 其实那个压力分成显性和隐性的。显性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压力啊、感情压力、家人等等的压力。但是有些压力它是很隐微的冒出来的，像我们这边看到的第一个，它其实一直要去做决定，一直要去做判断，这个其实也是很容易疲劳，而容易让自己在身心状况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所以第一个，决策疲劳，因为太多的事情耗尽了心神，他因为压力这样子大的话，他很容易会有这个哭泣的表现。那第二个也是比较隐微的是人际互动，尤其那个人际互动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是一个人在整个群体，包含家族啊，或是包含工作的环境，这些也是一个隐形的压力，那也会让自己压力大，然后导致哭泣的行为。那有些人格特质真的也是不喜欢让自己变成看起来脆弱的形象，这些人是过度负责的人，他要把自己、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形象维持得稳稳定定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他的情绪宣泄的管道变少了，他不用哭的方式，那这些隐性都是算是隐性的压力。那最后也最麻烦的是，这些压力我感受不到，但是我身体感受到了，开始可能心悸啊、胸闷、头晕、头痛，或是肚子痛不舒服，这些身体警讯一出来，你就要开始想看看是自己的哪方面压力，其实已经撑不住了。
0: 好，所以这些是隐形压力的来源，但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社会上的压力真的是蛮多的啦，好，多元化的压力，所以你万一发现身体真的变紧绷了、头痛了，一定要好好正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压力大让人家容易想哭，我们当然知道，但还有一种相反的状况叫做喜极而泣，开心到哭出来。好，真的也会这样吗？
1: 会啊，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以前在国考的时候，考职能治疗师执照的时候，考第一次没上，第二次没上，很失落。
0: 压力好大
1: 对，然后
0: 哦。
1: 就看着同学一个个上来，就自己没上，然后到第三次考上了，真的是大哭哎，在火车上大哭，
0: 那是委屈吧？
1: 就觉得天哪，我终于考到了的这种感觉，就觉得啊，心里的一个大石头终于放下来了。这可是这不是难过啊，这是很开
0: 开
1: 心，
0: 心。
1: 很开心，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对，完成硕士论文的时候也是啊，就终于做完了。
0: 我觉得喜极而泣这件事情好像跟工作啊、
1: 成
0: 课
1: 就，
0: 业啊的成就感
1: 对，
0: 是有
1: 很大的关
0: 很
1: 系。
0: 大的关系。我就问，如果你中了头奖1亿，你会哭吗？会喜极而泣吗？
1: 我应该会，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0: 对，我
1: 我
0: 在
1: 想，
0: 想，
2: 你没想
0: 中
2: 到乐透
0: 好，我
1: 怎
0: 觉
1: 么
0: 得1亿可能太
1: 办？
0: 少，10亿好了，你会不会喜极而
1: 我应该
0: 泣？
1: 会心脏停止吧。
0: 我觉得反而压力很大哎，
1: 对啊，
0: 你
1: 那
0: 反而
1: 钱怎
0: 紧
1: 么
0: 张，对不
1: 办？
0: 对？怎
1: 对
0: 么办？
1: 啊，
0: 明天要不要上班？
1: 对，要不要上班？
0: 要不要去跟老板说，我把你开除了？
1: 还是要默默的，就是装作没 事。
0: 对，就不一定是喜极而泣，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有
0: 所以
1: 可能。
0: 如果小孩考上博士，考上很好的大学，妈妈也会喜极而泣吧？
1: 会，
0: 会
2: 所以好
0: 不
2: 像感觉都是先被压住了，先被压抑了那些情绪，本来的那些压力都被压在某个地方，然后倒过来、反过来，这些终于如偿所愿了，这种时候喜极而泣的机会高很多。
0: 我希望大家都有喜极而泣的经验，表示大家都过得很开心。好，不管是开心的哭，或者是难过的哭，但我不想哭的时候，我反而哭不停。像这种状况， 我要看医生吗？我可以吃药吗？
2: 其实说实话，没有任何药物，他是说止眼泪药物，这个听起来也有点吊诡，而且它不是符合那个医学伦理，因为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生病，也不一定是真的需要处理。嗯，但真的在这个现场，假设我们现在在录音，然后我们还真的在这里，就是莫名其妙开始哭，然后影响到工作或影响它的功能，或许有一些生理生物型的方法可以，那个其实在各个行业各个产业都可能可以用得到。比如说我们这边写到的，如果要忍住眼泪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把头抬高，然后仰望着，让眼泪不要掉下来。这好像是一个，
0: 这好像是八点档演法哎，
2: 这好像是蛮戏剧的。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让它不要掉下来，好像可以帮忙怎么样，或是赶紧的擦干眼泪，然后怎么样，其实都是一个做法。我自己会比较直接推荐的是第四个，你让自己的眼睛很努力的闭上。那闭上其实是一个肌肉放松以外，因为紧，然后它才可以放松以外，它同时是一个转移注意的方法。
0: 我不会一紧，然后你眼泪就掉下来吗？
2: 掉下来之后就没有泪了。
0: 哦，
2: 可能是这个样子。
0: 就干脆让它掉下来。
2: 对，
0: 就不会有第二条，
2: 就两行这样子而已。
0: 哦，
2: 那除了刚刚讲到抬头仰望，还有用力的闭紧眼以外，其实这个时候让整个交感神经放松下来，副交感神经好好的发挥，好好的规律的很缓慢的深呼吸，也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降低那个紧绷的那个情绪。那这些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0: 好，所以。我们有很多场合是不方便哭的，可是你可能就想哭了。我每一次就是像这种状况，我会开始哽咽，你知道，声音都完全变形，声音会变扁，我会开始掐我自己大腿。我会掐我自己，所以我有时候想哭但不能哭的时候，其实我主持过几次节目，他们讲的故事太可怜了，我就想哭了，但怎么办？我是主持人，我不能哭，所以我就要一直掐我自己。就要分散注意力，
2: 对，用痛觉来转移的感觉，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我下次学会了抬头仰望跟这个用力紧闭眼睛，舌底上颚哦。
2: 对，就舌头往那个牙齿的后面去抵着，它其实有一个转移注意力，而且它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0: 所以规律深呼吸是有用的吗？
1: 我个人蛮请，就是我比较常用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跟我服务的个案身上是第二个，我都很常叫我的小孩说。你生气，不管是生气哦，还是哭，还是在很压力很大的时候，请你先深呼吸，深呼吸就是，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的时间要不要长一点点？对，吐气的时间长一点，我觉得其实这几个讲的都跟转换身体的姿势、身体语言蛮有关系的，其实就跟转移注意力会蛮有，就是你转换你的身体姿势，你的身体动了起来，转换了起来，其实你的情绪。可能也会慢慢的被释放掉，
0: 对，所以正念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转移注意力。
1: 像很多人在讲正念疗法、
0: 冥想，有可以吗？
2: 但只是这些都比较像是一般时候就要先练习好，在当下那个急的时候是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效果。
0: 你们有遇过不该哭的时候，但你们想哭的场合吗？好像没有，
2: 好难哦，
0: 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咨询个案，但你觉得个案真的很可怜。你真的很想哭，但你又不能哭。
2: 哎，还真的有这样的时候，会真的就是同理同情的那个时候。那当然，我们的专业形象是，或是专业的表现是不能这个时候跟着他的情绪走。但也可能真的会有很动人的时候。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一个是我们的卫生纸给个案，同时也是给自己。那其实也会跟大家讲的是，或是跟对面的人讲的是，哦，这件事情我来面对，我来处理，不一定会比你好。你的状况也和我真的是感同身受。那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正面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许就不会那么的好像变成是不专业的形象和表现。
0: 就反而我共情你了，对不对？然后他也会觉得我被你接住了。
1: 对，我最近有个孩子的妈妈就是这样子，他最近他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他这个孩子的情绪的稳定度没有以往这么好，然后各种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也慢，感觉起来也在退步当中，所以这个妈妈就有点紧张，然后不也是去看了很多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妈妈就很焦虑，然后就哭了。这时候我身为妈妈，我也会觉得说，就是我也有小孩，我非常能同理这种感受。可是身为一个专业的人员，是不能在妈妈面前，另外一个妈妈面前掉眼泪的。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我就会在车上，就离开之后，我在车上好好的整理一下，对，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再回家。
0: 所以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不要担心哭这件事情会造成别人的 那个压力，或者是造成自己的压力，有时候在正确的时间点哭，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宣泄情绪的哈。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医师跟奕晨职能治疗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不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

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的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是什么？禅是自觉，禅是生活，禅是艺术，禅是幽默，禅是自然，禅是空无，禅是我们的自心本性。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 Eric。 哎
1: 亮
0: 好， Eric 又来幸福食堂了，先跟各位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我们做腊肉酱烤地瓜。
0: 烤地瓜，
1: 烤地瓜是烤地瓜，还辣肉酱啊？
0: 对呀、啊，而且重点是哦，烤地瓜大家，我觉得台湾人应该都不陌生了、
1: 啊。对，
0: 烤地瓜有分那种超市买的，
1: 对，
0: 哦，或者是那种餐车。
1: 对，
0: 你那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哦。你突然间看到有那个餐车，有一个瓮在那个餐车上面，
1: 那个
0: 都很好吃，
1: 里面的糖都从那皮流出来、
0: 啊。对啊，然后这样烤的外面这样恰恰的感觉，好像。一点点脏脏的，但是里面的肉都很好吃。
1: 没错，皮也要吃下去才是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两个这种金色肉的地瓜。
0: 了解。
1: 然后这个皮我们不会削掉，我们等一下会切成块，像在烤薯条一样把它进去烤。
0: OK。
1: 然后烤完之后再淋腊肉酱。
0: 好，这个酱料呢，粉类的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粉类，
1: 这个是红椒粉，
0: 嗯，
1: 搭个颜色啊风味，然后孜然粉，
0: 嗯，
1: 肉桂粉
0: ，OK。
1: 香气会比较有层次，橄榄油、黑胡椒盐，就这样，
0: 就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
0: 其实这种烤地瓜就是可以延伸的东西太多，比如说。

0: 我们在这种夜市，有时候可能会有什么起司烤地瓜，
1: 对，
0: 甜的，对不对？
1: 对，
0: 也有很多种方式，
1: 没错。
0: 但是搭配这个墨西哥口味的钢培，
1: 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你记得我们有一次有做过那个辣炖豆吗？
0: 有，知道
1: 有嘛？对不对？番茄辣炖豆，
0: 对，
1: 有巧克力风味。
0: 对，
1: 我们只是把那个肉酱就没有加炖豆，把那个辣肉酱拿出来，
0: 又甜甜的。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口感，那个味道。
1: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0: 好，来期待一下。
1: 来吧，我切个。
0: 怎么操作？
1: 先切。
0: 好，我们地瓜要你这次是用这种比较黄肉的。
1: 对。
0: 那有一定需要用到黄肉的？
1: 其实也不一定，看你喜欢。黄肉是比较 Q 啊，然后橘色那种就是我觉得它比较不适合烤，可能放在饭里面、粥里面那种。
0: 哦。
1: 对，
0: 了解。
1: 那我们就切小。切个三等份，
0: 烤地瓜也可以算是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同学们儿时的回忆。
1: 那不就还很年轻呢？
0: 土瓮的，你有没有土瓮过？
1: 没有，
0: 你没有土瓮过。
1: 我
0: 就自己挖一个土啊。
1: 我来这边拍的时候才刚20岁而已。
0: 你不要这样子。虽然你年少有为，
1: 没有，
0: 但你也把自己想得太年轻了，
1: 太年轻了吧？
0: 哦，如果有这个回忆的，也许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没有办法有这种回忆，
1: 就
0: 是在家里面或是在那种以前是我在乡下，是旁边有田啊，田就直接挖一个瓮，然后这个砖头把它摆好之后，丢柴火进去里面烧，烧完之后把柴火一退，把那个所有想吃的食材丢进去，把水一闷，
1: 哦。哦，土窑那个、哦，
0: 对，
1: 哦，用土的热把它闷熟
0: ，然后
1: 我知道，
0: 晚餐打开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到那个很 pure， 就很纯，有一点点带土，然后有一点点带香，然后又有炭的味道的所有食材。
1: 哦，那个好吃，我想起来了，对，有，以前小时候常在跟我们家在田里啊，
0: 你那时候大概3岁嘛，对不对？
1: 没有，我那个时候国中、国小都在搞这个。
0: 哦。有没有同样有这样经验的朋友们？欢迎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分享。哎，我现在这个很少看得到，而且很少能够吃得到。
1: 没有了，现在哪有那么？
0: 对啊，
1: 田都变成房子啊，
0: 房子了。啊，珍惜那小时候的时光。好，我们切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这样子，好不好？
0: 这个炸就变成地瓜薯条了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也不错，
1: 但是我们不要炸，因为我们要抓粉，然后烤，让它焖进去。
0: 好，
1: 这个时候呢，橄榄油先下来。
0: 今天有配方跟比例吗？
1: 没有，
0: 没有。好，回家就可能照着 Eric 的方式去调配。
1: 不是，这个大概就是给它一个风味，所以你要重或是淡都没有关系，
0: 没有问题。
1: 对，或者是你这真的很怕，你就油跟这个香料先混在一起试试看。
0: 少许给。
1: 我看就 OK， 再把油跟香料那锅全部倒进去就好了。
0: 了解。
1: 进去，加一点油。
0: 哦，油量也算是比较多一点哦。
1: 对，
0: 肉桂
1: 粉啊，肉桂粉。肉桂粉味道很重，所以不用太多。
0: 对，有些怕肉桂的。
1: 对，怕肉桂就不要加。
0: 了解，
1: 这个没有关系。
0: 很 free 的。
1: 对，红椒选下了。孜然，风味也很重哦，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好了。
0: 好。
1: 黑胡椒
0: 好，
1: 不够再加一点。
0: 了解。那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地瓜其实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说，或是要饮控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因为它纤维值很高，而且它又是 DGI 的食物。何谓 DGI？ 就是它吃完之后，你的血糖是会很平顺的、慢慢的往上升，所以呢，会不易造成这个血糖的震荡，跟你也不易造成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好，然后它的饱足感又多。如果说你今天要饮控，你不想要吃那么多淀粉的话，我觉得像糙米啦，或者是地瓜啦，哦，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嗯，没错。
0: 而且台湾有的时候在那种酒席的时候，地瓜都是非常的香甜啊。哎呦，这个味道，我恋爱了。
1: 好，这样把它烤盘倒起来，我们要继续烤一下喽。
0: 很漂亮哎，
1: 对，这个烤出来，因为有油，到时候它上色之后会更漂亮。
0: 了解，
1: 好那
0: 我们怎么烤？
1: 我是上下火190度，好，
0: okay，
1: 先烤20分钟，再看状况。
0: 了解，这个气炸锅有没有办法？
1: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
0: 好，
1: 但是记得我们所有的动作都需要看一下，参考一下它的变色状况啊什么，因为每台烤箱不一样，
0: 没错，
1: 比较烤比较小一点，你190、190可能会太多，
0: 了解，
1: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也可以从180开始，好，觉得擦得过去，但颜色没有上，再把它转高温，再烤个3分钟，让它上色，
0: 了解，好，等待一下。

0: 好了，我帮我们做个 ending。
1: 好，这样你们怎么知道距离呢？
0: 没有，就大概这样。
2: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3: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4: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5: 这个难度很高。
6: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3: 可以放下来，
6: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7: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3: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0: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 好的 ，Eric，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酱料了，对不对？
0: 酱料了，淋酱，
1: 淋酱，
0: 辣肉酱。
1: 好的，上次好像有大概类似的，
0: 大概类似，但是少了玉米啊、炖豆啊，有的没有的，这次都有了。
1: 了解，好，我们一一来跟大家介绍，好不好？我们从哪里开始 ？You choice。
0: 我们等一下要炒的东西就是豆腐，豆腐我们把它炒碎，记得吗？
1: 了解，
0: 炒得像绞肉一样，
1: 对对对对，碎肉。
0: 青椒，我们会把它切成小丁，炒进去增加那个风味。
1: 了解。
0: 香菜，可加可不加。喜欢吃香菜的，你可以把香菜叶拿掉，有香菜梗，香菜梗下去炒风味。香菜叶到时候撒在上面当白盘也可以。
1: OK。
0: 然后墨西哥辣椒，它辣味的来源。
1: 这个必须要。
0: 对。然后番茄丁，番茄糊。
1: OK。
0: 增加颜色稠度的这个状况。然后可可
1: 哦，这个就是非常重要。我跟你讲，这就是灵魂所在，
0: 鲜果香味会跑出来。
1: 没错，
0: 没错，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是梅林酱油
1: ，OK，
0: 增加一点这种醋的这个香料风味，
1: 酸甜感。
0: 对对对，这个是
1: 洋酵母，
0: 洋酵母。接下来重头戏，整体酱料的风味取向，这些香料
1: 了解。
0: 小茴香籽，奥勒冈叶，
1: 奥勒冈。
0: 骨髓粉，烟熏红椒粉
1: ，OK，
0: 孜然粉，
1: 了解。好，我们怎么操作 ，Eric？
0: 来，我们等一下，这个都是粉类的哈，我们先不炒，
1: 好，
0: 因为粉类下去味道就会出来。
1: 先放搁旁边吗？
0: 对，
1: 好的。
0: 但是小茴香籽一定要下去炒一下，所以我会让它跟着这个也先不用，
1: 好，
0: 就最后
1: 可可也先不用，
0: 我等一下会让它先跟前面这些人一起。炒香再加水分的东西，
1: 了解。
0: 好，来
1: 来，
0: 那开火，因为这个要炒比较久，我要把它炒到干掉，所以会比较久一点，所以我们就先来慢慢炒它。
1: 了解。我那个时候有没有问你说豆腐可不可以用植物肉取代？
0: 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了解。
0: 只是因为可能一般家庭
1: 不会
0: 对
1: 备到植物肉，
0: 但是你要备豆腐是很容易的。
1: 了解。
0: 好，我们要好炒的情况下呢？直接把它捏碎，
1: 好，
0: 那比较好炒。水分很多，但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把它炒干。对，
1: 了解。

0: 好了，我帮我们做个 ending。
1: 好，我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注意力呢？
0: 那我就大概这样。
1: 哎，墨西哥风味哦，就是那个香菜味很重，因为现在调味都是很单纯的，只有一点盐巴而已。
0: 对，
1: 墨西哥的辣椒也是那种很呛辣的，重点是煎的那个豆腐啊，表面恰恰的，里面很 juicy， 那吃起来哇，
0: 口感很
1: 下饭。
0: 来，
1: 很赞。
0: 这个

0: 上一次你做的肉酱的味道就出来了，
1: 还历历在目了哦。
0: 对，上次是豆子嘛？
1: 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下粉了。这个是孜然粉，
0: 孜然，
1: 依自己口味喜欢的哈。
0: OK。
1: 我们等一下试吃完之后，我们会再需不需要补充这样子？
0: 了解。
1: 骨髓，

0: 看起来像随便在丢哦，没有，这都有逻辑的哦。
1: 没有，这
0: 每一步都很重要哦。
1: 那刚才的营养酵母用别的东西取代？
0: 可以，可以不加
1: 起司粉？
0: 可以，可以。
1: OK。
0: 好，那我们把它炒干。
1: 哇，这个质地好赞，
0: 很赞哦，要不要吃？
1: 好赞哦！
0: 你刚刚吃过炒蛋的状态嘛，对不对？
1: 对啊。
0: 这个时候要吃这个样的风味，味道我下比较重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拌那个地瓜。
1: 哦，我真的是很幸运，我每一步。每一步都吃得到，
0: 那必须啊！好，你试试。等一下我们加可可，那个风味再更不一样。
1: 哇，好好吃，
0: 好吃吗？
1: 好好吃。刚刚我吃到的那些比较重的味道，辣椒跟香菜，辣度变得很低，
0: 对，
1: 香菜味变得很低，多的是番茄的香、番茄的酸、番茄的甜，嗯。然后是温和的，你刚刚的香料丢一堆进去，感觉好像很可怕。没有，那些香料都很舒服的堆叠在这个酱料里面，不会让你觉得哇一下很激烈，很舒服，很温和。
0: 而且层次有出来哦。
1: 对，我这个一定更下饭了。
0: 好，那这个现在在煮，我让它炖，我要让它收汁，收汁完之后最后会把可可放下去。
1: 了解。
0: 那在炖同时，地瓜也在烤。我们先请你帮我打个腰果酱。
1: 腰果酱没有问题，
0: 陌生吧？
1: 不陌生，让我来介绍。这个是我们泡过水的腰果，好，我们准备了100克。这个是水，我们也准备了100克。这个呢是柠檬汁，我们准备了是20克。以此类推，如果今天在家里面想要多做一点这个腰果酱的话，就是100、120、200、240。因为 Eric 现在这个酱啊，你看这个肉酱，大概就是如果今天一餐一家四口，大概可以一餐吃完。
0: 对，
1: 那如果你家就两口人，或是你自己一个人，可能你可以吃个三餐至四餐。
0: 对，没错。
1: 今天这个酱也是，这个打完之后，大概也就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可以吃到两餐、三餐没有问题。
0: 因为我们这道菜最后是用淋的而已。
1: 对，
0: 对，我们不是要配它吃。
1: 对对对对，
0: 不是蘸酱。
1: 好，来，那就是。无脑操作了，
0: 无脑操作，就麻烦你了。
1: 好，交给我。这个腰果酱哦，在幸福食堂出现过很多很多次，咸的也好，甜的也好像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搭配。
0: 腰果其实很好用，
1: 对。像凯老师有时候会用这样，然后搭配枫糖浆，
0: 哦，
1: 对，也是很好吃的。
0: 这是最高速吧？
1: 最高速了。好，觉得这个质地不错。
0: 好，试试看，觉得怎么样？酸度、甜度，
1: 来，
0: 怎么样 ？OK 吗？
1: 哦，可以哦，酸度刚刚好，
0: 漂亮。好，那就好了，我们把它倒出来。
1: 好，好。哎呀，
0: 好了，
1: 等他一下，对不对？
0: 对，
1: 来看一下这个质地，
0: 可以。
1: 然后
0: 你这边打好对，我刚刚好，这边你看都收干了，现在还有余热，对不对？先关火。
1: 它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时间
0: 呢。
1: 我们这个巧克力是全无糖巧克力，
0: 80%，你要100%也可以。
1: 了解。
0: 然后这个巧克力有的作用就是让它颜色更深。嗯。
1: 多了一个可可风味，
0: 没错没错。
1: 为什么要最后才下？
0: 让它融化就好了，不要一直滚它煮。
1: 巧克力不适合这样子一直滚苦掉，对不对？
0: 对，那它本来就苦的。
1: 了解，那会更苦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一开始就加进去的话，
0: 然后重点来喽，你看它的那个颜色
1: 开始浓稠，
0: 从亮红变成深红。
1: 对，哇，这个好赞哦。
0: 好，那我们就等那个好，我们来切。装饰的香菜跟酪梨，
1: 好，
0: 还有墨西哥辣椒，
1: 好。
0: 墨西哥怎么能没有酪梨呢？对不对？
1: 对呀、啊，哎、這個欸，好漂亮哦！
0: 来，这个切开，你想要吃到酪梨多大块？
1: 就越大越好。我这个就做餐就是海派，
0: 大块嘛，对不对？
1: 大块大块，
0: 这样哦，好软哦，
1: 这个好好吃。这很好吃
0: 哎，要不要再试试？
1: 试试来啊！这一定好吃的，
0: 我怎么可能让你直接试试这种原味的东西？
1: 天哪！加辣酱哦，
0: 因为你是中午没有叫便当的。
1: 对啊，我就是为了你这个 中午不吃便当了，
0: 试试看。哦，
1: 油脂的爆发，嗯，好赞，好赞，朋友们，整个厨房弥漫着香甜的地瓜香气，
0: 没错，
1: 好可怕哦！一拿出来，整个厨房都是很香甜的地瓜味呢。这个完全是味蕾，就是一直会分泌唾液的那种味道。
0: 我们来摆盘。
1: 好，刚刚不是撒了很多的粉去抓腌吗？嗯，还有很多的一些油脂上去抓腌吗？你不会觉得好像这些调味料很重，它刚刚好，淡淡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烤的时候有加了油，但是你看到、哦、现在是干的哦，它吃起来是那种脆口，然后香料味淡淡的铺在地瓜上面。嗯，这个光是你这样子装一包，我觉得就可以贩售了。
0: 可以哦，
1: 真的这样就很好吃了。就是你说它很墨西哥嘛，它并不会到墨西哥这么的重口味，它是很清淡的，很好吃的香料味的那种地瓜薯条。哎呦，我的天哪，
0: 受不了！
1: 你这个一盖上去，薯条盖这个肉酱，就是可以贩卖的。
0: 薯盖酱
1: 可以贩，
0: 完全可以卖，这完全可以卖哦。我说真的，这完全可以卖哦。
1: 对啊，
0: 没有开玩笑的哦。哇，
1: 好，哇，你看这一道，来来，等一下哦，还没完，腰果酱带一点点酸。带一点点 creamy 的感觉的酱料在上
0: 面，有几花带的话会更好看。
1: 了解。哇，好赞！
0: 墨西哥辣椒，摆个几片，
1: 好丰富，
0: 真的。
1: 你把它变成了一座森林。
0: 香菜，
1: 造景。真的是
0: 好，
1: 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1: 来，
0: 小心烫。
1: 来，罐头，请进米肠。
0: 来，那再帮你来处理一个。
1: OK， 你这根本是装置艺术吧？这些
0: 来，
1: 这些铺上去是让它这个味道更激烈，
0: 对，让它
1: 更强烈，
0: 风味更好。
1: 对，光是。单独这样烤出来的地瓜已经就很好吃，哇，这很棒，
0: 好，
1: 辛苦辛苦，感谢。
0: 我早就很期待这个。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嚯，嚯，傻眼哎，
1: 怎么会搭配地瓜这么的大？
0: 地瓜那个甜，
1: 对。
0: 整个让这个味道的整个深度再更多，
1: 没错啊，因为烤过之后它又有那个恰恰的表皮
0: 口感，
1: 对，带皮这样子烤，哇，很赞，好好吃，
0: 真的很好吃，
1: 很好吃。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不敢吃香菜的，或者是不敢吃辣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它的辣、啊、跟香菜的味道、啊、都是那种薄薄淡淡的，
0: 对，
1: 薄薄淡淡
0: 一点点而已，
1: 一点点而已。然后真的是很刷嘴，会这样子一口接一口。这不是一道料理，就是很多道可以单独做的。
0: 对，
1: 寿司
0: 没错，
1: 酱料、地瓜都可以当做。
0: 你这个拿来抹面包夹起来，夹洛梨酱汁下去，
1: 没有问题。
0: 对啊，
1: 地瓜烤好了，直接沾腰果酱
0: 也可以啊，
1: 没问题。
0: 因为地瓜本身有肉桂跟孜然的味道。
1: 没错。哎呦，好棒，好棒，好。哎、欸，这个可以学起来，可以当开胃菜，也可以当下午的一个小点。
0: 对，
1: 或者是你今天要
0: 看比赛，
1: 看，哎呀，或是没有比赛追剧也很适合。
0: 对啊，追剧啊，
1: 是不是？好，或者是你今天接下来要跟我们去打皮克球，
0: 对，
1: 带一份去，想要去外面露营也好，或是想要来一点点不一样的地瓜料理哈，把这道学起来，
0: 对，
1: 不会让你失望 的，好不好？也期待 Eric 可以带来更多的料理，更多好吃的东西。更多厉害的 source，OK，再次谢谢 Eric，
0: 谢谢，
1: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一个学佛的人，我们曾经自己想过吗？我究竟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也许我们学了很多的佛法，听了很多的经论，也懂了很多的教义，也许在相上面我们充满欢喜，可是这些欢喜本身对自己来说你有多少的受用，你可以维持多久？也许在一般，我们也听了很多的佛学课程，为什么站在一个禅者的角度，也许我们上的相关的禅典，祖师们所说的，或许是一个学佛入道人的一个基本观念，但是你可以发现，站在禅门的立场，他绝对不会多说废话的。修道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断除烦恼吗？不是要清净自心吗？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想，我学习这么多的佛法，是要来改变自己，是要来净化自己。光从相上面，我理解很多的经论、教义，对你来说恐怕对境还是生迷，面对烦恼还是烦恼，那就枉费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用心在学习佛法。所以永明智觉受禅师，他一开始

有提醒，你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断除烦恼，要清净自心。所以，初入道的人，你要学习收摄六根。收摄六根的目的，是能够清净你的心念，能够断除你的妄缘。我们面对外在的情境，我们很容易取舍，也很容易分别。可是这些的执取，对你来说，如果有用的，也许在思维上可以增加你的智慧，增加你的观照力。如果你对外境，这些的外境，只会增加你内心的是非烦恼。我们就要懂得取舍，自己功力到哪里，我相信每一个人自己都很清楚。这个不用别人来告诉你，你自己面对情境的当下呢，你看住你的心就好了。但是在学佛的过程，禅师们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要不要亲近善知识啊？因为这个善知识是引导你真正能够走入佛的正道。所以，如果按照经典本身有些呢，经典比较普遍的记载，

这是善知识的最根本的条件。正教对佛陀的教义，他能够理解，能够清楚，达实性。佛陀所证悟的叫做缘起法门。缘起是指四相上面所有千差万别的现象，它升起的缘由。千差万别的现象的背后，说明的是一个因缘生就会因缘灭，缘生缘灭叫做无自性空。达实性是指他了解真理，所以在真理里面，我说最普遍我们可以体悟的，世间是无常的，世间也是无我的，你可以体会得到吗？我说世间的无常相不是只有外在，还包括我们自己所有的身口意，包括这个色身，包括你的因缘际遇。所以真正的善知识，他要告诉你的是真理的内容，不是说好听的话让你欢喜。你说欢喜要打从心里去理解，让你真正能够获得身心的安乐，那才是真正的欢喜。悲悯巧为说，一个善知识，他要度化我们初学的人，慈悲心是摆在前面，可是慈悲心的背后要不要智慧啊？所以他必须要观机斗角，什么样的根基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因缘。所以佛陀在说法本身呢，它会有不同的层次。也许对一般人来说，他会告诉你因缘法。什么叫做因缘法呢？就比方说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你可以看到阿弥陀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人的根性，佛陀就举了哈，一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有四种马。上等的马呢，你只要扬鞭子，它就跑了。第二等的马呢，鞭子必须要碰到皮肤，它才会跑。第三等呢，要打到皮肤里面哈，打到肉里面痛的，它才会跑。第四等呢，要痛彻入骨，

他才会跑。就是用譬喻来譬喻我们人的根基。我们遇到外在的情境，你的感受力多少，其实就是你的根基的问题。根基很利的，就像佛陀，他一样看到病人，看到死人，看到老人，看到沙门，就引起他出家的念头。这佛就出家了嘛，这个在佛传里面叫做由四乘门。那你说这个上根基的人，你像马圣比丘在路上就遇到了舍利佛跟目犍连，当时他们两个还是外道，他就发现了这个马圣比丘威仪非常好，就问他说，你的老师是谁？这个马圣比丘呢，就是我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舍利佛跟目犍连在外道里面，他们都是非常利的根性的，所以他听到呢，看到马圣比丘的威仪，他就知道这个老师是很了不起的。有时候根本不用说法，他看到外在的形象，他就可以知道你所依止的善知识。我说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为了一个法具，他呢色身都可以服侍仙人，这是在金刚经里面不是有写吗？我的身体法夫啊，就为了那个寄语，这就是上根器的人在求法的过程对法的领略，他是非常敏锐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他必须要懂得观机斗巧，他必须要懂得时节因缘，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所以禅门呢有一句话，一回见面一伤神，这是出自于慧中国师，他对他的侍者常年都在服侍他。他呢有一次他就叫侍者，当他侍者说嗯，他就听听看嘛，国师要说什么。可是国师没有讲话，又叫侍者嗯，第三次呢佛师又叫啊，侍者嗯，这时候国师就说了，是你辜负我，不是我辜负你呀。我们如果换一个白话说，我每一次见面的当下为什么会伤神，因为你一点都没有进步啊。我今天如此，明年还如此，后年还是如此。他替他感到哀伤，因为你都没有进步。你说你常常在国师旁边，你没有听到很多的法吗？而且禅者重点是禅师要自己悟的，那你说禅在哪里？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国师叫他的当下是要让他能够认识他自己，你自己的佛性在不在啊？但是侍者他没有办法领会，所以国师呼唤了三次，可是侍者都没有办法觉悟。

你说我们初学佛的人，本身为什么遇到善知识？因为善知识才知道你的根基啊，才知道了什么样的法适合你呀、啊。八万四千门门都可以入道，但是根基不同。如果找错门，应该说不对你的根基，修到最后你会无所成就。对一个人来说呢，就是没有信心啊，越修越没有信心，因为它不能增加你的善念，不能净化你的心灵，不能产生法喜，无形中你就会觉得还说修这个也没有用嘛，自己都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在我们的第一段本身这个禅师呢，就要告诉我们说呢，你呢必须要去找一个善知识，你的人生才能够呢有得度的机会，得度呢的同时才能够看到自己的佛性啊。而且在中间呢，他也告诉你说，纵然我们还在学习过程，我们还有烦恼，可是我们要在法义上面要去思维，我们懂得法义其实不算少啊，只是我们的思维力不够。你说我们常常在诵金刚经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执着的时候，你烦恼的时候，你有拿出来用吗？你对现象会起分别，会放不下，你有没有拿出来用呢？就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啊，在一个修行过程，若能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成佛做主，转凡成圣，都还是你的心，你当下的这一颗心。如果你懂得，常常会把法义应用在你日常生活上的思维，你碰到境你就不会烦恼，智慧增长的，对境的观察力就会提升啊，智慧就会提升，定力也会提升，就不会被境转。第二段呢，是禅师在感叹，感叹呢，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在相上面呢，好像你是学佛的人。我们也参加很多的法会啊、活动啊、共修啊，听了很多的我们叫做呢讲座啊、法师开示啊。可是究竟你学的多少啊？所以他的第二段就说了：“哎呀，这个非常感叹了，末法时期啊，这个末世，谁说一禅，就是讲禅法。”其实禅法就是指我们的心，换一个角度就是你要修道啊。道是什么？真理啊。你学佛不是要学真理吗？只是在禅法来说，他觉得你修道的目的就是要学习看自己的心。好呢，禅宗很多的名词乃至呢都是以禅为主，那每个人很会说啊，讲禅一句话呢就变成他的口头禅。为什么呢？你只会说不会做啊。就好像呢，我们也很会说啊，慈悲喜舍遍法界，请问你自己有喜舍慈悲喜舍吗？说啊，禅净戒恨平等忍啊，
我们都是弄唱的，对不对？很容易唱。可是我们要自己去理解，我究竟实践了多少，我理解的多少。也许我们在思维上面思维力不够，当然你的实践力就不够了。

0: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步步行有，就是我在事项上面，我全部着眼在事项上的贪着，嘴巴呢都说空。哎呀，我们呢在学佛过程里面呢，要空无自性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一切呢都要学习放下啊。可是你什么都放不下，你只会说，但是做不到。所以禅师告诉你说，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你到最后呢，当然一定被你的业力所牵嘛。而且呢，有些人呢，因为在佛门里面呢说参禅参禅，你参什么啊？自己都还参不透。我说自己的心都还参不透，你如何能够参得透道是什么？道就是真理。所以他就举说，有些人呢、啊、叫人家波无因果，其实波无因果就是表示他的观念是不正确的，所以导致了跟他学习的人没有因果观念。然后下面他说呢，你看哦，饮酒食肉呢不爱菩提，行道的行淫呢无妨波累，身遭王法死现阿鼻。对啊，在世间相来说，

犯了这些，当然国法难容嘛。除此之外，善恶业力是要自己负责的，所以是直接都在下面去。我说我今天呢看到一则笑话，这个时代的病哈，他那个动画呢，我觉得他写得还蛮生动的。他说呢，有四个人在人间是没有结婚的，之后呢往生了，到了这个阎罗王那边，阎罗王就说：“哎呀，你们呐，在人生里面没有结婚，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要在投胎之前可以有一个愿望，你们只要说出来都会满你们的愿哈，因为还要去投胎嘛。”好，第一个人说的，他说啊，我没有结婚，但是我在生，我很羡慕人家三妻四妾。然后阎王说是好，满你的愿啊。第二个人，第二个就说了，哎呀，我在人生里面我很苦，我可不可以下辈子呢？哎，只要呢，不要做。吃喝就好了，不要干活。但阎罗王说：“OK，好。”第二个、第三个，第三个就说了：“啊，我在人间啊，刚学会上网，可是呢，我上得不过瘾，我下辈子是不是可以让我呢天天都上网？”但阎罗王说：“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呢就说：“我。”只要平平安安就好。然后我再说问一次，你确定吗？他说我确定，我觉得人生啊平安最重要，只要给我平平安安就好。好了，四个人呢去投胎了，要三妻四妾的，投胎做什么呢？公鸡。他有好几个哈，母鸡哈，喜欢呢吃喝，但是呢不干活的猪，喜欢上网的呢就变成蜘蛛，然后呢变成蜘蛛，这个。送他的使者就说：“哇，你很厉害，马上就见到网友，因为他碰到另外一只蜘蛛，要平平安安的，就出生为男孩。你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毛病哈、啊，你的思维就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果。”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中间这一段呢，其实是在提醒，怎么样让自己的知见能够建立，乃至呢，本身要懂得因果啊，所以他后面说呢，你自己本身要知道如何反邪为正，如果呢不懂得自己忏悔，自度自修。纵然诸佛如来也救不了你。就像今天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因为今天的课程内容是法华思想，就有同学就问说：“老师，为什么在本门里面呢，会从地用出品，开始成为本门的正中分，就是后半部哈。”我说：“你知道吗？后半部是说什么？”他说：“本门的思想是佛的法身论。”我说：“对，佛的法身论的前提，为什么会从地涌出？从地涌出呢？这个地涌的菩萨，代表的是本化的菩萨，也代表的是你自己。”远水救不了近火的，
你要智慧，必须要靠自己实践；你要成就佛道，必须要靠自己修。所以，如果你自己不规划，诸佛如来如果现在你面前，他也救不了你的。你的生老病死，请问谁可以替代？有没有人可以替代？当然没有啊。所以凡事还是你要承担啊。所以站在佛法的角度，怎么样呢？返邪归正，我这样提供了一些观念啊，让大家做一个思考。

学佛的第一步，那什么叫做正确的知见？你要懂得因果，懂得业报，懂得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你要了解世间有凡夫、有圣人，这就是知见。那如果知见错误，路就走错了，永远就回不来了。不是真今生而已哦，你的下辈子还是在外道上面。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一开始你的知见错误。所以我们如果说呢，讲清楚一点，其实人生的学佛，如果能够把因果两个字学会，你的路绝对不会走错。学佛它不一定很多的经论教义，只要你学会因果，你的人生不但走得正确，你的来生一定会比今生更好。因为一旦知见错误，当然就不明因果业报嘛。我说因果在哪里啊？因果在哪里？在你每个心念。因果在哪里？在所有你所看到的相。我们说如是因如是果嘛。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我们人的因缘际遇会千差万别？背后牵扯的就是因果啊，就是业报啊。你的善因善果就感受好的业报嘛，你的恶因恶果当然同时所显现就是不好的业报嘛。

0: 这样。所以知见一旦错误，当然就不会清楚。我们面对情境一切的因果业报，其实要让你了解因果业报，是要让你从现在开始，你的身口意上面如何把它导正。重点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会更好，但是我们不追究过去，追究过去没有价值啊。你的未来才是你现在要修的重点。
1: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2: 安能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4: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我慢呢、啊？我们说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这个不是只有讲证悟而已，而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自我优越感呢、啊。我们在接触的过程，本身因为缘不一样，接触的层次当然也就不同。就好像呢，有些人非常崇拜呢，现在的 AI 对不对啊？人工智能啊，而且现在人一样的工作哈、啊，包括呢，你看到人工智能现在呢，可以帮你扫地，可以帮你煮饭哈、啊，乃至于呢，现在还可以帮你讲话哈、啊，哎，未来呢，所有的车子都是人工智能，就是没有人开车，车子会自己跑。但是呢，你又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讲一个笑话哈，有一个呢非常崇拜科技的，他的人工智能程式，他呢设计得非常好，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坐在那个车上，他都没有开车，他是用人工智能在开车，他觉得他的程式设计是非常完美的，可是非常遗憾的哈。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过程，他忽略了，他碰到什么呢？碰到呢，那个挖土机的怪手车。可是这个车子呢，对那个车子这个敏感度，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呀、啊，就直接就撞上去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改变他的程式。乃至呢，他也来不及去抓方向盘。当他撞上去了，什么情况啊？你小车撞大车，当然人车，

女王，机器还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在世间绝对不会有一个是绝对非常完美的，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呢，所知都很有限，不要自己觉得很了不起，要降服自己的我慢心。修行是没有办法速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我执很难断，习气很难改，好的习惯不容易养成，坏的习惯呢又很难呢去除。自己有没有发现呢？我们自己是审查就好。所以你说呢，要求速成，有很多。佛法的东西，它必须要一点一滴来的，它是没有办法速成的。难道你很立根的人，你坐上普陀，马上就可以见性开悟吗？你没有达到那个层次，没有烦恼，没有断尽，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法是没有办法讲速成的，所以不要追求速成。现在呢，食物上面有速食面嘛，哈。我说智慧，它没有办法谈速成的；开悟，也没有办法谈速成的。这个时代叫做，我说百花齐放，因为台湾是一个宗教的大饼。台湾呢，对所有的宗教政策都是开放的，所以任何宗教都可以在台湾发展。任何一个教派都可以在台湾成立，在成立的过程有很多，在这个时代里面很讲究追求灵异，在佛法的过程呢，讲究的是心念，你心没有改变，智慧是不能增长的。我们不是靠灵异，你说哎呀，我学佛过程里面呢，我希望呢佛能现前。你自心的佛现前了吗？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啊。你看《华严经》，有些人呢会认为它是神话，可是你在修道的过程，最后的如来出现品，是你心中的如来，不是外相上面释迦牟尼佛现给你看的，不是，而是你自己心中的佛性的显现。你知道，我坐上普陀，我在禅修过程里面呢，我有很多的境界。我说那些境界都是骗人的。我是一个禅修者，我哪里不知道什么样的境界？你知道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吗？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呢？没有烦恼，没有你业识的种子。因为你已经清除干净了嘛，所以有一些业相，那个都不是真实的，那只是一个你在禅修过程转化的幻象。人呢很容易追求，一追求呢，本身就受人家控制了，而且在现代里面呢，哎，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啊，本身呢。因为他过去的因缘，所以他过去的本灵，他会出现在他现在的意念之中。因为他的体质是很敏感的，所以常常会，如果遇到禅修，遇到呢这个念佛修行过程，心静下来，他的本灵就会出现。那个本灵就会跟，就好像一个人跟他对话哈，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会遇到谁？那你面会怎么样？那你说，你每天都接受这个信息，究竟你是谁呀？究竟你是谁呀？你是听他的呢，还是听你自己的呢？他自己都迷惑，因为他说的话呢，确实有时候呢，你回到现实。
他所说的确实你会遇到这些人。

人，遇到这些情境，说的也是真的啊。可是你如果不听呢，我可以不要听啊。可是不要听呢，我自己觉得老是有一个音声在那边，你自己会不会受干扰啊？那你会受干扰啊？如果是你怎么办呢？你要求自己如何让你的心神能够安定。一个心神不安定，本身就很容易把你过去的欧赖耶识那个潜在的，我说神识嘛，引发出来。你说我们平常的人为什么没有感觉？平常人不是没有感觉，因为呢，那个深层的欧赖耶识会出现的，在我们一般平常里面，就是你做梦，你发现在做梦的时候，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包括一根有没有在想啊？有没有？没有啊，因为你进入睡眠状态嘛。所以，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的境？其实那个是欧赖耶识的种子。也许你在梦境里面呢，非常真实，你在干什么？可是醒过来，你发现那是梦。其实梦境里面，那个都是你欧赖耶识的种子。只是我们一般人来说，它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里面，连日常生活都在动嘛。你睡觉了，当它深层的意识，有很可能就会跑出来了。所以学佛，追求外在的灵异，是一件非常愚痴的事。你要追求你内心的灵异，智慧的开发，才是真实。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